0: 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1: 哦，就早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2: 对。
1: 哦，保育区能上吗？
2: 可以上啊，这怎么划？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吗？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3: 那它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
0: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九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4: 换地轮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0: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5: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啊，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6: 十月七号下午3时，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红树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呢，开展了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工作人员呢，现场主要对于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龙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的浮牌开展了收缴清理工作。截止到下午6时，已经了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龙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而同样地处生态保护红线而私设的旅游区，还有内蒙古的太仆寺旗的牛奶湖，这里去年呢曾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而走红，而今年国庆假期迎来了大波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当地的村民反映说呢，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是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
7: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8: 怎么收费啊？
9: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10: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11: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10: 啊，
11: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10: 啊，这是那是停车费呗，就是
11: 啊，就对，是的，
12: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11: 对，
7: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10: 这您家地儿？
13: 对，
10: 啊，
13: 也租的，
10: 啊。租的，租金多少？每月多少钱租金呢？

0: 地儿就是3万多、3万5。
1: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2: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
3: 什么感觉？
2: 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
4: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呢，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距离北京直线约为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那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究竟怎么解？
5: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6: 昨天呢，我们锡林湾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在我们推进这个牛奶湖生态保护开发上，确实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在占用这个生态保护红线上，我们办理的手续还是比较慢的。下一步我们就生态保护上，第一个我们要对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5: 内蒙古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已于2026年10月5号起闭园，目前暂停一切游览接待服务，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闭园期间，景区所有商业经营和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线上购票、团购核销和预约通道也同步关闭，已购票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
4: 10月6号，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的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的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的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的恢复。那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了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清理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7: 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一场焦点战中，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三盘鏖战，以总比分2-1力克亚美尼亚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挺进中网女单8强。而这场胜利恰好成为她送给自己24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8: 本场比赛开赛前的挑边嘉宾是刚刚在亚运会上夺得花样游泳金牌的双胞胎姐妹林艳涵、林艳君。这对花样姐妹的亮相也为

0: 钻石球场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星光。
1: 我们俩的小妹妹也是练了网球，所以会了解了一些，像跨界一样近距离的感受到了网球比赛的这种氛围，很紧张，然后也很激动。
0: 比赛开始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极快，三次破掉对手发球局，以6-1先下一城。然而第二盘风云突变，背水一战的查拉耶娃展开猛烈反扑，以6-2扳回一盘，决胜盘争夺进入白热化。关键时刻，郑钦文展现大心脏，在第10局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下，连拿三分，最终以6-4锁定胜局。10月8号，郑钦文将迎来自己24岁生日。出生于2002年的他，在这场比赛中用一场硬仗为自己提前庆生。赛点兑现的那一刻，郑钦文激动握拳怒吼，随后开心地向主场观众送上飞吻，钻石球场瞬间沸腾。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胜利是郑钦文时隔2年再次闯入中网八强，时隔17个月再次闯入 WTA 1000级别赛事女单八强。从本赛季伤愈复出排名跌至100名，到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逆袭闯入八强，再到如今在中网主场连战连捷，郑钦文正在一步步找回自己最佳状态。
2: 我希望郑钦文能够继续保持现在这种良好的这种心态和竞技的状态，然后希望他的技术能够越来越好。
3: 非常有幸能在他这个23岁最后一天看他赢得这场比赛，我感觉作为球迷的我们是非常值得的。
4: 不管怎么样吧，祝他成功，打到哪一步都好，开心不受伤就好。
0: 接下来的1/4决赛，继续向个人首个中网决赛发起冲击。北京台报道。
5: 国庆节首钢园区内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激战正酣，国球赛场之上，各国选手同台竞技。赛场之外，石景山公安分局老民警王克义已经是连续第3个国庆假期坚守在 WTT 赛事安保一线，背对精彩赛场，守护园区平安。
6: 加油！所以
5: 5号晚上，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来本届赛事首秀，近3000名球迷在 WTT 大满贯公园的大屏幕前观看比赛直播，加油助威，享受赛事乐趣。在众多球迷中，一位特殊的球迷还肩负着现场执勤安保的任务。
7: 今年大满贯里最喜欢的球员谁？
8: 还是孙颖莎。
7: 那你在比赛里边能看到他们吗？
8: 在执勤的时候，也是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观众的安全身上。人家是面对这个比赛，我们是背对这个赛场。
5: WTT 中国大满贯恰逢国庆黄金周，赛事观众、打卡游客两股人流交织，日均人流量近1万人，同时还有多国运动员、境外工作人员。
8: 就是我们 WTT 的那个所谓大满贯的主会场，等到晚上以后正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观众就在这草坪上有坐了，或坐或站，然后共同在通过大屏幕欣赏这个整个比赛直播，这个人就相当多了。
5: 安保工作兼具大人流疏导、涉外求助、隐患排查多重考验。连续3年的赛事保障，王克义全程参与前期勘探、隐患排查、岗位布防以及现场值守。
8: 在那坐着，手机一落，你看在那坐着，那个豆本来都浅，手机就一往到地上了。
5: 作为首钢园区的责任民警，王克义早已把这片由老旧工业区转型而来的园区熟稔于心。自2018年3月接管首钢园以来，他梳理园区上百处建筑点位，深耕保卫这片区域多年，是大家口中首钢园的活地图。8年间，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首钢园长大。
8: 我今年54岁。整个首钢园南北区，这北区是290平方公里，南区是360，当时是我骨头面交，就自己，现在发展到20多个。
7: 是不是看着这个首钢园越来越好了？
8: 对，我是应该说是从厂区到冬奥会的建设，现在的大跳台，他们的工人呢一砖一瓦的这么建起来的，从以前的老厂矿、工业遗存，到现在的旅游打卡景点。你像咱们这举办那个有名的冬奥会 ，WTT 是

0: 今年是第三年，每月都有大的赛事，每天有一些小的活动。你看这里面现在已经有1000多家门店了，企业看这个整个的发展呢，什么的越来越好，自己感觉很自豪很兴奋。
1: 国庆假期里，有不少朋友啊出门旅游逛街的时候，习惯随手拍美景晒照片。开心归开心，但是这照片呢，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的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2: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3: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这信息一起发出来。
2: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3: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2: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4: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3: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1: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等信息也属于个人的敏感信息，但是有些朋友在网络平台发布的风景照片以及在家里拍摄的照片，很可能在不经意间就暴露出这些信息。那如何来规避这些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2: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3: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2: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3: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2: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3: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了。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1: 警方也提示大家，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也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隐患。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应该谨慎选择发布的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3: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

0: 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1: 好，现在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2: 好的，今天白天啊，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但是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那么入夜后呢，依然是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山区是在8到10度之间。周五和周六这两天呢，北京上空主要受到偏西气流的控制，虽然有弱的高空槽过境，但是由于水汽含量不足，因而影响呢也不大。北京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变化不大，是在25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而周日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情况不错，傍晚前后云量会逐渐增多，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周日的后半夜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将会出现小雨天气，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那么最后呢，要提示大家，未来3天天气整体来说不错，白天的体感舒适，适宜出行，但是昼夜温差大，早晚的天气凉，请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思思。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4: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3: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2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3: 巴勒斯坦男子伊布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6: أنا شو متفق قصف مستمر حتى اللحظة

0: سائد في منازل المواطنين بين كل ساعة وساعة بضربوا لهم ضار ضارتين ثلاث
1: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
2: مش ضايل يعني مش ضايل طاقة التحمل
0: نزوح لكيت خمس مرة
1: 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
0: في البداية كنت أصور عادي بعدين خفت أصور أشوف حدا نشر فيديو واستشهد وكانوا معنيين هم ما تطلعش صورة من غزة توضح حجم الإبادة وحجم الدمار اللي احنا بنتعرض له
1: 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0: متت لو صار في إشي يعني تكون هاي شاهد انه الحياة اللي عشتها والبهدل اللي مرينا فيها
3: 近日57岁的英国探险家卡尔·布什比在历经28年徒步约5万公里之后终于重新踏上了英国的土地
4: 当地时间5号卡尔·布什比抵达英国南部多福的莎士比亚海滩他在三天内累计游泳约20小时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完成了28年环球之旅的最后一程据了解因受2008年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布什比的这段旅程远超他最初计划的12年1998年布什比从智利一路北上途经29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约 4.8 万公里登陆英国后他还需要从多福徒步约400公里前往他母亲位于赫尔的家
3: 近日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在俄亥俄州的一处自然保护区放归了数百只美洲藏甲以助力恢复这种濒危生物的野外种群
4: 美洲藏甲曾广泛分布于北美东部但已从包括俄亥俄在内的大片历史栖息地消失辛辛那提动物园与植物园长期致力于该物种的繁衍与重新引入近期动物园在一处自然保护区放归了数百只精心挑选的成虫美洲藏甲被称为自然殡葬师他们会寻找小型动物尸体将其埋入地下作为幼虫的育婴室和食物来源从而帮助养分回归土壤由于种群数量持续减少美洲藏甲已被列为联邦受威胁物种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共享监测数据以助力种群恢复
3: 荷兰裔美国艺术家威廉·德库宁的大型回顾展将于9号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开幕展品超过120件
4: 威廉·德库宁是20世纪30至40年代活跃于纽约的艺术家群体的一员这一群体后来被称为纽约画派其风格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策展人表示德库宁的作品乍看之下是抽象的但几乎总是以具象元素为特色通常与人体有关使用木炭或颜料并结合拼贴或拓印元素威廉·德库宁于1926年前往美国在纽约生活多年后于1962年成为美国公民1997年在纽约东汉普顿去世享年92岁博物馆馆长迪比茨表示对荷兰人来说这次展览既是一次发现也是一次回归本次威廉·德库宁的创作展览展出超过120件作品将于10月9号开幕一直持续到2027年1月17号
3: 金秋时节温榆河公园的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盛花期连片的粉紫色花海随风摇曳成为京城秋日打卡热点来看记者雨萌刚刚发回的报道
5: 金秋十月正是京城赏秋的好时节那这里是温榆河公园我身后大片的粉黛乱子草现在如期迎来了盛花期放眼望去连绵成片的粉紫色花海如云似雾微风拂过整片草海轻轻的翻涌像一片柔软的粉色海洋每年这个时候啊这片花海就成了公园里最热门的打卡点很多市民朋友呢都趁着秋高气爽来这里感受独属于秋天的浪漫

0: 来。
1: 到这儿以后，哎呀，一看呐，哎呀，真漂亮，让人家赏心悦目，
2: 想进入仙境一样，粉粉糯糯的，绒绒的，特别特别漂亮。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闪着略微的有点金色的小光，哎，看着可漂亮了，心旷神怡。
3: 眼前这片粉黛烂紫草是秋天送给我们的浪漫礼物，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大家打卡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沿着园区专门设置的步道来行走，不要踏入草丛踩踏植物，文明赏花才能让这片粉色花海维持更长的时间。如果大家是开车过来的话呢，可以直接导航温榆河公园80号门，停在门口的停车场，步行200米就可以看到了。本台记者石玉萌、张虎从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4: 校馆闲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从清华大学图书馆移步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中国近现代第一座国立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如今这座图书馆已经走过了128年，从沙滩红楼到燕园，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到如今馆藏千万册的现代化图书馆，空间在变，人在变，但书香从未走远。
5: 1918年，李大钊走进沙滩红楼。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引进马克思主义书刊，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1920年，他指导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藏书室取名抗木易斋。抗木易是德文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展柜中八册盖有抗木易斋藏书章的图书，是北大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6: 抗木易斋呢，它这个机构本身就非常的重要，就是在里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很多人呢，就是他们都加入共产党，甚至在共产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5: 也是在红楼，青年毛泽东当时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受李大钊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后来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7: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奠基人之一。那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4楼呢，就设置了这样一个大钊阅览室，复原了李大钊在北大红楼曾经工作的这样一个场景。
5: 大钊阅览室集阅览、展览、收藏于一体。开架区书说党史学习专区有千余册图书，闭架区妥善保存着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这里还常常开展思政课程，让大钊精神和革命文化深入人心。
7: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名家阅览室。那么名家阅览室和大钊阅览室呢，同属于北大文库的重要设施之一，主要收集的是北大师生校友的各类学术作品及名人藏书，涵盖了专著、译著、论文等，也收藏有北大名师的学术论文，如费孝通、冯友兰、胡适等人的原件或复印件。
8: 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可以汲取一些前辈的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智慧结晶，然后我觉得这对我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
5: 古籍善本收藏也是北大图书馆的馆藏特色之一。1952年，北京大学迁入燕园，燕京大学图书馆40余万册藏书并入，两校馆藏合流。加上此后70余年的持续积累，北京大学图书馆古文献收藏达160万册件，其中善本就20000余种，20余万册。古籍阅览室里，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是这里的常客。
9: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你肯定必须要摸到最原始的古籍，知道它最开始那个状态。比如你做明清时期的研究，你可能能够看到你所研究的那个诗人、那个作家他看到的原来那个版本，想象他当时的阅读状态，进入那个古人的世界。
5: 和古籍资源匹配，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也成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力量的佼佼者。目前的应急修复年均超过3000册，常规拆解修复年均40至50册。
10: 会根据古籍的它的破损情况，然后它的这个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包括文献它本身的价值，这个综合去考虑，我们会根据古籍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修复方式。
11: 128年形成的、积累的、富集的这个馆藏资源，纸质的啊，这个1000多万册件，啊，数字的我们可用的资源达到4个 PB， 啊，这个相当大的一个

0: 一个体量。
1: 从红楼到燕园，一代代青年在这里翻开书页，也翻开自己的人生。北京台报道。
2: 一个全镇最小的村庄，集体收入却

0: 崇庙村是九渡河镇最小的村，50多户，136口人。过去这个小山村只有靠卖栗子换点零花钱，现在却成了大名鼎鼎的京郊灯笼第一村。
1: 2007年，红庙村成立了喜庆吉祥专业合作社，当年我们生产了20000个灯笼就卖出去了，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上万元。25年呢，我们集体纯收入达到了40多万元，将近50万。就是我们村啊，农业户口才100来口人，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就是收入很高的一个村啊。我们村这个收入在我们全镇也在前3名之内啊。我们这个产业解决了全村大部分人的就业。
2: 只要村里边70周岁以下的人愿意干的、能干的，都可以在这儿挣到钱。
3: 我一个月挣3-4千块钱，关键是不用出村，把家里孩子呀都照顾好了。
0: 看准了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子，红庙村从2021年开始又陆续引进新的传统技艺。
1: 通过这个几年的灯笼制作，我发觉制作灯笼这块是走得通的。我们又引进了这个8项非遗啊，您看，包括这个风车，包括这个香牌，包括这个太平燕。
0: 目前村里可开展的互动体验课程就有8项，不光是国内游客，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驻京的各国使馆夫人以及一带一路22个国家的代表都走进了红庙村，村里年接待游客近万人。2026年6月，红庙村与邮政合作打造了非遗小邮局，前来打卡的散客也越来越多。
1: 我们这个村啊，体量比较小，我们承接不了这么多人，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呢，主动的，介绍到外村一块儿，这个增加集体收入。
0: 红庙村承接的流量直接引导给紧挨着的九渡河村，给游客提供餐饮和民宿。再往前走就是黄花镇村，这里的黄花产业给游客提供多样的农副产品。再往前就是著名的黄花城水长城，小村做流量，大村做承载，构建红庙体验加周边住宿加镇域消费的闭环。
1: 我觉得我们很自豪的，我们是真是以小带大。
0: 一个小村没有大资源、大投资，靠一门老手艺能不能走出一条路？红庙村的答案是能。红庙村的灯笼照见了一种气象，文化自信就是最好的生产力。红庙村不大，但红庙村有光。
4: 一部手机，25个居民微信群，是3000多名居民的诉求牵挂。在大兴区兴政中里社区，群众有难处，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社区书记史燕。深耕社区十几载，他把曾经的治理痛点变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样板。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带您走进史燕的社区日常，看他如何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成为群众心中最可靠的解忧人。

0: 大兴区林孝路街道兴正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因为今天社区要举办便民服务大集，史燕和同事们6:30就出现在了现场进行巡查。
1: 到时候拿那个透明胶布把这个边上都粘上，哎，走的时候切记把所有的拿了一个小烟头，您都得收走啊。
0: 各种细节都严格把关，这大集逛起来怎么能不安心呢？
2: 这东西咋样？全不全？
3: 全。你说我们退掉不好，离得近一点，正上那个市场那吧。进不去，有时候进去了也得这样推的，
2: 是
3: 这样的挺好的。
2: 看看这剪子是吗？
1: 看看，我们好多东西都没见过，这一次出来看看眼界。
2: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现场大概有20多家商户摊贩。而且呢，他们的种类非常丰富，基本上涉及到了居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0: 身穿蓝马甲的社工仍然在巡场，我这就去找史书记。
1: 您都多注意身体吧。
2: 史书记吗？
1: 哎，您好，您好。
2: 你好，超峰，北京台超峰。我刚才我也转了一圈，问了一些这个在这儿逛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评价都很高，我觉得确实挺方便的。我很好奇，就是。这么多商户为什么不让他们到那个社区里边？为什么在街心公园里头？
1: 我们管的小区啊，院子都特别小，没有那么大的公共空间。
0: 公共空间特别小，乍一听还没有概念，在我自己走了一遭后，真的懂了史燕所言不虚。兴正中里社区位于大兴区老黄村中心地带，属于典型的老旧破小区，楼龄大多40年往上。0.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14个院落，1200多户居民。这些小院大多都是过去单位的福利分房，基本上一个院子就是一个单位的家属院。院子里公共空间都不大，别说绿化和健身器材这些，就是歇脚坐坐的地方都很少。
4: 原来这个小区楼道都是东西堆满了，东西这自行车我的比乱停乱放，
5: 垃圾一到夏天特别味儿，这个地面啊就挖，一到下雨的时候就是滩河走。
0: 今年51岁的史燕原来在联通合作厅做大堂经理，2008年他考上了社工岗位，从此走上了为民服务的赛道。2013年他开始担任兴正中里社区党委书记，一干就是13年。
4: 史书记来了以后，天天带着志愿者搞卫生，小区比原来变化太大，也站在这儿都觉着非常痛苦。
5: 把地面弄特别整洁，而且平坦，一点水都没有。现在这个院里边的这渗水井有6-7个啊，所以说平时下大雨都不至于积水。
6: 过去几年，除了甲13号楼，其他的20栋楼都完成旧改了，还有7栋楼加装了电梯，所有院落都引进了物业，可以说社区是大变样。
0: 社区里的大事陆陆续续解决的差不多了，但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困扰着史燕。
1: 这里呢，一共是16个单元门，183户，就这么大点地儿。按照正常车位来说，这整个3个院也就70个。
0: 停车难是老旧小区回避不了的问题，僧多粥少，怎么设计和管理能让多数人满意，史燕也拿不准。但他仍然非常有耐心地组织起第4次小区停车管理推进会。
1: 今天啊，咱们继续召开兴正中里社区停车管理推进会。
7: 对目前咱们小区停车的这个矛盾，现在目前是特别突出，我深有体会。我家有1台车，我这一个月我都不敢动，我出去我回来都没地方放。
8: 外来的车太多，确实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你说你说也说不得，有一次跟人家差点吵起来了，挺厉害。后来既然这样，我们就算着忍着呗。
7: 我们家老伴儿摔伤了，这个救护车都进不来。
9: 由于咱们现在小区停车非常混乱，没有车位，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拟定了一个草稿方案吧，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看看大家同意不同意。停车收费标准是1块钱每10分钟，也就是合计下来是6块钱一小时，是为10分钟一个计时单位，不满足一个计时单位的是免费停放的。针对小区的租户，咱们实行的是100块钱一个月的一种交费方式。第二个呢，问题居民部分来说的话呢，每家可以免

0: 这个位置当然要考虑啊，他要理发，碰上阳光晒着人家，那多不舒服呀，对吧？
1: 是谁一大早就开始了忙碌？哎，就是我今天的嘉宾史燕。

0: 两辆车。
1: 每个业主可以有两个车位是吗？
0: 不是两个车位，是免费登录两辆车。
2: 咱们本地的户，每家每户有两辆车位是不收费的。
0: 这两辆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业主本人或者是业主直系亲属名下的车辆才可以。
2: 那么其他比如子女啊、亲戚啊、朋友还可以再有两辆车，这个两辆车是全年400小时是共享。共享，所谓共享是什么？那我可能 A 辆车可能只用20小时， B 辆车可能用380小时，没问题，整个400小时那就不再收费。
3: 我也在这儿住10多年了，平常不收费，这个刚才你说收费我有点接受不了。
4: 为什么说这制定这个方案的价格这么高呢？就是想让不让外边人听。
5: 社区里的许多工作都是需要如此这般的反复协调，久久为功。
2: 通过今天咱们这会议，还要完善这个方案，咱可能还要开第5轮。但是我们希望每轮开会都有每轮的效果。
5: 这周实验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老旧小区配套设施工程，预计明年停暖后进场施工。而他则要在10月底前完成15栋楼800多户居民的入户调查工作。
6: 王姐，哎，您好，我是区高楼高颖。
2: 哎，陈美，
7: 哎，谢谢。
2: 那个，我们入户调查，进家方便吗？
7: 方便。
2: 哎，得嘞，好，打扰你们啊。
7: 没事没事。
2: 哎，咱们马上要对咱们这几个老旧小区进行一下改造。12年咱们不改造过吗？对。这次改的是什么呀？平改坡上面
7: 啊，就是那个点儿，
2: 对，
7: 6楼那个点
2: 平改坡。还有一个什么呢？咱们改这个雨污水管线。
7: 另外就是我眼神又不上，你挖一沟，您别让我掉沟里就行。
2: 对，你提这个也是我们对你家最担心的。假设你需要外出，需要出去买个菜呀、或者买个什么东西，你觉得不方便，随时
6: 给我打电话，
2: 给我们包楼人员打电话，没问题，别嫌麻烦。周姐在家呢，您大晚上打扰您啊。咱现在马上有一个老旧小区改造，地面要破拆的，因为咱们雨水管线都要更换。你比如以前的时候一下雨咱们这个有积水的地儿，那这次可能这问题就解决了，是吧？
8: 我想就是说改造的时候停车的停车的问题怎么解决，
2: 这我们确实考虑到了。但是您想想咱们这个老小区地儿确实就这么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以供电单位的名义争取优惠，当然了能争免费是最好的。您不管同意不同意，按照您自己意愿，您在这个调查问卷表上您签上您的名字就行了
7: 啊。同意签上您的名字。
2: 对
7: 对
8: 对，
7: 名字。
2: 行，您回去吧啊，回去吧，大晚上打扰您了啊。
9: 再见。
2: 走，咱们再去下一户，往这边走。干嘛呢？这待着呢？晚上入户啊，很多年轻的人啊都下班了，所以我们能面对面跟他们做一些工作，了解一些问题，了解一些情况。每家每户都要走到。
5: 夜幕下灯影绰绰，晚上9点对社区工作者来说平常得很。
10: 到晚上居民如果打电话，您也还过去吗？
2: 那我肯定第一时间过去啊。居民尤其到晚上是最需要咱们帮助的时候，没有着急事儿，他给您打电话干嘛呀？您看我们现在西里有一个13号楼，大晚上11点多有一个居民就给我打电话，冬天嘛，说书记，您看我这个家里楼上把我们家泡水了，暖气漏了，可是家里没有人。我一想，哎，他们家楼上是咱们社区在册的一个这个残疾人，就赶紧给他们家打电话，说书记，我不在这儿住，我明天再去处理行不行？我说明天，我说那可不行，阀门关不上，那不把水整个把楼下泡了，得造成多大损失啊！
10: 那咋办呢？
2: 我说大哥，您现在住哪儿呢？您告诉我，立马我就能开车过去。接着大哥到13号楼，楼上楼下这两家，经过我们这个把这个地面处理干净，把赔偿谈好了，解决完了，您才几点了？都凌晨快4点了。
10: 一夜基本上就过去了。
2: 那可不嘛，又给大哥送回人家现住这个小区，就是大哥心情非常激动。

0: 说太谢谢您书记，要不是您的话，咱们今天过不来，到明天我的损失得多大。
1: 嗯，
0: 以后社区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事儿，您尽管说。我当时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再苦再累我也值了。
2: 正是靠着史燕的这种拼劲儿和他带出的这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兴镇中里社区全年的接诉羁绊主责案件量也就60件左右，解决满意率可达100%。
3: 他对这个社区工作特别热爱，
4: 从来没有削减过这份热情，看到他呢就能觉得心中有个标杆。
5: 书记啊，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温暖的存在，最坚持的一个底气。
6: 他一进门就好像我就看见我自己的闺女像的，有一点什么心里话呀，有一点什么为难的事啊，总想跟他唠叨唠叨。
3: 我们这么大事儿，上别人去不了，只能就找居委会领导，有困难就找他们，所以他们都给你解决了，你说你高高兴兴，我们就安度晚年就完了呗，是不是啊？
7: 哎，阿姨，
1: 史燕说为民办实事，这个办字就是力加2点，左边一点是汗水，右边一点是泪水，中间是态度和付出，核心是用心用情用力满足居民诉求。这些年他建队伍聚资源搭平台，全心全意守护着社区这一方烟火，温暖着千家万户。
8: 在怀柔城区北部，一座由老旧汽车厂房改造而来的硬科技园区正在拔节生长。这里呢是怀柔核心城区唯一的硬科技专业园区，吸引着越来越多智能传感和半导体领域的创新企业在此扎根。今天走进怀柔科学城，带您走进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
9: 安装我们这个载洪控制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它这个里面的接线啊，包括
10: 走进园区的一个研发办公室，项目组正在调试一款基于国产鸿蒙系统的传感器控制器，为下一步的研发做准备。北京拓维载洪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批搬进园区的企业之一。作为国内领先的国产软硬一体化上市公司拓维信息的子公司，这家企业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主打 AI 鸿蒙双引擎，业务覆盖公共数据平台搭建、应用系统开发等多个方向。
9: 怀柔科学城重点发展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产业，和我们国产软硬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高度吻合。现在做的事就是推动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器的国产鸿蒙化转型，核心部件和操作系统都要实现自主可控。
10: 中关村怀柔智能传感产业园曾经是福田汽车的厂区，通过城市更新整体盘活，目前一期30万平方米已全面投用。为了满足入驻企业研发生产要求，园区在厂房设计上下了不少功夫，防微震层高6到8米，承重1到5吨，可以达到100级、1000级的洁净生产环境。而最有特点的是园区建了一个共享动力中心，这也是国内第一家为企业集中提供动力支持的共享产物设施。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园区的动力中心，我身后的这些管道可以直通园区的每栋厂房，那这里可以为入驻企业提供生产用纯水、电子特殊气体还有化学品储存等专业配套支持，这样的话企业不用自建动力系统，可以节省下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12: 主要是为咱们起步区各个企业，然后集中供应纯水，集中他们排放的废水做集中处理，还有咱们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跟这个特气供应，主要做这三方面，相当于是把10家8家的企业基础配套全部整合在一起，统一配备的人员，统一的标准，这样供应既稳定又质量又有保证。
10: 除了硬件设施，园区在企业服务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围绕政策、金融、技术、人才等关键环节，构建了一套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不仅如此，园区设立了专精特新服务站，与22家专业机构签约，为入园企业提供工商注册、知识产权、人力资源、财务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13: 我们入园的企业里面有2个中式平台，那对于这些早期的项目，那么它能够从研发的阶段能进入到下一步的一个量产的阶段，它需要一个中式，那我们就会去帮它对接这2个中式平台。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0: 是它在融资这一块，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一只基金，一共是10亿的基金盘子，针对生态企业来说进行一些专业化的投资，能够在融资的阶段助力了它能够更快的去进行一个发展。
1: 如今园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宏威怀石、启威智盛等一批硬科技企业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目前园区二期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占地1平方公里、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的专业产业园区，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北京台报道。
2: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3: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预报。今天啊，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降水呢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像是新疆的阿勒泰和青藏高原的东部高海拔地区会有大到暴雪。另外，海南岛的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降水还是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像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高海拔是有大到暴雪的，那么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雪，局地是特大暴雪。而内蒙古的中部到东北呢，也有一些降水的出现，而海南岛中东部还会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到了后天，西部地区的降水依然会持续，像是新疆阿勒泰的降雪呢基本结束了，而海南岛的强降雨呢是明显的减弱。提醒啊，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秋风拂过河湟谷地，地处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的莲花湖景区层林尽染，叠翠流金。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5: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天红大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4: 养养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5: 我爸去年梦想，你却想着改嫁，
1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喜欢他，
1: 娘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皇上。
2: 你母亲呢？
1: 听说皇上要来，母亲先告辞回去了。
2: 怎么，朕这么怕人，连丈母娘都吓跑了？
1: 母亲常说外命妇不宜面圣，恐失了规矩。父亲也常常提醒母亲不宜在宫中久留，怕招惹闲话。皇上这是刚从哪儿来啊？
2: 刚从存菊堂过来。
1: 梅姐姐那儿的藕粉桂花糖糕做得最有滋味，皇上尝了吗？
2: 藕粉桂花糖糕的确是甜，可是那个人却不甜。但凡朕去，三次里有两次推脱着不与朕亲近，难道他还在为昔年朕错怪他的事耿耿于怀吗？
1: 皇上千万不要责怪梅姐姐，都是臣妾不好。
2: 朕并没有责怪他，你怎么先到任其不是来了？
1: 梅姐姐怎会因昔日之事怨恨皇上？都怪臣妾从前多嘴。梅姐姐与臣妾自幼要好，又一同进宫，希望能长久陪伴在皇上身边。梅姐姐素日为皇上身体考虑，若是宠妃多了，多少总会对龙体有损，所以私下与臣妾说起此事，亦有几分担心。而皇上一向心疼臣妾与安妹妹多一些，所以梅姐姐决定效仿古代贤妃，照拂皇上身体而不争皇上雨露，故又如此举动。
2: 如此说来，惠贵人对朕颇为关心呢。
1: 此事上臣妾不如梅姐姐。
2: 怎么说？
1: 臣妾做不了贤妃。

0: 臣妾想多和皇上在一起。
1: 贤妃虽好，却也失了闺阁情趣了，不如你。
2: 娘娘得偿夙愿，终于可以安心了。
3: 也不枉费我费尽心思，终于给温仪挣了个好前程。
2: 奴婢贺喜娘娘。
3: 先别忙着道喜，这还只是个嫔位。妃，贵妃，我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我爬得越高，温仪的前程就越好，将来就越能指婚得一个好额驸。
2: 娘娘多虑了，其实公主只要得到皇上疼爱，比什么都要紧。
3: 你哪里懂这些？皇上正当盛年，将来皇子会越来越多，公主本就不受重视，若是皇后嫡出的固伦公主倒也罢了，偏还只是个小小贵人的公主，一个不小心便只能走上和昭归公主般和亲之路了。
2: 娘娘为了公主真是用心良苦。
3: 我只有温仪一个女儿，温仪也只有我一个额娘，这偌大的皇宫就我们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2: 娘娘千万别这么说，好歹还有婉嫔娘娘。
3: 华妃不可靠，婉嫔更不可靠，历聚而来，历尽而散，他日婉嫔若要阻我封妃之路，我照样不会手软。
4: 听说皇帝已经赐年羹尧自尽。
1: 是，年羹尧不敢不死。
4: 年羹尧的事一解决，皇帝也算是少了一桩心事了。只是年答应他，皇帝打算如何处置？
1: 儿子与世兰到底是多年的夫妻，总有恩情在，许的事也是儿子对不住他。只要他不再生事，儿子日后会给他个贵人的位分，让他好好养在宫里。
4: 皇帝是重情，只是年答应性子刚烈如火，只怕是难呢。
1: 皇后娘，过些时候就是曹贵人分嫔的好日子了，儿子让他把温仪带来给您请安。
4: 也好，哀家很久没有看见温仪了。皇帝加上曹贵人这件事做得好。
1: 儿子不是不知道曹贵人背叛旧主，只是这时候需要他去做这些事，没有他在后宫揭发年答应，才能让众人心服口服。
4: 皇帝的主意很好，不过像这样的人给他位分是应该的，恩宠还是少些吧，谁知道他睡在枕边脑中想些什么。
1: 同样是聪慧，婉嫔便好多了。
4: 太过聪慧都不是好事。年羹尧的事了结了，皇帝也不必再将朝廷中事说给婉嫔听了。婉嫔虽然得体，但是朝政的事听多了，难免会心眼大，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1: 儿子只有分寸，年羹尧虽然清除了，但朝中像他这样忘之恩宠的人还有，得一个一个清理干净才好。
4: 年羹尧与隆科多辅佐皇帝登基有功，年羹尧跋扈，隆科多却已年老，皇帝也可以让他回去颐养天年。
1: 皇额娘替隆科多着想，他自己却未必，过些时日再说吧。何况儿子又没提隆科多舅舅，皇额娘怎么先想到他了呢？
4: 哀家不过是

0: 随口一说，时候不早了，儿子先告退。好，出去路上小心。是。
1: 皇上起驾！主席，是。你看皇帝的意思，是不是年羹尧之后，皇帝便要除掉隆科多？
2: 皇上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是吗？可是年羹尧之事。
1: 多少人在背后议论，皇帝刻薄寡恩，忘恩负义。年羹尧多行不义，隆科多大人不会。可是哀家耳朵里听到的，隆科多抱歉官员，自行结党的事也不少。太后，前朝的事您少操心。
3: 养好自己的病才是最重要的。曹姐姐，玩吗？婉妹妹的精神是越发好了，
4: 哪能不好？曹姐姐的好日子。
3: 上帝，快起来！来，起来！怎么了？怎么了？端妃娘娘万福金安。
4: 娘娘万福金安。
3: 罢了。怎么回事？
4: 一群饭桶，怎么连公主都看不好呢？天天知道偷懒懈怠的，明日本宫非回了皇后，狠狠打你们一顿不可。还不快看看公主有无受伤？
3: 多谢端妃娘娘相助，不必客气。端妃娘娘没事吧？没事，公主只是滑了一跤，本宫抱得快，应该没事。不过还是请太医过来看一看比较稳妥些。娘娘说的对，英秀还不请太医？是，你们也起来吧。是。
4: 小温姨。
1: 这孩子倒不认生，看来娘娘很亲切呢。嗯，真好。温仪公主很喜欢端妃娘娘呢。真好，娘娘怎么一个人？吉祥呢？哦，
4: 本宫命她去取一些竹叶上的雪水，我就在这里等她。娘娘衣服跌脏了，若不嫌弃的话，请移驾碎玉轩换件衣裳吧。也好。
1: 浣碧，扶娘娘先去。
5: 是。
1: 娘娘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0: 可惜我家道中落，虽然跻身嫔位，也难保能为魏仪正得一个好的前程。倘若能像端妃娘娘这样，身为妃子，那就不同了。哎，我只是顺便说说，婉妹妹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哪里？姐姐有这样的心事好事，不为自身计，也要为公主将来打算。我是公主的义母。 自然希望来日公主嫁得贵婿，我也好沾光啊。
0: 那就承蒙娘娘吉言了。我哪里比得妹妹受皇恩眷顾，父亲又刚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甚得皇上的信任。

0: 人。看来妹妹风飞是指日可待了，瘟疫来日就全靠婉妹妹垂怜了。
1: 乡者住也，皇上为姐姐选此字做封号，颇有深意。
0: 当姐姐的在文字上不通，倒要请妹妹解释给我听。
1: 姐姐风贫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前朝平息了年羹尧之事，而后宫中华妃又需要有人出面将其扳倒，姐姐正得其时啊，所以皇上封姐姐为香嫔，就是这个意思。只可惜现在年世兰还是答应，皇上碍于情面，大概也不能太为难她了。
0: 端妃姐姐在妹妹宫中更衣，想必妹妹也要赶快回去，我也要陪公主回宫了。
2: 娘娘今后可真是要小心才好啊。
3: 谢谢你。
1: 娘娘
3: 回来了，哎，
1: 坐着。锦溪，抱着娘娘换下的脏衣服命人去洗了吧。
3: 好。外头冷吧，
1: 快坐下。娘娘手没事吧？让我瞧瞧。
3: 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娘娘向来不喜华妃，香嫔是从前华妃的人，娘娘怎么肯奋不顾身去救她的孩子呢？
3: 幼子无辜，
1: 娘娘是真疼爱那孩子。
3: 哎呀，我与这儿女份上无缘，只能心疼心疼别人的孩子。不过那个孩子当真是可爱极了，
1: 是的确有他母亲的聪明相，只盼将来别学得他母亲那样雕花就好。
3: 耳濡目染只怕是不行的，
1: 若是能为他换一位母亲好好教导便是了。
4: 给皇后娘娘请安，各宫姐姐请安。
5: 起来吧。
4: 谢皇后娘娘。
5: 果然生得很美，上前来给本宫看看。
4: 是。
5: 这人长得不错，封号也很喜气。
1: 宫里新进的喜事真是不少。
5: 这祺贵人是美，但是眼角眉梢中啊，透露出算计的样子。
6: 宫里人多，心计也就多了，这是非就更多了。
1: 可这宫里的人永远只会多不会少。
5: 哎，你们猜今天晚上皇上会不会召他侍寝呢？
6: 这有什么难猜的，难不成还是你我呀？
5: 你呀。
7: 他父亲是平定年羹尧的功臣。
5: 是啊，我看这祺贵人不是等闲之辈。
7: 可不是吗？
5: 宫里又该热闹了。
4: 婉嫔姐姐，婉嫔姐姐万福，惠贵人万福。
1: 祺贵人有礼。
4: 嫔妾进宫前，阿玛曾有关照，婉嫔姐姐的父亲与嫔妾阿玛曾同在督察院，所以特来向姐姐请安。
1: 我是听说妹妹的阿玛为平定年羹尧之事尽心尽力，皇上激赏不已呢。
4: 婉嫔姐姐夸奖，嫔妾初来乍到，凡事有不周到的还指望姐姐指点。
1: 都说是旧相识了，还嫔妾长嫔妾短的，岂不见外吗？
4: 姐姐若不嫌弃，妹妹可扶去姐姐那里坐坐。
1: 自然好，只怕你不来呢。
8: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9: 皇上，该翻牌子了。

0: 外头什么动静啊？
1: 是啊，奴婢去瞧瞧。哎，齐贵人，
2: 姐姐，我来和你作伴了。
0: 怎么妹妹搬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替妹妹安排啊。
2: 我才到宫中，见了姐姐便觉得亲切，又看碎玉轩就姐姐一个人住着，难免冷清，所以妹妹特意求了皇上和皇后来和姐姐同住。
0: 可是碎玉轩偏远，如何能和储秀宫相比呢？
2: 姐姐别嫌弃我自作主张，妹妹在宫里无依无靠，储秀宫的几位姐妹也不是好相与的，妹妹只求安生，所以想来和姐姐作伴。
0: 碎玉轩虽然偏远，但最清静不过了，妹妹喜欢就好。只是这西偏殿是从前纯贵人的住处，妹妹不如搬去东偏殿吧，也宽敞些。
2: 多谢姐姐。
3: 小主，都收拾好了，
2: 下去吧。小是比储秀宫小了许多，但的确是个好地方。
4: 小主喜欢，可是奴婢却觉得这地方又小又远，到皇上的养心殿还要走上好一段路，哪里比得上储秀宫方便呀？
2: 储秀宫是方便，可是人多眼杂。这碎玉轩虽然远，但只要皇上心里记挂着，再远怕什么？
4: 奴婢是怕委屈了小主，小主进宫前大人千叮万嘱了，小主进宫必是要出人头地的。
2: 出人头地是要紧，但也不能当了出头鸟被人算计。皇上喜欢婉嫔是谁都知道的事，跟在婉嫔身边不会吃亏。
5: 你昨夜才侍寝，今日来得早也罢了，还亲自伺候本宫梳妆，实在辛苦啊。
2: 臣妾能够进宫全凭皇后娘娘照应，否则想要伺候娘娘也不能了。
5: 到底是你的阿玛争气，皇上知道她的功劳，否则本宫说什么也不管用。
2: 三年前秀女大选，臣妾因病错失，深以为憾，本以为可以指望今年的选秀，谁知道皇上竟然不选，亏得娘娘金口一言成全臣妾。
5: 成全你也是成全满军旗，你放眼看看，宫里除了本宫和富察贵人是满军旗，全是汉军旗嫔妃的天下。昔日的华妃是，如今的婉嫔也是，汉军旗专宠，叫咱们满军旗置身何地呀？
2: 臣妾的阿玛也是这样说，同样是平定年羹尧的功臣，为何有的可以升作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而臣妾的阿玛却还只是副都御史，屈居人下？
5: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先甜后苦，二是先苦后甜，如今就看你选哪一种了。
2: 臣妾选择先苦后甜。
5: 那就好，别人升官发财不过是有个得宠的好女儿，你现在也可以。想做一个宠妃，最好的办法是日日看着别人如何做一个宠妃。
2: 谢谢皇后娘娘。
4: 皇后娘娘对小主真好，什么都替小主想得周到。
2: 不为别的，皇后娘娘和我都是满军旗，自然格外厚待一点。
4: 这是一层，小主得皇上宠爱，皇后娘娘难免也要笼络小主一些。
2: 皇后赏的这些东西挑些

0: 好的送去给婉嫔，也算是我与她同住的一点心意。
1: 谁这么大胆，看见齐贵人也不行礼问安？
0: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华妃娘娘。可是娘娘健忘，总还惦记着自己满门荣耀，却忘了树倒猢狲散。
2: 树倒猢狲散，这话说的可真好。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你以为做了美梦，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
0: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答应，竟敢冒犯于我！哼，等我告诉皇后和婉嫔，你就知道了。
2: 哼，皇后如何，婉嫔又如何？不都是我当初的手下败将吗？更何况，你只是依附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小贱婢。即便如今他们一时得意，难道就没有登高跌重的时候？走着瞧吧。
3: 小主，咱们还是快点烧吧，在宫里烧纸钱不合规矩，这要是被发现了可是重罪啊。
2: 这翊坤宫现在就你和我，我又出不了这紫禁城，不在这儿给哥哥烧点纸钱，要去哪儿？也只有你被我连累了，还肯跟着我。
3: 奴婢从小就侍奉小主，为小主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奴婢还是出去看着吧，今天小主得罪了齐贵人，只怕有的闹呢。
2: 我怕他做什么，他要来就来，皇上要杀就杀。我现在活着跟死有什么两样？
3: 小主别太伤心了，来日方长啊。
2: 可是皇上，皇上赏了哥哥年富还有年轻，与我恩断义绝，我还有什么可指望？这辈子就等着老死宫中吧。皇上如此绝情，都是因为甄嬛那个贱人。即使我死了，也一定不会放过他。素喜呢？
3: 按小主的吩咐，素喜已经去当差了。
4: 皇上驾到。
0: 皇上请安。
5: 怎么了？不高兴？
0: 臣妾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没受过这种委屈，臣妾失仪了。
5: 到底怎么回事？你若是不告诉朕，朕怎么会知道你的委屈？
0: 皇上，臣妾出来宫中，不知道宫里是不是尊卑分明，上下有序。
5: 那是自然。
0: 若是以下犯上，以卑犯尊，是否要按规矩罚处？
5: 不错。你看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朕如何替你做主啊？
0: 臣妾在宫中遇见了年答应，谁知他不仅对臣妾视若无睹，还讥讽臣妾是倚仗家里功劳进宫，自以为是做了美梦，以后却要落得和他一样下场。
5: 年答应脾气不好，你别理他。你瞧你，一生气

0: 也花了，脸也歪了，可不好看了。
1: 皇上偏心，明明说尊卑分明，可以听脸答应就不管了。他如今敢这样对臣妾，要是哪天杀了臣妾，也未可知。
0: 好了，杀了你，朕也心疼。去擦把脸，这件事朕会处置。
1: 真的。那臣妾就放心了。
0: 苏白生，
2: 奴才在。
0: 祺贵人说的可真有其事吗？
2: 皇上，祺贵人说的也是实情，不过年答应也算事出有因，今日是年羹尧三期，难怪年答应脾气不好了。
3: 听说昨夜祺贵人伤心了，
0: 女儿家闹脾气也是有的。
4: 祺贵人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想来这样怄气也是事出有因吧。
3: 不过就是和年答应怄气罢了。这个年答应也是，都到这个地步还这么不安分。
4: 年答应屡屡犯上，皇上一再宽让，他却变本加厉，不知悔改，实在有负皇恩呐。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4: 年羹尧已死，皇上留年答应一命，已属法外开恩。既然年答应不知悔改，皇上不如严惩年答应，杀之以平后宫之愤。
0: 来。你倒很聪明。够狠心。
5: 皇帝既然觉得襄嫔忘恩负义，再三进言要害死旧主，那么哀家也觉得像这样的人还是不必留在身边的好。
0: 其实儿子也知道世兰的本性不算太坏，许多事还是襄嫔在背后出谋划策的缘故。
5: 幸好襄嫔没什么家世，皇帝也不是那么宠爱她，要不然这样狡猾阴毒的女人早就不能留了。
0: 可是温仪年幼，不能没有生母。
5: 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多了，哀家瞧静妃端妃就很好，都很喜欢孩子，未必就不如她这个生母。

0: 启禀娘娘，怎么了？奴才这几日留心着，似乎总有人在外头窥视我们。你看仔细了。是，奴才浏览回桥的不太真切，有脸回看清了，他装着是在长街打扫，扎扎实实是卧在墙根底下听墙角的。你看清是谁了吗？哪个宫里的？是年答应出的近身太监，叫素喜的。 皇上发落了周宁海之后，就是这个素喜在伺候年大爷。奴才还见他随身带有火石一类，意图不轨。只不过是宫中守卫森严，他还未曾得手。娘娘是否要让奴才擒了他去见皇上？
1: 别理他。

0: 今天叫姐妹们一起看戏，是因为很快就到年下了，相信大家都会想家。二则是因为不像在景仁宫里面说话这么约束。
1: 娘娘慈心，臣妾等铭记在心。
0: 好了，都起来看戏吧。
1: 谢皇后娘娘。
2: 还好有皇后娘娘在宫里，否则啊，这一到年下，臣妾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何况呢，还要受人委屈，看人白眼，臣妾这心里
0: 进了宫就不像在家里了，怎么样都会有点委屈。不过大家都是姐妹，更要互相让着些。
2: 有娘娘宽慰指点，臣妾心里暖和多了
3: 呀。齐贵人真是会说话，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唉，倒显得我们笨嘴拙舌的，什么话都不会说了。
0: 听你们这么说话，就像跟自己家人说话似的，本宫听着舒坦。
2: 皇后娘娘不嫌弃臣妾啰嗦就好。臣妾家里有两个庶出的妹妹，臣妾和她们说不上话，可是见了娘娘，臣妾心里却有好多心里话要说。臣妾失言，娘娘恕罪。
4: 皇后娘娘，齐贵人她不是有心的。
0: 无妨，都看戏吧。
4: 谢皇后娘娘。
2: 请皇后娘娘恕罪。
0: 本宫都说过了，后宫同为姐妹，自然不会计较的。起来吧。
2: 多谢娘娘宽宏大量。
0: 你们都出去吧。
1: 是是。
5: 娘娘也累了，不如早些休息。
0: 和齐贵人说话确实累，可你不同，你聪明。
5: 臣妾多谢娘娘抬举，只是臣妾希望娘娘不要生齐贵人的气。
0: 齐贵人愚蠢却实在美丽，宫中很需要这种女人。服侍皇上不需要聪明，只要长得漂亮，这样的人却只会分宠而不会专宠，所以本宫喜欢你。不是最美，可你聪明乖巧，忠于本宫。
5: 臣妾愚钝，能得娘娘垂怜，一定忠心耿耿。
0: 忠心耿耿不是光在嘴里面说，日久见人心，本宫有数。
5: 臣妾卑微，只不过是连封号都没有的贵人而已，比不得齐贵人入宫便如此显赫。
0: 出身卑微又如何？本宫就是庶出，所以平生最恨旁人说庶出二字。可真想明白了，庶出又如何？本宫依旧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你的父亲好歹是松阳县城，你若真觉得家世寒微，何不凭你的恩宠去扭转乾坤，平步青云呢？
5: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教诲，一定谨记在心。
6: 哎呀，错了错了，我再重下一个字。
7: 不许这样耍赖的。
6: 罢了罢了，眼见是输了，我不玩了。
7: 这算什么？回席不成便耍赖，竟学足了小家子气。来，我们再来一盘。
6: 我心里烦得很，就是在下失局也是个输啊。
7: 我知道你烦什么，可惜时机未到，人家毕竟受宠了这么多年，要结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6: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恨。

0: 我只会比你更恨。我腹中掉下的是我的亲骨肉。祺贵人呢？回来了吗？
1: 娘娘忘了，祺贵人听完了戏，去静妃娘娘宫里用晚膳去了。
0: 外头雪刚化，她晚上回来怕瞧不见路，你在她店门口多点上几盏灯吧。
1: 嗯。
2: 素喜来了，溜进了祺贵人住的偏殿。
0: 哼，这么多天，他总算找着下手的机会了。
2: 让不让他下手，全看娘娘的。
0: 我若不成全他，他如何跟他主子交代？
3: 你们主仆两个在打什么哑谜？
0: 你先出去等着，见着火势大了，再把他逮住。
2: 这。
3: 嗯。
0: 姐姐。想看年世兰如何自掘坟墓吗？跟我来。祺贵人偏殿暖阁与我这里相连，他那火势若大起来，我自然难逃性命。
3: 这是梳头的桂花油，你倒它做什么？做什么？可不许瞒我！
0: 年世兰派手下来烧死我，我不害人，却也不能让人白白害了我。
3: 所以，你就要帮他一把，
0: 算是借花献佛吧。
3: 好，既然要做戏，就要做足全套，可不想他再有生路可逃。

0: 疼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7: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0: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姐，
11: 你管用，
13: 我管不用，
12: 没事找事儿。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6: 加了4-5千人吧，
1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陈叔，你干什么呢？
1: 这就是纵火之人，
0: 什么事啊？

0: 皇上驾到！
1: 是你是你，别怕。
2: 梅姐姐她。
1: 惠贵人，你的伤怎么样？
2: 姐姐定是吓坏了，都怪臣妾不好，好端端的来叫梅姐姐下棋做什么？
3: 婉嫔娘娘请放心，惠贵人的精神倒是没有大碍，只是伤口烧得有些厉害。
1: 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呢？这宫里的掌事太监呢？
4: 皇上恕罪，都是奴才当差不小心，不过纵火之人已经抓到了，正等着发落。
1: 是有人蓄意放火吗？
4: 是。
1: 带上来。
4: 是。
5: 带人。
4: 事发时这个太监在碎玉轩外鬼鬼祟祟，奴才已然在他身上搜到了打火石和火油，人赃并获。
1: 你是哪个宫里的？
6: 皇上，这人是翊坤宫年大人身边的人，名叫素喜。
2: 臣妾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公公，竟要臣妾功毁人亡。幸好奴才们发现得早，否则臣妾就没命再见皇上了。皇上，臣妾的阿玛与婉嫔的父亲都是平年事有功的臣子，臣妾听闻年答应向来与婉嫔不睦，如今贬黜，他自然甚以臣妾和婉嫔为恨。要不小小一个太监怎么敢火烧碎玉轩？必定是有人主使的。
7: 年答应就算不满，也只是对臣妾，却不想连累了齐贵人和梅姐姐。
1: 朕本不想赶尽杀绝，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谁料他反而更加毒辣了。罢了，告诉皇后和静妃，连夜审问素喜，若今属实，即可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不必来回朕了。
6: 这

0: 比四玉轩小点，你先将就着住吧。
1: 能住在这里，我已经很高兴了。还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躺在床上说话。
0: 是啊，快新年了，沈姨年事兰芝事不宜拖到年后，怕不吉利。七二是25，最晚到29，他必死无疑。也不枉我烧伤了自己了。
1: 皇后与静妃，从来与年世兰都是死敌。如今落入他们手中，即使他没有指使纵火，也会证据确凿。何况现在，铁证如山。你也真是的，何苦要烧伤自己？幸好现在天冷，要是在夏天，必定要化脓了。
0: 大不了留个疤，换年世兰的命也不算亏。皇上只有见到我的伤口，才会知道焚火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才会想到，如果是烧在你的身上，他该有多么心痛，才会对年世兰恨之入骨。若不是他苦苦相逼，我竟不知自己原可以如此狠辣。来日年世兰死了，我倒不知道该和谁斗了。
1: 宫里要斗还不简单，人人都可以斗，要不斗也简单，默默无闻，任人宰割即可。新人源源不断的进来，害怕以后的日子会寂寞吗？我就是担心你的伤口，还疼吗？
0: 没事了，
1: 等伤口愈合了，我就给你用舒痕胶，去疤是最好的了。
2: 答应年氏不思悔过，心肠歹毒，竟然指使奴才素喜放火烧碎玉轩，如此十恶不赦，本宫决意严惩，赐死年氏，否则后宫就无纲纪法度可言了。
3: 皇皇后娘娘是内内有方，臣妾敬服。
2: 年氏毕竟侍奉皇上多年，本宫就网开一面，留他个全尸吧。简秋，通知苏公公，准备毒酒、匕首和白绫，让他自己选一个做了断，也算是顾念伺候皇上一场。
4: 皇后仁慈，若换了臣妾，见他这么为非作歹，早就给他来个一刀两断，那才解气。
2: 你们都坐下吧。
5: 是。
2: 香嫔，你怎么了？
5: 回娘娘，臣妾近日神思倦怠，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在娘娘面前失仪了。
2: 快坐下吧。
5: 是。
2: 你要照顾温仪，又近新年忙碌，难免劳累些，一定要养好身体才是。
6: 皇后娘娘昨夜审问素喜太过劳碌，今日应该多多休息，臣妾等先告退了。
2: 好吧，你们都先告退吧。
3: 臣妾告退。
1: 锦溪，
6: 嗯，
1: 苏公公那边说，何时送年氏上路？
7: 冷宫行死刑，都是在黄昏时分。
1: 好好替我梳妆。我要去送一送这位华妃娘娘。
6: 嗯。

0: 这个地方我来的比你多，当初我就是在这里看着丽萍在我面前疯癫无状。
1: 你不要做梦了，你把我害到如此地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没有人要害你，是你自作自受。纯贵人溺水是你做的吧？在温宜公主食物里下木薯粉也是你做的，指使于氏在我药中下毒，推梅庄入水，冤枉梅庄假孕争宠，可样样都是你做的吗？
1: 我就知道曹琴墨那个奸夫敢反咬我一口，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凭他哪有那个口胆？
0: 你还真是知人不明，你几次三番利用温仪来争宠，甚至不惜拿他的性命来开玩笑。香萍是他的生母，哪有不恨的道理？你以为他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早该知道他对你有异心了。
2: 以我当年的盛世，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三分，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我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0: 可惜他是人，人要比狗复杂多了。
1: 贱人，你跟你父亲一样狡诈，若不是你父亲设下诡计，我们年氏一族不至于一败涂地。你们宫里宫外联手，不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吗？
0: 若不是年氏一族居功自傲，任意妄为，又何至于此呢？你别忘了，你的夫君是皇帝，君王枕畔，怎容他人酣睡？
1: 我哥哥是有功之臣，为大清平定西北，战功赫赫。
0: 再怎么战功赫赫，也是皇上的臣子，怎可凌驾皇上之上？岂非谋逆？
3: 你怎么在这儿？
4: 陪我们小主来的。
3: 婉嫔娘娘在里头。按照皇后的旨意，我得送年氏上路了。
4: 你送你的，小主送小主的，你快进去吧，别耽误了时辰。
3: 婉嫔娘娘万福。
0: 苏公公请起。
3: 奉皇后娘娘的懿旨，请小主自选一样。
2: 皇后懿旨，皇上的圣旨呢？拿来。
3: 皇上的意思是交由皇后娘娘全权做主。
2: 没有皇上的圣旨，我绝不就死。皇上能亲口下令杀了我兄长，还怕再下一道旨意给我吗？
3: 皇上说了，任何有关小主的事都不想听到。
2: 皇上就厌恶我到如此地步吗？去请皇上的圣旨来，我等着。
0: 苏公公，且缓一缓吧，容我和年大应告别几句。
3: 是，娘娘自便吧，奴才在外头候着就是了。

0: 真是对不住了，称呼惯了您娘娘，骤然要叫你答应，还真是不习惯呢。手炉凉了，再加几块炭来。
1: 是，可小主一人在这儿太危险了。
0: 你去吧，若有什么动静，苏公公他们在外面呢。
1: 这

0: 皇上为什么厌恶你，你知道吗？
1: 皇上从来都没有厌恶过我，皇上从前很宠爱我，就算我犯了再大的过错，他再生气也不舍得不理我太久。
0: 皇上为什么喜欢你，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的美貌，宫中可从来不缺美貌的女人。
1: 你是说皇上因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加以宠爱？端妃也是将门之女，
0: 其实你自己心里面都清楚，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1: 你胡说，皇上怎么会对我没有真心？
0: 或许有吧，可即使有，你和年羹尧跋扈多年，这点真心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了。
1: 你个贱人知道什么？记得我那一年刚刚入王府，就封了侧福晋，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王府里那么多女人，个个都怕她，就我不怕。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去打猎。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呀，多得让我生气。今天宿在这个侍妾那里，明晚又宿在那个福晋那里，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天都亮了，他还是没来我这儿。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
0: 我一早知道他是皇上，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
1: 当然，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喜欢过皇上。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了。虽然皇上不说，可是我能感觉到。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三阿哥一个，我知道他担心，我就跟他说别怕，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太医告诉我，那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0: 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肚子里才四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1: 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是和皇上专宠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了。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
0: 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

0: 幻影香，幻影香。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你知不知道那幻影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你用了这么多年，当然不会再有孩子了。
0: 你信口雌黄，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皇上，不可能，这不可能。
1: 若不是皇上的旨意，
0: 不可能。
1: 怎会没有太医告诉你你体内有麝香？且不说你多年不孕，就连你当年小产也都是皇上的旨意。端妃那碗安胎药只不过是替皇上担了虚名而已。你灌了端妃再多的红花，也灌不回你的孩子。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年家的女儿，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他不会让你生下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

0: 年世兰的丧礼都完了，他死得惨烈，皇上知道后倒默默了良久，到底还是给了他体面，以贵妃的礼仪下葬，谥号敦肃。只可惜虽为贵妃礼仪下葬，但是快到年下了，也只是草草了事。
1: 温厚为敦，他何时温厚过呀？这谥号听着都让人觉得讽刺。
0: 讽刺也好，赞誉也罢，虽然活着时最后只是个答应，到底皇上还是保全了他死后的颜面。
1: 活着的时候受用不到，那死后的颜面都是给活人看的。皇上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让人非议他的刻薄，给自己一点颜面罢了。
0: 姐姐见识清楚。
1: 怎么不清楚啊？眼下得宠的只有你和齐贵人，当真独占春色呀。
0: 一时得宠又有何用？若像年世兰一样为了皇上的宠爱而丧失了清醒，那才叫可怕。
1: 你今日似乎对他感慨良多。
0: 我原以为我恨极了他，可如今他死了，我只觉得悲凉。他当年入府承欢，哪里想到纵横了那么多年，却被自己的枕边人算计了，落到今日这样的结局。
1: 宫里头不就是这样吗？算计着荣宠，算计着名位，咱们能算计的，皇上为什么不能？
0: 不算计就不能活吗？
1: 昨日早上起来，我发现我自己的眼角皱纹深了许多，才想起自己的年纪，居然算计着算计着也过了大半辈子。

0: 娘娘，香嫔没了。
1: 你先去打点一下，我一会儿就赶来。
0: 哎，去吧。前几日我见香嫔有些不适，怎么突然就没了？
1: 温太医曾悄悄告诉我，皇上和太后容不下香嫔，让他身边人给下了药，说那药服用之后常有梦魇之状，加上年世兰肺处是他告发的，如今年世兰又死了，人人都会以为香嫔是愧疚而致心病才死的。事前太后曾警告太医院不要多事，他们只能装聋作哑了。
2: 曹琴默呀，心计颇深，可是心计再深，他也深不过皇上和太后啊。
1: 香嫔能为一己之力出卖华妃，难保日后不会出卖别人。我只是可怜了温仪公主，年幼丧母，

0: 想，公主若能寄养在娘娘膝下，将来必定乖巧懂事，想必皇上也不会有异议的。
1: 我是很喜欢温宜公主，可是这样的事不是咱们能够做主的。
0: 娘娘如此喜爱公主，必会将她如释己出，我愿意为娘娘尽力一试。
1: 若真能如此，我将许她我能给的一切。
2: 贵人的伤口已经敷好，但是从伤口的情势来看，稍有好转却又反复，请恕微臣医术不精之罪。
0: 你无需自责，这原来就是我体质虚弱的缘故，倒是要劳烦你多跑几趟了。
2: 惠贵人言重了，那微臣明日再来，内服药已着人去煎了，届时请准时服用。微臣告退了。
0: 温大人慢走。
3: 小主，这是温太医今天新配的药。
0: 药太苦了，你去拿些蜜饯来吧。
3: 是。

0: 哎呦，怎么了？哎呀，这伤口怎么就不见好呢？
1: 幸好是冬天，要是天热，恐怕就得得炎症了。
0: 这饮食上已经万般忌口了，鱼呀、虾呀都不敢碰。
1: 可是，我原先体质就弱，也许服几天药就没事了。你放心吧。夜深了，早点睡吧。
0: 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觉得乏得很。姐姐也早点睡吧。
1: 好。
2: 这本《西征随笔》是抄年羹尧家产的时候抄到的，由于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所以到现在才翻出来。臣一看，里面都是大逆不道之言，立即送来，请皇上处置。
3: 这书里对年羹尧极尽奉承之词啊，甚至称年羹尧是宇宙第一伟人。那朕赐死了年羹尧，岂不是杀戮了天下至伟之人吗？
2: 还不止如此，里面还有一篇历史年号论，居然指皇上雍正这个年号不好。历史上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大多都没有好下场。更劝年羹尧功臣不可违，指皇上是庸才，妒忌年羹尧的才能，日后必定除掉年羹尧。

0: 放肆！皇上息怒啊！
1: 这本逆书是谁写的？
2: 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琦。
1: 此人悖谬狂乱，大逆不道。若让此书流传民间，那朕的千古之名就全毁在这种小人手里了。
3: 皇上息怒啊！
1: 传旨，将汪景琦枭首示众，首级悬挂于菜市口，十年不许拿下。警戒世人，汪氏女眷发配披甲人为奴，男丁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一律革职。朕断断不能让这种人移都世间。
4: 臣遵旨。
5: 哎，皇上雷霆之怒，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呐。
3: 汪景琦依附年羹尧，语出谋逆，皇上的确不能容他。只是汪景琦虽有过失，也罪该万死。可是要把他的人头悬挂于菜市口示众十年，哎呀，这情景你想想，会让多少百姓心中战栗呀。
5: 听真兄的意思，是不赞成皇上的处置。
3: 恶民兄不敢开玩笑，皇上英明，我怎能不赞同呢？只是年羹尧已死，皇上还这般严厉地处置他的党羽，总觉得朝中弥漫着惴惴之气呀。
5: 这惴惴之气中，不是也有你我弹劾的功劳吗？啊，
3: 那是当然，弹劾有罪之人，这是言官当尽之责嘛。只是汪氏一家跟着受牵连，的确可惜呀。
5: 哎，真兄，听说棋盘街来了好些好的字画和书籍，不去看看？
3: 我正想前去呢，恶民兄可一同前往吗？
5: 啊，今天出来的时候，夫人让我早点回去。
3: 哦，
5: 哎，真兄，看见好的东西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3: 一定一定。

0: 宛平娘娘吉祥，惠贵人吉祥。娘娘，奉皇上口谕，请娘娘老时辰到养心殿一叙。
1: 知道了。那今日先下到这吧，明日再接着下。你先进去梳洗，别叫皇上等着了。
2: 好。
1: 对了，彩月，温太医怎么近日还没来请脉？你快去瞧瞧，看是怎么了。
3: 温大人都是晚膳前来的，没那么早。
1: 哦，原来是我记错了时辰。
4: 有臣子奏报说允娥在狱中时时口出怨言，说朕是小人，以妻儿之命要挟于他。
2: 成王败寇，允娥曾是尊贵亲王，一朝沦为阶下囚，难免口出怨言。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呢？皇上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毕竟允娥是乱臣贼子，杀了也不足惜。皇上今日生气，就是为了允娥的怨言吗？
4: 嬛嬛，朕更在意的是天下人之口。
2: 那就请皇上给允娥之子洪轩一个虚决吧。允娥怨恨皇上以妻儿之命要挟，皇上却偏偏

0: 广施恩惠，不使辜负幼子无依，也好使天下非议无有所出。
1: 洪宣年幼，不过朕就是喜欢他年幼。颜末，朕这就下旨封爵于洪宣。
2: 皇上，敦肃贵妃委妻的祭礼在宝华殿举行，皇上可要过去？
1: 知道了，朕一会儿就过去。
2: 这，
0: 那臣妾先行告退。

0: 竟然是华妃为妻，
1: 都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小主提他做什么呀？
0: 自从目睹年世兰的死，不知怎么，我总会觉得心里不安。有时候和皇上好好说着话，忽然他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不知我是否会有他那样的下场。
1: 年氏他输在没有儿子，要是小主能有所出的话，地位一定会稳固的。
0: 哪就那么容易，想有就有了。温太医的药我一直吃着，可就是一直没动静。
1: 不如我们到民间去开一些偏方，说不定比太医院的更加有效呢。
0: 等把你嫁出去了，还看你这样满口胡说吗？
1: 我是在给小主出主意，主意出得不好也就罢了，还拿人家取笑。
0: 什么取笑？用不了一年半载，你就不在我身边服侍了，难不成你还陪我一辈子？
1: 小主，我跟你说真心话，浣碧不想嫁人，只想一辈子陪着小主。这里什么都好，但也什么都不好，小主一个人挨着实在是太苦了。
0: 这可就是胡说了，等你成了老姑娘，那就真嫁不出去了。
2: 浣碧姑娘，今日是我上瘾，留着姑娘在外面等着你回去睡呢。
1: 嗯，梅庄小主已经歇息了，小主那你也快点歇息吧，我先出去了。
2: 今日在养心殿，小主何故要为敦亲王之子请爵呢？
0: 当日我失宠失子，宫中那么多人，除了静妃梅庄，也只有一个非亲非故的敦亲王福晋来看过我。
2: 小主心善，这是在报当日的滴水之恩呢。
0: 敦亲王纵使嚣张跋扈，可是他对妻子儿女却是可以舍去性命去维护的。他虽有种种错处，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夫君。

0: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0: 谢皇上。
2: 姐姐来得太晚了，罚你剥了核桃仁，不许自己吃。
0: 外头冷，就用了个手炉，谁知走到一半便凉了下来，回去换了一个，结果就耽搁了。
1: 果然手冷冰冰的，快暖一暖再吃东西。
0: 谢皇上。
3: 对呀，要不然冷冷的吃下去，肠胃就该不舒服了。
0: 谢娘娘。
3: 对了，皇上，如今宫中妃嫔之位多有空缺，皇上可有意选几位妹妹填一填空缺呀？
1: 你且说来听听。
3: 按照后宫的遗制，应当有皇贵妃一、贵妃二、四妃。

0: 六嫔，其余则无定数。眼下妃位只有端妃、敬妃、齐妃，嫔位只有婉嫔，人数都是不足。
1: 贵妃和皇贵妃都不及，妃位倒是可以添一位，你就选个好日子，
2: 敬封婉嫔为妃吧。
3: 臣妾资历尚浅，
0: 这倒不是资历不资历的话，婉嫔德行出众，自然应该封妃。只不过婉嫔入宫不久，妾还没有子嗣，若是他日诞下皇子，那时再封妃的话，才是极大的荣耀。
1: 无妨，就立为婉妃，二月初二就是好日子。
3: 谢皇上，谢皇后娘娘恩典。
1: 起来吧，
3: 恭喜姐姐大喜啊。
1: 急着恭喜婉嫔，怎知你就没有喜呢？也尽安贵人为安嫔吧，你就择个吉日一同敬封，也算是她们姐妹同喜。另外心常在伺候朕日子也久了，尽心常在为贵人。
3: 臣妾多谢皇上，也多谢皇后娘娘，谢谢姐姐，
4: 恭喜妹妹。
1: 起来吧，
3: 谢皇上。
1: 时候还早，朕去看些折子，婉嫔跟着朕伺候笔墨吧。
3: 是。
5: 皇上起驾。
6: 恭送皇上。

0: 小时候，各自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言定什么？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哎呀，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喜看。

0: 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哇，
1: 这是什么？

0: 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6: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皇上，皇后娘娘过来了。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快坐。
1: 是。
2: 都入夜了，怎么还过来？有什么急事吗？
1: 皇上今日走得急，臣妾忘了问一句，过了除夕便是元宵了，今年的元宵佳节皇上喜欢怎么过啊？
2: 太后的病一直都没有好，朕也不想铺张，简单些就是。
1: 元宵欣喜，皇上已赏了恩典给红轩，也算是积福积善了。
2: 那是婉嫔提醒了一句，希望朕怜悯允娥一脉。
1: 臣妾有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2: 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1: 是，臣妾也是听到皇上刚才说的才想起。皇上，婉嫔她虽得恩宠，可是有时候也失规矩了。
2: 皇后不是一向喜欢婉嫔吗？今儿是怎么了？
1: 正因臣妾看中婉嫔，而她又即将封妃，所以不得不说。皇上方才说红轩封爵之事是婉嫔提醒皇上的。臣妾虽然欣慰婉嫔仁厚，可是也担心婉嫔不该智慧朝政。
2: 红轩的事也算是家事。
1: 自然说是家事，但允娥谋逆之事便是国事。家事与国事原为一体，正因为婉嫔心善，臣妾才怕她为人蛊惑，为他人做了嫁衣，自己都还不知道啊。
2: 这样说来，婉嫔跟她父亲心思是一路的，都对朕不喜欢的人有怜悯之心。
1: 婉嫔聪慧，臣妾也喜欢，可是说到懂得进退分寸，安守后宫，那安贵人和齐贵人却比她好许多了。
2: 齐贵人也算是懂事。
1: 齐贵人到底是咱们满人的血脉，不比婉嫔，汉军旗的女孩子混着汉人的血，怎么也不能算同心同德啊。自然了，日久见人心，婉嫔或许会做得更好。
2: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3: 皇帝，坐这儿。
2: 皇额娘的身子近来可好吗？
3: 还是老样子。新来的齐贵人喜欢吗？她是功臣之女，皇帝可别冷落了她。
2: 儿子知道。
3: 权衡之术，后宫与前朝是没什么两样的，皇帝也自然能处理得宜。
2: 儿子谨记皇额娘教诲，有了允娥的先例，儿子对此次平难的有功之臣已颇为小心，并未授予太多的实权。对于入宫侍奉的功臣之女，亦不会过分宠爱。
3: 那就好。
2: 自从年羹尧一事之后，儿子心中常怀警惕之心。但愿隆科多他不要步年羹尧的后尘。
3: 他不敢。
2: 但愿如此。只是皇额娘久在后宫之中，已不能知隆科多的心思。
3: 哀家与隆科多相识数十年，眼见他为先帝和你殚精竭虑。
2: 皇额娘不是常说后妃不得干政吗？前朝的事皇额娘无需担心，您只要安心养好自己的身子就是。儿子前朝还有事，

0: 先回养心殿了，当晚再过来给皇额娘请安。
1: 好，正事繁忙，自己也要当心身子。
0: 是。
2: 皇上起驾。
1: 你听皇帝的意思，是不是要狡兔死走狗烹？上回哀家就听出这个意思了。
3: 太后此心不及天下，虽然有心也得顾及凤体，不能面面俱到。平定年羹尧的时候，那隆科多大人也是出了力的。
1: 个人自有个人福，哀家又能顾得到谁呢？朱熹，去把哀家的水烟袋点上。
4: 这本书不是已被皇上封禁了吗？怎么养心殿就搁着一本？
0: 虽然是禁书，朕也得时常看看，得知道这些大逆不道之人成日里在想什么。你觉得这本书写得如何呀？
4: 一派阿谀奉承之词。
0: 朕已将写这本书的汪景琦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学他。
4: 皇上别再说了，臣妾听着害怕。
0: 你怕什么？
4: 汪景琦有罪，死不足惜，可悬挂首级示众，吓到的大多是无辜百姓。臣妾还听说皇上还流放了他的妻儿为奴，连远亲都被革职了。
0: 你怎么看？
4: 汪景琦有错，他自己担着，若连他的家人亲眷连远亲都被连累到，只怕有些无辜。若为此怨声载道，臣妾替皇上不值。
0: 你觉得朕做错了？
4: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以为若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会有更多人感激皇上的。
0: 你到底是闺阁女儿，不懂得男人的杀伐决断，谁敢动摇朕的天下，朕就是错杀也不能轻纵。因为一旦轻纵，便是拿江山社稷开玩笑。
4: 是，臣妾失言了。

0: 碎玉轩已经修好了，你还是回碎玉轩去住吧。
1: 怕是委屈了祺贵人，她挤在齐妃娘娘那儿，皇上要见她也不方便。朕都想过了，碎玉轩还是给你一个人住比较好。朕每次去看你，祺贵人都在一旁，当真是不痛快。那碎玉轩。
0: 以后就给臣妾一个人住。那春天的时候，臣妾就能和皇上对着满院的海棠饮酒。臣妾会在梨花满地的时候跳惊鸿舞，夏天的时候和皇上避暑取凉。秋日里，朕和你一同酿桂花酒，冬日看飞雪满天。朕要陪着你，你也要陪着朕。
1: 嬛嬛要永远和四郎在一起。

0: 小虫，按小主一大早便在天外等着你呢。
1: 他等多久了？
0: 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1: 那我快一些。

0: 别叫他等久了，妹妹好走，给姐姐请安。我特地来等姐姐，一同去向皇后娘娘请安。
1: 朕先上朝去了。
2: 恭送皇上。婉婉，
1: 今晚依旧来这里。走吧。嗯。你们俩来的也挺早的。
3: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是该早些来向皇后娘娘请安。哼，你们得以进封，果然是比旁人懂得礼数，难怪皇上更宠爱你们。
4: 若论宠爱，有谁能及姐姐呢？
3: 今日早晨去养心殿等姐姐一同来跟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谁知竟唐突了呢？
4: 宁荣，
3: 姐姐害羞什么？
5: 皇后娘娘可是最疼咱们的。今日早晨，臣妾听到皇上唤姐姐的小名呢，婉婉。
3: 皇后娘娘，您别听暗妹妹胡说。婉婉，婉婉，哎呀，婉是你的封号，皇上这样叫你，必定是真的宠爱你呀。妹妹一时嘴快，姐姐可不要生气啊。
4: 下次再也不敢了。在宫里头都是姐妹，开个玩笑有什么？对了，安贵人封嫔的册封里简单，
5: 婉嫔你得候着。还有你册封时的礼服，本宫觉得还有一点不妥。到你册封那天，本宫自会命人送去你宫中的。
4: 谢皇后娘娘。
3: 嗯。
4: 好大的一个疤呀！ 真是非常难看，总算是结疤了，难看些有什么要紧？前段时间老是化脓，那才叫我害怕呢。这是玲珑给我的舒痕胶，祛疤是最好的了。从前我被那只猫挠出伤痕，你看，如今都好了。果然是没有了，可是你的伤痕小，我这个疤大，怕是用不上吧？
3: 我那儿还有一些，你先用着。
4: 若是觉得好，我让玲珑再配些过来。小主，温大人到了，要给您请脉呢。
6: 快请进来。是。你总嫌人家啰嗦，脉都不叫请了，现在倒好，他日日来烦我。真是挺
4: 香的，一闻便知是好东西。
6: 微臣给两位小主请安。
4: 快请起来。
3: 温太医的礼数是最要紧的，一刻都不放松。你又爱取笑。请问小主，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祛疤用的舒痕胶。
6: 能否交于微臣看一看？嗯。有什么不妥吗？本宫已经用了几盒了，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微臣一时也说不出什么。
7: 能否交于微臣回去看一看？好，那就请温太医好好看看。你说乾明市有一本《古乡亭诗集》，就是这个。奴才也是从甄大人那里知道，得到了这本诗集，觉得还不错，便拿回家中赏玩。但是奴才知道，乾明市。 和年羹尧是康熙38年的同年举人，关系甚密。乾明市既是谋逆罪臣年羹尧的密友，那他所做的诗集，想必是大不敬的诗集了。
6: 那么甄远道是如何得到这本诗集的？棋盘街上能买到吗？
7: 这诗集并未刊印，只怕是乾明市的知己好友才能得到。
6: 奴才也是在甄大人家见到，所以费尽心机才得到这一本的。
7: 甄远道和年羹尧素无来往，这朕是知道的。奴才也是这么想。或许甄大人只是跟乾明市有所往来，不曾跟年羹尧有所交往。但是甄大人收留这本诗集，只怕是另有深意啊。
6: 你说，
7: 在这本诗集中。 分闪旌旗周昭伯，从天鼓角汉将军和钟鼎明乐山河事，翻藏遗刊第二碑，这两句不仅是阿谀年羹尧之作，

0: 尤其后两句更是极力奉承。被皇上圈禁的十四王爷允提和十王爷允娥当年西征之事啊。
1: 你是说镇远道收藏此诗集是因为同情允提和允娥吗？
0: 奴才不知道甄大人是不是同情十四王爷，但是婉嫔娘娘向皇上求情封爵与十王爷允娥之子，这可是六宫皆知的事情，就连齐贵人也当作美谈说与奴才听的。
1: 阿弥，
0: 奴才在。
1: 你跟镇远道同僚共事，一直和睦，为何要向朕提及此诗集的事呢？
0: 奴才和甄大人共事，私下交情也不错，但是奴才深慕皇恩，只是报效皇上，其他私情奴才不敢思虑。
1: 好，你归安吧。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传婉嫔过来，朕要见他。
2: 这
1: 算了，朕还是去碎玉轩看他吧。
2: 这
3: 你阿玛见过皇上，皇上有没有说什么？
4: 臣妾特意派人细细问过阿玛，阿玛禀奏事宜后，皇上的确什么也没说，
3: 一丝生气也没有。
4: 阿玛说看不出。娘娘，是不是臣妾阿玛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
3: 年羹尧的事，皇上最忌讳功臣得势，更深恨同情政敌之人。年羹尧、允娥因为怜悯允嗣、允堂，就落得如此地步，更何况是刚得势的功臣，心怀意念。
4: 可是皇上并没有怪罪甄远道和婉嫔呢，
3: 这才是本宫最担心的。本宫陪伴皇上数十载，皇上什么性子，除了太后，本宫最清楚。本宫很担心皇上为了婉嫔转了性子，那就难办了。
4: 婉嫔即刻就要封妃了，皇后娘娘。
3: 是啊，这么年轻就封妃了，本宫人老珠黄，将来要退位让贤也未可知啊。
5: 皇上驾到。
6: 皇上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6: 谢皇上。
1: 你刚搬回来，朕来看看你。
6: 臣妾正想告诉皇上，碎玉轩修缮得这样好，臣妾都觉得太过华美了。
1: 你就要晋封为妃了，自然该修整得稍稍好些，才衬得起你的身份。
6: 皇上喝杯茶，暖暖。
1: 朕得了一本诗集，特意拿给你瞅瞅。
6: 签名诗是谁？
1: 你看诗便是。

0: 也不算什么好事啊。你说这诗并不好，外头也很难买到，谁会特意寻来珍藏呢？大约是真心喜欢，或者是知己好友的诗，才会寻来珍藏吧。皇上怎么想起问臣妾这个？朕随便一问，朕觉得这些诗曲尽献媚，颂扬奸恶。
1: 这写诗的人，也该革职逐回原籍。臣妾看得不仔细，只觉得诗作普通，倒也未见弘扬什么奸恶。
0: 这写诗之人歌颂的是允娥，
1: 是现在所写吗？是允娥还是敦亲王时？是从前。
0: 敦亲王人在其位，
1: 奉承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这样的诗集一定也不少。那你说，朕该如何处置呢？臣妾不敢妄言。
0: 你随便说，朕随便听着。
1: 既然时过境迁，皇上又何必要追究？只将这些诗作销毁便是了。至于藏诗作之人，

0: 如果再重罚，反倒让人觉得皇上抓住此事不放，弄得人心惴惴，倒不如风流云散也就罢了。
1: 嗯，说得不错，朕再想想。好了，你就要行册封礼了，好好歇着，朕去看看齐贵人。
0: 臣妾恭送皇上。

0: 都起来吧。
1: 谢谢娘娘。
0: 浣碧，你且去送送册封官，别忘了拿些贺礼过去。
2: 哎，
3: 娘娘，行完了册封礼，别忘了去皇后宫中聆听教导，还要向皇上皇后谢恩呢。
0: 方才册封官已经提点过了。刘珠，把吉服拿来给我换上吧。
4: 是。来，打开看看，
3: 好生的精致啊！
4: 哎呀，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
0: 册封用的吉服形同御赐，怎可有一丝损坏？等下若被发现，岂非是欺君大罪？柳珠，内务府的江总管呢？嗯，
4: 刚送完贺礼，还在院子里呢。
0: 叫他进来。
4: 哎，快，火速点儿。
0: 江总管，你看，
5: 奴才办事不力，请娘娘降罪。
0: 江总管，内务府送来的吉服竟有损坏，若追究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可本宫现在找你来，并非是想要降罪于你，而是希望你与本宫分忧，看看可有补救的办法。
5: 回娘娘的话，这册封的吉服是由几名织工以金银丝线织就，所用丝线只够织这一件，如果要缝补的话，眼下恐怕要重开库房。这大张旗鼓不说，怎么说也得三两天才能送回啊。
0: 三两天已经来不及了。
4: 是啊，
0: 本宫现下就要去皇后宫中谢恩去了。
5: 这
6: 小主不能再耽搁了，要是误了时辰的话，皇上和皇后更要怪罪。
5: 娘娘，有个办法或许能够救急。
0: 你说。
5: 前两天皇后宫里拿了件衣裳来缝补，那件衣裳颇有吉服的遗致，虽然不是和娘娘的这件很像，但若拿来换上，应该能抵得过。
0: 可以吗？
5: 那件衣裳样子是老了些，恐怕是皇后娘娘以前穿过的，因也补好了，也没有催着要，放着已经有两天了，眼下也只有那件能抵得过了。
4: 既然能抵得过，那还不快去？
5: 这
4: 这
7: 皇后从前的衣裳哪怕稍微旧了一些也还是好看。
6: 小主快些吧，待会儿皇上皇后就该等急了。
3: 娘娘穿这身衣裳倒是很合身的，只是不知道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好像哪里见过。
0: 是吗？先管不了这么多了，赶紧去景仁宫要紧。哎，走吧。
8: 那都是臣妾不好，突然间头风发作了，就怕耽误了吉时。
9: 无妨，等你好些了再出去。
6: 皇上，娘娘，婉妃娘娘已经到了。
8: 要不皇上你先去吧，臣妾随后就来。
9: 行，朕先出去看看。

0: 臣妾甄嬛参见皇上。
1: 怎么是你？
0: 臣妾参见皇上。
1: 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放肆！
2: 皇上，啊，怎么会这样？惠春，怎么会这样啊？
3: 前些日子，皇后娘娘整理纯元皇后旧时的衣服，发现这件衣裳上掉了两颗南珠，丝线也松了，就让奴婢拿去内务府缝补。奴婢本想抽空就去把它拿回来的，谁知这两日事多给忘了。奴婢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会跑到婉妃娘娘的身上，请皇上皇后恕罪，请皇上皇后恕罪。
4: 糊涂啊！本宫吩咐你们多少次了，纯元皇后的东西要好好保管，你们竟然当作耳边风。其他的衣服就算了，偏偏就是这一件。
1: 这是他初次见朕的时候穿的。
2: 皇上，你还记得是姐姐第一次入王府看臣妾的时候穿的？
1: 自然是不能忘的，脱下来。
0: 臣妾大意，不想误穿了纯元皇后的故意。
4: 婉妃一向谨慎，肯定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你说吧。
0: 臣妾来皇后宫中前，发现吉服破损，才向内务府借用此衣。臣妾不知衣裳的来由，不想冒犯纯元皇后，皇上恕罪。
4: 婉妃她。
1: 婉妃虽然行过册封礼，但还没听你的教导，算不得礼成。所以轩已经修好了，你去带着思过吧。

0: 口谕。关闭翠玉轩宫门，不得任何人出入。
1: 你是谁啊？你要干嘛？
0: 江总管已被皇上下令杖毙，本公公是新上任的内务府总管。来人呐！
2: 在。
0: 关门。
2: 知道。啊，
3: 飞！哎，哎，飞！哎，怎么回事啊？
4: 干嘛呀？
3: 哎，干嘛呀？
4: 记者，开门！
0: 谁要是敢怠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5: 没事，郭总管。
3: 干嘛呀？这。
1: 嘘，别吵了，小主。
3: 姑姑，这可怎么办呀？
1: 娘娘，他们禁闭了随玉轩，是不是？
6: 是。小主不要太难过了，不能伤心坏了身子。

0: 是要连累你们和我一同受苦。
1: 奴婢们不会有怨言的。
0: 锦汐，从前我问你为何会无故对我这样忠心，你只说是缘分使然，如今可以告诉我了吗？是因为我像纯元皇后，是不是？
1: 小主和纯元皇后是有几分相像，但也不十分相像，
0: 是吗？直到今日我才明白，端妃初次见我，何以为会那样惊讶，何以为会说那样的话。她是宫里入宫最早的嫔妃，自然熟悉纯元皇后的容貌，
1: 五分相似，五分性情，足以让皇上情动了。
0: 五分容貌，五分性情，就足以让你对我效忠，是不是？不，你效忠的是纯元皇后。
1: 娘娘，娘娘多虑了。奴婢其实并没有福气服侍纯元皇后，只是因缘际会得到过纯元皇后的一次垂怜罢了。而小主你也只有穿上纯元皇后的衣衫才有几分真切的相像。纯元皇后为人太过纯良，小主虽然有时也总是心软，可却还有决断的时候。奴婢效忠小主，其中是有几分纯元皇后仁慈的缘故，但后来就完全是因为小主。
0: 如今的我已然失宠，今次不同往日，恐怕难以翻身。你再对我效忠也是枉然。
1: 小主，此番之事奴婢也是有责任的。奴婢只是觉得那件衣衫眼熟，可怎么也没有想起来那是纯元皇后的旧衣。而江公公以前并没有服侍过纯元皇后，看样子咱们此番又中了别人的圈套。可怜江公公已经被皇上下旨乱棍打死了。
0: 我不知他是受我牵连，还是被算计的一颗棋子。锦汐，我不该以你忠心，就算你是因着纯元皇后，也是为我好。可是皇上，皇后啊皇后，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1: 小主何以见得？
0: 若不是皇后有意，谁能动得纯元皇后的旧物？何以为会这样凑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也不过是皇后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1: 小主对皇后并无不臣之心，只是小主步步高升，又得圣宠，想必是皇后忌惮。
0: 我既是君心，也不得皇后之意，且此事又涉及到纯元皇后，这才是皇上的伤处所在。
1: 今日只是此番看来，怕一时半会儿也无法转还了，我们只能静待时机。
0: 时机，此时此刻他和一座真正的冷宫有什么区别？
1: 小主，
0: 当日皇上为了保护我，躲开前朝后宫的争斗，将我送去蓬莱州，自是情意深重。

0: 我只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皇上，你一晚上没吃东西了，喝点茶提提神吧。
1: 放肆！你们都放肆！告诉内务府，只需按答应的份力给婉嫔。
2: 这，
1: 娘娘，这般轻重可好？
2: 嗯。 臣妾听说，皇上在养心殿动怒了。动怒是应该的，最心爱的嫔妃犯了大错，皇上怎会不动怒？可是，为了一件衣裳，皇上不至于如此。纯元皇后是皇上最放不下的人，何况之前祺贵人的阿玛做了不少功夫，皇上早就恼了婉嫔了。<笑> 姐姐呀，姐姐，你真是本宫的好姐姐呀！哪怕死了那么多年，您还是能够帮着本宫，护着本宫啊。<笑>
1: 看来，婉嫔这次是真的惹皇上生气了，倒是连累了江总管。
2: 知道太多的人，命总是不长的。
1: 娘娘，臣妾一定尽心尽力为娘娘效劳，忠心于娘娘。
2: 你的心意本宫知道，起来吧。
1: 是。如今婉嫔被囚禁，臣妾担心皇上生婉嫔的气也只是一时的。若皇上再度垂帘，只怕白费了娘娘的一番心血。
2: 这次就算皇上再肯垂帘，只怕婉嫔也回不了头了。婉嫔心性这么高。
3: 明白这些年的恩爱相守都只不过是替身罢了，他怎能甘心呢？娘娘一番心思，原来只为断了婉嫔的念头，臣妾拜服。嗯，娘娘，惠贵人求见，
1: 为了婉嫔的事吗？
3: 她急得很，多半是，
1: 本宫不想见她，打发她走吧。是。
3: 贵人，娘娘头风发作，服过药。

0: 处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小，
2: 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零了。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挺好挺好，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有点像湿鞋。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他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是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

0: 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1: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2: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近的。
3: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4: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5: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三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1: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边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解。

0: 弹，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个针一个导线。
1: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
3: 哦，
2: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0: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4: 你们好。
1: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5: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紫荆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紫荆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3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6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0: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试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6: 我都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2: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

0: 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1: 这样好是吧？哦，
2: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1: 我说我心情好啊，
3: 心态也很好，调整。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景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他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0: 姐，
4: 哎，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4: 你看这个，
1: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4: 这个中叶那个，
1: 嗯，
4: 那个。
1: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4: 对。
1: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
4: 嗯，
1: 未见确切显示
4: 对对对
1: 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4: 嗯嗯。
0: 好事儿，我们现在不管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1: 是吧？
0: 哦。
1: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4: 嗯。
2: 金盛景，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0: 2018年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的，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0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2: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0: 这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零点五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这良性不用干预。
2: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5: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一样，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一起，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1: 哎，您坐着，
5: 来。
2: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1: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复制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2: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5: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吧，那全身调理吧。
2: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

0: 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下啊，
1: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2: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3: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4: 面瘫这块
3: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4: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1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4: 面瘫瘫痪这一侧大了吧，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这事儿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哎，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哎，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4: 正吃着早饭呢，他进入状况不济，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哎，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4: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5: 但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

0: 那个语言，那咱就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那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在头部这块，头部这块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四十断四十毫安就行了。
1: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0: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2: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0: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慢慢练。
3: 八百标兵奔北边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马，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0: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慢慢的。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3: 清楚多了，
0: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3: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不行，现在叫1、2、3、4、5、6、7、8、9、10，你听
0: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3: 不费劲，不费劲
0: 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从走不稳到能走一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2: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那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0: 主要脑不好吗？
4: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1: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0: 通过电流控制温度
4: 啊，好，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4: 好的，好，谢谢主任。
1: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4: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

0: 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地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2: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2: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儿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3: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4: 我也没寄希望过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师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0: 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1: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2: 记得小时候，乐子缓，人心暖。
13: 这一年他有盼望。
12: 从前的人，
14: 一眼定死。
12: 从前的事儿，
15: 这叫超短裙，
16: 你落后啊！
12: 从前的坎儿，
17: 打破铁饭碗。
18: 辞职了，没下。
1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9: 越来越好。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

0: 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进入今天的新闻，近日公安部通过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披露了演员王兴被骗到妙瓦底的案件详情，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一月初，上海警方接到了群众报案，说是有人在泰缅边境失联了。失踪案的主角是一位叫做王某的年轻演员，
1: 以拍戏为名，嫌疑人严十六把演员王某骗到了泰国，在挟持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察觉不对之后，王某给女友发出猫喂了没有的暗号，随后失联，警方由此揭开妙瓦底人口贩运黑幕。
2: 2025年一月初，上海警方接到群众报案，有人在泰缅边境失联，失踪案的主角是一名叫王某的年轻演员。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
3: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4: 泰国。
3: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4: 叫《缉毒女警》。
3: 拍摄地呢？
4: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2: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5: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2: 2025年一月二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5: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这些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2: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5: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2: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他早就榜上有名。
0: 到了妙瓦底之后，王某短短4天的时间被卖了3回，从阿波罗园区到黑园区再到凯旋园区。
1: 他试图谈判，想用钱来换一条生路，但是

0: 对方的答复是，妙瓦底最缺的是人，不是钱。
1: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2: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3: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2: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
4: 王某失联之后，中泰警方联手开展了营救，警方寻线索打掉了一个跨境人口贩运集团，抓获的17名嫌疑人。
0: 曾经做群演的严十六也在泰国落网，案件已经被提起公诉。
3: 不管说这个人业务水平能力啊，或者说勤劳懒惰啊与否啊，他们都会去要这些人，只是看价格，不同的人对应的是不同的价格。
2: 在全力查找解救王某的同时，警方也在同步推进案件侦查工作，巡线深挖出一个藏匿于缅甸妙瓦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中泰警方联手抓获1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
5: 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这是一伙盘踞在妙瓦底阿波罗园区以贩卖人口诈骗为主的犯罪团伙。
2: 紧接着，在聊天群里伪装成副导演，直接诱骗王某的严十六也在泰国落网。
6: 我以前是做那个跑龙套的，然后有那些一些关于

0: 文化特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化分工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体系。
1: 他们公司主要是依靠贩卖人口盈利，因为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口，价格可以到10万甚至20万，主要取决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你人的学历，包括你的打字速度。
0: 面对妙瓦底跨境犯罪猖獗肆虐，危害不断向外蔓延的严峻态势，中缅泰三方协同行动，搭建常态化立体化跨国打击机制，三方联动全域清剿，以务实合作凝聚治理合力，共同破解跨境犯罪治理难题。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里，我看到很多朋友出门玩的时候呢，会随手拍一些很好看的照片发朋友圈发社交媒体，哎，看着挺让人羡慕的哈。
3: 是，
2: 但是开心归开心，有的照片啊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的乱晒。
3: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提醒呢？因为善良的你可能想不到，毫无防备的这么随手一晒，本意

0: 时分享美好假期，但很可能会泄露了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1: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2: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车信息一起发出来。
1: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2: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1: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3: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2: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4: 你说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房本的照片，还有账户的照片，这个大家知道不能乱发。但是有可能啊，你就是拍了一张自己去玩的风景的照片，可能拍了家里面的一些聚会的消息，有可能就把你现在所在哪儿、你家里面的住址这些个人的敏感信息给暴露了。
0: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喜欢分享啊，分享可以给我带来快乐呀。是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规避这些信息泄露的风险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2: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个是只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1: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2: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1: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2: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4: 警方特别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在其中有安全隐患。
0: 那么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就应该谨慎地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2: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0: 我们接着就来看看电诈的一些新花招。原本显示北京本地的手机号码打来客服，背后打电话的人呢，其实身在境外。
1: 最近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就成功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换服务的犯罪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诈的作案套路。
2: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3: 今年7月21号，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万多元存款被直接盗刷。江女士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4: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
3: 经过研判，一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4: 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3: 这个团伙来电伪装普及拨，
2: 他打个主话都是声稍大的啊，这个新鲜事物辨别能力差的这些中老年人呀。
3: 团伙成员先跑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付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务工人员。嫌疑人带着这些人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
2: 物色好的这个偏僻地点，在车内或者说公园的长椅上拨打这个电话，
3: 通过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境外诈骗分子打出的电话经过这套设备转接之后，打到受害人手机上，来电就会显示为北京本地号码。
2: 电话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3: 依靠这套手段，境外诈骗分子就可以披着本地号码的外衣实施诈骗。
2: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3: 不要根据来电属地轻信陌生电话，如接到提及退款理赔、关闭保障的来电，请务必核实对方身份，切勿点击短信链接下载陌生软件。
4: 即便看到是本地号码来电，也不要放松警惕。凡是电话里自称是平台客服，以关闭扣费、理赔退款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大多是电信网络诈骗。
3: 目前该团伙7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0: 换个话题，地处生态保护红线却私设旅游区，这说的是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去年啊，这里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走红网络，那今年国庆假期迎来了大部的游客前来这儿打卡拍照。
1: 但是据当地的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之内，但是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而且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了。
5: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6: 怎么收费啊？
7: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6: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8: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6: 啊、
8: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6: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8: 啊，是的，
9: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8: 对，
5: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

0: 商进来的。
1: 这您家地儿？
2: 对。啊，也租的。啊。
1: 租的，租金多少？每个月多少钱租金？
2: 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0: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3: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
4: 什么感觉？
3: 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0: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
5: 我们再来补充一些信息，这个牛奶湖呢所在的太仆寺旗是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距离咱们北京直线距离大约是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
6: 那么一边是单日打卡几万人的大家游览的热情，一边呢又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哈，这看上去是一对矛盾，那这道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呢？
7: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8: 昨天呢，我们锡林郭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在我们推进这个牛奶湖生态保护开发上，确实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在占用这个生态保护红线上，我们办理的手续还是比较慢的。下一步我们就生态保护上，第一个我们要对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7: 内蒙古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已于2026年10月5号起闭园，目前暂停一切游览接待服务，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闭园期间，景区所有商业经营和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线上购票、团购核销和预约通道也同步关闭，已购票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
9: 快跟上了！
10: 啊，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生酱。
13: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好，我们来盘点一下国庆假期出游的情况。全市进出京客流达到了3177万人次，日均453.9万人次，同比上升了11.34%。其中11当天进出京560.6万人次，创下了单日进出京客流的历史新高。
6: 昨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市八大火车站到达旅客是95万人次，夜间23点之后到达10万人次。市交通委通过织密运力保障网做好国庆假期客流集中返程高峰接驳保障工作。
9: 一起的是吧？几位？这列的第二辆，一件。几位？
15: 一个。
9: 靠墙边第二辆，一件啊。
7: 10月7号夜间，全市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接驳保障。
4: 北京南站今天有23时之后呢，有23000余人到达，组织了3家出租企业，700辆出租车的基础。

0: 上呢，我们又调派了500辆的党员车队的保障车辆，一共1200辆次的这个巡逻出租车。
1: 同时，市交通委也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去优化保障效果，利用监测和调度系统对运力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出现运力缺口，立刻通过调度附近空闲出租车、网约车、优先派单、信息引导等方式补齐运力。在轨道交通方面，接驳北京南站的地铁4号线和14号线迎来返京客流高峰。
2: 早上开始，地铁北京南站的这个客流持续在高位运行。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会在19.5万人次，在一些重点点位，比如说进站闸机，还有电扶梯，均会增派人员进行值守，加强对于进站乘客的一些引导。
3: 中间走一走，中间稍微少一点，往上车，往中间走，
4: 别停。这个地铁沿线有学校，可以直接去学校，比较近，比较方便。就是下了高铁之后，可以在大概1个小时之内可以到学校。
5: 打车的话，感觉排队时间也会长，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换乘一次，然后一共就3站地还是4站地，很快就到了。
1: 除了加强服务引导，地铁部门的运营保障同样给力。昨晚，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加车保障至今日凌晨2点。地面公交方面，无论是常规线路还是夜班线路，也都全力守护市民出行。
6: 在南站南广场安排124路开展备车，一共备车2部。常规线路呢，都是根据咱们目前客流的情况，也是实时观测，随时加车。
1: 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出租车加入循环。市交通委通过织密运力保障网，确保了今年国庆返程高峰旅客安全有序顺畅离站。北京台报道。
7: 7天的长假过去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有点意犹未尽啊！
8: 是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
9: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
10: 北京文旅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京郊微度假等特色场景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动能。
9: 假日期间，北京推出的红色游、赛事游、工业游、京郊游主题线路以及旅游休闲绿道赏秋地图，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国庆假期出游的指南。此外，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68台、2329场，大型演唱会、户外音乐节带动大批观众为了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各类演出剧场、演艺新空间推出精品佳作，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高品质的观演体验。
11: 通过赛事带人流、商圈做承接、市集展览填充体验场景、票根联动消费权益、打通转化闭环、供需两端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成效。这种场景化的融合，也正是今年我们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9: 北京台报道。
7: 除了看演出、看比赛之外呢，在国庆假期各大公园也是热度爆棚。
8: 是的，这7天各大公园一共接待游客1381.36万人次，同比增长9.37%，创近5年来国庆游园最高峰。
12: 我来7天了，
13: 都玩了什么呀？
12: 我也是，就是去了什么天坛啊，包括天安门广场，也是最后一天了，想看看大熊猫，也是国宝，然后给自己的这个行程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14: 因为感觉最后一天大家都返程了嘛，然后我们过来看的话，人可能就不是很多。看熊猫的话，也看得非常的痛快。
9: 大熊猫新馆中，萌兰、福星、吉年等大熊猫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在运动场上对外展出。这个假期，这里每天都迎接几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各区统筹开展近200项、1000余场重点活动，其中颐和园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公园红色文化活动、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被。

0: 受青睐。北海公园在国庆节前开放的琉璃阁景区、景山公园的紫金之巅、万春亭中轴线揽胜等场景，氛围感十足，每天吸引大量游客。
1: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包括咱们这个北海公园会有一些文创，会增加咱们这个对传统文化更多的了解。
0: 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其中天坛公园七天接待游客103.54万人次。各区特色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大运河音乐节、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的丛林小火车、园博园戏曲文化周等，都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2: 今年国庆假期呢，大客流呢是出现在10月3号，像颐和园、天坛、景山这些历史名园，采取了远端疏导、大客流分流等措施呢，然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呢，各区公园呢以丰富的文化活动、文商旅体展进一步融合，各类公园的活力呢进一步提升。
0: 国庆假期期间，市园林绿化局联动市公安、城管执法、交通、首都文明办等部门启动公园假日应急机制，做好大客流应对和疏导，为市民和游客营造了喜庆祥和、安全有序的假日游园环境。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游客满意度为97.6%，相比往年有所提升。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假期有没有看一场电影呢？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7号18点，2026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1亿元。
4: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是今年国庆档的票房前三位。
5: 在今年国庆档，陈思诚执导的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以超4亿元的票房稳居榜首。
6: 一般看电影的话，都会选这种题材，刺激、紧张一点，吸引人一点。
7: 这是一个年代片，那种关于那种侦探学、痕迹学，我自己本人也很喜欢这方面的题材的电影。
8: 真正让我感觉到这种正义啊，可能会迟到，永远不会缺席这种感觉啊。
9: 观众认知度很高的导演和编剧，因为他的主演里面像张译、马丽，还有王俊凯、陈飞宇，这些都是兼具实力和人气的这样的中青年演员吧。根据痕迹来破案的这个故事呢，非常有意思啊。影片主要讲了4个破案的故事，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啊，所以呢它有贴近性，另外它有悬疑感，所以说这样的一部影片呢能够拿到冠军呢是在情理之中的。
5: 喜剧历来是国庆档的刚需，小沈阳、沈春阳主演的温情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上映前不被看好，上映后却以笑点与温情并存的故事取得了超过2亿元的票房，成为档期黑马。
10: 就是比较喜欢偏轻松一点、搞笑一点的。
11: 我觉得小沈阳演电影应该比较好看。
5: 今年国庆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有10余部新片扎堆上映，但大多都属于中小成本的电影，所以业内称国庆档首次步入中小片时代。针对这样的情况，多部影片采取错峰上映策略，为国庆档增添了新的观影选择。
12: 从档期安排上来说，像10月3号上映这个《重生二》，10月5号呢上映这个《生化危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好的，就是它能够给予这些众多的影片各自都能有一个充分的展示的空间和机会。
9: 单日票房来看没有像往年国庆的那样，比如说第一天最高，然后持续每一天基本上就往下降。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随着中期和后期重磅影片的上映，10月3号那一天票房反超了10月2号，10月5号这一天的票房又反超4号、3号前面几天。
5: 然而，若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庆档的票房成绩实属一般。据专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档总票房为18.35亿元，2024年国庆档总票房为21.05亿元。
9: 经过了暑期档的鏖战之后很多的片方已经把他们非常重磅的影片都放在暑期档上映了，而更重磅的影片呢，他们想放在随后的跨年档和春节档。今年的天气又特别好，很多老百姓呢都去 去旅游去了。对于有一些片方认为啊，他并不是说对他们选择最重磅影片拿出来上映的更最好的时机。
5: 不过若将视野放宽至全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基本面仍不乏亮点。截至国庆档期间，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今年

0: 有九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八部。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也使平均票价降至30多元，让更多观众能够走进影院。国庆档已经结束，期待接下来的跨年档和春节档能带给观众更多惊喜。北京台报道。
1: 来看一个重大突破。北京时间10月7号晚上，清华大学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正式宣布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那核光钟呢，是当前国际量子精密测量领域竞争最激烈的前沿方向之一。2003年，德国物理学家首次提出了利用土-229原子核跃迁构建高精度时钟的一个构想。
2: 那20多年过去了，核光钟终于从理论预言变成了现实。核光钟的出现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这一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将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
3: 在清华大学物理楼实验室，记者亲眼见到了土-229核光钟。
4: 核光钟呢，其实它是一个原理性的验证，所以说目前整个这个实验室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核光钟。别看现在这个核光钟它还仍然非常大，我们将来肯定会把这个装置做得越来越小型化，这个其实也是核光钟它的优势所在。
3: 要理解核光钟，先得知道钟是怎么计时的。日常计时的手表靠的是石英晶体振动，导航需要的原子钟靠的是原子里的电子跳来跳去，而核光钟靠的是原子核内部跃迁，把计时的尺子从原子级别一下子缩小到了原子核级别。
4: 原子核啊，它的尺寸要比原子要小了4-5个数量级，同时呢，原子核的质量它比电子的质量要高了好几个数量级，随着基于原子核内的这个跃迁的频率，它就应该会比基于电子跃迁的频率更加稳定。基于这个做出来的光钟，它的这个稳定度可能会更高。
3: 但并非所有的原子核都能用来做钟。土-229是目前人类已知唯一一种拥有极低能量核跃迁的原子核。不过，让土-229精准地实现核跃迁，需要148纳米的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国际上一直没有人能做出来。丁世谦团队花了好几年，终于做了出来。
5: 这个小的镜片，这些都是起到什么作用？
4: 比如说像这个是反射镜，像这个是透镜，把这个光路让它改变方向。
5: 这都是我们设计，包括一点点调好的一个角度。
4: 对对对，稍微蹭一下就会影响很大。
3: 土-229极其稀缺，我国获取渠道严格受到了限制。团队在没有试错空间的条件下，仅使用1.4微克的土-229，就生产出了毫米尺度的高质量晶体，实现了国际领先的性能。
4: 光钟它其实是用激光在计时，148纳米的这个激光，它每秒钟震荡的次数是，2000万亿次。它就跟这个核跃迁共振，也就是说它的频率和核跃迁的频率精确的一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这个激光的电磁振荡次数来告诉我们时间。
3: 丁世谦表示，目前这台核光钟的频率稳定度已经达到了300万年波动不超过1秒的水平，未来团队的攻坚方向一是让精度更高，二是让核光钟变得更小更便捷。
4: 目前原子光钟精度非常高，但是我们只能在实验室内实现这个极高的精度。而核光钟呢，因为它对周围的环境没有那么敏感，就它提供了一个路径，说挪到实验室外去应用它。
3: 卫星导航、深空探测、国防安全都离不开高精度的时间。核光钟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不仅能造出更稳定、更精准的钟，还能用它去检验物理规律、探索暗物质等新物理现象，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北京台报道。
1: 视线回到身边，近日怀柔区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
2: 倾听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
6: 好，你好，我是怀柔区委书记张强啊，请问你有什么问题要反映？
7: 市民反映，龙山街道府前龙悦1号院小区出入口紧邻开放的主路以及公交车站，每天早晚出不去、进不来。
8: 那边有公交车，有红绿灯，有行人的，都剐蹭好几次了。来。

0: 规划来说应该开在西边啊。
1: 制定一下权属，把西侧开门具体啊涉及到的一些解决路径啊，通过现场踏勘的形式啊回料专题进行研究。
0: 我们这个楼的南

0: 场收费不合理。
1: 他要卖车位，而且要卖27万，太贵了。然后他那个人房车位，他还要按小时收费，就1.5块一小时，我觉得也是远超出周边的那个小区售价。
2: 我们准备约谈一下这个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对于产权车位，还是参照周边的啊在售的一些啊地下车位啊，制定一个相对来说合理的一个价格。
0: 市民反映，北房镇幸福东园小区3号院车棚老化破损严重，
3: 车棚时间比较长了，就老是漏雨。
4: 对这个车棚的石棉瓦破损情况进行拆除更换，做好呢防水处理。
0: 1至8月，12345向怀柔区派单7.4万件，占全市诉求总量的1.46%。
5: 结合开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把群众诉求细化为工作的清单，形成从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到问题解决3个清单联动，以钉钉的精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办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6: 在来电当中，有市民反映怀柔区龙山街道府前龙悦1号院车辆出入口紧邻着主路和公交车站，早上出门出不去，晚上回家呢又进不来。
7: 怀柔区副区长夏文佳立即赶往小区实地调研。
8: 早高峰，记者在府前龙悦1号院看到，小区车辆都是从东侧的地库出入口进出，车从地库一上来就直接进入了开放路主干道。
9: 来进主路，对，只能是右转。而且呢，还有一些车辆，比如在北边上班，他需要右转之后走两个红绿灯进行掉头，然后再回来，这就给他上班时间增加了很多的变数。而且掉头一般对于早高峰来讲，掉头也不是那么好掉的。
8: 此外，东门这个出口还紧邻着一个公交车站，
9: 那车站属于招商局站，大概有42班车在这停站啊，所以是老百姓是一个集中上下车的地方。看早高峰的时候，电动车呀、行人呐，还有一些那个坐车的这些乘客呀，车辆比较多。
8: 记者了解到，在2022年交付入住时，居民购房合同约定的机动车出入口是在西门。
9: 小区一共有3个门，南门是走行人的，然后这边呢是按原计划，这也是一个走行人的门，然后西门是走车辆。
8: 副区长夏文佳在东门正对的开放路上还发现了新问题，早高峰时段从东门出去，由南向北只有一条左转车道，车辆排队时间长。
10: 实在不行，这块仍然就是增加左转的路权，右转的路权一条车道稍微有点高了，把这个左转车道在这个第二条车道也给它安排了。所以咱们把西门的方案系统的研究之后，争取尽快把它解决。
6: 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府前龙悦1号院呢，它是处在核心区域，周边路很多，这个居民很集中，到了高峰的时候人多车也很多。
7: 是的，而且呢这个小区的大门设置不合理，多重因素相互之间的牵绊，为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10: 刚才呢跟街道的同志一块进行了初步会商，是按照小区的规划来进行实施，把这个小区的西门还未建成这个街坊路未通车的问题把它彻底解决掉。
8: 针对小区围墙私自外移导致车辆出门就上主路，夏区长也提出要坚决整改。
11: 这道墙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个红线，
10: 那我就是他为什么要用墙把自己围进来呢？你就不给他围不让他围开放，别老搞自己独那独门独院。红线是红线，围墙是围墙，红线上不一定长围墙，话说不会有这墙。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这块是一个开放区，然后小区居民他就闸机设在这个停车口上，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些墙就都把它拆了，这边绿化做一下，就变成一个公共区域的一个绿化和通道。
8: 府前龙悦1号院尽管是新小区，但需要整改的问题挺多。夏文佳要求政府要主动作为，督促开发商积极推进整改。
10: 那我们尽快争取一周左右的时间呢，再进行一次详细研究，之后呢我们就尽快推动争取呢能够较短时间吧，让居民能够感觉到有所改善。
8: 北京台报道。
6: 在另外一通来电当中，北房镇幸福东园小区3号院的居民反映，他们说小区车棚屋顶老化有破损的情况。
7: 这不仅是影响了小区的美观，而且还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8: 记者在幸福东园小区三号院看到，居民楼下有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几乎

0: 湖每家一间，用于堆放杂物或作为车棚使用。平房墙体为砖混结构，屋顶是石棉瓦。由于年头长，部分石棉瓦已经开裂破损，居民用塑料布、油毡等材料进行了上盖。
1: 那你说刮风，您要说哎，上那拿点东西，刮下那个石头跟着木头下来砸住人，压小了大风不行，都那大石头。
0: 除了屋顶漏雨，由于处于低洼地带，通风较差，车棚还存在潮湿反潮的现象。
1: 稍微往高起一点，
2: 那起不了，高起不了，只能是解决安全问题。高就是违法建设。
3: 一共涉及到263个车棚子，小区建的也比较早，96年开始建的，建成之后这个就应该是那会儿盖楼的一个配套设施，就过去那会儿车棚子里边放自行车杂物。
0: 为保证群众安全，北房镇决定用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对车棚屋顶进行基础修缮，
4: 争取在月底之前吧，然后更换修复，保证这个安全。
0: 一圈踏勘过后，副区长夏文佳还提出了新的要求。
2: 借机会

0: 多加一件厚外套了。啊，说这也特别佩服古人感知时节能力真的很强啊。你说一到寒露，天就真的凉了。
1: 可不是吗？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这是今年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京味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2: 国庆七天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便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第一个以寒字开头的节气，便是寒露。在这家藏在胡同里的小店啊，我们发现了24盏宫灯，每一盏宫灯上都有一个节气。您看，在寒露之前呢，便是秋分，之后便是霜降和立冬，这每一盏宫灯讲述一个节气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寒露的故事。
3: 寒露是深秋的节气，露寒而将凝霜，鸿雁南飞，秋菊盛开。我们手绘的24节气宫灯中的寒露宫灯，画的就是寒露三候菊咏黄华。
2: 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寒露飞来的是最后一批南迁的鸿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寒露后雀鸟销声匿迹，海边出现了大量的蛤蜊；三候菊咏黄华，华同花，草木凋零，唯有菊花迎着寒凉绽放黄花。
4: 您听，我们这循着岔曲声就来到了西单饭店，这唱的就是北京岔曲，主题就是寒露。

0: 秋天的早上起来，出门来的一段小故事。风林落叶响，落叶嘛，迎面小风凉，天已经凉了。也似山僧把晨钟撞，路上行人踏银霜。这写的全是秋天的故事。
1: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24节气的名字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而是通过宫灯，通过古曲儿，让它活了起来。24节气也通过这么多丰富的方式，代代相传。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在景致上，到了寒露，北京西山的红叶就要慢慢变红了，老舍故居里的柿子树就要成熟了。在饮食上，寒露是吃螃蟹的好时节。在气候上，白天是秋凉，早晚是冬寒。俗话说，转眼到寒露，翻箱找衣裤。一句朴素的民间谚语提醒咱们，寒露时节别感冒。北京台报道。
2: 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

0: 女单第四轮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三盘的鏖战，以总比分2-1力克亚美尼亚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挺进了中网女单八强，
1: 真的很棒。而这场胜利也恰好成为郑钦文送给自己24岁生日的最好礼物。
2: 本场比赛开赛前的挑边嘉宾是刚刚在亚运会上夺得花样游泳金牌的双胞胎姐妹林艳涵、林艳君。这对花游姐妹的亮相也为钻石球场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星光。
3: 我们两个的小妹妹也是练了网球，所以会了解了一些，像跨界一样近距离的感受到了网球比赛的这种氛围，很紧张然后也很激动。
2: 比赛开始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极快，3次破掉对手发球局，以6-1先下一城。然而第二盘风云突变，背水一战的查拉耶娃展开猛烈反扑，以6-2扳回一盘，决胜盘争夺进入白热化。关键时刻，郑钦文展现大心脏，在第10局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下，连拿3分，最终以6-4锁定胜局。10月8号，郑钦文将迎来自己24岁生日。出生于2002年的他，在这场比赛中用一场硬仗为自己提前庆生。赛点兑现的那一刻，郑钦文激动握拳怒吼，随后开心地向主场观众送上飞吻，钻石球场瞬间沸腾。
4: 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2: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胜利是郑钦文时隔2年再次闯入中网八强，时隔17个月再次闯入 WTA 1000级别赛事女单八强。从本赛季伤愈复出排名跌至100名，到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逆袭闯入八强，再到如今在中网主场连战连捷，郑钦文正在一步步找回自己最佳状态。
5: 我希望郑钦文能够继续保持现在这种良好的这种心态和竞技的状态，然后希望他的技术能够越来越好。
6: 非常有幸能在他这个23岁最后一天看他赢得这场比赛，我感觉作为球迷的我们是非常值得的。
7: 不管怎么样吧，祝他成功，打到哪一步都好，开心不受伤就好。
2: 接下来的1/4决赛继续向个人首个中网决赛发起冲击。北京台报道。
0: 刚刚过去的这2天，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和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同台了。
1: 他们在国家体育场为数万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世代的演唱会。
8: 北京朋友们，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本次演唱会是言承旭、吴建豪与周渝民首次登上鸟巢舞台，也是阿信半年内再度重返国家体育场。主创团队耗时8个月升级打磨舞美设计与舞台内容。演唱会斥巨资打造极致舞台，包含零死角金字塔升降台、全方位环场逐星号装置及各城市限定延伸舞台，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当放手一搏的前奏划破夜空，全场分贝瞬间爆表，四位艺人同台而立，恢宏的城堡舞美与满场星光人海交相辉映。随后，众多歌迷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接连唱响，唤醒了在场所有人的青春记忆。

0: 青春和偶像，
1: 是一起去唱《流星花园》的歌，会让我想起初中的那段时光，就非常美好。
2: 《流星花园》流行的时候，我当时正在上小学，当时的那个年纪其实看不太懂剧情，但是就记得有四个大男生承载了我的青春。
3: 不同阶段的音乐记忆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汇，这是这场限定演出最为动人的特质。从流星花园时代的青春烙印，到五月天歌曲里永不褪色的热血与坚持，鸟巢的舞台将不同年代的记忆串联呈现，让每一位到场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动。北京台报道。
4: 泰国从9月16号以来遭遇了多轮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
5: 而在泰国发生洪灾不久，一只猴子从洪水中救出一只狗的视频。

0: 品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广泛传播。
1: 这段时长十秒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下雨的村庄，一只猴子正在水中趟行，并且将一只狗拽到了一根原木的顶部。目前，该视频在多家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百万。许多分享的用户声称，该视频是在泰国拍摄的。还有用户在发布视频时写道，在汹涌的洪水当中，猴子抓住一只狗，并爬上漂浮的原木。
0: 起初大家很感动，但是随后呢，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2: 反转来了，美国一家事实核查机构经过核查认定，这个视频是 AI 制作的。
3: 核查机构通过视频中的单帧画面进行反向图像搜索，结果显示发布该视频的帖子最早出自一个名为热门故事的社交媒体泰语页面，该页面以及页面上的其他帖子均被标记为 AI 内容。发布帖子的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核查机构证实该视频是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此外，这段视频的帧率为每秒24帧，长度正好是10秒整，没有多余的帧数，这是 AI 生成视频常见的时长特征。核查机构没有找到该视频的更长版本，因此排除了它可能是一段真实视频被精确裁剪到10秒的可能性。核查发现，视频的音轨也有明显造假痕迹，音频中包含了下雨的声音，随后是狗掉落到原木上发出的不真实的声音，以及听起来与画面并不同步匹配的呜咽声。更为关键的一处破绽体现在猴子松开狗之前的动作上。视频第五秒至第六秒间出现的狗抬离原木动作中，在第五秒13帧处，狗的右前腿呈现出更细更锐利的形态，呈现为对比图中黄色圆圈内几乎垂直的黑色形状。而在前一帧和后一帧的画面中，这一黑色形状都不存在。综上，核查机构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并且带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2: 根据俄罗斯交通部的通报，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地时间6号傍晚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
0: 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没有人受伤。
4: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原油在黑海海面燃烧。通报说，船上23名船员均为印度公民，已全部获救。事发地点附近的海滩区域已实施管控，禁止进入。近几周，俄乌双方均声称要升级打击行动。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2: 近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了一场美人鱼潜水杯全国锦标赛，
0: 选手身着缤纷鱼尾，在泳池中一展身姿，童话中的美人鱼变身成为专业竞技选手。
5: 本次赛事的场地是一个深度达45.5米的潜水泳池，设置5大竞赛项目，全方位考核选手的潜水速度、技术动作、闭气能力与水下救援等多项技能。这项独特的运动打破了娱乐与竞技的边界，将唯美的水下表演与专业潜水赛事相结合，极具观赏性。参赛选手表示，这项动作既能够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也能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沉淀内心，收获平静。
2: 近日，在西班牙塔拉戈纳市第30届叠人塔大赛决赛拉开了帷幕，
0: 12支叠人塔团队齐聚赛场，争夺桂冠。
6: 叠人塔考验团队默契、力量与平衡，选手层层堆叠，搭建起高耸的人塔，诠释了团结协作、挑战极限的独特魅力。赛场共设置5轮表演，取每支队伍3个最佳人塔成绩计入总分。大赛设有裁判与奖金，计分规则按人塔结构、层数、造型难度打分。各支队伍全力以赴，同时还要规划竞技策略。有的开局全力冲刺，有的保留大招，留到最后一轮出奇制胜。叠人塔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塔拉戈纳在1932年首次举办叠人塔活动，自1970年开始，每2年举行一次。
2: 说说天气，今天白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白天大部分时间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不过空气干燥，紫外线比较强，防晒补水要做好。
0: 好，感谢收看特别关注，再见。
2: 再见。

0: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7: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有汰渍没问题。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7: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3: 这纯野生的，这还
14: 硬劲儿的，就选它，
15: 掐一下越嫩越好。
1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7: 下锅。
1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8: ，DHA EPA 的含量，
1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7: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 不错了，这个菜、
12: 暖暖的味道，
18: 上菜啦！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四五千。

0: 百人吧，
1: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做的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7: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
7: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0: 正阳门，
11: 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是谁的责任？
12: 王一红，
13: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12: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
14: 甭废话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
12: 一直到扣完为止。
13: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14: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13: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12: 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13: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12: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15: 大堂经理。打今儿起啊，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
13: 我就不信了，
15: 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就
14: 好。大家都散去。
16: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
15: 可我看不惯他这样。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哦，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点。
13: 什么呀？
15: 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
17: 哎，不过明天去给人村里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
15: 不去。
16: 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13: 烦我了？
16: 不是这意思。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龄了，你非让我上那儿吃盒饭去啊？
13: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
17: 了。哎，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居然给抢回来了。
16: 这叫什么？我想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好，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13: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16: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这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
13: 比您年龄还大，比您还胖。
17: 哎呀，我可不要，我走了。
16: 走
17: 了。
16: 哎，
17: 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

0: 是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
1: 哎，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我走人。
2: 嘿，哎呀，
0: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天天得给咱上课。
2: 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
0: 绝对。
2: 我告诉你，我这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
0: 得，遗传了。哎呦喂，你怎么来了？快来快来！
3: 你这办公室可真够大的，这气派
0: 还行还行，我这儿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感觉跨世纪了。
1: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0: 好了，
1: 一会
0: 儿咱那个会推迟半个小时
1: 啊。好，来
0: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杨华健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1: 邀请我呀？
0: 嗯，
1: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
0: 人杨华健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1: 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
0: 去呗。
1: 行，那就去呗。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0: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呢。
1: 得，那去。喝点水，快！
0: 好。
4: 春明，你女儿醒了。
5: 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赶紧抱抱啊！抱抱抱！哎呵，长分量了啊！来来来，叫一声啊，叫一声，我又把胡子扎你了啊！这！哎呀，
4: 羡慕吧？
5: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4: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七年了。你呀，就是乌鸦向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5: 哎，我说你这话说忒损那样了啊！
6: 哎，杨华健，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呀？啊？
5: 圈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着吃了啊，我们那帮老叉要聚一聚。
4: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5: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6: 那个，先撤了啊。
4: 嗯，拜拜。
6: 走了，哎。大忙人，来。
4: 哎，这么快？
7: 等，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4: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7: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4: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7: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4: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一百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7: 多包涵啊，多包涵。嗯。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啊。 今天晚上。

0: 知青聚会。你们家那事儿，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好好。
1: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妹儿，
2: 你说错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3: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4: 你小子怎么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儿。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3: 他没插队呀。
1: 哎，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块会了啊。
4: 哎，下面呢还有。嘿，看谁来了，顺明，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5: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6: 怎么着？大家伙看看我把谁请来了？杨华健。
4: 杨主任，静一静，静一静啊！
5: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
7: 好，
5: 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上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8: 做什么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呢。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17年了，17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9: 好。
8: 没什么说的了，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了。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再见，再见。
10: 什么说话？有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到您。哎，
11: 什么呀？这是，
10: 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
7: 二姨不认识字儿。
10: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7: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能赚着钱？
10: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猴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7: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10: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9: 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
10: 那可不咋的。哎呀，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9: 真的，
10: 真的。哎呀呀！您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
7: 老太太，
9: 收起来，别干了。
10: 我就干这个。您都没瞧清楚呢，
9: 放下。

0: 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啊。
1: 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
2: 德行你。
1: 哎，说真话，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的，啊，就是伴奏次点，踢业余。
3: 哎哎哎哎，春明，说什么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呢？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啊，咱都不提了啊，不提了。哎，
3: 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呀。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3: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4: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好。

0: 我等着呢。
1: 叫啊！
2: 叫啊！
3: 别憋着了，就。
0: 算你狠。
1: 哟。
4: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那你就赶紧忘了吧。

0: 慢走，两位，
1: 慢点啊，
2: 拜拜，
0: 好好联系啊，
1: 拜拜，
3: 好，
1: 好联系啊，
0: 别别别，放心抱抱，好，常联系，
4: 太棒，抱抱，少说也有八几个吧，
5: 刚过十几，
0: 保重啊，
4: 我心机里这么多年，是不是就等这一天
0: 了？再见，再见，哎，再见啊，
6: 哎，常联系啊，
7: 行了，再见了，
4: 张春梅，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5: 你看你这话说的，
0: 我说大美人儿，我可是一直想跟你拥抱一下，不过呢，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5: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行，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8: 来来来，哎，你还真
5: 笑你吧，我笑的。
0: 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5: 你赶紧滚蛋啊！走走走走
7: 走走走，拜拜。
5: 行，你们车也来了，
7: 我先走了。
0: 拜拜，祖门。
7: 拜拜，
0: 拜拜。
5: 哎，什么情况？你把你甩了？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
9: 找地方喝不去？
5: 不喝，我知道你要喝花酒去。
1: 走，回家啊！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8: 春明，你站住！过来。
10: 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别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
5: 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10: 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8: 别给我废话！
5: 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10: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5: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哎，
1: 呦，你干什么？干什么呢？
5: 我们哥们送别呢。
11: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

0: 抓紧看这底单，好吧？
1: 谢谢。回头聊啊，责任奉陪。
2: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哎，苏萌去了吗？
1: 去了。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就行。对，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啊？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1: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哎，
2: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3: 很快啊。
2: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3: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3: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
4: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2: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4: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2: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4: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2: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我简报呢，先走。哎，
5: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4: 好吧。
3: 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哎，
6: 行吗？啊，
7: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6: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7: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
6: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是吧？
7: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6: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啊，
7: 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就是好。走，上那边等着你。
6: 少来。
8: 你好，小姐，您找谁？
9: 我找韩春明。
8: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不能进去。韩总，对不起。

0: 你们俩吧。行啊，真人不露相嘛，啊？
1: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0: 昨天谭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
2: 是不是？不不不，说重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
0: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
1: 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京感到尴尬、遭受重创，
0: 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1: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 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我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1: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这位是你女朋友吧？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好。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1: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2: 要怎么了？春明，
1: 你们俩又闹矛盾了？啊？
2: 没闹矛盾。嗯，
1: 是我这回彻底绝望了。
2: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上人家春明了，是不是？
1: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不会吧？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
3: 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1: 错，我看不上他了。哟，
3: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1: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
3: 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谢谢啊。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嗯，对呀、啊，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嗯，昨天整个一大调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嗯，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10级啊。哟。
1: 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哟，
3: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4: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的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3: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 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0: 妈，
1: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0: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不？
1: 知道不跟你们说。你看，你看，还不能说。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碰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嗯，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
1: 嗯。
0: 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儿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就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嗯，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浪后来了，您跟他掰扯掰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哎呦，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3: 哎，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
2: 哎呀，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3: 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这俩人在一起，且得滚呐、啊、滚呐、啊，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儿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2: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4: 哟，刘老师在呢，
3: 春雪回来了。
4: 哎
3: 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2: 你坐会儿呗。真是的，
3: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
4: 哎，
3: 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
4: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儿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
3: 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
4: 啊！
2: 啊，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
3: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啊、行了行了，我走了啊。哎、
2: 没事儿，过来、
3: 哎、
2: 啊，刘老师啊。
4: 哎，妈，什么意思啊？
2: 什么什么意思啊？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哎呦喂！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添大勺的。
0: 破烂猴，我听人说你有一哥爷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6: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往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7: 哎，这春明，你看这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
8: 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那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
1: 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
6: 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90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8: 答应了，
0: 这不就得了吗？你
8: 来，
0: 老爷们儿，你嘎嘣利落碎啊，别娘们唧唧的。枣儿，
5: 哎，爷爷，什么事儿？
0: 咱们俩来一段祝如兴。

0: 天，
1: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不动真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的，不得不敬佩。
0: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趁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2: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3: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0: 你少插话。
4: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子。
0: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1: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0: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妈，我这点功夫官也。
1: 大哥，
0: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伙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0: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3: 别说话。
5: 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6: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7: 为啥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7: 姐，
6: 你管就我管不了，
8: 没事找事儿。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自满。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When the sky
11: turns gold。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翔、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18: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9: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见。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

0: 谭健次、万妮达、严安、姚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好啊！
1: 唱啊！
2: 爷爷，该您唱了。
1: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3: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喝一杯。嗯，
1: 孙子，
3: 哎，
1: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4: 小五，小五啊，
5: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3: 啊。
6: 怎么了？
5: 家里都等着你呢。
6: 什么事儿？
5: 出大事了，要不然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6: 回去一趟啊。
3: 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1: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6: 走了走了，
7: 我陪他待会儿。
8: 有点事儿，赶紧
9: 走了。
10: 家
9: 务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5: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敢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
4: 妈，哎，小五回来。
9: 东三，
10: 哎呀呀，我的小叔子可回来了，快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11: 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12: 这怎么行呢？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13: 五子，
6: 哎，
13: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12: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11: 哎呦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13: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10: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
12: 嗯，
10: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12: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10: 哎呀，这就对了。
14: 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5: 哎，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12: 行啊，
5: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9: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
12: 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

0: 去公司上班。
1: 啊？为什么呀？
0: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1: 哎，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哎呦，
0: 这是规矩。
2: 没商量？
0: 真没商量。
3: 我同意，春明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1: 这，哎，老大，老大，得
2: 一场热血没了，想睡觉。哎呀，
4: 哥要睡一会儿，你们玩吧。
5: 妈，我也走了。
6: 哎，你，
0: 我送送他们。
7: 小杰。
1: 啊。
7: 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1: 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0: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1: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0: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
1: 啊！
0: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1: 真的？
0: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1: 我哪懂工程啊？
0: 哎呀，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隐瞒施工就行了。
1: 可累，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0: 这事儿保密啊。
1: 疼。

0: 胡子。
1: 嗯。
0: 起起起起起起。
2: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1: 嗯，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1: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哎，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哎，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3: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营养补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3: 你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3: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
3: 啊。
0: 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3: 那感情好啊，那多睡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我走了啊。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迟到了。
2: 回四合院啊？
0: 没劲，走了啊。
1: 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0: 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
1: 嗯，
2: 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十八次，最长的一次俩月。
1: 这不嘛，这不到两个月啊，啊，所以呀、啊，别指望啊。
3: 再回劳工区朋友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4: 好，
3: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儿。
5: 行了，你告诉她我没时间了。
6: 你再说一遍。
5: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6: 不行，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5: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6: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5: 哎呦，亲姐姐呀、啊、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6: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5: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6: 没骗我？
5: 骗你是小狗。
6: 行行行，那快去。
3: 哎哎哎，把门带上
6: 啊。哎呦，抗战才用了8年，打老蒋也不过用了4年，春明啊春明。您倒好，谈个恋爱要20年，

1: 您这是第18次荣归故里了。您这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
2: 哪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3: 吃的就好。
4: 我现在出门，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这叫习惯成自然。一会儿啊，您一进院一拐弯，郭大爷见着您了还得说呢。
5: 哟，闺女又回来了，
3: 讨厌，走。
4: 哟，闺女又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笑什么呀？
3: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臭小子！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
6: 那个，你先签下字。
4: 哎，怎么样，成了吗？
6: 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
7: 哎。
3: 太神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
4: 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哎，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
3: 没有，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4: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
3: 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4: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3: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4: 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哦，你
3: 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
4: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道说道。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 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不再琢磨琢磨？
3: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4: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3: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4: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过来伺候你吗？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了？
3: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
2: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3: 要不说你聪明呢？来来来来，走走走。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儿聊了。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2: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这什么东西啊？
3: 珐琅彩瓦。
2: 飘香，酒罢去，聚房再无，什么意思啊？这
3: 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关已经同意给茶吧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2: 茶飘香吧。
3: 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4: 得了，来，
3: 我替老爷子敬你一个。嗯，
2: 你不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3: 咱俩的事儿。
2: 哟，提上日程了？
3: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儿不稀罕搭理。
2: 你说什么呢？
3: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一万年。行吧。
2: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3: 主子，可不就是吗？
2: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3: 哎呦，我说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你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2: 不是，您说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3: 你以为呢？
2: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那个，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先给你看。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五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那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你哪儿来的钱啊？
0: 借的。
1: 借的？跟谁借的？
0: 借我同事啊。
1: 谁？
0: 哎呀，我说了你又不认识。

0: 认识，你别问了。
1: 当然要问了，我也是小树嘛。好，我今天跟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50000，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2: 那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费劲。哎呦！
1: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2: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儿住呢。赶紧回去。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2: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1: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2: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3: 什么事儿都由着你。苹果给太爷吃，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4: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嗯，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
3: 来，我哥坐喽。
4: 去，抱孩子睡觉，你还跟这修车。老人家，慢点啊。
3: 您呢？哎呀。
4: 您那两个心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蒙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5: 茶飘香，
4: 您圣明。
6: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4: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6: 不变了，
4: 不变了。
6: 早儿。
5: 哎，
4: 信吗？
6: 我不信。
4: <笑>
6: 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笑>
5: 您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变，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呢？
4: 哎，苏村长，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6: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4: 出事儿了吧？哎呀，
6: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的火热，八成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5: 不，这有什么的呀？
6: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
4: 大跟程建军现在不是一般的关系。
5: 那什么？
4: 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不是老爷，您这话可不能让涛涛听见啊！
7: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4: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的味儿了啊！
5: 你给我搓背。
4: 嗯。
5: 他搓的不成。
4: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7: 不行吧，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5: 不送。
4: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7: 不送，客气上了呗。我也不送了啊。明儿见了啊，明儿见。
4: 滚。
7: 哥，
6: 喝点茶。
4: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吧，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哥。
7: 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呀，
4: 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7: 你发昏吧你！
4: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了。真的？啊？
7: 那房子呢？
4: 三合院我买了一套房子，把你儿子接去一块儿。
7: 哟，
6: 这回有戏了。<笑>
7: 行，我先祝福你啊。
4: 谢谢。
7: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6: 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过来。什么叫我管不过来？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
7: 妹子，你别管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不能过。
6: 我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
4: 真的，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6: 你放心吧，
4: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
6: 你跟二爷说啊，
8: 过两天我看他去。
4: 自个儿跟他说去。

0: 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1: 金军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句实话吧。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生意上的关系啊。
3: 又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
2: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姐妹了。哎，你跟苏萌还处外？
1: 那个，跟你说件事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儿了。
2: 真的呀？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心虚。你要对他不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呢？哎，
3: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那就得忠贞不渝。
2: 行了，甭在这给我加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3: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
2: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1: 怎么了？
2: 你结账。
1: 不是，哎，把话说清楚了，哎。
4: 来喽，鱼来喽。哎呀，哎呀。白呢，你这就吃
1: 着。妈，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5: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1: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1: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5: 你看这小杏儿没？
1: 看见了，不光问他了。
5: 告诉你别吃。
1: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5: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儿，我问他这个呀。
1: 回头我再问问。
6: 我来了。哎
1: 呀，好了。叫什么呀？
7: 叫妈也叫不出口。
1: 直接叫妈。
8: 那我叫您，您答应吗？
5: 我20年前我就答应。
8: 你得，回头我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
1: 可以吃是吧？
5: 来吃，
8: 快吃！
5: 这都是你爱吃的，快点尝尝。
8: 嗯，这好吃，我爱吃。是你做的吗？
1: 咱妈做的。
8: 就知道不是你做的。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
5: 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8: 要么我佩服他呢。哎，春明，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1: 没看过。
8: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一个企业它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在与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1: 哎妈，头一回夸我。
8: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1: 哎哎，勇敢点，再叫一声。
5: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我都高兴。
8: 给，哎，谢谢妈。哎，
6: 爸，关手机。
5: 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
8: 啊。
5: 快来，给。
9: 哎，谁同意你进来的呀？
2: 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我请你蹭口饭吃。
9: 我这儿没饭。
2: 那我跟你商量我这个辞职下海之后的事情啊。
9: 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小丽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2: 哎哎。

0: 个菜。
1: 菜齐了吧？
0: 齐了，还有个汤。
1: 哎，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0: 好嘞，好嘞，你们先吃着啊。哎，
2: 吃饭呀，爷爷。
3: 无酒不成席。
2: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1: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3: 你告诉他，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
2: 那谁能跟您比呀？
1: 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
2: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1: 真不是我不让您喝啊。
2: 吃饭。
3: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0: 好的。
3: 哎，这才是我滴了穗儿。
1: 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2: 就一杯啊。就一杯。行，两杯就两杯。还想怎样？就两杯啊！
1: 爷爷倒倒倒。
3: 吃饭吧。
4: 吴灿。
5: 哎。
4: 来。
5: 什么事儿？
4: 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5: 就给他的，您给送去不就完了？
4: 叫你送你就送你。
5: 啊，好好好，送。送，哎呀，真是！
4: 哎，不是给你的，你这个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5: 哎，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6: 又不是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哎，哎，
7: 你跑我屋干嘛来了？
5: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的，那是大不敬。
7: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5: 哎呀，我毛主席保证，哥哥撒了眼。
7: 你干嘛呀你？
5: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7: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妈。
1: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2: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1: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3: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小关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4: 但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
1: 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5: 回去再说吧，你看看我爸是怎么样。
6: 辛苦辛苦，
3: 春明，怎么样，老爷现情况？
6: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1: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6: 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1: 谢谢你的照顾。
6: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1: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6: 好，好，我安排一下吧。那个大哥。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留点心。
1: 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

0: 除了我们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1: 对，这我说错话了，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
0: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对，还晕着呢，现在。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张，进去看看吧，手脚轻点就行了啊。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肯定猜不着的。
1: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呀，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儿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这
1: 哎，行了。
2: 早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他回去了。
2: 胡说八道，他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3: 哎，
2: 兔崽子，春明呢？
3: 春明，
2: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2: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4: 爷爷，
2: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5: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2: 枣儿呢？
5: 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
2: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5: 行，
2: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1: 爸，
6: 土医疗家具。
2: 枣儿。我得喝两口，
5: 您等着，等着。
1: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5: 春明不是那种人。
1: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4: 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
1: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0: 对，
4: 我知道了。
7: 菜来了。
0: 嗯，
7: 酸辣土豆丝。热乎的赶紧吃。
0: 大夫说了，进。

0: 哎，我不喝，你也甭喝，
1: 这过会儿，
0: 枣儿，你来一杯。
1: 好，来来来来。

0: 我替爷爷喝了啊！嗯，好，来上。爷爷，你们来了。
1: 厨房还有个菜，我先去端一下啊。
0: 那我给你。
2: 慢慢
0: 慢慢，
2: 啊，
0: 替爷爷喝一杯，气气这小子，我就不让他喝。
2: 您瞧好了啊。
0: 门口见您声了，看来您恢复的不错，这是给您的，给您放这儿。徒儿，
3: 嗯，
0: 我要是死喽，
3: 嗯，
0: 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3: 那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0: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你比他还盼着我死？
3: 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哼，
0: 够狠！
3: 嗯，
0: 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 我让你找不着我。
3: 哎呀，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0: 我怕。哎，我歇会儿去。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嗯，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2: 好，
1: 您歇着啊。
2: 爸，您睡了，咱们那屋待着去。

0: 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关
1: 大爷不见了。什么？关大爷每天晚上2点都起，可他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啊厕所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哎，我怎么办呀？
0: 到大街上看看去啊！
1: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
2: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3: 这一年他有盼头吗？
2: 从前的神，
4: 一言定行。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啊！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事。
9: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0: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1: 各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口干净，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 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 ，Zazasu， 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

0: 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很好
9: 喝，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正阳门，
14: 你是怎么尽的责任？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
15: 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去！
16: 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17: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18: 没有。
17: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18: 没有。
15: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17: 怎么样，
19: 根据出名提供的线索，
20: 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21: 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14: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梅也是哪壶不开提哪。
22: 春梅，怎么
21: 没线索？
22: 霍老头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想。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做那没谱的事。
14: 你妈就是神仙啊！
22: 说什么呢？
23: 哎，春梅，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22: 于金仙，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14: 我口误，我口误。
17: 行，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

0: 这里，给春明道个歉，给春明道个歉。
1: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2: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3: 春明，
4: 哎，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3: 这儿也是有嘛？春明可是大小子。
5: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
0: 国外待时间长了，就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5: 这是在

0: 我错了还不行了？
1: 德行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2: 别吵吵！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干嘛呀？你这是？
1: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3: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3: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4: 别生气了啊！
1: 不气不气不气。

0: 我在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
1: 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跨世纪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
0: 哎呀，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
2: 真的？啊，
3: 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2: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3: 五哥。
2: 啊。你看。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1: 老爷子。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0: 哎，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他是怕被火化。关老爷在您家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关老爷在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八十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因为关老爷子故事，他受打击太大了，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宋信儿过来。关老爷在临终两日画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明白？您是怕属玉簪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管不住他妈。您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

0: 不能进去。
1: 哎，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2: 这谁呀、啊？看着眼熟。
1: 侯侯兰花，你们俩真是，赶紧。
2: 那个小林，你先走，我在这儿，帮忙少看，您去我帮忙。
3: 更早。
2: 哎，好。

这些儿民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美，晚辈不行，来晚了，我要给您摆不是，这杯酒我先敬给您。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灵前，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没听见。

再见你一面。白昼听气声，月下听笑声，山中听松风声，水地听摇橹声。九门提督爷，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人，事不过三。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的物件随您去了，就算碰上猴，给您赔不是了。

0: 金币。
1: 你说什么呢？
2: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3: 你去我家。
2: 没错，那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3: 不为钱，就为玩儿。
2: 哦，哎，大叔，问你个事儿，刚才您碎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3: 回见。
0: 哎，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老关头啊，哎，怎么也好。
4: 妈，
0: 哎，子龙，
4: 我陪您去趟酒楼吧。
0: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 啊
4: 妈，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吧？
5: 是，老北京到了80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关大爷90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了。
4: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春明站里边？
5: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儿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4: 得，咱赶紧走吧。
0: 啊，好，走。哎，放起来。哎呀，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
4: 啊，走。

0: 这儿？
1: 我专门在这等您呢。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0: 摔了。
1: 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0: 哎呦，侯师傅，哎
1: 呀，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2: 孺子可教也。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2: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1: 得嘞。哎，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2: 远了。
3: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4: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
3: 哎，跟你商量件事。
4: 钱。
3: 没错。
1: 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4: 去哪儿啊？
3: 景德镇。
4: 还跟上次似的去倒倒工艺品去。
1: 哎呀，就别问了。
3: 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4: 那么长时间？
3: 嗯。
4: 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1: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啊，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4: 真的？
1: 我骗你干什么呀？
4: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
1: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4: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1: 还不是啊？
4: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1: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4: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她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1: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着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4: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1: 哎，你赶紧拿钱啊。
4: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1: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小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4: 行，那我支持你。
1: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4: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1: 哼，暂时保密。
4: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5: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了吗？
6: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5: 上面都说什么了？
6: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伍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5: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6: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伍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5: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了春明吗？
6: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5: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6: 没有。
5: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6: 能。
5: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6: 嗯，
5: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6: 我们走了，再见。
3: 哎，慢走啊。

0: 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需要向春明啊提示一下。不成，
1: 这样做不妥吧？
0: 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就喜欢这个。
2: 爷爷跟我说过，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0: 这春明也是，就是不张口。
2: 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春明不会不给面子的。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春明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何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着他面说过。
3: 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破烂猴这么说的。
4: 不可能，
5: 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
3: 五哥，
5: 哟，回来了。
3: 啊，
5: 睡着了。
3: 为什么？这是你们俩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儿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那这……
5: 别这个那个的了，听话，赶紧收拾。
3: 这房子是关大爷留给我们的呀。哎呦，
5: 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
3: 真的？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
3: 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
0: 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
6: 来来来，孩子给我。哎呦，哎呦，哎呀！你说那关小关让咱们看这屋子里东西怎么办呀？
0: 哎呀，管他怎么办呢？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关说话当然不算数。
6: 那倒是，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7: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0: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的。
6: 还有吗？
7: 把这些都拿着。你能拿的都拿了。
8: 睡了吧，睡了，可给孩子困够呛。<笑>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9: 行，阿姨，你早点睡。
8: 好嘞。
9: 哎，
8: 走了。
9: 春明，你在哪儿呢？行，你等着我，我过去。<笑>我
8: 说你怎么不在家呢？
9: 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啊。
8: 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
9: 哎呀，没事，有我呢。
8: 哎呀，真挺害怕的，不进去了。谁呀？
9: 不是，
8: 你别闹啊！烦死了！走，咱不进去，咱就在这坐会儿。
9: 讨厌！
8: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放。
9: 说，咱俩真挺点儿背的。可不是嘛，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回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100天？行啊，就今儿晚上吧。
8: 有没有正弦？
9: 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纨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
10: 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听他怎么说。

0: 别跑！
1: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姑娘就从屋里边跑出来了。
2: 曹儿，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1: 能粘上啊，也不值钱了。
2: 那个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
1: 啊，在那儿呢。
2: 这个挺好看的。
1: 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3: 走吧，走，走。
1: 上哪儿去，二姨？
3: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1: 真的？
3: 快点。
1: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
3: 走走，来，
1: 快点，月进啊。
2: 哎哎，马上。
4: 侯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5: 来，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
6: 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
5: 走着。
7: 好了，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这多见谅。
5: 没，我不在，我来吊丧啊，就要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离开的人高兴的？
7: 我敬你，
5: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4: 侯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5: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儿你问春明啊，春明门清。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传名不含糊，有一方面我自愧不如，

0: 觉得这东西咱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友情之间。
1: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0: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1: 我想不通。
2: 韩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他们怎么
0: 出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3: 哎，怎么着啊？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哎，我岳父岳母和我老钱都在里面，正好。哎，我说胖大猴，喝酒可不能独闷啊！
4: 喝酒，哎，快快快，坐坐坐坐，拿一杯，拿着。
3: 来来来，我给孙女倒上。我先提一杯吧，啊？
5: 这称呼该怎么论呢？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
3: 关叔关婶儿，
6: 那你就叫我叔。
5: 各领各的，来来来，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6: 怎么样？这关老爷子办酒席都是多少东西啊？
5: 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关叔，您把这钥匙。
7: 什么意思？这是？
5: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枣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派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7: 不是春明，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枣的吗？哎，
5: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
3: 那样办。那个，
5: 把酒倒上，我们再走一个啊！
3: 没事了。
7: 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7: 我给你倒上。
2: 倒上。

0: 小静，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先这样啊，啊。说，很累，
2: 累死我了。
3: 房子真棒哈、啊！哎，没想到我五哥把家具都配齐了。
2: 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
3: 哎，那瓶子呢？
2: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3: 嗯，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姐。
3: 我知道。
2: 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
3: 我知道。
4: 师父，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
5: 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这么干。没法不把东西给他。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我脊梁骨，也不想让桃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

0: 找的地儿吧，都找的就这些。
1: 不可能啊。
2: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
1: 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
3: 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4: 是春明办事历来敞亮。
1: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0: 慢点，慢点啊！
1: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跟小辉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
1: 哎，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啊，这么着，哎，春明打电话来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2: 不卖。
1: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关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

0: 得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1: 显而易见，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0: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
1: 你一下把话说完行不行？
0: 烦了。
2: 春明，这是想要留个念想，我看这样行不行？把留的祖产，也就是房子，算最值钱了。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
1: 这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
2: 那咱们就开个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
1: 我看行。
3: 小辉，你说呢？
4: 你就算全送给他，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
1: 就是。
0: 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
1: 打吧。
0: 啊，行。喂，春明，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啊，你就在门口呢，还在门口呢。行，我出来给你开门了。
1: 他可真够精明的。
5: 妈，你还是不说话的好啊。
1: 我不说。
6: 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
7: 爸，这事儿就完了。
6: 坐。
7: 哎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
2: 春明，不用解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其实呢，是不应该收钱的。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6: 好，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2: 一分钱不要。
6: 哎呦，
2: 算给你留个念想。
6: 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
2: 古玩不卖。古玩。我们要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6: 好，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怎么样？
1: 300万？
6: 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
1: 成交。
6: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
6: 好嘞，
1: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2: 春玲，
6: 哎，
2: 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6: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
2: 那就这么着，
6: 好嘞，拜拜，
2: 我们就回了。
6: 啊，
2: 路上慢点开车，好的，
1: 拜拜啊。
0: 春玲，这价格，
6: 我跟你媳妇说两句话。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4: 我说了不算。
6: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呢？帮帮忙啊！
4: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6: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4: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6: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4: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

0: 一家人好好向前，
1: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哇，
2: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几发，还有冰淇淋哦。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3: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When
12: the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3: 来块德芙，
12: 礼貌乘车。
1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9: 我们的香芋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3: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9: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3: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 正阳门。
5: 哎，你说五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
8: 还用问？我当厨子呗。
5: 我是说我。
2: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5: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哎，你干嘛去？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买的。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啊，连家具都是佩奇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0: 嗯，
2: 呸
0: 呸。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3: 哎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1: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4: 春明，
1: 我来了，进去吧。
4: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3: 没事儿。
4: 你怪害怕的，你
3: 真是。
4: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3: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他爷爷过来看看。嗯，
4: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3: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4: 懒得理你。哎，哎，嗯，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3: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
4: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韩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
1: 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1: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2: 还商量什么？坐下说。
1: 爸爸妈妈，我给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了，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
0: 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
1: 我哪知道？
0: 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1: 但他们我保不齐。
0: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爸，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摆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1: 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0: 你不信自己去看。
1: 我看什么呀？
0: 一夜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
3: 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0: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
2: 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3: 坐下，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儿今后谁都不准提了。
4: 先去吃饭。
2: 走吧，吃饭。走了。

0: 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1: 我出面，
0: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留下。
2: 要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遗嘱，你干嘛拱手相让？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0: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坐会儿都不放过我呀！
2: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0: 行了，我要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1: 我留一半。
0: 什么？
2: 二一天作五不敢拉倒。
0: 两件，
2: 我随便挑，
0: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2: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1: 你就坏吧。
2: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0: 什么一箭之仇？
2: 你忘了刘地主了？
0: 嘿，行。
2: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0: 你们俩说话？
2: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
3: 吗？女主人，恭喜了啊！
4: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
5: 你说的是真的？
4: 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吧。
1: 这个建军，他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
4: 你们别怪我。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哎哎
5: 哎，小李，小李，小李，快坐，你坐。麻烦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4: 孟小杏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5: 哎，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赚的钱买的。
4: 妈，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5: 我有他张名片，给，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
1: 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这
5: 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1: 心虚了吧？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2: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死你！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 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的最好，出价最高。

0: 报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1: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2: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3: 啊，这样也好。啊，
4: 那我明天走了。
2: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4: 好，
2: 慢走，侯爷。
5: 哎，慢走。
2: 哎，
5: 好，再见。
2: 哎，等我电话。
1: 真是的，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哎，
2: 我说你啊，那个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
0: 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1: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2: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就白折腾了。
1: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2: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1: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6: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
7: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6: 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7: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6: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
7: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那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6: 够黑的你。
7: 嘿，我跟你说，素娥喜欢这东西。
6: 谁稀呢？
7: 不是我黑。
8: 韩总，
9: 韩总，
8: 韩总。
10: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快去说一声，我先提前吃。
9: 行，你放心吧。
8: 谢老板，
10: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8: 谢老板，
9: 走，跟我去吧。
10: 忙去吧，忙去吧。啊，哎，布兰花，什么？我这就找他去。
7: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9: 是挺好看的啊。
7: 当然，
11: 多少钱？
7: 600多万。
9: 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11: 我找你老公有点事儿。
7: 我说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10: 二姐长辈了啊。
9: 咱俩各论各的。
10: 大舅。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7: 你师傅不在了，
10: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7: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10: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9: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啊？你
7: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9: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7: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9: 为什么呀？
7: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9: 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7: 不小心眼儿，那就是。
9: 还有什么东西？
7: 我就觉得这个。
12: 大帽，我问你个事儿，
10: 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13: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12: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13: 不用你操心，

0: 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啊，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宋公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母带走，二不能让宋公他大舅买走。

0: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哦，对，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这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1: 明白了，你真明白了。
0: 爱国贸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东西看好了啊！
1: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

0: 喂，小关，哎，这么个事儿啊，你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的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向谁了。
1: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
2: 不卖了。
3: 怎么了？
2: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1: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3: 对呀。
1: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2: 爷爷的房间你可以都拿走。
3: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
2: 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哎，你说女儿她像谁呀？
3: 像她爷爷呗，像谁？
1: 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
3: 不是为了成家吗？德胜门的房子，走前还去看看。
1: 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
4: 那好，再见。
5: 哟，怎么了？
4: 怎么了？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5: 不可能吧？
4: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5: 啊？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4: 不是他，是谁呀？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
1: 哎呀，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
2: 不用好好说，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0: 为什么这么做？
3: 那些东西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0: 证据呢？
3: 烧了。
0: 烧了？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
3: 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0: 少跟我这贫嘴。
3: 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0: 香港都回归了。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
3: 哼，我相信你。行了吧，
0: 跟我这废话。
1: 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
3: 哎，别，宋萌，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棺材官未必卖的。
1: 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我走开。
3: 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反正这事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
3: 我送你啊。
1: 不用。
4: 哎，小陈啊，出来！哎，快送送我老婆。哎。
5: 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4: 托您的福啊！这么短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呢？
5: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一里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4: 找了，没合适的。哟，
5: 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4: 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您都得跟着。
5: 啊、你想想，你大妈说了啊，不知道哪辈子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

0: 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
1: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0: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我大姨那儿。
1: 哎，回来吃饭吧。
2: 不了，
1: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2: 鸽子肉，
1: 那可不是三只呢。
2: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1: 那我等着你呢啊。
2: 好嘞，好嘞，
1: 慢点开。

0: 奶、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
1: 哎，要说给没给我春明，我觉得肯定给我，
0: 但那都是皮毛。于是我就想了，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私酒，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你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浙江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东西就没了。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不说呢？
0: 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2: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0: 不急啊，你爸不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
2: 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0: 咱先喂脑袋行吗？啊，来来来，孩子多客气，圣母娘娘起驾。
3: 回来了啊。
4: 哎，回来了啊。哎，到你大姨家去了。
3: 去了去了。来来来来来，你别扫了，大伙儿，你扫。
4: 没事，这是瞧两把，
3: 给你胡了两把，我给你胡了两把。
4: 看你扫的，
3: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0: 来来，您坐坐坐坐。
3: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4: 真的啊？啊。你给苏萌打电话没有？
3: 打了。
4: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3: 我说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4: 妈就怕苏萌生气。
3: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嫁给您儿子。
4: 我不相信。
3: 就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我这还有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
4: 什么事儿？
3: 我吧，觉得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呢，也是尽心尽力。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
4: 不行，
3: 什么不行？
4: 人家有男人。
3: 男人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4: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3: 小姐，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4: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3: 哎，行，得空的，你先答应，让小枣来。
4: 不答应。
3: 哎，爷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啊，
4: 答应。
3: 哎，得嘞，
4: 得行。
5: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用筹。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这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他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那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

0: 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1: 嗯，活菩萨。嗯，
0: 你
1: 啊，
0: 说什么呢？
1: 啊，我说挺好的，共生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0: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0: 活菩萨是表扬你，有这么表扬人的吗？行行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嗯嗯，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儿啊。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嗯，活菩萨，就是活菩萨。
1: 10万零200平米，
2: 小了。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怎么再商量法啊？
3: 您看，这可是二环以内的，这要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1: 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3: 哎，好，走啊。
2: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潮，再增加5公分，15公分，刘经理，速度啊，按进度需要2个月。
0: 不行，35天，你要是35天不完成，1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2: 我立即调其他工地人上来。
0: 啊，
2: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是问啊。
0: 知道，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2: 你二姐住啊？
0: 跟二姐还保密？
2: 那您就猜吧，啊。
0: 鸟枪换炮了，这是啊！说我呢？啊，
4: 就这新衣服吧，
0: 好看好看。
4: 别，你要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0: 好看吧，二姐？
4: 啊，
0: 嫂子给他买的，肯定是我二嫂，大嫂才没那么大方。苏萌姐给他买的，苏萌啊，那你也叫嫂子啊？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4: 做梦娶媳妇儿吧，他。
0: 妈，
4: 哎，
0: 跟你说啊。 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他哪来那么多钱呢？哎呀，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4: 你，哎，谢谢。
0: 你别跟别人说啊，你在跟他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4: 是是是，
0: 妈，你跟小五说说。
4: 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
0: 也是哈，回头我跟他说说。
4: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嫂，你现在住哪儿呢？
5: 我啊，
0: 嗯，
5: 你五哥。
0: 给他租的房，
4: 嗯，
0: 这小五整个一活菩萨，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那
4: 说什么呢？
0: 哎，说你好呢，坐呢，来。
2: 哎，小枣，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4: 你不是拿走了吗？
2: 嗯，没有啊。
4: 啊？
6: 那天李月静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7: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4: 哎呦，
6: 那得好好找找啊！
7: 哟，
6: 大舅大舅妈来了。
7: 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嗯，
6: 小舅妈，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7: 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
6: 这不是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 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行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8: 我喜欢。

0: 就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值钱了。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1: 得，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
2: 您想买官带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不是，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官家卖的。
3: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2: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父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3: 嗯，那是做梦。
2: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0: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4: 这我信。
5: 我也信。
2: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
1: 那让不让我帮你了？
0: 别生气。呦呦，这别生气了。
3: 倒上，倒上。
0: 行，
3: 都凉了。
6: 学的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7: 什么呀？
6: 天才。
7: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6: 爱上我了吧？
7: 我要结婚了。
6: 和谁啊？
7: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要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6: 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7: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6: 行行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7: 不去公司了？
6: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7: 行，

0: 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砌的小窑，你看砌的对不对？
0: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0: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1: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
0: 好，
1: 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
4: 谭总，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有点急眼了，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4: 走，酒楼。哎，
5: 啥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哎，他叫你什么？
5: 有事。谢谢谢谢。

0: 欢迎欢迎欢迎，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请，
1: 请
0: 请请请，
2: 拐个弯就到了哈。
3: 谢谢
4: 啊，
3: 谢谢。
5: 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6: 不爱吃你就走啊。
5: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五子哥开的饭馆。
6: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5: 甭着急，会有的。
0: 第三桌啊，
1: 欢迎光临，里边请。
0: 你也第三桌。
6: 什么
0: 来，欢迎光临，里边请。
1: 欢迎光临，里边请。
0: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7: 怎么意思？
0: 第二桌呀。
7: 你告诉韩春这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5: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1: 这老先生真懂。
0: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8: 来，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
9: 今天呢，请大伙儿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0: 行行行，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8: 进进进啊！进不了，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家说是不是啊？
11: 你就让我上来还是？
9: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8: 兄弟

0: 轻轻地摘。
1: 还是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信，
2: 哎，
1: 行吧你，歇过两天，好好干啊。
2: 好嘞。
3: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上菜。
4: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5: 嘿，说明是有这实力。
6: 惊喜啊！
7: 还开博物馆了？
8: 我没听错吧？
6: 没听错。哎，别想那么多，
9: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6: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哎
4: 呦，苏萌，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10: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4: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去？
1: 你别管。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送你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试一下。
14: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5: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啊！
1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辑。

0: 特新研究院。
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4: 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6: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7: 这一年他有盼头。
6: 从前的神，
8: 一眼定情。
6: 从前的事儿，
9: 这叫超短裙啊！
10: 你落后了、啊，真的
6: 是。从前的坎儿，
11: 打破铁饭碗，
12: 辞职了，没下了。
6: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3: 越来越好。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4: 正阳门，
15: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16: 让您介绍。
17: 瞎说！志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16: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17: 嘿，春明明，我跟你说，嘿，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儿收破烂，好多气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是他钻前面去了。
18: 谁先拿就是谁的。
16: 哎，这话说对喽。
17: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说，这不犯傻吗？这
16: 可不就这话吗？
19: 韩春明，
20: 官儿，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16: 我这儿可真没有你爷爷的宝贝。
20: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6: 说话呢？
21: 官儿，哎，有什么话？
20: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的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21: 小官儿，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20: 我已经对他很好
16: 了。跪下！跪下！疯了吧你！
17: 你疯了吧你！
22: 我告诉你，韩春明，我没你这哥哥们。
16: 给我滚！
22: 好，小官，好。
20: 韩春明，我警告你，我爷爷在天之灵也会找你算账的。
23: 你干嘛？
24: 你说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16: 你说什么呢？
20: 不是，
24: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6: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20: 春明，你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16: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是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是对他客气了。保安，请。
20: 你简直混蛋！你
16: 请
20: 放手。
16: 走
20: 大家。
17: 保安，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去。硌脚，
20: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个
17: 谁臭谁知道。
25: 哎，完了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26: 今儿这事啊，还不怪关小官？
27: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20: 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
21: 行了， 让你妈省点心吧。
20: 妈，
24: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21: 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个血。

0: 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义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
1: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你就别说话了呀。 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2: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 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一年。嗯，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吧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额尔金。
3: 对对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2: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
3: 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你看，
1: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谁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3: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
1: 哎呀，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4: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这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哎呀，
5: 反正全乱套了。我那点东西。 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6: 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萌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3: 顺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2: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这溅得我一身都是。
3: 哦，停停。哎，我让你问问吧。
2: 啊？问什么？
3: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2: 开，人还卖门票。

0: 药呢。
1: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0: 啊，行行。
1: 那个相机呢？
0: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1: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回来。啊，
0: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1: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0: 嗯，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0: 嗯，
1: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
0: 我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0: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1: 行吧，
0: 车上说。
1: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完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1: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0: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1: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
1: 你没别的事儿了？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2: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1: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伴来了啊！
1: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前的事儿。
0: 本人就有这本事，坐着从来不得愿。来，坐下说吧啊！佩服。
2: 不是，蓝猫。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0: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
2: 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1: 没错。
2: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1: 没错。
2: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1: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了。
1: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我是怎么睡的？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1: 无愧无悔。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问谁了？
1: 全都是真的，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是。这韩春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城府，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1: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们不是在说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1: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春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赵哥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1: 反正我相信了。

0: 拍了吗？拍了。去哪儿？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行，上来吧。
1: 陈军，哎呦嘿，郭大爷，还真是你啊！哎，您这是？春明这回呀，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我好好的上了一课呀！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是吧？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 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0: 建军，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1: 也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哎，
0: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
2: 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谢谢陈哥。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0: 来，坐。

0: 服务生，两杯咖啡。
1: 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2: 蒋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3: 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4: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2: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3: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2: 蒋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3: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春明。
4: 哎，王姐，您辛苦了。
2: 麻烦您了。
4: 慢走，慢走，来。
2: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4: 啊？
2: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4: 啊，明白了。
3: 这是我的名片，
4: 请坐。
3: 好，谢谢。我受关小环全权制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官家遗产纠纷一案。
4: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委婉地出门。
3: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4: 看不了，我给烧了。
3: 烧了？
4: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侍卫。
0: 蒋律师，您请便吧。
3: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0: 无可奉告。
3: 那打扰了，
0: 请吧。

0: 哎，别起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
2: 刘俊让我去端他发的海参呢。
1: 快回去。刘俊，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了一截。
3: 还真是几别人干活来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
4: 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 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了？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1: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被气得我们拖到拉屎的。
5: 治他？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啊，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1: 是他。 今天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哎，慢着慢着，指得上你跟力气活上哪里去啊？陈子，快接过去。
3: 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了，以后还得请你在老板面前多美言几句。
3: 知道就好。
1: 今天老板请客的菜都按他的方法做。

0: 我就给他二吧。梁华剑呢，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现在搞收藏晚了点儿。看见没有，许贪玩都不让咱碰。春明，你小子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1: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2: 不说这个了，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你小子呀，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我跟你说，我是真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
3: 换成是你怎么的？
4: 换成是他不停这么胡练呢。哎，
5: 客人到了，来，请进来了。
6: 张总，来，你介绍一下。
4: 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6: 久仰久仰。
2: 哎呀，
4: 韩总，就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藏馆。不不，
2: 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行行行，
2: 请坐请坐。
4: 韩总，跟咱们上主菜。
2: 上菜上菜。
4: 韩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3: 取经啊？
7: 可以啊，不过啊，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这话说得痛快。来来来，我把酒倒上。啊。等会儿，啥菜呀？这是？
8: 我感觉我第一次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说呀。
7: 行了，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朱市长，来。
8: 哎，李经理，
7: 三点抽抽，啥破菜呀？这是，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8: 没办法啊，这是老板他那里里约进定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7: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8: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约进说呀？
7: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
8: 你呀，等你爱刺儿了。这回啊，也是该倒霉了。哎，来，小兔崽子，哎，我收拾不了你，收拾不了你了。
7: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打了，站好。
8: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来，北京人是吧？啊，你就给北京人丢脸吧你。
7: 我问你，
8: 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
7: 说。
8: 让我好好学。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
7: 没有。
8: 啊，你现在立刻告诉顾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总，让小总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7: 听明白了。
8: 听明白了，不滚蛋！老总，嗯，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 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得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7: 哎，
8: 厨师长怎么办呢？
4: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固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8: 听明白了？
9: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10: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该，真是。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上班了？
11: 我被五哥开了。什么？
10: 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 你是不是有个人臭屁来着？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11: 怎么了？这是？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10: 我这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11: 那我不废了，我。你废了，活该你。
10: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

0: 气。
1: 枣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0: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

0: 你现在干什么？厨师啊，再会楼我是头五啊。
1: 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给你找份工作啊。
0: 那上班就算了。老板，他不是老板。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再会楼多，我保证跳槽。
1: 不行，
0: 那村民那儿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1: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0: 那行，那上车吧。
1: 没事，放车。
0: 行。

0: 找到幸福。
1: 还有呢？
2: 正儿八经，你要你坑里面的。

0: 数数吧，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听懂规矩了啊？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着你大舅。哎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
1: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那你让我向着谁呀？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那就这么吹吧。
0: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
1: 我俩没缘分。
0: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
1: 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1: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 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0: 觉得呀，我们先等等看。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1: 甭说这了，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
0: 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我呀，我可没有那么大野心喽。下海吧，给你打工啊？那
1: 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0: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1: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2: 哎，春明，哎，郭大爷，等你半天了。什么事儿啊？来来来来来，就是。哎呦，
3: 大妈，
4: 哟，春明来了。
2: 啊，
4: 快快快坐。
2: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我说，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

0: 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呵，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哎，
1: 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哎。
0: 那我说话你没介意啊？哎，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吗？行的，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哟。
2: 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
3: 哎，小五，你慢点走。
0: 哎，
3: 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桃花来的？
0: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啊？
3: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2: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咧咧什么？
4: 行了，行了，什么几十万？春
1: 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儿的东西。
2: 是是，
1: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你得让我们喝点汤了。哎呀，
2: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1: 好，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 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这大伙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哎呀，
2: 真没劲。
5: 走走走吧，
1: 什么专家了？
5: 今天几位走好啊。
6: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5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7: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5: 行了行了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官大爷小院住去吧。
6: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
5: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6: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7: 小枣，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
5: 晚上就搬，你别提李月进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7: 我跟你说，这李月进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
5: 我都说不出口。
7: 这话他都敢说啊？
5: 啊！
7: 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1: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去。
7: 哎，五哥，
8: 那他那工作呢？
9: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哎，行嘞！我说什么来着？太好了！我说什么来着？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抽他！
10: 快点，拾掇东西啊！
9: 妈妈，干什么呢？
11: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
9: 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11: 你还敢回来呀你？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9: 吓死我了！赶紧进来进来！干嘛呀这是啊？
11: 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9: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她吗？
11: 说你们两个人，哎，行了行了，别提她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12: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
9: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12: 我都拿来了，你给送给她
9: 啊！我先走了啊！
11: 行。
9: 哎，
11: 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12: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那好吧。那你慢点走啊！
9: 哎
12: 哎。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 怎么样？啊，李月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13: 那不行。

0: 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素荣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1: 给了，挺高兴的，
2: 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3: 跪下！
2: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3: 说，
4: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3: 真的？
4: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
2: 说去。我饿了啊。
3: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
1: 进去。哎，快快快！哎呦，
2: 买了吗？
1: 买了，等着急了吧？
2: 哎呀，我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2: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
1: 快快快快！
2: 好吃吗？
1: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2: 我走了，我给你
1: 塞你，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

0: 起来吧，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1: 他搬走了。
0: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1: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0: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你说我们家五子
2: 冲撞他大舅，苏芒发火应该的。
3: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
2: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3: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不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
4: 哟，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
5: 五子，是不是？别让我睁着眼，看这真的假的。
6: 哪来的？
5: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
6: 嫂啊，把放大镜给我拿。
0: 啊。
5: 咋样这成色？
6: 花坠
5: 啊，
6: 多少钱？
5: 你猜猜。
0: 1000。
5: 什么1000？10块。
6: 二哥捡漏了，
5: 是不是？
6: 嗯，
5: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
7: 哎，干嘛去呀？
0: 吃饭了。哎呦喂，气死我了！
8: 你生什么气呀？
0: 我来。
6: 行行行，现在搞收藏就晚点。

0: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搞收藏，我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
1: 呀。行了行了行了，
2: 宣布一事儿啊，我那收藏馆关了。
0: 啊，关了？嗯，为什么呀？
2: 怕你犯神经。
3: 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春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关大爷家住去了。
4: 那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3: 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他就不搬到春明给他买的别墅里去住。
4: 他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他呢。
3: 咦，看又来劲儿了不是？
5: 妈，那天的事儿你也都看见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母，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是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你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蒙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1: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蒙是到底怎么了呢？
5: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蒙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6: 那小官呢？
5: 小官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1: 那你还打他？
7: 不是，谁让他闪着您了呢？
8: 您法官是吧？
9: 对。
8: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9: 您先请坐。
8: 我跟您说啊，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10: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8: 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9: 他今天来了吗？
7: 啊，反对。
9: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草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草是吧？
11: 啊，是。沈团长好，
9: 请你陈述证词。
11: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地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9: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11: 没了，
9: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11: 哎，
12: 法官，被告有话要陈述。
9: 可以陈述。
12: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1: 我撤诉。
2: 小官你。
3: 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4: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3: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4: 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
1: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5: 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3: 对。
5: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正式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1: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6: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5: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1: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1: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0: 捣什么乱你？去！
1: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0: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2: 中。
0: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3: 那你还哪点说嘞？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0: 为什么呀？
3: 那俺家哪点说嘞？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要找个识货的人。
0: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3: 啊，中！他爹，
4: 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古玩店的张老板。
5: 张老板。
4: 哎。
5: 爷，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0: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5: 爷，你说啥呢？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0: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5: 你这人呢？行，你先看。
0: 我先看。
5: 爷，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4: 来了，
5: 爷，你轻点儿。
4: 我，
5: 你东西弄坏了。
6: 郭二妈，我再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
7: 哎呀，春明啊，
6: 你骗谁呀？
7: 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30年。
6: 小郭大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7: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6: 早儿。

0: 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1: 真是舍命不舍财。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
0: 出去！出去！听见没有？赶紧走！
1: 哎呦，我这法讨厌。
2: 对于控糖的朋友们来说，今天可是有福利了，有一个动作可以打开血糖的备用通道。哎，别不信，咱们问问专家怎么回事。
3: 是的，我们大家都认为血糖的代谢是要胰岛素来进行一个帮忙的，但是我们有一条备用的一个通道，好多人都不知道，它可以直接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
2: 就把血液中的糖直接消耗掉了哈。
3: 对的，小腿后面的这个比目胰区，当它收缩的时候，它的这个细胞膜比较一个特别，它可以直接把这个糖给它搬到它的肌肉里面，进行这么一个消耗。
2: 代谢出去了，
3: 代谢出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收缩需要能量的，可以直接摄取这个。
2: 所以呢，这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只需要一个动作就能够辅助控血糖的开关呢，在我们的小腿上，经常锻炼一下我们小腿深层的那个肌肉，就叫做比目鱼肌哈。
3: 对的，
2: 这个锻炼的动作，辅助控糖的动作，大家要学起来了。据说非常的简单，是不是？
3: 对，这个是非常简单，可以说是零成本、零难度，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特意去找时间，随时随地控糖这么一个降糖的动作训练。为什么说它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呢？它的这个强度是很低的，比我们叠衣服啊、干家务的这个强度还要低，而且主要是我觉得很方便，也不那么枯燥，在我们原地就会进行这个降糖的动作。它是个低强度连续的工作，所以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消耗我们体内的糖，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稳定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2: 这个动作简单，它可是有缜密的研究作为支撑的。国际期刊《交叉科学》里面呢，就发表过一个研究，说这个志愿者呀，喝下了75克的葡萄糖，模拟我们饭后血糖升高的状态。结果显示呢，做了这个动作的人比不动的人血糖平均降低了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了52%。
3: 而且比目仪器，它的这个局部的耗氧量是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它是到了8倍。就比我们特意去走路，它的这个耗氧量，这个还要高。
2: 福利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简单的辅助控糖的动作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呀，跟着教程学是非常的方便。建议大家什么时间来做呢，郭老师？
3: 一般说饭后1小时，这个是最安全，也是效果一个最佳的。
2: 正好是晚饭时间了，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一会儿吃完饭就赶紧做起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先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辅助控糖动作以及其他的注意事项了。另外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啊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啊、水果呀的升糖指南，还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也不用器械，就能够轻松开练，每天10分钟，一周就有效果。这套控糖的运动指南那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做呀，照着学就可以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咱们呢把名额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快快拿出手机，赶紧去扫码吧，给控糖的朋友们谋点福利啊，能不能吃一顿面条呢？
4: 肯定没问题啊，作为老北京，对这个面条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咱老北京的这个炸酱面，控糖版的炸酱面，
5: 控糖也能吃的面条，
3: 4种面，
5: 地道老北京炸酱，门道多。
4: 葱呢，咱们得分2次割，2次放肉。
5: 赶快学起来！
2: 咱们今天可是说要做控糖版的炸酱面啊。
4: 对啊，所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面，1个、2个、3个、4个，
3: 4种面。
4: 你猜猜这都啥？
2: 这肯定是玉米面吧？
4: 哎，对，
2: 这个应该就是白面。这两个颜色稍微有点深色。
4: 这个是全麦，一个是荞麦，1、2，再加上这个玉米面，这3种算粗粮。和面这个比例呢是1:1，一份的普通的白面，这3份合起来是1，给它混合起来，减糖版。
2: 把原来的这个精米精面一半换成粗粗粮，
3: 有一部分是用粗粮来替代它，降低它的这个升糖指数。
4: 温水。
2: 所以咱们平时在家，比如说蒸包子呀、做花卷啊、做馒头啊，都可以把这个面粉这样进行一下调整，是不是？
3: 保证口感的同时，又降低它的升糖指数，而且它的热。

0: 量也会降低。
1: 咱们这个和面比这个平时要硬一点，煮出这个面条来呢有一定的筋道劲儿，可以往里加一点点的盐，
2: 增加筋性。
1: 对，哦，
2: 它筋道就是口感好呗。
1: 一是口感好，第二呢也是控糖嘛，
0: 筋道一点，有嚼头。我觉得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所以它的升糖指数没那么高，第二个它吸收的比较慢，第三个有嚼头，可以增加我们的进餐的时间，当然最好还满足我们的口感。
1: 咱们和完这个面团，盖上保鲜膜，醒半个小时到45分钟，咱们就可以给它擀开切了。哎呀哎呀，
2: 粗粮嘛就稍稍硬一些，是不是
1: 这样吃的才有口感，才筋道。撒上薄面，叠起来比平时的面条要厚一些，因为咱们要吃这个粗粮这个筋道劲儿嘛。而且老北京面条吃炸酱面，你去外边吃都是那种特别粗的。
2: 我已经开始想象它筋道的口感了。今天呢，咱们是来到了一块田生鲜菜市，接下来就要准备炸酱面的菜码了。就地取材，都准备了什么呢？
1: 少吃主食，多吃菜，对吧？
2: 豆芽，
1: 豆芽。黄瓜，市里买萝卜，应季嘛，对吧？
2: 秋葵，哎，
1: 切一切。
0: 我们今天切的这个西里美萝卜，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这么一个蔬菜，豆芽，这也是低热量的，有益于控糖的这么一个食材。炸酱面这个菜嘛，我们轻松的就用了四种菜，可能我平时还要加点那个白菜丝啊，还有黄豆啊，那一下我们就6、7种了。这个炸酱面，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其实它这个营养成分也是很丰富的。
1: 秋葵。直接切圆圈的行了。
0: 秋葵它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是我们这个秋葵的粘液也叫秋葵胶，它是含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而且它体内也有含一下植物那个树脂内的，对我们的抗氧化呀也有改善，也都是抵抗，也有一定的作用。
1: 水放开了，撒一点点盐，豆芽泡一下。
0: 菜的这个处理也是很科学的，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
1: 秋葵它那个黏黏糊糊的，这个拌面条也好吃。最后煮面，加一点点的油，防止粘连更筋道。老北京炸酱面有两种吃法，第一个过水，还有一种我们叫什么叫锅条。
2: 听上去过一下凉水之后它会更筋道呢。
1: 对，
0: 过这边水它其实可以把表面的一层淀粉其实也可以去掉一部分，减少它的热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更加筋道。
2: 大家都觉得呢这个控糖问题啊是个难题，血糖不好控制，其实主要是在吃上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是不是？
0: 对，是的。我们国家的卫健委建议，希望我们一天要吃够12种食物，蔬菜就膳食纤维我们要足够的多。我们希望我们一天要保证500克以上的蔬菜，生吃蔬菜占到一半以上。
2: 那除了蔬菜呢，主食和蛋白质也都很有讲究，听起来有点麻烦，不用您费劲去琢磨了。咱们国家的卫健委啊，针对这些原则给出了详尽的食谱示例，7天都不重样，您直接照着抄作业就行了。我们也给大家非常贴心的总结到了线上的课程里，扫码就可以获得了。咱们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呢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的卫健委给到的完整的控糖食谱了。
0: 今天这个食谱啊还特别的贴心，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地区的饮食结构，不同人吃的我们喜欢的口味呢，我们告诉大家。
2: 这个太好了哈，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您是什么口味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早中晚餐。课程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啊、水果的升糖指南，哪些可以放心吃，哪些要避开，写得明明白白，您照着吃就行了。另外还给大家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1周就有效果了。这套控糖运动指南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可以了。课程全程免费哈，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名额有限，咱们如果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地道北京炸酱面，灵魂在于酱肉火，你那个发苦知道吧，就是火候没掌握好。咱这按照这个次序来，首先呢酱，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为了丰富它的口感，我还准备了这个豆瓣酱，豆瓣酱干黄酱2:1。首先呢咱们把这个炸酱得给它卸了，
2: 把它稀释一下。
1: 对，
2: 酱直接拌一起多香啊，
1: 你直接拌一起太稠了容易糊。咱们加一点点的盐，你卸酱卸不好它容易
2: 就成汤了，
1: 太稀了，所以你加一点盐，盐是它的骨，这个骨是它的韧劲儿，
2: 让它不至于特别散。
1: 对，朝着 一方心，你要正方向打就永远正方向打，你要反方向打就永远反方向打。

0: 六七十度的水卸这个酱，比冷水更好卸一些，给它充分的打匀，加入豆瓣酱。家里买的一个豆瓣酱可以蘸酱菜，它有一些微微的甜口，不用往里加糖了，充分的搅匀备用。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肉。
1: 好，选的是什么肉呢？
2: 五花三层。
0: 首先我先把它的肥肉部分切下来，老北京这炸酱面切肉也有讲究，先煸肥肉，瘦的留着分两次放肉。今天来一个什么豪横版的大肉丁，吃着过瘾。有人愿意吃带皮的，有人不愿意吃带皮的，反正我在家里觉得这个带皮的这个香有嚼劲儿。你知道老北京炸酱的精髓是什么？葱多。哎，你只要葱够了，那肯定香。
3: 这个葱是个好东西啊，
0: 对，
3: 它有很多的这样的活性成分，对我们的这个血糖也是有好处。
0: 葱呢，咱们得分两次割，第一次割葱跟姜一起割是为了煸这个肉，第二次割葱是为了咱们这个酱。先下入咱们的肥肉丁，煸出这个油渣来。
1: 现在已经慢慢有那种焦壳了，
0: 慢慢把它这个肥肉里的油脂给它耗出来。
3: 它那个细胞膜一收缩，油就出来了，
1: 但是它不会把外边的油吸进来，
3: 吸不进去啊，脂肪细胞就萎缩了。
0: 把油倒出来，留一点底油，继续炒咱们的瘦肉。如果你要把肥肉跟瘦肉一起放进去炒，等肥肉炒出这种焦边，那你瘦肉就柴了，就不好吃了。放入咱们的葱姜，现在呢可以开中大火去炒，让它快速的成熟。料酒，点一点点的盐，入一点肉的底口，老抽上色。好，下面下入黄芥啊，也是要顺着去搅动它，中小火。
1: 为什么呢？
0: 大火容易糊啊。
1: 这个灵魂酱肉火，一定要关中小火。
3: 中小火。
0: 而且我待会儿告诉你一个零失败不苦的一个秘诀，
1: 太需要了。
0: 豆瓣酱它是熟的，干黄酱是生的，所以一定要给它炸熟。酱炸得差不多了，把刚才咱们耗这个油泼进去，这才是真正的油酱分离。炸出这么一盆酱放在冰箱里，你不想吃饭的时候呢，蘸个菜呀，拌个米饭呀，也好吃。
1: 做一次感觉能留好久。
2: 对
0: 对，最少一星期俩星期没问题。好了，关火，撒入葱，撒入葱之后继续搅拌，用它的余温把这个葱充分的再给它呛熟。最后就是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诀窍，往里加点什么？
1: 好香，香油。
0: 哎，一提香，二能遮一点的苦味。好了，
1: 这个炸酱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油非常的清亮，酱沉在下面。空堂想吃面条，咱们满足了，还想吃什么？纠结能不能吃的，国家卫健委给大家整理好了详尽的空堂食谱。无论是面食爱好者呀，酸甜口爱好者，这个食谱分地区分时令的写的非常的全面，我们全都放在了线上的课程里，您扫码呢就能够直接抄作业了。同时呢，吃完了别忘了我们的控糖动作，15分钟打开血糖的备用通道，辅助控血糖。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卫健委控糖食谱以及控糖动作教程了。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专家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课程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老北京拌面条的时候，讲究一碗面条先搁一勺油，去把它面条润滑，它不坨。第二搁酱，
2: 不愿意吃油的可以专门碗
3: 酱。有很多的这个菜码延缓这个主食的吸收，它也对这个血糖有帮助的。金黄海的这个面的本身，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啊，它的这个吸收的时间啊，它的这个对血糖影响是更加友好的。
1: 减糖控糖版的老北京炸酱面就给大家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

0: 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关于高血压的防治，你还有什么盲区？
1: 你知道血压的标准值是多少吗？
2: 高血压应该是80/120吧。
3: 160以上。
0: 阿姨高血压20多年无并发症，她做对了什么？
4: 一个星期呢要上2到3节舞蹈课，到明年就20年了。
0: 年轻小伙为什么也会中招高血压？
5: 点个宵夜、烧烤、汉堡啊、炸鸡啊。
0: 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权威专家团做客养生堂，敬请关注。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全国高血压日。如果大家是我们养生堂的老观众，会知道今年我们养生堂走进第17年。可能在过去17年的岁月当中，我们做的跟高血压相关的节目，怎么也有几百期了。我记得大概10多年前，高血压日的主题就曾经是知晓您的血压。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对于自己血压的情况知晓的怎么样呢？所以为此呢，在我们节目开场前，我们的导演专门走到街头，来看看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的观众对于自己血压的情况了解吗？我们来看大屏幕，
1: 随机采访路人之，聊聊高血压那点事儿。平时有量血压的习惯吗？
2: 有，岁数大了嘛，保健保健，就看看自己身体状况如何。
7: 我有高血压，所以就经常量。
3: 没有。我们都才20多岁，感觉应该不会有高血压吧，离我们有点远。
8: 没有，
9: 我们有量血压的习惯。
10: 有，因为我血压高。
11: 我没有，因为我哪儿都不难受，
2: 一累了我就量，不累了我就不量。
1: 你知道血压的标准值是多少吗？
2: 高血压应该是80/120吧。
3: 160以上。
12: 低压呢？
3: 低压这个不太清楚，
13: 我也不太清楚。
11: 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会儿说是80/120，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可能那个年龄高一点的要到140。或者90的血压值，
7: 低压是60到90，高压是90到140，
14: 收缩压是90到140，舒张压是60到90。
15: 像我们这个年龄，在90或者是140左右。
1: 你知道高低压之间多少压差是正常的吗？
2: 压差在50以内应该也没事。

0: 40毫米汞柱是正常的，
1: 大概30到40，
2: 30到40吧。因为我没有高血压，所以呢，我是猜测，40到60脉压差是正常的。
3: 80到120，那之间的这个，那就40左右吧。
0: 40到50，
2: 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在50到60。
4: 路人的回答五花八门，可见关于高血压的误区依旧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让我们回到演播室，请权威专家一次性解开大家的疑惑。
5: 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患者当然对于自己血压情况自己想很了解，也知道高血压的界定数值。可是如果是年轻人，对这个数值就不了解了，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两位代表，一位呢是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患者张阿姨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一位很年轻赵先生，据说他的血压也出现了异常，到底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队，让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副院长宋宪涛，欢迎宋院。我们欢迎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中心主任郭彩霞，欢迎郭主任。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东凤，欢迎张主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我们先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问啊，请大家先来猜一猜。我们都知道张阿姨一看就是长者，还有一位年轻的赵先生，我们先来猜猜他们的年纪，请大家把他们俩的年纪写在你们手中的题板上。这猜赵先生28岁，阿姨猜你39岁，你现在最高位年龄39，后面的年轻人看不到你的样子，猜盲猜38、37。好，我觉得今天现场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我们知道女性最喜欢被说年轻，所以张阿姨看笑得多开心哈。我们先请张阿姨揭晓自己的年纪好不好？你可以把那个牌牌贴在自己的胸前了，我们就能看到张阿姨的年纪。哦，是的，张阿姨今年已经有77岁了，完全看不出来，对不对？
6: 对，
5: 精神状态非常好，都没什么皱纹。然后，赵先生强颜欢笑，让人家说你39岁，是吧？
7: 年轻29，
5: 29岁。我想，为什么大家会把赵先生猜的年纪大一点？是因为我们没想到20多岁的小伙子也会得高血压。我来问问我们现场这些小伙子，可能也就20出头吧，是不是？血压都还正常吗？都还正常。我们先来请宋院长点评一下，是不是太年轻了？
6: 是有点年轻，但是这些年确实，这个高血压的年轻化趋势很明显。从91年到15年，这20多年的时间，有统计过数字哈。然后从这个60到80之间，或者到79岁之间，这高血压的发病率其实增加了25%啊。但是呢，从40岁到6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高血压的发病率增加了80%多。然后从20岁到40岁之间啊，这也是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先生才29岁啊，这个增加了140%。
5: 140啊！
6: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高血压的年轻化趋势非常非常的明显，人群也是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也是年轻人也可能会得高血压。嗯，
5: 那我们来请小赵同学讲讲你具体的情况怎么发现的，好吗？
8: 好，是在今年夏天6月份左右，我正在家里坐在电脑前工作，然后突然家里人就进来了。就说问我有没有事情，门外经过的时候听见我的呼吸声特别的沉重。就类似于这种啊，我学一下，就是就特别重的这种声音。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正在全神贯注的忙工作，就说我没有什么感觉，怎么了？我还很好奇。然后他们说你听你呼吸声特别重，说建议我先去量个血压。量的时候那会儿的测量值是在138，然后90吧。
5: 哦，是低压高啊，
8: 低压高一些，但是因为自己身体没有任何反应，我就没有觉得是哪儿我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也没在意。真正做检查是在上个月9月份做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就实话有点惊讶，就是血糖、血脂、血压都比较高，轻度的脂肪肝。
6: 三高了哈，
8: 三高，
5: 体重还大了。对，你看我刚才跟他聊半天，他有1米8多，但是体重最高的时候
8: 已经破200了，
6: 破200。
5: 其实看上去不像，
6: 看上去好。
5: 对，看上去他应该是属于非常结实，因为年轻嘛。查出来的时候第一次。

0: 次130多，但是到了98的低压，没重视，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是吗？
1: 也没有任何不适，就也没太往心上去。
0: 大夫有说确诊高血压了吗？
1: 就是说血压有点高，可能是因为这个肥胖和这个生活方式导致的，说是可逆转，先让我通过运动还要节食调节作息规律什么的控制一下，然后再去复查看看是那种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
0: 那现在10月份，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多月过去了，怎么样？
1: 再做检查，体重有减轻，减了大概不到10斤。
0: 哦，可以。
1: 然后去测量的话，血压也有相对一定程度的微弱的下降，也不是很明显。
0: 有多微弱？
1: 就是下降了大概10吧，就是从140到130左右。
0: 低压呢？
1: 低压也下降到大概90多一点。
2: 90多。
0: 那还是超90。我想先听听张阿姨的点评啊，因为您是50多岁。第一次发现的高血压，这比您早了20多年。您有什么话想跟他讲？
3: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对自己的血压不太重视，所以他走了一段弯路，我觉得很正常。现在呢，因为有医生的那个指点，他也已经认识到了，所以而且他还是可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庆幸的，不幸中的万幸，
0: 还好来得及。
3: 对呀，
0: 我们来说说阿姨吧。张阿姨20多年的高血压，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并发症，这肯定跟您发现的早、控制的早有关系。真的是这样吗？那也给大家讲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都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并没有太重视，对不对？
3: 是的。
0: 对，您讲讲这个过程。
3: 50多岁的时候就是体检以后发现我的血压就是将近140了。我当时还挺惊讶的，我说我没感觉呀，没什么感觉，怎么会140呢？我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我也不再去测它，该干嘛干嘛。后来就是退休以后，不是突然发现有一次170多了吗？然后我觉得必须得要重视，不重视不行了。所以然后我就想，一个是我要平复心情，就是比如说我在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血压蹭就上去了，这时候我就想，就是既然它已经发生了，你生气是没有用的，你再生气你再着急，它已经发生了，所以我就想我不要着急，不要生气，躺在床上休息，然后自己给自己按摩一下，放松自己吧。
0: 怎么让自己放松呢？
3: 我就面对这个现实，把它解决了。比如说，平常我们女同志特别爱购物，一看那个东西特别好，噔噔噔，购物购了一大堆。是这个上家的介绍，这个商品太好了。过了几天来了以后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0: 货不对版，
3: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时候我就会生气。那我想肯定血压蹭就上去了。为什么？后面太麻烦了，你要跟商家联系，你同不同意我退货，然后找快递小哥过来拿货，来回折腾。这个时候就是血压肯定上去了，而且这种事儿虽然看着不大，经常发生。那你要经常发生，就等于你寿命的那个叶蹭撕下去一张。蹭又撕下一张，你这不减寿吗？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是少买，二是既然发生了，你就按部就班的去解决好了。
0: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心情好了许多，
0: 把负担卸下。
3: 遇到大的难不高兴的事情也要用这个办法，就想这事情已经发生了，面对现实。有的人他为什么血压老升不下去，他就不面对现实，这个现实他就想为什么会这样，不能这样，这样就不行。那血压肯定上去。
0: 哎，平静一下，就是现在血压估计上去
3: 所以我就想了，就是第一是要面对现实，这个是精神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的时候还大。
0: 是，
3: 好。然后第二就是想办法解决它。
0: 对，我们要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先来请孙院长来点评一下阿姨，她刚才讲的这一大段话当中，当然有好的，也有要批评的吧？隔了快10年，等退休了才去查。
2: 其实早期诊断以后要一定要早期的干预。我见了一个特别极端的，大概11年之前，我在安贞医院的时候，当时是一个30多岁的警察，来的时候就是乏力、气短。走路困难，当时就诊断心衰，心脏已经扩大了，那个EF值血液分数已经降低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压高，没管，没吃药。他觉得自己年轻能扛。所以刚才谈到呢，就是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对于心脏的影响，一个是导致冠心病，另外一个导致心力衰竭。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脑卒中啊，其实脑卒中的第一的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控制不好，说我们的脑血管破裂、脑梗塞或者脑血栓，好多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嗯，
0: 判断高血压的标准是张主任再给大家拎一拎。目前呢，诊断高血压呢叫诊室血压，非同日测量三次，如果每一次的

0: 血压都是在高压140及以上，低压在90及以上就可以诊断高血压。
1: 所以像阿姨这种情况，我们还会给什么样的建议，一会儿再来说。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小赵同学。你看小赵同学啊，情绪越来越不好，那个表情啊，就是明显看到眉毛都是下挂的。说我年纪轻轻29岁，本来以为是个壮小伙，怎么把我自己说得这么严重呢？因为刚才说我家人也会听到你的呼吸比较重，跟高血压有关系吗？
0: 两者之间确实有联系。是的，呼吸声音重啊，代表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加深我们的呼吸来缓解缺氧。那么缺氧的时候呀，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也会兴奋，相当于让我们的人体置于一种压力应激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身体会释放儿茶酚胺等激素，这些激素的作用呀，是收缩我们的外周血管，使我们的心率增快，血压也就上来了。这种高血压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以低压升高为主。赵先生的血压测量其实也可以发现，收缩压是138毫米汞柱，还可以接受，但是呢，舒张压已经到98毫米汞柱了，属于严重超标。在临床上，对于这种收缩压小于140毫米汞柱，但是呢，舒张压已经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单纯舒张期高血压。
1: 单纯舒张期高血压。我先问小赵同学，你之前有意识到低压高，只是低压高是问题吗？
2: 其实没有意识到，因为身体没有任何反应。
1: 以前量血压会以什么样的频率？
2: 以前量血压的频率其实很低，就是每年做体检的时候，
1: 比如说单位的
2: 对单位的体检什么的。
1: 所以当小赵同学他的低压偏高而高压不高的时候，我们身体内部在发生什么呢？我们结合着道具，请郭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来，
3: 好的。这是心脏啊，然后这个等于是我们的主动脉。心脏是我们是收缩，然后舒张啊，然后这样来形成一个循环。
1: 对。
3: 那在心脏收缩的时候，
1: 现在心脏在收缩，
3: 这个等于是模拟我们的主动脉。
1: 对。
3: 那血会蹦出来到主动脉。那这个时候啊，它是一个最高的压力，就是我们的收缩压，也叫高压。那同时呢，当心脏舒张的时候，等于心脏在休息了。那这个时候是不从心室里边往外蹦血，但是我们的主动脉里边仍然会有血液。
1: 对，
3: 那主动脉会有回弹的过程，然后这个时候血管里的压力是最低的，
1: 这是正常的状态。好的，然后那我们还看到，除了我们的主动脉之外，还有一些分支的血管，包括还有阀门，这个代表的是我们体内当中的什么呢？
3: 对，这个粗的这是代表我们的主动脉，然后周围细的这些代表我们周围的小的动脉，然后这个阀门呢，可以理解为阻力啊，所以呢，这个时候阻力不同，那它的低压不同。
1: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模拟刚才我们讲到的，如果以小赵同学的低压高但是高压不高为例，我们还是正常的收缩。
3: 对，收缩的时候，这个时候
1: 血液被蹦出来，
3: 血液被蹦出来，
1: 对，
3: 然后主动脉的压力是一个最高的状态。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
3: 可以看到它
1: 顺畅的，
3: 对，血液往外走，然后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压力到了一个最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高压。那当心脏舒张的时候，这个时候的，
1: 但它的舒张压高，
3: 对，
1: 所以就是它舒张的时候，它能够感受到更多的阻力。
3: 对，是周围血管的阻力增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是我们的心脏舒张啊，那这个时候的血压是降低的过程。
1: 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的看，跟我们刚才模拟的正常的舒张压相比，它回落的速度变慢了，是因为它受到的阻力更大了。
3: 周围的阻力是大的。所以它的低压是高的。那什么情况下会引起阻力高？比如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那这个时候的血管周围阻力是增加的啊，然后这个时候的低压就会变高。所以小赵同学可能就是和这个是相关的。
1: 来，谢谢郭主任。通过阀门我们来模拟阻力，所以我们就知道对于小赵同学来讲，他是那个阀门太较劲了，没有放松下来，所以会导致他的舒张压过高。
3: 也是年轻人比较常见一种情况啊。那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人血管弹性是好的啊，以我们的高压除了和心脏的泵血功能相关之外，还和他的主动脉的弹性相关，所以收缩压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舒张压是高的。

0: 是因为舒张压是和周围血管的阻力相关啊。那当出现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啊，心跳会增快，血管会收缩啊，周围阻力增高，所以它的舒张压会高。
1: 嗯，那我们来结合着小赵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分析，它为什么会出现周围血管阻力变大？我们来看大屏幕。
2: 控制低压，怎样才能给紧绷的血管松绑？
3: 本栏目由福临门。

0: 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关于高血压的防治，你还有什么盲区？
2: 你知道血压的标准值是多少吗？
3: 高血压应该是80-120吧。
4: 160以上。
1: 阿姨高血压20多年无病发症，她做对了什么？
5: 一个星期呢要上2到3节舞蹈课，到明年就20年了。
1: 年轻小伙为什么也会中招高血压？
6: 点个宵夜，烧烤、汉堡啊、炸鸡啊。
1: 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权威专家团做客养生堂，敬请关注。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带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给自己做一个选择，来看看这些高危因素你们有没有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也就是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危险因素有熬夜、精神压力大、久坐不动、盐吃的太多、酒喝太多、肥胖、打呼噜打得响，以及有高血压家族史。来，我们看看468，这阿姨也是刚才我开场前知道的高血压患者，盐吃的太多，有点胖哦。阿姨也有家族史是吧？阿姨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8: 免贵，我姓杨。
7: 杨阿姨，杨阿姨，我看您选了4个，平时吃的口也比较重。
8: 对，口味比较重。
7: 哪里人？
8: 我是河南的。
7: 河南人啊，河南人吃的比较喜欢偏咸一点。
8: 对，面食吃的比较多一点。
7: 阿姨胖吗？
8: 我150斤。
7: 那家里有
8: 家族史啊，父母哥哥都有啊。
7: 明白了，那您现在的血压大概怎么样？
8: 我现在吃的药吧，吃的那硝苯地平，现在控制的还行，130左右。
7: 多少年了？
8: 我是2020年查出来的。对，
7: 低压呢？
8: 低压在85-86。
7: 85-86哈，明白。
9: 这个杨阿姨呢，实际上，血压我觉得服药6年的时间哈，您这个知道自己口重的话，其实我们这是可以改变的，生活方式、生活饮食，相当于你做饭的时候盐尽量少一点，对吧？可以加一点其他的调味剂，比如说我不用盐，我用别的啊，醋啊、什么蒜汁啊等等这些啊。还有呢，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吃了6年的药，血压控制的您自己觉得还可以，130，低压在85左右啊。实际上我们讲，刚才讲这个诊断高血压的标准140-90，那120-80以下认为是一个良
7: 最好的，
9: 这叫理想血压啊。实际上，低压控制的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这样对，还可以再低一点，低压
7: 还可以再低一点。对，阿姨现在只吃一片硝苯地平，可以跟医生沟通一下怎么调调药。
9: 对，
7: 当然了，也跟您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本身您知道您有家族史，所以您可能要再稍微吃得更清淡一点哈。杨阿姨，送给杨阿姨一份礼物啊，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杨阿姨啊！谢谢杨阿姨，请坐啊！谢谢谢谢。那回到小赵同学了，几项你占哪几个？
10: 熬夜是因为有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结束的时候比较晚，自己一点时间熬夜，看看玩会儿游戏啊，看看追剧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有赛事，就是追个球、追个比赛，也会熬夜比较晚。
7: 大概多晚？
10: 最晚的时候，我最晚的是直接就差2个小时就熬穿了，就熬到6点了。
7: 熬穿了，那再来说说肥胖，比如说2年前瘦的时候大概多重？
10: 2年前瘦的时候。

0: 大概在140多。
1: 哦，
2: 那你长了有60斤。
0: 嗯，就因为长得您看现在看的话，其实看不出来，我很胖，就是因为长得很匀称，就是自己也不是很，
2: 对，他也没有大肚子，
0: 就是、不是很明显，
2: 对，
0: 然后能看出来，就是自己也没有很在意，就潜移默化的，因为上班之后一个是熬夜熬到就是比较晚，会比较饿，
2: 嗯，
0: 然后就会
1: 吃点东西，
0: 对，点个宵夜啊，
2: 吃什么？
0: 撸
2: 个串，
0: 因为是到你想着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其实点外卖也点不到什么了，就是偏烧烤，然后汉堡啊、炸鸡啊那种，然后你想吃那个呢，我不太爱喝酒，就是但是喝饮料，再配个小饮料，一喝那个可乐一瓶就喝下去了，
1: 哎呦，
0: 就是确实是很那个
2: 高
0: 油高糖，
1: 很不健康，
0: 高热量，很不健康，但是吃的时候真的很爽，
2: 对，嗯，但你比较难的是你有家族史，
0: 对，家族史这个我其实有点疑惑哈，是因为我爷爷没有，但是我父亲有，父亲辈有，就是我父亲有高血压，但是我爷爷却没有。
2: 爸爸的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是吃药也比较稳定。我爸呢跟我还不一样，我是低压高，我爸是高压高。
2: 哦，明白。
1: 你爸爸那个诊断高血压的时候是多大年龄？
0: 诊断是他的诊断年龄大概是在40多岁。
1: 啊，
0: 45岁左右。
2: 然后再说说打呼噜的事儿。
0: 打呼噜就确实是家里人说的了，说我的打呼噜就是声音，一个是声音比较大，然后二一个是有那种呼吸暂停，可能就停个1-2秒那种。
2: 孙院长，我们来点评一下他的这5大危险因素。

0: 孙院长，我们来点评一下它的这五大危险因素。
1: 就像刚才两位专家谈到，其中有一些不可改变的，比如说你家里父亲是早很年轻时诊断高血压，可能考虑有遗传相关的因素，这个是不可改变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是可以改变的。你比如说熬夜，也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职场压力比较大，这个下班比较晚，晚上好不容易有点清闲时间，这叫报复性熬夜啊！我终于安静下来了，然后看看手机，刷刷视频，很快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0: 特别
1: 快，这个特别，这实际上现在是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警惕。还有呢，就是关于肥胖，它就是腹型肥胖的话，它会怎么讲？我们讲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如果肚子大，大家会觉得窝得好，是不是？坐在沙发里边，会觉得喘气有点费劲。这个主要的原理主要是因为，这个腹型肥胖以后，相当于内脏脂肪增加，我们在坐这个座位的时候，它会限制膈肌的运动。我们知道，在吸气和呼气的时候，除了我们胸壁的扩张，还有就是我们的膈肌，胸腔和腹腔之间有一个我们叫膈肌的东西，它在上下浮动，就会影响我们的呼吸。如果说底下这个东西太多了，把膈肌顶得很高啊，你就觉得喘气特别费劲，你就会使劲喘啊，就是我这觉得老觉得，哎，这个气不够用的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就会增加我们外周血管的阻力，外周血管的阻力增加的话，就是我们低压高，就是我们舒张压会升高。
0: 我记得刚才小赵同学说他最巅峰的时候超过了200，现在减了将近10斤。你在巅峰的时候量过你的腹围吗？腰围？
2: 实际上是没量过。
0: 没量过。
2: 没量过。
0: 那我们请张主任帮你量量现在你的腰围，然后一会儿再听张主任的分析。腰围变小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随之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先来量一量，好不好？我们拿着皮尺。那辛苦张主任，我们帮小赵来量一量他的腰围。要找到肚脐，对不对？
3: 对，
0: 找到你的肚脐在哪里？在这儿
3: 位置。对，
0: 好。
3: 哇，这腰围有点
0: 要一圈没转过来是吧？好，106，我们就算106吧。
3: 对，
0: 106厘米。郭主任是大概几尺？
4: 3尺多一点。
3: 3尺。
0: 哦，明白。来，我们先回到中间。我的裤长好像是3尺多一点点。这个。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刚才说他看上去不胖嘛，也不觉得他有腹型肥胖，但是这个3尺多的腰围应该算胖人了吧？
3: 腹型肥胖，
0: 对，应该已经算腹型肥胖。我们来听听张主任的分析。
3: 是的，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已经算是腹型肥胖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再算一下赵先生的体重指数。BMI。刚才说体重最重的时候是200斤，身高是1米8，那么粗算了一下，那么 BMI 呢是30.8，也已经达到了肥胖。体重和血压

0: 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如果体重指数，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BMI 每增加五个数，那么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就会增加49%。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线超重或者肥胖的中老年人群中呢，体重每增加10%，那么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增加接近5毫米汞柱和2.5毫米汞柱。所以啊，赵先生最近瘦下来的这10斤，其实已经在帮他的血管减压了。
1: 哦，太好了！但是这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针，它能用吗？
0: 高血压已经被明确计入体重相关合并症。所以啊，只要是 BMI 大于等于24，就可以来评估是否能够使用减肥针。然后我也把流程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是要到内分泌科或者是体重管理门诊，由医生来评估您的 BMI、腰围、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肝肾功能。那么之前呢还要再完善一下甲状腺的彩超，还有血清的降钙素，排除髓样癌的风险。如果说复合适应症，同时呢又没有禁忌症，是可以从小剂量开始，然后每4周递增来使用减肥针的。
1: 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如果您对这个也有疑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张主任刚才提醒大家要提前做的这些准备都给您总结了，您可以去内分泌门诊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也就是我可以翻译一下张主任刚才的话，他可以考虑了，但是还是得去做专业的评估。
0: 还要补一句非常扎心的实话，如果不结合运动还有饮食只用减肥针的话，一旦停用减肥针，体重必反弹。
1: 一定要向我们张阿姨好好的学习。张阿姨本身是学舞蹈出身，所以这些年她对于自己的身材有非常好的保持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她在坚持运动。所以一会儿我们跟张阿姨学几个动作好了，减重的同时增加肌肉，帮助我们更好的对抗我们的代谢问题，怎么样？一会儿练起来我们再听专家的点评哈。说完了刚才说到的腰围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打呼噜憋气，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底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血压造成波动呢？我们结合着一个道具来给大家演示，这就是小赵同学专门带来的他睡觉会借助的一个好东西。这是赵先生自己带来的家用版的呼吸机。你为什么知道要用呼吸机啊？
2: 因为当时打呼噜的时候建议还是去医院做来检查，说医生说建议说带个这个呼吸机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睡眠的质量。而且那会儿因为肥胖，就是平时也除了正常的睡觉，一到中下午或者吃完饭之后也是比较犯困。然后带了这个之后改善了一下呢，就是中下午也没有那么困了。
1: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2: 也是在就是在上个月刚检查出来一阵儿，
1: 刚开始用上没多久，
2: 刚开始用上一阵儿，
1: 明显有变化。交给郭主任，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呼吸机做什么样的演示呢？
3: 刚才主持人问到打呼噜是不是影响血压啊？其实也不是一概而论啊。如果只是打鼾，并没有一个呼吸的暂停啊，它可能并不会导致这个血压的影响。但是如果发生了呼吸暂停，像刚才赵先生说的，可能是除了打鼾之外还有这种呼吸的暂停，当然你说是几秒啊，有的人可能更严重啊，甚至有几十秒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缺氧。如果一旦缺氧，那就会引起交感的兴奋，就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而且它不仅仅是血压，可能对于动脉硬化，对于心脏啊，对于冠心病心梗等等可能都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如果出现了呼吸睡眠的这种暂停，其实还是需要去看病，然后再明确如何治疗
1: 啊。当然了，
3: 对，当然了，小赵说的是呼吸机，因为刚才前面也和这个赵先生聊了一下啊，这个呼吸机的使用其实并不是有了这个情况就自我的去使用啊。第一步还是应该去就诊啊，然后去做一个我们叫呼吸睡眠的监测，这是一个检查的手段，然后来判断它的程度啊。我们有轻度、中度和重度，不同的程度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那呼吸机的话，一般对于中度以上的啊，可以佩戴呼吸机来进行一个干预。
1: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呼吸机，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明显的那个气流的。气流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氧气吗？
3: 是这样，我们在用对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呼吸机和我们在病房里面很多重症病人用的呼吸机
1: 是不
3: 一
1: 样
3: 的，
1: 对
3: 啊。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呼吸睡眠暂停的时候需要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气流等于可以把我们气道是打开的
1: 啊，它是呼。

0: 吸睡眠，对，呼吸睡眠暂停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我们大概率我们上气道嘛，包括鼻腔、鼻咽、口咽还有喉，大多数情况是在口咽部会发生了一个阻塞。为什么会阻塞？因为周围有我们的悬雍垂，还有我们的这个舌根等等，在躺下的时候，它这个肌肉的张力就消失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松弛，软组织松弛之后，就可能会把气道这个塌陷，等于没有气流可以通过了。那它的作用呢，就等于类似于给它一个气流，而且是缓和的、持续的。这个时候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空气的支架，等于用空气把它给打开。这个时候我们的氧气，我们的正常的呼吸就是一个正常的了，而不会发生一个缺氧的状态。所以它并不是和重症患者用的呼吸机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按一下开关，它会出气出一段时间，然后它会自己停。所以小赵，你在自己晚上使用还没睡着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的它那个气流也不是一直持续的吗？
2: 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它戴上之后，它开开它会有一个自主的，先会送一段刚刚那个风，然后通过你自主的呼吸它会有调节。因为你只有在呼吸有呼有吸的时候，它那个风是断断续续一直有的。如果说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说检测到你没有人佩戴，它自己就会停。
0: 刚才小赵说的这种是我们有一个是先滴定，由医生滴定好了一个压力，然后固定的压力。还有一种呢是自我触发，就是根据患者的呼吸他给他一个调整，就自动的调整。所以是有不同的一些类型。
1: 那您会建议有明显的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憋气的人群，尤其同时合并有高血压，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上呼吸机吗？
0: 用呼吸机可能有几种情况。如果对于打呼噜、呼吸睡眠暂停的一个是刚才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他已经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卒中等等，就这一些问题的情况之下还是应该去检查判断。那另一种情况就是刚才谈到的可能肥胖包括超重因为这个时候尤其是刚才谈到可能和我们亚洲人一些体型比如说下颌短、这个颈部短等等的这种解剖结构可能也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去就诊。所以第一步应该是就诊然后再判断要不要用呼吸机。
1: 明白，听懂了哈，谢谢。来，我们回到中间。这是我们讲到的呼吸，打呼噜是不是憋气对于血压的影响？那我们简单再说说，因为他的父亲是高压比较高，那到底这算家族史吗？郭主任，
0: 如果他刚才谈到是40多岁是吧？
1: 对，
0: 你的父亲如果是40多岁，那我们还是说是有家族史。
1: 可是爷爷没有哦。
0: 家族史并不是遗传，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会不会我父母有高血压我一定有其实高血压我们叫家族聚集性并不是遗传性。家族聚集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可能和这种基因有关系，比如说我很多的易感，对吧？我对于这种体重血糖血脂、血压，可能不同的人他的反应不同我们叫易感。但还有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要相同就为什么一个家里边父母有孩子有，是因为刚才谈到的我们的这种高盐高糖高脂的饮食包括一些生活习惯这些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叫家族聚集性。
1: 所以它算是家族聚集性，他也需要在生活上稍微做一些调整。
3: 我觉得现在已经诊断了血压已经高了，在这个改变生活方式同时，建议还是把药物给用上用上的话能够达到我刚才讲140以下我们的理想状态138以下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对一些药物的选择，有些年轻人就是你要考虑它的治疗作用，它的对于心脏的保护作用，它的一些副作用要平衡一下。
1: 一辈子都要用了吗？逆转了可以？
3: 我觉得你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完全改善的话，像刚才张主任谈到的，我也不熬夜，也运动去了，体重降下来了，可以试着慢慢尝试把药物减药，先减量，减量慢慢的，我觉得有信心能够完全停掉。
1: 争取在30岁之前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正常。
2: 好，
1: 好吗？好嘞。那说完小赵的问题，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是阿姨辈儿的，可能您会担心自己家里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风险，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把今天我们给小赵分析的这个细节都帮您总结了，您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得去请专业的心内科的专家做最终的把

0: 关。那当然了，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可以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哈。说完了小赵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张阿姨。张阿姨现在可以给我们的医生团们讲一讲您的具体问题了，比如说用药啊、运动啊各方面，然后身体各个器官，包括看着给您带着这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您先说说情况，我们再请张主任帮您分析一下。
1: 那我觉得我有一点儿就是做的我自己对自己还比较满意，就是坚持运动。我是2007年退休的，我从退休那一刻开始我就进入了舞蹈殿堂，然后每个星期呢要上2到3节舞蹈课，一节课是1个半小时，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如果到明年就20年了，这个中间我从来没有断过，就是一直有这个舞蹈的这个训练。一个是和大家一块儿排练节目，一个是自己呢也要不断的进修，不断的那个加强运动，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了肌肉的能力，因为人到了那个岁数大了以后，肌肉损失的非常非常快，就很容易跌倒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这个保持肌肉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11点以前睡觉。
0: 能做到，
1: 能做到。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做不到，我经常觉得就像你们刚才说的，晚上特别享受，终于一个人安静下来，想干嘛干嘛，多舒服，这时间绝对不能错过。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那个视力摆在我们面前，我就知道如果没有正常的作息制度，那这个寿命大减。所以就是生活习惯不好了以后，就是用生命来换这个事业，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平衡一下，就是既要照顾事业，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按照正确的生活节奏来那个工作、生活、学习。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我的感想吧。
0: 那您现在的用药用几种药啊？
1: 我现在啊，我就叫厄贝沙坦，这个药好像效果特别棒，用完了以后现在血压还有点低了，低压才60左右。
0: 是，
1: 低压才60左右。
0: 江主任，正好您给带上的这个24小时的血压监控，我们可以拆下来，然后看看他的情况，我们给阿姨一些建议，好不好？
2: 好的。
0: 他的数据收纳够了吗？您可以检查检查，尤其是看看刚才张阿姨激动的那一会儿，血压怎么样？
1: 好像我刚才偷偷看了看，130多。
0: 哦，那还可以啊。怎么样，阿姨的情况？
2: 那么阿姨上台前的血压是122.54毫米汞柱，上台之后呢，我们测得有一次血压最高值达到了174.67毫米汞柱。
3: 最高
0: 177.67。哦，哇，他压差都100了，
1: 我一激动就170，很遗憾。
0: 哇，上台前就最好的那次压差有68，最高的时候压差有107，这不是很理想啊，但是上台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2: 对，其实啊，张阿姨的高血压已经有20多年了，平时使用降压药物，血压控制的还不错。今天的这个血压升高呀，其实是一种临时的、一过性的，我们叫做白大衣效应。那么这种效应呀，通常可以逆转。比如说咱们把今天这个压力的环境去掉，张阿姨放松下来，血压自己就能降下来。但是呢，对于这种一过性的高血压，我们也不能完全不重视。我在这里啊，要给大家画一条警戒线啊，180120，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在家里测血压，发现高压到了180以上，或者是低压到120以上，
0: 或者
2: 就要提高警惕了。是的，这时候啊，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说我们伴有头晕、头痛、胸闷、胸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或者是言语不利，那么需要赶紧拨打120或者到医院，因为这个时候呀，有脑出血或者是心梗的风险。那么第二种情况，只是发现血压高，但是没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那么先别急，我们坐下来或者躺下来，休息30分钟。那么这30分钟呢，不要剧烈活动，也不要吸烟饮酒，也不要喝咖啡或者浓茶，复测一次。如果复测之后的血压仍然在180或者120以上，我们再到医院。
0: 要用药吗？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先加服一片降压药吗？
2: 对，如果手头有紧急的降压药，可以临时含服一片。
0: 就比如说是阿姨自己常用的那个沙坦类的药物，
2: 不适合临时用药。临时用药可以用卡托普利。 鼓励类的药物，
4: 对，起效比较快。嗯。

0: 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戒线，180、120。如果我们随时量自己的血压出现了明显的报警，如果再伴随症状，如果大家没记住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20去医院啊，不然的话至少让自己放松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干，什么都不做，让他看看能不能够回归正常。如果在家能够给自己戴上的话，在24小时他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有必要吗？什么样的人群是有必要带这样24小时的监测？
1: 24小时血压的使用啊，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在高血压诊断的过程之中啊，我们现在的高血压诊断除了诊室血压、家庭自测血压，24小时血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能够发现我们很多的夜间高血压、清晨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等隐匿性的类型。然后还有第二个方面，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观察疗效，而且能够看到它的血压的变异度，另外还能够看到我们的血压控制的时间，这些都和它的疗效是相关的。
0: 既然我们都说张阿姨的血压控制得很好，那张阿姨运动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阿姨啊，您那个舞蹈的动作啊，我不知道小赵同学怎么样，反正叫我学起来很困难，因为我硬胳膊硬腿儿。您能不能给我们设计几个，比如说刚才宋院讲到了肌肉训练很重要，我知道您的肌肉力量练得也挺好的，您教我们几个容易学得会的动作。好的，我们跟您来练练。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阿姨教我们大家两个动作。张阿姨任务很简单，一个呢是老年人的，您的兄弟姐妹们可以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赵包括在内的年轻人的适合做的运动。先老年人的，
2: 先迈右脚啊，先迈右脚，5、6、7，走，右左右踢，左右左踢，右左右踢，左右左踢，可以吗？
3: 非常棒。
0: 点评一下宋院长，这个适合老年人吗？
3: 适合老年人做，它是一个属于一种有氧运动，可以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
0: 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让我们运动够量的目的？
3: 比如说就是以我们的220减去我们的年龄，作为我们心率能够运动的最大上限。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对于我们这样一些高血压患者来讲的话，达到70%就可以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年50岁，我是一个高血压患者，我220减去我的50，170，170呢再乘以70%，这就是说我可以运动到的最大的心率。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这种量化的标准。其实在日常的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自己判断，比如说我今天运动了30分钟，哎，我觉得很舒服啊，那我明天可以适度的增加一点。如果说我今天运动了30分钟以后，我感觉特别疲惫，特别乏力，提不起精神来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减一点运动量，就是以自我的感觉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运动量。
0: 安全第一啊。然后年轻人的，因为阿姨虽然77岁，可是身体素质非常好，您建议年轻人做什么样的运动，减减肚子上的肉？
2: 我喊5、6、7、8，咱们就开始做啊。5、6、7、8，1、2、3、4、5、6、7、8，2、2、3、4，5、6、7、8。
0: 宋院长您看，张阿姨和小赵做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阿姨在胯下击掌的时候，上半身基本上是挺直的，小赵你是这样的，
3: 对，
0: 特别的。是哪种比较对？
3: 那肯定是阿姨做这个姿势更正规。解释一下哈，这个动作其实应该是保持上身不动，相当于保持我们的核心，锻炼我们的核心的肌肉的力量，是高抬腿拉回去击掌。你看我都这核心都不好，站不稳。这个实际上现在呢，我们其实网络上有一些有一套的这种动作训练，我不知道这个小赵知不知道啊，现在叫 HIIT 啊，其实包括我们的这种开合跳啊，就是开合跳这种啊，这种运动前的这样一种准备，它既涵盖了有氧运动，同时也锻炼了肌肉，减少了脂肪。
0: 所以不同年龄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运动方法，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我们推荐的运动方式都给您总结了。来，谢谢张阿姨。谢谢小赵。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来给自己做运动。但是我也想请宋院长提醒大家，因为当我们血压高的时候，如果运动，血压一定会也受到了更多的波动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在家平稳的降压，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
3: 是这样哈，我们针对老年人来说哈，这个因为老年人的高血压特点啊，跟青年人还不太一样啊。像老年人高血压呢，往往是像这阿姨似的，主要是以收缩压升高为主，舒张压有时候是正常，有时候偏低。这个实际上跟我们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外周血管的动脉转移。

0: 变化是有关系的，就咱们俗语讲，就是这个动脉啊，老了以后它的弹性没那么好了啊，所以说我们的低压有时候不高啊，反而或者偏低一点。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求这个高血压的话，如果两个都高，那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啊，就是用药以后呢，要保证两个指标都要达标啊。如果说单纯的高压高，低压不高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高压达标，低压的话防止过低。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舒张压过低的话，一般低于60啊，甚至更低，它可能对于冠状动脉的血流的灌注会有影响，啊，会诱发一些这种胸闷、心肌缺血的一些症状，所以这点是需要注意的。对于青年人来讲的话，我坚信你的危险因素控制好了以后，能够完全做到不吃药，完全逆转。嗯，
1: 但是前提是做得好。所以小赵同学，我们做个半年之约好不好？
2: 好，
1: 半年以后我们做检查，看看体重有没有变化，腰围有没有变化，血压有没有恢复正常。要加油哦。
2: 好，
1: 我送给你一个奖品，做咱们的约定。小赵，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你，让爱人给你做好吃的。希望半年以后我们再相见，一切都有改变，加油。
3: 养生厨房带来的寒露节气美食是什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那当然了，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寒露节气，在这个节气适合吃什么，对我们的身体好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福临门养生厨房。
13: 今天是寒露节气，人家说寒露一来，秋的颜色就变更深了。每次到了节气，我们都想着要喝一杯养生茶。但是今天张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要把我们一日三餐的主食变成节气养生的一个重点。我手里的就是一个白润花香馒头，您听听这词儿，又白又润，而且上面的这个花的装饰也特别有秋日限定的特点。据说这是张老师独家研究的自己的一个养生馒头，是吗？张老师，
14: 前段时间我受伤了，能不能上班，所以就在家开始自己琢磨怎么样能够吃到更养生更美味。那今年啊是丙午年，寒露正在五之气，就是少阳向火，嘉陵阳明燥金，是有火有燥有热有寒，所以就算寒露早晚凉，但可能呢到中午的时候你会觉得口干舌燥。所以在今年的寒露时候，我们不能上来就温补。今天还跟大厨说，我在家和面通常都是拿这个和面，又润又香，既可以养脾胃，同时还可以润肺。哦，
13: 又润又养，三样食材都在我们这个白润馒头里。那就问问大厨吧，这馒头到底怎么能做得如此暄软，而且我尝了一口，非常的自然回甘，很 清香。
2: 这就是张老师研究的小方法，两种食材放到里面呢，会让咱们的馒头松软润，放凉了也不会硬，

0: 全是纯天然的食材，
1: 而且它看起来干干的，其实里面保有水分，这也是让这个馒头在后面不会变干的一个小窍门了。
0: 而且我们这个最大的特点是全程我们用牛奶，
1: 怪不得这馒头这么香，原来是牛奶在里面，鲜奶馒头。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的酵母啊，让它更好的把面发起来。几种原料先搅拌均匀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面粉。我们用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啊，我们一般的面粉是500克，咱们这个泥呢是250克，牛奶需要加到250克，酵母呢3到5克。将我们的面粉以及咱们张老师这个自行研制的这个小秘方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1: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儿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0: 好的，我们的面呢已经揉好了，揉好了之后呢，我们需要给它封上保鲜膜，进行醒发40分钟。
1: 刚才我看到这个白润花香馒头，最有秋天特色的其实就是上面的小花朵，所以问问张老师，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2: 这个放的呢就是桂花，这个时候正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应季的食材。而桂花呢是一个辛香型品，它是一个温性的，可以辛温散寒止痛咳胃，同时可以化痰，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脾弱食欲不好，它就可以有芳香型品的作用。
1: 刚刚张老师也说了，今年的寒露跟去年相比没有那么寒冷，而且燥要多一点，所以适合今年寒露的养生吃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养生厨房给您总结了几吃几不吃，如果您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获知了。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已经提前醒发好了咱们这个面，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现有的这种蜂窝的状态，哎，
1: 发得很好。 哎，
0: 是的，
1: 所以加了张老师的那样食材，甚至它感觉更软了，
0: 非常的润，
1: 确实很润。
2: 你觉得它更白了吗？
1: 对，白润白润的，怪不得叫白润馒头，看出来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取出一小块，
1: 我们这个馒头一个管甜一个管润，
2: 实际上这里面两个食材呢它都有这种甘味，关键都能滋润，但是呢润的角度不同，一个是有补肺气的作用，一个呢还有润肺燥的作用。其实一次在家多蒸一点，然后平常呢就可以拿出来吃，也是很方便的。
1: 又补又润，真的是不错。
2: 对，
1: 好，我们看看一个个面剂子，把它搓成窝头状，是吗？
0: 是的，让它的气体再充分的排出去，
1: 搓成小圆锥体，也是让它摆起来醒一醒。
0: 我们揉好的这个面团呢，我们去撒一点点的薄面，
1: 防粘连。这个馒头啊，其实里面还有馅儿呢，非常是甜蜜加倍，就相当于一个中式甜点一样。
2: 可以加馅，可以不加馅，其实不加馅空口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今天我们做两个包馅的，
1: 好，
0: 两个不包馅的，包的是咱们的枣泥馅。
2: 这个时候要想养气血，枣泥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了。
0: 咱们包好之后呢，就先放到咱们的笼屉里。
1: 这也是一个醒的过程。
0: 对，一会儿还要进行一个二次醒发。现在我们盖上盖儿，能醒发一个15分钟。
1: 刚才说丹桂飘香的桂花什么时候加呢？
0: 桂花是我们在这个醒发好之后开始蒸之前，我们给它粘在咱们面皮上。我们现在呢，先将油倒到碗里来刷咱们馒头的表面。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0: 我们往碗里倒好油之后呢，我们下一步是在咱的馒头表皮上刷一层咱们的油。
1: 原来是用油，我还以为用蜂蜜把它沾上了。
2: 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会用桂花蜜啊，最后给抹上也可以。
0: 是的，我们撒完这个桂花之后呢，下一步就开始蒸制了。
1: 这桂花撒上真漂亮啊。
0: 在蒸制过程中，我们桂花的这种香气完全的融入到了咱们的这个馒头里面。开火之后呢，然后我们先蒸13分钟，然后关火再焖2分钟，我们的今天这个馒头就已经成熟了。
1: 在蒸制这个时间，我们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有2样白色食材，可以让馒头又自带清甜，又非常润泽。关键是在这个时节非常适合我们节气养生。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

0: 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那这两个食材呢，一个就是百合，一个就是山药，都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食材。比如山药呢，可以有润肺的作用，有养脾，有补肾的效果。那百合呢，既可以润肺，又可以清心除烦。而这两个加一起，再加上桂花呢，既可以有温补的作用，叫温而不燥，补而不滞，润而不寒。那山药和百合呢，是两个先蒸好，蒸熟了以后再把它打成泥，这样呢就可以变成一个白色的，非常滋润，同时又带着甘甜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3: 又白又润，又香又甜。
4: 是的，
5: 我们焖盖已经焖了2分钟，下面呢我们揭盖打开。
3: 哇，这馒头真的是白白胖胖。整个按下去暄暄软软的，而且你咬一口它是自带那种甘甜口感，山药百合的清香扑面而来，上面的桂花呢又给你非常温暖的感觉，花香四溢。节气养生不一定喝茶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可爱的主食帮助我们去合理养生了。
0: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现在的你是不是正在遭受咳嗽的痛苦，吃了很多止咳药，咳嗽根本不见好？其实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咳和嗽不是一回事儿。国医大师葛林仪行医60余载，是咳嗽疾病的大家。今天我把他独家私藏的止咳方带来，这个方子是他治疗反复咳、顽固咳、复发咳的看家本事。另外，咳和嗽，他一句话讲透了两者的区别：有声音没有痰就是咳，有痰没有声音就是嗽。嗓子发痒，咔咔的干咳，几乎没有痰，这就叫咳。病因在肺，大部分是秋燥或者受风引发的。如果嗓子不痒，但是总觉得有一口痰，呼噜呼噜的吐不干净，这就叫嗽。病因不是肺，而是脾胃虚弱，湿气生痰存在肺当中。很多人越吃咳嗽药越重，这就是没有分清楚症状用药。像大家常备的即食糖浆呀、川贝枇杷膏呀，它们对症是完全不一样的。即食糖浆重在轻，适合急性的热咳、咽喉肿痛，痰是黄的、稠的、口干上火的。川贝枇杷膏呢，重在润，适合单纯的燥咳，嗓子是干的，痰是很黏，很难咳出来的，却是没有明显的上火发炎的表现。那由于每个视频的时间长度有限，国医大师葛老的临床专属的止咳方，调理上万名久咳不愈的患者的名方，有专门的期刊呀，还有文献收录的一个权威方，那普通的短视频网站是根本找不到的，赶紧扫码保存吧。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1: 养两个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着我管不着，
5: 没事找事儿。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

0: 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11: 送你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实现进口药品通关全程网办，助力医药跨境贸易高质量发展，
1: 让更多北京制造走向世界，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启航，
0: 清华大学在全球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未来将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1: 国庆假期，全市进出京客流日均453.9万人次，同比上升11.34%。交通部门织密运力保障网，应对返程大客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北京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出了一系列全国首创、全国首批、全国领先的改革举措，为北京市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北京口岸依托新上线的电子版进口药品通关单，在全国率先实现进口药品通关业务全程网办。这标志着药品进口通关正式告别跑窗口领纸单时代，迈入指尖办、秒即出、自助打的数字化新阶段。
1: 国庆假期前夕，杨静所在的医药企业急需采购一款进口罕见病用药。进口药品通关单是药品顺利入境、海关核验放行的法定凭证，也是保障进口药品合法合规、安全入市的重要关口。放在以前，企业工作人员必须专程前往政务服务窗口现场办证，而如今杨静在线上就完成了申办。
2: 现场办理加上来回的路程，大约需要2小时左右。现在在网上办理通关单几乎就是秒出。
1: 电子版进口药品通关单彻底改变了传统办证模式，企业线上提交申请并审核通过后，系统可自动生成加盖官方电子印章的进口药品通关单，用户下载文件用普通 A4 纸自行打印即可使用，打印的单证附带2维码，扫码可查看证书编号、药品名称以及实时证书状态等信息。
3: 为了方便企业办理，我们提前为企业梳理了进口药品通关业务操作手册，同时开启了延时服务，确保业务24小时及时办结，以不打烊的政务服务助力进口药品高效通关。
4: 此次功能升级实现了进口药品通关单

0: 业务的数字化、自主化和无纸化，有效地压缩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进口药品业务办理效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
1: 流程提速、审批提效，让临床急需药品、创新药的入境周期持续缩短，为救治争取更多宝贵时间。
2: 近年来，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持续优化进口药品通关服务，北京口岸药品通关业务量、进口新品种数量均实现大幅增长。2026年一月到八月，北京口岸医药材及药品进口货值867.7亿元，同比增长15.8%，进口规模占全国的37.6%，居全国首位。新增进口品种46个，成为海外创新药入华的核心口岸。
1: 从来回跑窗口到全程指尖办，小小一张电子通关单的变革，是北京持续优化医药领域营商环境、提速民生保障的生动缩影。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药械通关便利化改革，畅通海外创新药入华通道，更好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与用药可及。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从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鸣笛发车，经二连浩特口岸驶往白俄罗斯。百列班列的稳定开行，搭建起首都连通亚欧的陆路货运大动脉，为北京外贸企业出海开辟高效稳定新通道。
4: 在火车的汽笛声中，从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正式出发，前往白俄罗斯。这次班列上装载了来自中国石化的润滑油。
5: 过去我们的润滑油出口难，时间成本都压不住。现在呢，从厂区装车十几公里就能上北京国际陆港，直达中亚欧洲国家。一个多月下来呢，光物流费用就省了不少。而且图定班列呢，时间固定，仓位呢可提前锁定，我们在家门口扩产出口的信心更足了。
4: 图定班列就是实行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车次运营，企业可提前锁定仓位，从容安排生产，物流从货等车变成可计划。从2025年北京首列中亚班列开行，到现在月开行规模可达10列，北京国际陆港也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蜕变。现在中欧中亚双线图定格局已经形成，班列上的货物也在悄然升级。从日用产品到汽车零配件、精工机械、高端设备，一件件贴着北京制造标签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这里登上钢铁驼队，直达中亚欧洲。
6: 稳定、高效、可预期的国际物流正在成为北京招商引资的金名片，让企业敢接单、敢备货、敢扩产。我们要把通道优势转化为落地经济，让更多的北京制造走向世界。
4: 北京台报道。
1: 昨晚，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宣布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这标志着我国在量子精密测量这一国际竞争前沿领域取得重大原创突破。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将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在清华大学物理楼实验室，记者亲眼见到了土229核光钟。
7: 核光钟呢，其实还是一个原理性的验证，所以说目前整个这个实验室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核光钟。别看现在这个核光钟它还仍然非常大，我们将来肯定会把这个装置做得越来越小型化，这个其实也是核光钟它的优势所在。
1: 要理解核光钟，先得知道钟是怎么计时的。日常计时的手表靠的是石英晶体振动，导航需要的原子钟靠的是原子里的电子跳来跳去，而核光钟靠的是原子核内部跃迁。
7: 原子核啊，它的尺寸要比原子要小了4-5个数量级，同时呢，原子核的质量它比电子的质量要高了好几个数量级，所以基于原子核内的这个跃迁的频率，它就应该会比基于电子跃迁的频率更加稳定。基于这个做出来的光钟，它的这个稳定度可能会更高。
1: 但并非所有原子核都能用来做钟。土229是目前人类已知唯一一种拥有极低能量核跃迁的原子核。不过，让土229精准地实现核跃迁，需要148纳米的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国际上一直没有人能做出来。
8: 这个

0: 小的镜片，这些都是起到什么作用？
1: 比如像这个是反射镜，像这个是透镜，把这个光路让它改变方向，
0: 这都是我们设计包括一点点调好的一个角度。
1: 对对对，稍微蹭一下就会影响很大。
2: 土229及其稀缺团队在没有试错空间的条件下，仅使用 1.4 微克的土229就成功生长出毫米尺度的高质量晶体。
1: 当中它其实是用激光在计时，148纳米的这个激光，它每秒钟震荡的次数是，2000万亿次，它就跟这个核跃迁共振，也就是说它的频率和核跃迁的频率精确的一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这个激光的电磁振荡次数，来告诉我们时间。
2: 目前，这台核光中的频率稳定度已经达到了300万年波动不超过一秒的水平。这一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用它去检验物理规律、探索暗物质等新物理现象，犹如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北京台报道。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都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怀柔区专场新闻发布会。怀柔区发布了15发展目标，将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迈进。
3: 15/5时期，怀柔区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全力打造世界知名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目前已经储备15/5科技设施项目近30个，预计总投资500亿元。
4: 我们将完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集聚更多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创新团队，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建设产学研育人共同体，构建近跃远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5: 长城呢是怀柔区极具辨识度的一张文化名片。那么我想请问，在15/5时期，怀柔区在推进东西贯通的长城文旅带的建设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4: 15/5时期，我们将着力把怀柔长城文旅带打造成为首都长城文化带建设的怀柔样板，国内一流的长城文旅融合的发展廊道，北京240小时入境游首选地和全球旅游目的地。
3: 15/5时期，怀柔区以生态空间更新强化环境治理，以基础设施更新强化安全韧性治理，以城市更新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宜言宜游的城市环境。
6: 15/5时期，我们立足区域功能定位，部署了11个领域重点任务，奋发有为，朝着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目标扎实迈进。
3: 北京台报道。日前，第五届北京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换届会议暨第六届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第五届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报告，并为非常任委员代表颁发了聘书。
7: 今年的国庆假期，中网、WTT 等赛事在北京接续上演。赛场内竞技比拼如火如荼，赛场外体育加商业双向联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昨晚，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3盘鏖战，以总比分2-1力克亚美尼亚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挺进中网女单8强。而这场胜利恰好成为她送给自己24岁生日的最好礼物。
8: 希望郑钦文能够继续保持现在这种良好的这种心态和竞技的状态。
9: 非常有幸能在他23岁最后一天看他赢得这场比赛，我感觉作为球迷的我们是非常值得的。
10: 不管怎么样吧，祝他成功，打到哪一步都好，开心不受伤就好。
3: 从本赛季伤愈复出，排名跌出100名，到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逆袭闯入8强，再到如今在中网主场连战连捷，郑钦文正在一步步找回自己的最佳状态。今年的大满贯公园再次扩容，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首次对公众开放，超过1万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里，球迷们窝在沙发里，端着咖啡，吃着零食，轻声说笑，相互交流。
8: 有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们一起来看球，感觉也很有氛围。
11: 我们也是来了之后，在这边吃了一些东西，养足了

0: 精神，晚上为球员加油。
1: 除了享受户外的惬意，球员见面会也给游客们带来惊喜，多位顶尖乒乓名将轮番空降大满贯公园。
2: 非常感谢在这儿我

0: 累计消费2800余万元。北京台报道。
1: 自8月28号国家楼市新规公布之后，北京近期也出台了本地实施细则。竣工备案后再还房贷，新出让土地项目需主体封顶方可预售等制度相继落地。国庆假期，北京楼市看房签约活跃，政策红利持续带动置业需求释放。
2: 在石景山区的一个新房项目，市民周先生看上一套98平方米的三居室。这个项目开盘以来，吸引了不少像周先生这样首次置业的刚需客户。他们既关注新房的性价比，也对目前竣工备案后再还贷款的新政非常期待。
3: 竣工备案，也就是说快交房了，我们才开始还贷款。这样的话，中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只需要承担一个这个每个月房租就行了。就是对于我来讲，每个月的这个月供压力，就是资金压力会小很多，这个我觉得政策还是挺好的。
2: 按照最新出台的新房销售政策，期房项目只有在完成竣工备案之后，购房人才开始还房贷，备案之前所产生的贷款利息全部由开发商来承担，这样有效解决了之前新房没建好先要还月供的老问题。
4: 首付先交了，交完了之后呢，等到竣工备案的时候，我们再那个付那个贷款。到那个时候呢，我们感觉心里头也踏实了。
2: 9月24号，北京赶在中秋假期前出台了828地产新政全国首个地方细则，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9月下旬，多个取证项目集中开盘。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10月1号至6号，新房住宅网签834套，比9月同期上升40.64%，比去年同期上升145.29%。大量购房者趁着国庆长假集中看房，对比房源，新盘到访量明显增加。
5: 国庆期间呢，大家看房的热情依然高涨，每天大约300-400组的这个客户来看房。
2: 北京台报道。
6: 国庆假期，北京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1当天进出京560.6万人次，创单日进出京客流历史新高。昨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全市8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今晚上11点之后就有10万人次抵京。本市交通部门织密运力保障网，全力做好接驳工作。
7: 您起的是吧？几位？
8: 一位。
7: 这列的第二辆一线，几位？
2: 昨晚，全市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接驳。
9: 北京南站今天有23时之后呢，有23000余人到达，组织了3家出租企业，700辆出租车，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调派了500辆的导员车队的保障车辆，一共1200辆次的这个巡游出租车。
2: 昨晚，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加车保障至今天凌晨2点。
10: 这个地铁沿线有学校，可以直接去学校，比较近，比较方便。就是下了高铁之后，可以在大概1个小时之内可以到学校。
11: 换乘一次，然后一共就3站地还是4站地，很快就到了。
2: 地面公交方面，无论是常规线路还是夜班线路，也都全力守护市民出行。
12: 在南站南广场安排124路开展备车，一共备车2部。
2: 来自市交通委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市进出京客流达3177万人次，日均453.9万人次，同比上升11.34%，其中11当天进出京560.6万人次，创单日进出京客流历史新高。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是进出京客流主力，占比60.9%，铁路占比30%，民航占比8.7%。全市30处服务区实现超充全覆盖，未出现排队充电情况，交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国庆假期，北京警方针对假期大型活动场次多、群众旅游出行集中等情况，在重点点位强化客流疏导，动态实施错峰通行、分段管控等安防措施。特别是针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等重点区域，最大化开通安检通道，启用智慧警车等科技装备，在确保安全的同时提供优质服务。
13: 请大家这边有序通行，这里是天安门快通服务通道，可以有效减少排队的时间。
14: 高铁在这边啊，
8: 直走安检上楼坐高铁。
2: 针对集中返程客流，北京公交

0: 警方启动高峰勤务，配合八条地铁线路加车运营，强化夜间值守，24小时受理旅客求助。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达到51.1万人次。在北京两大机场，入境单自助填报、刷脸核验、机器人办理值机等多元智慧服务，不断提升两大航空枢纽接待能级，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更便捷。
1: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有一排入境单自助打印设备。记者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页面就跳转到入境单打印入口。将照片上传后，系统很快就识别出了姓名、护照号等信息。
2: 那比如我刚刚选择的就是在5号机可以打印。现在呢就打印好了，一共呢是有2张，一个是入境卡，一个呢是行李的申报单。
1: 目前这项服务已支持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美国、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的入境资料申报。
3: 很方便，而且那个单子打印得很清楚。
2: 我现在呢来到了 C07 登机口，那么可以看到现场除了人工柜台之外呢，还有3条可以刷脸登机的通道。那么当这些通道同时开启的时候，旅客通行的效率将会大幅增加。抬头看摄像
4: 机。我们现在在 T3C 的国内的进机位全部都部署了自助登机的设备，大概是每6秒钟能够通过一个人，可以整体的效率提升2到3倍。
1: 初次抵离机场，值机手续在哪里办？回市区又有哪些交通方式？这些问题在大型机场都可以通过智能客服，甚至向机器人进行求助。
5: 哦，现在需要值机，
6: 正在打开值机页面，
5: 就会跳到值机页面，咱们刷身份证办理值机业务就可以。
1: 在大兴机场航站楼地下一层，摆放在问询台旁的巨型屏幕也十分吸睛。
2: 去环球怎么走方便啊？
7: 您可以坐地铁或者打车。
2: 当智能客服一键连到真人帮我解答问题，当机器人小东帮我打开页面办理值机手续，我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一种服务理念的升级。科技没有让我们觉得有距离，反而让每一次出行有人可问、有路可寻、有温度可感。
1: 北京台报道。
0: 10月7号下午，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启幕。10月至12月期间，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将在首都舞台精彩上演，其中18部为全国首演，12部首次来华，24部首次在京演出。期间，首钢园将变身一座没有围墙的戏剧之城，戏剧市集、戏剧工坊多种活动共同打造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
8: 我非常期待这次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因为我的国家斯洛文尼亚也有剧目《体面的婚礼》要来北京演出。我在北京也经常去剧院看芭蕾舞、音乐会、话剧。
9: 这2年我在北京的话，然后主要还是看的是舞剧，然后前段时间是有在轮椅那边，然后看了话剧《李白》，剧场也是很多，然后展演的剧也特别多，然后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
0: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时节的北京秋高气爽，未来2天本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不过本周日将迎来降雨降温。
11: 寒露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随着太阳直射点的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缩短，热量减少，天气啊转为昼暖夜凉。这2天早上出门寒意就非常明显了。老话常说，转眼到寒露，翻箱找衣裤。到了寒露节气，就要注意及时添衣，来应对转寒的天气了。
12: 有没有多添一些衣服呢？
3: 有的，那个早晚温差确实然后比较明显，然后现在出门的话基本上可能会穿个外套什么的。
13: 现在天气呢很好，然后北京也到秋天了，我们也喜欢出来走走。
0: 今天北京白天温度仍然较高，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但夜间最低气温仅有13摄氏度，昼夜温差明显。近期空气干燥，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北京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11号夜间至12号北京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北风加大，气温又将下降。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后部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东部和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局地达轻度污染。北京受东南方向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抬升，空气质量指数79，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70至14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轻度污染。预计未来3天有逆温，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看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
8: 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0: 三曲三响，大曲酿。
1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后返工的第一天，北京地区是晴朗微风的好天气，午后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逐步上升，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度附近，体感上比较舒适。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仍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城区以及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2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9到11度之间，昼夜温差比较明显。那本周的后3天，京城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整体有利于户外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11号夜间由于受到冷空气影响，将会迎来一次全市性的小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这3天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是在25、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4到16度之间，早晚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保暖。毕竟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步入寒露节气了，寒露也是一年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进入寒露气温也就进入到了快速下降的阶段，此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预计下周初就会有一次冷空气造访京城，将会给我市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届时请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
1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4: 东城晴转多云，16到25度，西城晴转多云，16到26度，朝阳晴转多云，14到25度，海淀晴转多云，14到25度，丰台晴转多云，14到26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3到25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3到25度，房山晴转多云，12到26度，通州晴转多云，11到25度，顺义晴转多云，14到25度，昌平晴转多云，13到26度，大兴晴转多云，12到25度，怀柔晴转多云，11到25度，平谷晴转多云，11到25度，密云晴转多云，11到25度，延庆晴转多云，9到24度。
1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5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戚家温泉村24度，

0: 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0: 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1: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1: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

0: 港大榄坪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

0: 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10000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 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

0: 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17，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

0: 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

节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碗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文。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这是一部委，是下的，对他不妨里边的。你瞅瞅，
1: 喂，
2: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1: 老秦，
2: 啊，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1: 老秦，嗯，
2: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1: 我也嘴他们出的，
2: 这不嘴歪活一般呢？
1: 黄啊。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儿。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安装也有问题。那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这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3: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4: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1: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咱再想想办法行不？
5: 嗯。
1: 我觉得那你们几个。

0: 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1: 也是，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先让老黄，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2: 哎，得嘞，那没事，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2: 没事，我叫少。
1: 哎，行了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3: 去，
2: 你辛苦了，
3: 来吧。
4: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10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5: 这话敢说吗？
1: 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2: 厂长，老钱，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1: 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份
2: 儿。厂长，没问题。
1: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也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赶紧走吧。

0: 行了，啊，来劲了，
1: 成，好嘞。
0: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塑有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2: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
0: 哎，他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嗯，
2: 明白了。师傅，师傅来，
3: 这
2: 来来来来来。
3: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藏不老啊，这家伙
4: 咋的？你现在不行了？
2: 是
4: 不
2: 是？
4: 不
2: 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4: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爸爸他家。
2: 哎，得，那这样，
1: 老庄，
2: 老黄，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3: 这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2: 师傅们。辛苦了啊，
5: 刘厂长，您就放心吧。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6: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2: 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啊？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
4: 呀，刘成，哎，
2: 师傅，
4: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你忙你的去吧。啊，
5: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啊。
1: 这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岗。
4: 要我跟你一块儿下啊，走，嗨，干活啊，走。
2: 那个师傅们，
4: 拜拜。
2: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了。
4: 哎，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
2: 啊，
4: 忙你的吧啊，
2: 辛苦
7: 辛苦辛苦。哎，那一会儿你打车回去啊，我给你报销。
4: 你给我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2: 滚犊子吧你！
0: 进来。

0: 我就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
1: 给你的媳妇的，知道你辛苦啊，
0: 干哥。嗯，
1: 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瞎干。
0: 一分掌，那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 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对吧？
2: 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0: 是吧？嗯，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2: 这天儿说困就困，走。

0: 你们，
1: 那是早上还是晚上啊？老爸，老爸醒了。嗯，
2: 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1: 不是，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0: 你这十天不回来，这哪场当家啊？
2: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0: 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
2: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啊！
0: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哎呀。

0: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1: 不认识他干啥呀？
0: 这不多个朋友都条路嘛，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
0: 只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把这曲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1: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2: 真烧的慌。
1: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
0: 我意思，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1: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2: 不是，别，好好。
1: 贾总，贾总，贾总，别生气，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这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浩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完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
3: 完了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2: 啥意思？烦我呗？没有啊。
3: 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浩正经是过日子的人。
1: 哦，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
3: 我眼光还行啊。
1: 可不吗？
3: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2: 那是那是，来，贾总。

0: 这不讲理的世子叔，我今儿非得把他给薅秃噜！
1: 你干啥呀？
0: 你让着。

0: 好好搭理你就对了，说你自己办的事儿。你先有脸回来了？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哼，
1: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
0: 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他怎么了？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2: 老舅，谢谢啊。

我昨天晚上睡不着，我给他说了，我再睡。

0: 都掀开了地下场，现在不通用了，说你还就你。
1: 也有你，
0: 说你也就你了。车来了，下面有个小子，中间两个都下着，该怎么活？
2: 行了，小孙，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前面还有什么路？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不让你下场？不让说先去下场？
3: 看，还有烟花呢。
1: 哟，还有他小舅子王毅呢。
4: 这刘成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0: 放心啊，今天这岗我跟你一块下了，行吗？不是，大梦你，你还是把心情放好啊！
1: 什么东西？你给我把活计，我在家心情瞧你吧。放心啊，这啥？这他妈能拦着？
0: 这不血本杀驴吗？说的好听，前两天让咱家把家点的。
1: 就是，
0: 就是你们这家里还一屁股烂账，那这不还呀？这是
1: 我们家也是，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呢。
0: 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给他说道说道。
1: 这王爷爷还欠我钱呢，这。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眼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刘大人啊，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4: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3: 不坐，你帮叫我爸。
4: 但我叫您师傅。
3: 你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建管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了啥事儿？
4: 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吗你？
3: 建管把话撂着了，这岗啊他不要了。
4: 多大人了，还他妈那么冲动？
3: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4: 这叫跟我较劲吧？您说说他去。
3: 我算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让我也下岗啊？
4: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
3: 现在机器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4: 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
3: 那你那天你干啥碰那申请去啊？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4: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3: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
4: 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3: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
4: 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
3: 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4: 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3: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4: 是。
5: 你就像
4: 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人给甩了。
6: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5: 下来，
7: 刘成，
5: 滚出来！滚出来！滚出来！别下来！下来！
8: 厂长，厂长，工人们非要
5: 请您出去。
8: 您甭说请了。
4: 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吧。滚出来！滚出来！别下来！下来！快点！快点！快点！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 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傅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傅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9: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傅，你要真是。

0: 师傅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车间这么多人下岗？你现在是一点人味都没有啊！没人味！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这个厂还非得下不成了。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1: 我们下岗的机械厂就生存了。
2: 我们滚蛋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存机械厂发展了啊？
3: 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你这个领导下台，
2: 不是，
4: 不是我下台就能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
3: 干嘛呀？
4: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咱们不动手了好吗？
3: 不动手，
4: 你干啥呀？这是？
3: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5: 师傅，
3: 这跟你有啥关系呀？
6: 对呀，师傅，咱走，我别跟他说了。
3: 别，听我说，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呢，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 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 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 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它活下去。你得让它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7: 听见了，师傅。
3: 我庄坚进呢，从一个学徒。 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啊，
7: 师傅，
3: 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 你留给那年轻人，
7: 师傅。
3: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元英，元英，元英，元英，给我站住！哎，
1: 杨叔啊，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躲我呢是吧？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儿干嘛？
1: 我，
2: 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长得挺热呀，啊？哎，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2: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嗯，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2: 给，我尽快了啊！
0: 别站住！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2: 杨叔啊，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2: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呀。杨叔，不瞒你说，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这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呀？
2: 啊，快了，快了。
0: 哎呀，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2: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爸。
0: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2: 不是歪，不说实情嘛。你看杨叔，就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的原始股了，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了，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还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2: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混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2: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个朋友，我先走。
0: 你快点
2: 啊！我尽快。
0: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2: 啊，好。
0: 什么人呀，这是？
3: 我们是海潮声音。
4: 下去呢？
5: 要
4: 把海冲
5: 杀
4: 杀杀！哎，小苏，
6: 哎，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
4: 啊，什么事儿？哎，
6: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她妈说了，她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他俩见见。
4: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哎，
6: 可得抓紧啊，人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哎呦。
7: 哎，又做媒呢？哎，我们家醒峰的事你可上点心
6: 啊。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7: 哎，小曼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4: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
7: 哎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叫怎么回事啊？啊！哎
4: 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7: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4: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
7: 哎呦，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6: 行了，以前事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
7: 嗯，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4: 因为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6: 是，那我走了啊。
4: 哎，好，急啊！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7: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
4: 呦，那真谢谢你跟我说了呀。呀。
7: 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4: 你

0: 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1: 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 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3: 就没事儿，你还操别人家心呢？你这发病死了改不了。
2: 你买这么些鳖精，你爸可不喝。
3: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嗯，来，你把这也喝了。
0: 我不喝鳖精。
3: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1: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3: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
1: 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闭上眼睛喝。
4: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他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2: 别这么说你姐夫，
4: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3: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3: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4: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更别说是后姐了。
3: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他分得清好赖。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4: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3: 你别胡说八道！
4: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5: 你这吵吵把火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3: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5: 啊，我自己要下的。
3: 为什么？
5: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3: 我找他去我。
5: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2: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3: 就是
5: 刘成也有他难处，
4: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竟给别人难处了。
3: 哎呀，建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4: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呀，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3: 你少说两句。
5: 建广，来来来，坐。
6: 哟，我妈回来了。
7: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6: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7: 是啊，
8: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6: 哟，这怎么了？
7: 哟，哎呦，怎么了呀？不舒服啊？嗯，
8: 我下岗了。
9: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含着人吗？
10: 哎，那倒也不是，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啊，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9: 我没想不开，我就是觉得委屈。
10: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9: 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10: 是，你是好孩子啊。
9: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3: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9: 我那不是后悔，我这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3: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10: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0: 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1: 哎，建广走了，
2: 走了。家人好好啊，吴二一通劝。哎呀，然后又建广歌长，建广歌短的，你劝的心情好多了。哎呀，
1: 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2: 哎呀，他就负责这精简工作，也这体谅的。
1: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了憋屈。
2: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谁让他当领导了，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着骂呀？
1: 但是这改制的事儿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这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脑瓜子又不拐弯，我真不知道离开了机械厂，他还能干点什么。
3: 有手艺就行，啊，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4: 小张，
3: 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
4: 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来，
3: 又要拖欠工资了。呀。 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这你小心眼儿呢你。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躲这头。是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4: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3: 嗯。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 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4: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灰溜溜的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我。 这不第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就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3: 想帮你帮呗。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
0: 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啊。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5: 那么回事儿吧，
6: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0: 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醋、大虾酥。
1: 我就不爱吃苦的，
2: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

0: 哥，我给你带了古筝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吧。我现在不喜欢了。这个琴弦是……
1: 要不我刚换的。
2: 巧克力，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
3: 挺好吃。

0: 老薛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真君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啊。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
1: 你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妈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没，不至于吧？啊，不至于，我觉得。
4: 张师傅，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7: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3: 就是，
4: 庄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3: 真的假的？
7: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4: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7: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哎，
0: 就是。
3: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
0: 呀，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3: 哎，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4: 对呀，对对对，就是。
7: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4: 不能，怎么可能？
3: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7: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8: 去打个茶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4: 对呀，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3: 对呀，
8: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哎
3: 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了，还。哎呦，
8: 比他手艺好多了。
0: 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8: 那就这么定了哈。
3: 你麻烦你，老张，你看看老张这格局。
0: 你就别忽悠我。
3: 我的天哪！
8: 哎，老张，
4: 没问题，
8: 说好了。
3: 老张，我请你吃饭啊。
7: 谢谢师傅。
9: 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10: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你。
11: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10: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燕花呢？庄先进呢？
11: 庄叔也下岗了啊！
10: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9: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
11: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10: 姐，你把我看小了，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破机械厂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1: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10: 我肯定有安排啊。
9: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1: 给我滚！
9: 而且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

0: 一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吧。哎呦，
1: 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
0: 啊，听见了。

0: 谢谢。
1: 哎，你留意着。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0: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东西。
2: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3: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2: 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
3: 你说这干啥？你这姐。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啊，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2: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懒汉当祖宗，
3: 你看，
2: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这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枕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3: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
2: 好好说的有道理。
3: 学姐，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2: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儿，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啊。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4: 理解，没事，他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啊。
2: 哎呦，又不来了，你进去躲躲吧你。
3: 你躲啥呀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啊？
4: 行
5: 啊。来了啊，
3: 来来来来来，
6: 学习出差回来了啊。
3: 对，我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自己小心坐，小心坐，
7: 坐
3: 坐
7: 坐了吧
3: 啊。俩人坐吧，
7: 坐坐坐坐
4: 坐坐坐。
3: 哎，这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来
7: 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3: 尝尝。来，有味儿，来来来。尝尝，来老李，来尝尝。
8: 好，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6: 对，看看学习
2: 啊。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习也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啊。学习有话直说，哎。
3: 你坐下，坐下啊。
9: 我们得来全部得功，老太啊，昨天算不算一言兴邦？
10: 你可真站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得怎么样了吗？
11: 我师父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10: 庄师父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收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西西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1: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缠腿了。
6: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12: 干啥都行。
13: 学习，你看我们哥儿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3: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12: 能去啊。
2: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会想着大家的。
13: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14: 对呀，来喝水。啊，
15: 这意思就是不行呗。
16: 是啊，庄师傅。
3: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11: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建广呀。哎，
14: 庄师傅管建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嗨，
4: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13: 学习，建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17: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亡羊补牢，是吧？
13: 对，
17: 你放心，真的。
13: 你什么都。

0: 但现实问题，这摆在这儿呢，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啊！
1: 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的意识到了我们厂的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
0: 哎呀，辜负不了。
2: 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这逃开下来岗。
3: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4: 雪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你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抹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0: 是这个，
3: 真的。
2: 是这个事儿，
5: 薛琪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2: 呀呀呀呀呀呀！
5: 不要，那哪行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1: 不是，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2: 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3: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
0: 啊，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1: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受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3: 不是，小叶，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
0: 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
1: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2: 咋这么奇怪呢？
4: 早晚有他后悔的。
5: 怎么样，帝都？
6: 手太轻。
7: 小王，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到你自己家呀！
8: 我这不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啊。
7: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去忙吧。
6: 说吧，啥事儿？
8: 姐夫，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上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6: 真假的？
8: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挺好，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 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0: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庄学习后脚就给他们一饭碗，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没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不能撑船。嘿，
1: 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吧，待会儿还有个会呢。啊，
0: 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嗯，我想开个公司。
1: 你。

0: 干嘛？
1: 我想开个公司。
0: 你要开个公司
1: 啊？
0: 哎，人家装学习办厂，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1: 我开个点子公司。
0: 什么公司？
1: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0: 靠脑袋挣钱
1: 啊？
0: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妈，可笑你！能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1: 我去。姐夫，还是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0: 贾总，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豪豪。<笑>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1: 啥叫买月票啊？你是这怎么说话呢？贾总不是捧场吗？
0: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3: 你别说那没用的。
0: 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
4: 这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0: 忘，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行吗？这样行，
4: 你唱啥？
0: 完了我都会，行吗？
4: 我陪你唱。
3: 不不不，
4: 我不跟你弹琴唱啊。
3: 对对对对。
4: 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待会儿要准备准备，去，该化妆了。
0: 啊，对对，
4: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0: 对，
4: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0: 对，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我跟他唱这玩意儿，先生好好，你给我打俩花环，挺热情那小伙儿。
5: 师傅，啥时候能到呀？快了！
6: 我这腚都快颠两半了。哎呀，
5: 谁的腚不是两半的呀？
6: 姚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5: 咱不是给装修企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6: 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5: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6: 就是，
7: 谁不爱干就不干呗。
5: 没人强求，
6: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5: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啊，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8: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9: 对对对，
8: 没那意思，
5: 张哥。
7: 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5: 还装哥装哥的，你以前不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你。<笑>

0: 哎，庄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场？
2: 对呀、啊，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场这仨字儿，还以为知道三合板呢。
3: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儿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
1: 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4: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喜啊，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呢吗？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
3: 曹厂长，
5: 来您来一下，
3: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哈，
6: 这位是杨师傅，
7: 杨师傅你好，
6: 丛师傅，
8: 你好，
7: 丛师傅
8: 你好，
3: 这是陆师傅，
9: 你好，
10: 陆师傅，
3: 穆师傅，
10: 穆师傅，
3: 还有丁师傅，
11: 丁师傅
3: 和。
12: 哎，庄先进，庄师傅，
3: 庄师傅，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13: 要不我带大伙先把工程锁定了。
3: 行。
12: 曹厂长，
4: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12: 啊，今天先看看，是吧？
3: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1: 好，也好，好，那我先忙去了。
3: 对，那咱再转转。
12: 那会儿啥呀？
14: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
15: 喂，
16: 天然，你知道吗？
17: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15: 干嘛呀？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7: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15: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18: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15: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18: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15: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哎，
17: 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15: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18: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15: 这样大家不就安生了吗？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7: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15: 刘成，你能不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7: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15: 刘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哎，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1: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2: 您说那个老赖，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1: 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2: 你刘厂长推荐的，怎么没跑？
1: 你看看啊。 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

1: 八方来财，门儿没关呢。
2: 回来了。
1: 哟，
2: 那我给你热点吧。
1: 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呢。哦。哎呀，
2: 怎么样啊？
1: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 难为学习啊！你看，我说什么了？哎呀，他们用不了这些人。我就跟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儿，他们那几个啊，都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孩子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2: 哎呀，这不喝，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
1: 这茶是啥呢？
3: 向上，
2: 你要怎么喝别急。
1: 这喝了吗？又买了。
2: 好好知道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1: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吗？
2: 喝多少钱给你买？
1: 我看看去。
2: 哎，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1: 乱啥？这折都快把房顶给挑了。
2: 我问你喝，来来，张嘴，不喝。
1: 哎，
2: 我找向上，你干啥呢？这又是。
1: 哎呦，
2: 现在这喝个东西真难呢！
1: 我动上手了呢，又。
2: 老爸，我不用打管我。
1: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才
2: 不是呢！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1: 哎呀，好啊。
2: 向上，这脑子、身体是不是都挺好的吗？那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1: 啥不可能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2: 96。
1: 是不是又考的比你高的？
2: 就两个。
1: 那人家也考的比你好，对吧？
2: 哎呀，
1: 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你给他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2: 96行了，你这有个姐姐样儿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呢？这是。
1: 向上啊，那这玩意儿就能密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整的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2: 老爸，咱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
1: 啊？
2: 他说，大家说喝大一瓶别惊，你就要多搞一份。
1: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2: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
1: 别废话了，起来喝掉。桌子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2: 我不喝。
1: 哎呀，行了，你快点。
2: 老爸，
1: 快点。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2: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
1: 喝了，啊，
2: 快点，快点，快点。
1: 一仰脖的事儿啊。哎。
2: 哎，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哎，喝掉啊！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走吧，啊。行了，你也别叫这个劲了，啊？
1: 啊？
2: 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儿更管用啊。
1: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让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2: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了呀。
1: 你孩子不配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2: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
1: 那
2: 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这哪头的呀？
1: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
4: 你说我站哪头？
5: 你好，哪位？哎，
4: 学习，我刘成。
5: 刘成哥，
4: 有事儿啊？
5: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
4: 方言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5: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
4: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 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
6: 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
4: 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

0: 大家该说我这胳膊手往外拐了。
1: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2: 爸，刘成哥。
3: 哎，刘成。
0: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4: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0: 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爸。
3: 哎哎。
1: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2: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
3: 哎，别这么说啊，人家帮咱得感谢人家。哎，人家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2: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
3: 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了，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
1: 啊，行，
3: 咱干活啊。
5: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0: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7: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厂。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0: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烂，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7: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0: 小嘴怎么那么甜啊？
7: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8: 坐坐坐，
9: 等等。哎呦，我说看着你我就开心。
10: 梁经理，
9: 哎，
10: 你厂子我必捧啊，
9: 必须的。
10: 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这家族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9: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10: 你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9: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八七糟的玩意儿，
10: 啊，
9: 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呢酥酥的，心里舒服。
8: 哎呦，这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这临时我都调不了。
9: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花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8: 不行。
9: 啥意思啊？
8: 这人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
9: 啊。
10: 抓紧啊。
8: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和花篮子上好啊，
9: 过去啊。
10: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好，谢谢您。
1: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得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2: 就是，
1: 咱俩喝一杯。
2: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这喝酒没法唱。
1: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沾状态吗？
3: 挺好的，挺好的。
0: 没事，来，
1: 敞亮，我喜欢。来，
0: 这位算我敬您的，谢谢您啊。
1: 我干了。
2: 哎呀，贾总，你这海量，
1: 贾
2: 总，你好好喝完了，
1: 好好一看有量啊。
0: 那我回去准备了。
1: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再倒上？来，
2: 得嘞，
1: 咱俩一个好事成双。
2: 来，
1: 不喝了，不喝，你再给买一个，再给倒一个，倒一个。
2: 贾总，你听我说，
1: 你拿来，
2: 倒上。
1: 这花还是给你的呢。
0: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1: 全是给你买的，今儿我全场都包了。
0: 不，
1: 必须的，
0: 来就来，你别买这些，
1: 全是给你买的。
2: 全都是你
1: 干的。好
4: 困。你干啥呀？
1: 你啥意思啊？
2: 你干啥呀？
1: 哎，
2: 困，
1: 哎，不是你一个人喝上啥酒啊？
2: 困，
1: 不是我跟好好喝的，你一个人你干啥呢？
2: 不是，
1: 哎，谁呀？你知道我是？你知道我是谁不？
2: 你
1: 滚！
4: 老梁，
1: 是管你人？你是不是以为我？你是不是以为我杀了你呢？你搁这儿？
4: 哎，
1: 别
4: 危险！
1: 宝贵，
4: 这人疯了，

0: 上宝坤，这次老舅是真的生气了。
1: 我知道，我也没想到我生这样，是我不好。你拿着吧，不能收。
0: 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
1: 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
0: 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了。
1: 你也离开这里吧，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
0: 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
1: 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
0: 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1: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

0: 王叔，
1: 哎，
0: 这个是啊，我开的。
1: 哦，
0: 那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吧，啊，来，
2: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0: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
1: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2: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1: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2: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啊。
1: 哪个呀？
2: 黄显峰啊，峰哥呀。
1: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2: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1: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2: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1: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2: 钱嘛，小命根儿嘛。
1: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儿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2: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1: 他能干啥？他除了师还能干啥？哎，
2: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
1: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2: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1: 呀。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的那不是狠人他能干吗？
2: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1: 你什么意思呢？你得把钱拿来。
2: 对，哎，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不挣得多？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1: 哪块啊？
2: 圆明阁那歌舞厅。
3: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8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事儿了。
4: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3: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嗯，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4: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哎，
3: 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4: 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哎呀，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就这意思。
5: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6: 少废话，你小子2年没少跟我打人情世故的球。哎，
5: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3-4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
6: 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哎，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呢下岗工人收容所了。啊，
5: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
6: 行，

0: 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1: 那谢谢哥了。
0: 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成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是不？
1: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0: 说什么事儿？
1: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0: 是，
1: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0: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1: 就这点事儿。
0: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1: 真的哥？
0: 那可啥的呀？
1: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
0: 哎呦，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的。
1: 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
0: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1: 成。哎，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0: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1: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2: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挑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缘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
3: 哎，再练练啊。
2: 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
3: 哎，辛苦了。
2: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个干嘛呀？
3: 因为厂里没啥活是吧，组织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啊。
0: 进。
4: 厂长。
0: 哎呦，老厂长。
4: 哎，
0: 您怎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
4: 哦，好，
0: 走，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4: 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0: 啊，啥事儿啊？
4: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0: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张？
4: 不提那小兔崽子啊，聊正事
0: 啊。您说
4: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0: 咋了？
4: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啊。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
0: 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厂长？
4: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0: 啊，
4: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0: 对，尽量促成。
4: 那好，那你忙吧。
0: 那您走啊。
4: 好。别送了，
0: 老厂长慢走啊，不送您了。
5: 圆明阁最近怎么样？
6: 哎，不咋行。
5: 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

0: 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
1: 那得投不少钱吧？
2: 那你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1: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0: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老人耽误人孩子了。
1: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0: 算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我就是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3: 厂长，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4: 哎，刘成，哪位？
5: 刚才妈打电话
6: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5: 装束和学习想谢谢你。哎呦，
4: 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5: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哎
4: 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前两天打电话，我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我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5: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4: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5: 挂了。
4: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3: 好。
7: 是吧？
8: 哎，姐。
7: 哎，你怎么来了？
3: 圆圆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哎。
8: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
7: 你。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我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8: 我下周兄弟媳妇儿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我就打光棍了。
7: 你表现，我买单。
8: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

0: 还是我接他吧，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人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你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嗯，慢点啊。啊。

0: 你这鸡了吗？我今年没鸡，去年我鸡的，江大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哎，事儿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口。
1: 行，
0: 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2: 有。哎，
0: 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1: 你瞅这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那烀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炸鱼大肉你吃不都不换？
0: 好吃。哎，
1: 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0: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1: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0: 哎，小叶。
1: 你怎么没上学习那上班去啊？啊，我师傅跟我说了，那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0: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哎，对，你取别针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
1: 真的假的？是。
3: 慢点，师傅啊！

0: 这酒没了，这就彻底完了。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
1: 黄总，
0: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哎，不是，
2: 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是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你怎么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笑>不是，
1: 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0: 还有我。
2: 哦，
1: 哇，
2: 黄晓峰，你真行啊！
0: 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2: 什么叫攀？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
1: 哎呀妈，
0: 这个人能力，这
2: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1: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2: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
0: 嗯呢，
2: 贾总全都弄了。
0: 他
2: 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他
0: 这是买小姨赠大爷，值大发。 啊，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2: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还是装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0: 好事好事好事，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呀，我当副总那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2: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
0: 哎，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2: 不不不，
0: 我是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心意你得不明白。
1: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2: 我，行，那我跟老贾说说。
0: 不是，这咋？黄总，
2: 谢谢，我也谢。
0: 我这感谢。这老梁，你就别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好好的面子吗？是吧？
2: 那肯定，那肯定的。
0: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1: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0: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盘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1: 黄
0: 晓
1: 峰，你好好说话，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翻脸了啊！
0: 我说我还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3: 今天那个热火朝天，
1: 最后一遍踩上点儿。
3: 好，谢谢，
1: 哎，
3: 小乐老师，
1: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纯。单 能有啥好处啊？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啊？他待不住。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看，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
1: 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你们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0: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
1: 妈，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
2: 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1: 不说。
3: 回去报告说他做完了，现在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鞋带过来。好，
4: 知道了。
3: 回家吧。好，报告时间。不说啊，吃了吗？
4: 刚下课，还没吃呢。一天呐，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
3: 不知道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5: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3: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6: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7: 那能值几个钱？
8: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3: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9: 我作文不用补。
3: 到时装下上一届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
9: 他又跟不上趟了。
3: 他的语文一直学腿，不应该呀。按理说他的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10: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3: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 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11: 都不怕。
12: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雯、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携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雯、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材料不算热闹的行业，却是中国制造的一张硬底牌。火箭上天，人工智能翻涌，撑起这些高度离不开最基础的材料。有人把干了70年的老手艺做出了新名堂，有人把扼住咽喉的关键材料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集结中国材料领域最强大脑，正是他们让看似不起眼的材料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底气。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访谈过全球数百位商界领袖，拥有敏锐商业洞察的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还有一位材料界的隐藏学子，

0: 今天我要跟你讨论的这事儿，可真是你的老本行。
1: 哎呀，这确实是。我脱口秀才讲了6年，我这个学了7年，这才是我真正的专业。
0: 你那时候学的是什么材料？
1: 研究生学的是

0: 聚苯乙烯微球在核废水中的处理和应用。然后
1: 再说长点，哎呦天哪，不明觉厉啊！
0: 这个应该就是混凝土，清水混凝土。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就是隔音隔热。哦，
1: 这里边在播放音乐呢，
0: 但外边一点听不见啊。
1: 你看里边都有100多分贝了，
0: 赶紧关上吧。再不关上就要要版权了。
1: 我们看看这儿，哎呦，可以种植物的岩棉。
0: 看这个设备得老高了。哦。一下得把那个玄武岩高温熔融，它那个温度和热量就巨大了，然后它又在吹成纤维，那个工艺又很大了，所以说这一盆花。花不值钱，下面这个土老贵了。
1: 他们说以后这农业啊，就可能越来越多的就不是在那个地面上这种种植了，就是一层一层的垒起来，整个这一栋楼就是一个农场。
0: 对，而且这个真的好亮，那相当于用石头来种树了。之前我们说寸草不生的地方，现在也可能长绿植了，这太厉害了。
1: 这个是什么？
0: 它这个应该就是水，像那种荷叶似的那种效应，就是它，你看水滴上去，哟
1: 哟，真的
0: 耶，它就不在上面浸润，
1: 对，它一点都不会渗入。
0: 对，这上面看着很平滑，它其实在微观环境下是非常非常粗糙的。
1: 是吗？
0: 就是它上面全是一些小凸起。哟，
1: 你看，真的摸上去是有一点粗糙的，
0: 而且都得是那种纳米级别的。这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在它和水之间形成了空气垫，把它托住了。
1: 这多有意思呀！你怎么就不学了？
0: 讲起来可有意思了，又做起来，你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实验室里要做它有多难哦。就是它这个东西每做一个，可能要失败几百次、几千次，然后才能形成这么一个超疏水的一个材料。
1: 就是说脱口秀，它那种即时反馈比较强。
0: 其实咋说呢，就是说脱口秀写稿子的时候我也不快乐，就是做材料也是，你做实验的时候也不快乐，但是你做出来的时候很快乐。哦，这个好厉害的，这个是气凝胶的隔热毡，这个我太，
1: 你太熟了吧。后边都已经着胶了，
0: 这边一点儿热没倒过去。我其实就属于那种情绪稳定，不吃压力。
1: 后边都火烧火燎了，前面还挺镇定。
0: 你对我热也好，冷也好，我不接受。每年准备脱口秀的时候，遇到那种创作瓶颈的时候，就你坐在那一天。你就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是那边永远只有8个字。
1: 大家好，我是志胜。
0: 对，大家好，我是徐志胜。啊，就这8个字，你也不传导给别人，就压力到你这儿停住了。
1: 停住了，哇！
0: 就跟他一样。
1: 所以你女朋友很开心是不是？
0: 对。啊。但我女朋友有时候也会说，你不把你的情绪传递出来，别人就不知道
1: 你是不是需要帮助。
0: 对。
1: 或者说你不够信任我，
0: 对对对，
1: 你不愿意把你脆弱的地方给我看见。
0: 对
1: 对。今天我们看了这么多材料，有那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哈。一方面呢，是我们要看看自己是哪块料，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又觉得呢，还有充满了新的可能。今天呢，我们节目组还找来了一群材料科学的最强大脑，今天就是跟他们去聊一聊啊。
0: 那我刚刚岂不是搬门豆腐要露馅了？
2: 今天共赴天际线做客的研究员还有金鱼集团科技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土木工程材料专家、人称水泥医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家平，金鱼集团科技创新部部长高长贺，最后欢迎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张宇轩。
3: 让我们欢迎京津冀3D的智囊团企业家们，欢迎大家。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

0: 出。
1: 欢迎大家来到专精特新研究院，今天我们是材料界优秀人才的大聚会，我们要说一说中国材料的神奇之处。刚才几位老师都看了，我们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是金鱼制造出来的。大家可能会问，怎么就把水泥都做出花来了呢？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着一群材料界的最强大脑。来看短片。
2: 说起建筑材料，你的印象还停留在水泥、黄沙。格局打开，我们早已超出你的想象。
3: 我是金鱼高温耐烧石材料火箭发射的幕后硬汉，发射场导流槽有了我的保护，可以扛住2000多度的高温烧石，是火箭安全奔赴苍穹的关键屏障。
4: 我是金鱼磷酸镁水泥，是个急脾气，市政道路、机场跑道坏了要抢修，普通水泥要10几个小时才能硬化，我可等不及，我能在几十分钟内硬化，2-3个小时就能投入使用恢复通车，哪怕-20度的严寒天气也能轻松拿捏。
5: 我是金鱼储能充电混凝土，是建材界的储能新兵，我带有储电特质，白天悄悄储存电能，晚上给家里供电，一块水泥硬是化身建筑充电宝。虽然现阶段我还在成长迭代，但我的目标是让整栋大楼变成巨型电池，为美好生活无限蓄电。
6: 我是金鱼自愈合混凝土，是个自愈系，房子住久了难免有点小裂缝，不用担心，我身上自带治愈胶囊，开裂后会释放出修复液，自动修补伤口，还没等你察觉，裂缝就已经自我愈合。
7: 我是金鱼隔音砂浆，是楼板之间的静音大师，我的体内加入了弹性阻尼材料，就像铺上一层柔性缓冲垫，楼上走动挪动家具的声音都会被我吸收消解，守护居家生活的片刻安宁。
8: 对，我们刚才说那隔音隔热的这能用吗？
4: 我是金鱼高性能岩棉板，别看我名字带个棉，就以为我软绵绵，我可是高温炼成的硬核战士，天生防火不燃，隔热降噪，默默守护每一栋建筑。
9: 我们这帮身怀绝技的兄弟姐妹全都来自鲸鱼集团，他牵头成立科技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联合了国内材料领域的10多位最强大脑，成为引领鲸鱼科技转型的先锋力量。
10: 这些极端情况下需要很多材料，咱这些材料能不能满足？
11: 鲸鱼它从一个材料的提供商变成一个材料的创造商，如何在科技上的入手，用科技的力量改造老房子变成好房子，这就是我们一拍就合的原因。
1: 哎呀，真没想到我们身边的这些随处可见的建筑材料这么厉害了。
8: 材料的应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场景的，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发现很多新的材料的这种应用已经进入到像生物制药啊、健康管理啊这样一些跟我们老百姓更有关系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去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去采访的时候，他们就用有一种塑料的材料，它有预热收缩的那种功能，然后它里边加上了一点这个磁板以后，它可以进入到孩子的胃肠道，把他们误吞的什么电池啊或者一些金属的东西可以把它吸出来。
12: 这太厉害了。
1: 刘院士，您遇到的让您大为吃惊的材料是什么？
13: 大到国之重器，小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我们中国目前比较取得重大突破的，像 T1200 的碳纤维。那么这个碳纤维啊，比我们的头发丝啊还要细，但它承受的这个力啊就特别的强大。原来这一些高端的材料一直是处于国外进口，目前可喜的是 T1200 为代表的完全可以实现我们的自主的口控。那么钢铁当中啊，像这个叫手撕， 这个钢板，它的这个厚度啊只有0.015毫米，哇！但它的这个耐腐蚀的性能和强度就特别高，所以在电子等等的行业就支撑了这些的关键的这些的发展。
8: 而且这些年我们经常会用那种折叠屏的手机，那个也是跟这种柔性材质的研发有关。
13: 是的，那个就是柔性玻璃，它的反复的折叠能成千上万次的反复的使用。
1: 改变世界先从材料做起。志顺，这些材料你都认识吗？都是干什么的？
8: 哎呦，这感觉是考试啊！这
0: 感觉每一个我都不敢。
1: 这不就是水泥吗？不是吗？
0: 如果它是简单水泥，它应该没有资格放在这里。
8: 这是刚才那种可愈合的那个水泥吗？
12: 是的，这个是一种制愈合混凝土，这是一个有裂纹的，这是一个通过它自己愈合的。这种呢是在我们传统的混凝土中啊，加入一种我们叫活性的修复材料，一旦它发生裂纹，它就会呢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一种晶体，使它的裂纹呢迅速的给它堵上。哦，在我们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我们地下工程，尤其漏水、防水渗透的地方，得到了很多的应用。至于它还有哪些的特点，我可以请我们这个润峰博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4: 我们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突破了单一环境的界限，就是甭管你处于什么样的复杂环境条件下，我们都可以给它进行愈合，这样的话就避免小裂缝扩展成大裂缝，从而延长我们混凝土结构的服役时间，大幅的减少我们混凝土的后期的养护的成本。
8: 太神奇了。
1: 我们看中间这个，这是什么？
0: 风扇。哦，这个不会放在这上面就可以吧？
1: 这个肯定是可以转的，对吧？
13: 哦，它这个呢，其实是水泥混凝土的充电宝。它的机理啊，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转不仅具有强度，而且它具有很多的孔，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原来是无规则的孔，把它变成有规则的孔，就像离子让它有一个高速公路这样一个通路，
8: 所以以后一栋楼就是一个发电站了。
13: 你太厉害了。比如说我们一栋房子是混凝土的，它既支撑了我们的房屋的结构，更主要的我们把白天的这些能量储存下来，晚上发布出来。
1: 哎，那关键是它到底能供电多长时间呀？
13: 目前呢，我们现在做的就这么大一块，完全可以像我们的手机的充电池能达到它的一半，但我们的工程基本上能满足我们自供给的。
8: 没错，然后身边老带块砖，还能够用于自我防卫。
1: 今天这小电风扇转一晚上肯定没问题，
13: 应该没问题。
8: 那这边是什么呢？
1: 你能看出来吗？它是什么材料？
0: 这里边肯定是有二氧化硅嘛。
8: 这个是不是就是外立面
1: 水泥板吧？对吧？
12: 对，经过高温灼烧过的。哦，
0: 耐火材料。
12: 对，
1: 答对加分。所以你看看这专业的还是不一样。
0: 还是学过。
1: 这到底是什么材料，又用在什么地方呢？咱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5: 我是金鱼高温耐烧蚀材料火箭发射场的幕后硬汉，我铺在火箭底部的导流槽表面，引走火箭起飞的尾焰，我也铺在回收场坪的表面，稳稳接住陆地回收的火箭。2-3千度的尾焰可以把钢铁化成一滩水，对我而言就像蒸个桑拿，人们只知道真金不怕火炼，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出现。不信的话，你可看好了。
0: 看到那个炉子，感觉太亲切了。所有的材料学的都离不开那个炉子。
12: 对，需要高温灼烧的。
15: 这是普通的混凝土，经过1000多度的烈火，它会怎样呢？哇！天哪！秒成渣渣。而这是我，虽然烧得通红，依然纹丝不动。我来自金鱼通达耐火， 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遍布酒泉、西昌、太原、文昌四大发射中心的耐火材料。现在的火箭发射脚下都有我守护，我能在烈火里扛得住，是因为这样一群人。

0: 他叫孙火长，听这名字就是注定要和火打交道的人了。当年就是他跟同事们把我发明出来，现在他又带着一帮平均年龄才26岁的00后，让我越变越强。
1: 我是99的，
2: 对，他是01的，我是00的，觉得就是。

0: 然后直接发现就是水泥、玻璃、陶瓷这些，就确实会有一个反差。上班之后其实发现它还可以用在导游槽，用在这种航天，感觉就明显不一样了。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性质的预制件导流槽，然后那个算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完全的去做这一个部分的设计，压力非常大。我就跟领导说，我说我好害怕呀，我怕它飞掉，我怕它就是掀起来，我说怎么办呀。但是最后他非常顺利的完成了那个测试，哇，为我那个设计非常的就是高兴，感觉我能多吃三碗饭。
1: 父母说特别骄傲，
2: 我跟他们说出差做登月项目，
1: 甚至还会打点金币过来，看他们的状态就会变得特别高兴。我这工作不只是为了挣钱，父母也能多活两年。
3: 零零后的表达虽然听着抽象，却也充满了浓浓的深情和责任。7月10号发射的长征十号乙型火箭，是咱们国家首次实现火箭海上回收。这枚火箭5米直径，7台发动机，火焰比常规火箭猛得多。他们很担心我是否能扛住烈火的考验。
4: 我们要去的是那个左手边那个2号。
2: 每次火箭发射完，我们都要来导流槽检查情况，保证下一次发射顺利。
3: 这就是由我铺成的导流槽了，它长73米，宽23米，深度23米，有7层楼这么高。
4: 走吧，下去检查一下。
5: 哦，整个这个导流槽下面都要铺这个材料啊。
2: 火箭的尾焰就是从这个槽子整体排出去。我们把导流槽的每个点位都检测一遍。
4: 我们会通过敲击的声音去判断它的质量，
6: 很清脆是吧？明显这边一敲啊，它这个声音发空嘛。
4: 它这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比较薄弱的地方要取样品回去继续测试。
3: 我在2000度火焰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得放大几千倍才能看明白。
6: 这块有很多大小不均的这个孔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这么一个结构，说明材料需要再改进。
3: 我在微观世界里的每一处变化，都在告诉他们下一步改进的方向。想知道我是怎么一步步变强的吗？秘密都藏在这30多本笔记本里。记录了20多年来2000多次升级迭代的实验，
4: 这都是一些研发记录，从2002年毕业开始就记录。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些那个简单的目录，就好查找，连配方带那个数据、实验的过程的状态的描述都在这里面。一页我就写了20多个配方啊，几千个实验记录应该是有的。
5: 手搓的，这都是。
4: 一开始会有感到枯燥的时候，但是坚持嘛，你通过自己努力出来的东西，也是一种享受。
3: 和地质大学的教授沟通交流后，今天他们要做6种不同成分的我，看看哪个更耐烧蚀。那究竟我的升级迭代到底行不行？大家来现场看一看吧。
7: 这些是真的灼烧过的是吗？
1: 是的。
8: 这6块材料其实都是我们经过火箭发动机模拟实验后的这个样块，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一块材料是最好的。
7: 我就跟刘院士的。
9: 不能让刘院士选。
5: 他这个有个坑哈，我感觉这个好像受影响最少，
9: 对，烧过的痕迹最小。
5: 我选这个。
7: 我也选这个。
8: 三位老师慧眼如炬。
5: 哇，来。
8: 这一块确实是我们目前来说研发耐烧蚀性能最好的。评判这个耐烧蚀性能，其实主要就是看它的烧蚀深度和它的烧蚀体积。
9: 现在最高可以耐多少度的高温？
8: 能够达到2000到2500左右。哇，
5: 太惊人了。
9: 像以前大家都知道金鱼建筑材料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建房子都找金鱼，但是现在 它不仅仅可以建造房

0: 房子呀，还可以助推火箭啊。研发的过程持续了多久？中间有没有特别难的关口要度过？
1: 这个项目我也是见证者，也是亲身经历者。我们夜以继日的施工，整个的项目周期建设期呢是2013年4月到2013年11月份，经历了酷暑、暴雨还有台风。而且呢，面对航天要求的这种品质，让我们以前的施工的标准都得到大大的提高。员工呢一直在一线深深的扎根，在现场苦苦待了8个多月，终于出色的完成任务，
0: 真是不容易。
1: 他们给出科研的处方，但是呢，对于怎么抓药、怎么吃药和怎么复查，这是企业的事情，领导意识科学家的事情，他们给我们指定方向和指方法，但是1到10和10到100这产业的转化，更多的靠企业这种产业的落地。所以我们更希望能把我们院士在实验室中更好的一些科技成果转化到我们的生产线上，也为我们的国家的重大工程和我们的战略方向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火箭上天对材料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其实人跟材料一样都要千锤百炼，几位老师应该说都经历过自己人生迭代升级的时刻，也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从写出来一个段子，你每天都要给它做升级，你今天写出来可能写出来5分钟，你晚上去开放麦，可能这5分钟观众一笑都没笑，你就在台上就
3: 很崩溃，
2: 愣生生的讲了5分钟。每当这个时刻，我就想起来我的实验数据，就是观众不笑跟你的实验数据这里边全是孔隙是一个心情，你知道吗？但我觉得材料这个专业到底带给我啥？带给了我面对失败时候的心态，因为所有的材料人最能接受的就是这个材料又做失败了。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时候，5分钟段子大概是在1200字左右，然后那时候看自己的那个笔记是12000字，我们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材料，做这么大，可能中间只有20%是好的，然后你就可逮着了20%开始研究吧。
3: 各行各业，你但凡要把一件事做好，起码要有10000小时的这个练习，你才能把它变成你的某种肌肉记忆。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其实失败都算数，因为它起码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所以爱迪生试了多少种材料来做这个电灯泡的这个丝，是吧？最后他说这个钨丝能够用，那你前面试过那个999种，那都算数。你要是没试过那，你怎么知道最后这钨丝管用呢？
2: 对，
3: 比如我那时候开始做人物专访，我要采访一个人，我大概要读起码10万到20万字。那你有时候看一本书，你说这本书里能出现一个好问题吗？没有，但是它能让你避免10个愚蠢的问题。那些失败的其实都是你的成功的一部分。
2: 对，而且刚看这6个样品，甚至你不能说那5个是失败了，你那5个拿到别的地方都是很厉害的东西。
3: 对，
4: 在北京银行服务科技金融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经历过很多这种迭代升级。我们通过近30年时间服务科技企业积累长期的经验，其实我们不断的去迭代我们服务的模式，对于一些尤其科技型企业来讲，资金有时候往往不是它最难的一个点，可能它需要一些产业资源，需要一些业务场景，其实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实现一个资源的一个共享。
0: 无论是人还是材料都得经得住千锤百炼，那金鱼铸造的材料不仅仅可以托举火箭上天，同时还可以完成入地的特殊任务。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
6: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7: 在我们建工大家族，有一个困扰百年的头号绝症，它就是

0: 裂缝。
1: 不管在哪里，我都会习惯性的观察混凝土结构的使用情况。
2: 对于建筑工程来讲，
1: 像眼前这种块裂就是我们始终绕不开的一种风险。
0: 这些裂缝细如发丝，虽然看着毫不起眼，实则是藏在建筑里的导弹高手，破坏力一点不含糊。墙体漏水，结构变形，建筑早衰，全是他惹出来的麻烦。百年来，世界上无数工程人迎难而上，苦苦攻坚，却始终没法彻底根除它。金鱼两兄弟就是为解决这种情况而生。我是大哥，高活性贝利特水泥，新建工程的定海神针，北京大兴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地铁六号线、22号线、108国道，还有众多铁路、水利工程等项目的建筑深处，都有我在防护保障。我主打一个就是皮实耐造，基础强度直接甩开市面上普通水泥一大截。
1: 这个是普通贝利特水泥混凝土构件，我们来测试它的抗折强度。这个试件的重量大约31公斤。普通贝利特水泥混凝土石块承担了9块，大约270公斤的重量。下面我们测试高活性贝利特水泥混凝土的抗折强度。
3: 哎呦，太厉害了！
1: 高活性贝利特水泥混凝土石块的抗折强度与普通贝利特水泥混凝土相比，承载力已经超出3块，大约93公斤的重量。
0: 我拥有超强抗折能力。基建里各种复杂的受力考验，我全都轻松hold住。从结构层面掐断受力开裂的隐患，但我的抗裂硬核本事还不止于此。真正厉害的是直接从源头防范裂缝产生。
1: 普通水泥混凝土为什么容易开裂呢？主要是因为水泥与水混合凝固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热，混凝土的中心温度与环境温度相比可能高达70度以上，从而导致热胀冷缩开裂。
0: 那么我与水混合反应后产生的热量又会呈现怎样的效果呢？
1: 接下来我们做水化热测试。
0: 一场水泥大比拼正式开场，8款水泥全部按相同配比加水搅拌，分别放进独立的密闭测温箱，来看看我们在反应过程中的散热表现吧。
1: 这是实时监测过程，高贝利特水泥遇水反应散发的热量在55左右，而普通水泥散发的热量在110以上，远低于普通水泥55。
0: 实证测试见真章，遇水半合之后，我的反应放热温度只有普通水泥的一半，水泥热胀冷缩带来的形变开裂麻烦直接被我搞定，抗裂实力瞬间拉满。不过我主打新建工程，那已经建好的老建筑如果出现裂缝又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就是我鲸鱼特种砂浆的专属战场，哪里开裂补哪里。这里是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地面已经年久开裂。
5: 它原来比较密实的结构出现了空洞，现在都被水填满了。
6: 我们注浆是注到土里面，
5: 它会把原来比较松散的土体，把它的那个渗漏的那个通道缝隙吧，给它堵上。
0: 那我为什么可以在这项补漏工程中脱颖而出呢？首先，我不溶于水，另外我还具有超强的渗透性。
5: 我们来对比演示一下，这个是水泥浆，但它倒进去以后，水逐渐的就变成浑浊的了。我们这个呢是水下不分散的灌浆料，灌浆料呢倒水里以后水面还是清澈的，它俩一对比呢就能看出来它俩之间的一个区别。不分散这个呢，即使注入到含水的土里面以后，它的强度依然是有保证的。第二呢是它有很好的一个流动性能，提起来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去扩大，我们要求是大于160，开始测它的直径，
7: 现在是170，这边是176，两边平均是173。 看它的扩展度扩得越

0: 大，就说明这个流动度越好。
1: 我不溶于水，强度长久稳定，靠着一身超强渗透力钻进老旧墙面与原始基层深处，解决了基建反复开裂、渗漏难修的老大难顽疾。然而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强者，我们两兄弟的成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是15年千锤百炼的结果。
2: 从实验室走向批量生产的过程中，产品质量一直不稳定，中间实验了无数次，慢慢的大家都丧失了信心，甚至有人就说你这不可能生产出来合格产品。
3: 特别是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把它停下来了。
2: 可是我不甘心，
3: 所以说集团这么多年来的确是也是投入了很多资金，也是保持了足够的耐心。
2: 2023年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还是出现了意外情况。水泥在快速烧过程中，窑内物料正常条件下会结粒，而当时却持续呈粉末状态，无法成型。
3: 这就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10几个小时，就是大家最后就是定了，那就是说我们不再做下去了。当时也是顶住很大的压力，我说再等半个小时，
2: 如果还是不行我们就放弃了。结果半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粉末终于成块了，终于成功了。
1: 科研团队们顶住了压力，终于造就了同样抗压的我们。这也是我的水泥哲学，直面压力，创造奇迹，遇水不化，愈发强大。
4: 挺押韵，
5: 这几个押韵押挺好。
6: 有的时候就是等一下，再等一下，奇迹就会发生。
7: 因为我也是搞技术出身，材料学，因为验证的周期确实太长啊，所以都需要我们有耐心，有这个坚守。我们也面临很多这种10年磨1剑的成功，也面临这种功亏一篑的这种失败，但是失败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也会给我们指明更好的一些方向。
0: 中国有一句话叫山重水复疑无路，这是最可怕的一个状态，
4: 就有的时候进入瓶颈期了。
0: 就像我在实验室把材料做得很好，实验的数据也非常好，到了工程当中，只要一个工程不成功，那就认为我们确实是还不是很成熟，有的时候可能会一筹莫展，回过头来再分析再出发。
4: 嗯，这中间您就没打算改行或者放弃什么的？
0: 我这个人运气还比较好，当我碰到这样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我碰到了很多愿意帮助我的人，知己离经啊，把他的公信问题啊，背后的本质问题啊，去把它分析出来，做到柳暗花明
4: 又一村。
5: 嗯，我上研一的时候就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突然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就看到有脱口秀，然后当时就去看了一场，然后就发现我在脱口秀上的天赋可能要更多一点。
4: 这人有时候是会有直觉的，就是你这个人是一块什么材料，
5: 对，
6: 到了那个点一下就迸发出来了。
5: 做材料的就讲究物尽其用，我就想着是可能我的用途可能是在那，时间和精力可能放在脱口秀上会多一些，所以说你的简历上就是数据就特别不好看嘛，然后就导致我找工作的时候每天就听到朋友们说，哎呀，最近又收到了两个 offer， 我说最近又写出来两个段子。所以说那段时间压力会很大，因为你马上毕业了，脱口秀是一个没有任何基本工资也没有任何职业前景的工作。在当时
6: 那会儿你爸爸妈妈不支持吧？
5: 太不支持了啊！我爸妈的心得多大呀，支持我去干脱口秀，
6: 那好好的材料专业你不干。
5: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压力非常非常大，但那个时候就是给自己定了个期限是半年，就是我这半年时间一定要闯出来，如果闯不出来我就回去好好的去找工作去干啥。那半年时间每天起来都非常非常焦虑，因为那时候你的演出也是不固定的，下个星期还有没有饭吃都不确定，相当于你每天都要毕业答辩一样。后来就脱口秀大会啊，然后给了一个机会，然后就上节目了。但那也是在那半年的6月份的

0: 中旬，嗯，才收到这个通知，
1: 半年马上就结束了，
0: 对，
1: 还差十几天儿，
0: 对，马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就有老师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嗯，
2: 真特别有意思。我想到挪威的剧作家易卜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就说，其实我们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要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嗯，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认知，然后去定位，然后让自己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实无论是在哪个赛道上，只要是符合你的这种天性、优势、热爱，然后假以时间和努力的话，都是可以成器的。
1: 如果说刚才我们探讨的是老材料如何长出新的本事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全球目前最受关注的一类新材料——半导体。
3: 面对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
4: AI 高速光模块信号转化，
5: 这是全球可量产的
6: 六英寸磷化铟制造产线。
7: 因为人工智能大爆发，到处都在建算力中心，成千上万张 GPU 一起干活，海量数据要不停来回跑。服务器传出来的数据，一开始全是电信号，就好比成千上万辆小汽车挤在普通马路上。又慢又容易堵车，要想把人工智能算出来的海量数据飞快送出去，就得换一套传输方式，把电信号转成光信号。一旦变成光信号，数据就像坐上火箭，可以光纤通道里飞速穿梭，又快又不堵车。而完成小汽车变火箭转换，最核心的材料就是磷化铟。
8: 名家选的材料一定要追求一个极致，磷化铟就是极大频的一个材料代表。
9: 我是北京名家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政伟。
8: 2018-2019年的时候，磷化铟一直在我们的储备材料里面。当时是中国5G 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5G 之后肯定有6G， 6G 之后肯定有更高频率的通信手段。那么磷化铟作为最大频率的这种材料，以后一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只是当时的市场的需求比较小，大家目光还聚焦在前一代材料上面。当时很多投资人跟我讲过，你这个材料太骨感了，它不会让别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最难的时候2020年吧，融资没到款，6个月没有开工资了。那个时候就我觉得，哎呀，再这样下去是不是公司都撑不住了？
2: 创业呢，的确是很难的，一上来就能成功的很少的。
8: 材料人，当你选择一个材料方向的时候，我们要坚信你做的这个方向，它在未来一定会成功。直到2025年，人工智能爆发，磷化铟的全球缺口高达71%，这个行业的爆点来了。现在市场证明我们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2: 他们这是给谁呢？给做芯片的人吗？
0: 对对。
8: 今年这个磷化铟市场已经到这个风口浪尖面了。就这3到5年的风口期，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期。市场部这块报来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每个月的话，产值要突破3500到4000万左右，是吧？那对于我们产能的要求，现在完全不够的。赵总，你先说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磷化铟布局情况。
10: 新的辐射设备已经正常开起来了，发现就是效果不明显，因为生产任务太紧张了，折腾不起。现在我准备就是全部上，尽量。
8: 我觉得现在还是别出什么问题，就按照去年我们的工艺稳定下来。咱们公司现在就紧要关头，就是这些设备必须全面开起来，要能够达产。我们年初是30台设备，今年年中到80台，到今年年底200台设备。放量之后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工艺水平也接受挑战。现在我主要花出大量时间在我们工厂去盯这个生产和工艺的稳定性。
11: 这也是刚起来，这也是刚起来。更换新设备之后，产品出现很多蜂窝状孔洞。
8: 这种情况去年没有发生过吧？
12: 蜂窝没有。
8: 最近我们涨的晶体里面有这样的概率有多少？
12: 得有个差不多1/5左右。
8: 最近统计数据显示，23里边有大概有5炉是这样的，是不是？然后今天的7炉里边大概有1炉是这样的，是不是？其实我心里边已经到了这种要骂街的地步了。你只能是压制自己的怒火。磷化铟本身它是一个需要高温高压来生长的材料，从投料进炉子到长成多晶，大概要

0: 天时间，在整个操作过程里面有大概5到8个环节需要人为的去盯它，所以无论是像我们比如说充气啊，或者你的这个调温啊，或者说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的这种巡查不及时的话，很容易出现设备异常、内部的实验管裂掉，或者出现孔洞问题或者一些不良率的问题。一个经贸不合格了，相当于接近20万人民币每辆。关键是我要跟客户的供货要滞后的。这个我看里边没问题啊，整体参数没问题是吧？
1: 只是表面的问题。
0: 表面现在好处理，
1: 但是现在他们都不愿意处理，直接就当废料。
2: 是，
1: 现在整个都是这样做的。
0: 加工现在有人没有？
2: 有，
0: 我要看看这东西。我们每块料都会精挑细选的，在整个挑料过程中不精细的话，至少造成10%到15%的损失。如果说一个月发货4000万的话，你算这个10%到15%多少钱呢？你这个切的目的是什么呢？内部没问题吗？
3: 这个
1: 表面
3: 外观有的是
1: 不行，
3: 这些孔洞。
0: 电子参数没有问题，单纯是这种表面有些是这些问题的话，我们通过加工的方式能不能解决？这个表面有那个打磨一下，能磨一下吧？
2: 那资金会变得很小，
0: 这是加工要考虑的问题。可以让市场部问客户，磨小的料能不能用？他刚上单晶炉，他可能要去拿料烧一烧，他要多用料。这种料的话，反正我便宜嘛，大概有一个价差嘛。就在这上面动脑子，考核加工部，我回来这个要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考核标准。你为了把这个弦给绷紧了，就现在你要尽量避免浪费。现在后端缺货太厉害，我们要保供。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利用率做到最大化。
2: 行，我们想办法尽快。
0: 我的压力非常大，整个市场的爆量传导给我们整个行业的一种紧迫感，就现在相当于大家在抢肉吃，好不容易赶上这个机会，要牢牢把握住。
4: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5: 想尽办法提前抓住市场机遇，提前7年就开始布局，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请出创始人陈政伟。陈总您好，欢迎您。
6: 您好，您好，哇，好高个儿！
5: 您的到来一下把我们41层的平均高度都提高了。
7: 好，大家好。
5: 您的名字很有意思啊，陈政伟是和部队有什么关系吗？还是家里希望您去当兵了？
7: 从小家里边长辈的希望我报国防科技大学或者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嘛，就在军警类的院校，但是我是一个另类嘛，选择了去天津读专业技术自然科学这块的学科。
5: 我偷偷一直在看您手里攥着的到底是什么呀？
7: 这就是目前比较火的叫光模块。这个是目前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架构的一个基础核心材料。
6: 那您这个市场需求肯定是很大的呀，竞争怎么样呢？
7: 这个材料实际上是个老材料，之前呢就一直是国际上占99%的这样的份额，我们国内占比比较低。在2017年到2019年左右，中国的材料一直处于一种跟从状态，我们讲10年磨一晶体嘛，它不可能说一夜爆红，所以你是需要去提前储备的。那我们储备大概接近10年时间，赶上这个风口，特别2024年之后嘛，市场需求量很大。比如说4英寸这种级别的一个材料，它可能全年需求量大概500万片，但现在全球的有效产能只有70万片。哦，现在就是一片难求。
8: 是吗？那走的时候我带走。
7: 那一小段的话要10万块钱的。哦。这是大概是3英寸左右这样一个衬底，
6: 所以你是它的一个底座。
7: 对，通过这个材料啊，再进一步合成成这个材料，这是加工后的产品，以它作为地基进行光刻，实现这个光芯片的制造。现在3英寸应该在6000-6700块钱左右一小片啊。哇，
8: 看到了我贫穷的样子。
7: 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只有1500块钱。哦。而且现在买不到。
6: 特别是像什么服务器啊、存储啊，大量需要芯片的，最近这。

0: 价格都上涨得非常快，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得有准备，准备好的人才能够接住时代的红利哈。
1: 对。
2: 那现在是在国际上，我们的技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是从2024年开始嘛，全球的布局是以国际巨头占据了绝对市场，我们国内呢只有1%到2%的份额，而且处于这种成品率比较低、链条不完整、整个行业不健全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两年就是随着整个行业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份额切下来20%到30%左右这样的份额。我们现在客户覆盖率在国内是100%覆盖，大概支撑了接近50家客户的这个需求。
3: 哇，太厉害了。
2: 金鱼在创新材料这一块不仅有建筑上的创新，更有半导体的创新。
4: 现在说在半导体方面的创新还维持上涨，只能说在半导体这个领域中我们有所服务。比如说在算力数据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会提供一部分的不发火防静电的先进的特种砂浆，也有我们光学镀膜的元器件，也是和我们的母校北京科技大学一起来做一个围绕高功率的芯片的封装材料。目前呢，我们正在谋划做中式的宝宝啊。
0: 智胜那时候学过半导体这些材料吗？都得学的吧？
3: 都得学，都得学。像半导体啊啥的，我们也都接触过。电路设计我们也学，尤其是芯片行业，好像是我那一年就业量比较大的一个行业。
0: 现在可火了。
3: 对，之前有我一个长兴的同学。我俩还老发信息呢，上市之后我发信息没回过我。
2: 现在陈总订单有了，但是怎么能够真正把这些订单给接得住，是面临的一大难题。怎么做呢？继续来看。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稳定供应，带来生产不稳定的因素是什么？人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决定做一次员工访谈。坐，介绍一下自己吧，陈。
5: 叫杨璇。
1: 什么时候来公司的？
5: 2024年3月份。
1: 来了公司两年多了嘛，是不是？
5: 两年多。
1: 有什么想法吗？
5: 我没什么问题。
1: 提一些建议或意见啊。
5: 我还是感觉没什么问题。
1: 那为什么我越过副总越过组长亲自要和一线员工聊呢？生产、加工、质检、来料检验，包括行政，所有部门的人我都要聊。我们100多个员工其实很费时间的，但我要知道一线的一个准确信息，他可能在不经意间跟你去说一些现象问题。我的目标就是从这种现象归结我们问题的本质在哪儿，是在管理问题，还是操作问题，还是整体的工艺问题。
6: 我是加工部门的任小康。
1: 刚入职是吧？啊，
6: 刚满一个月。
1: 对于我们做扩产的这个产品，你了解吗？棉花用来干什么呢？
6: 我您是不是第四代
1: 修行？知道我们做的这个棉花是什么样一个材料吧？
6: 嗯，知道。
1: 用来干什么？知道吧？
0: 考试、啊。
3: 这不应该面试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吗？
1: 你是老人了。
6: 对。
1: 3年多了，有些材料用来干啥？你了解过没有？
6: 这个没有具体了解。
1: 这个东西用来干什么的？反正每天闭门造车，毫无想象空间的，不行的。
0: 这个就是老板的焦虑。
1: 我让他们知道磷化银做什么，是要他们本身对于自己做的事情要有一种荣誉感。失望点在就是说，我们可能前期并没有把这个培训工作做好。这是我们的工程师和两个组长吧，
7: 先坐。
1: 你们的精力在于就是说要怎么带领团队把这个成品率把稳定性做好，凡是与这个相悖的，就是影响到你们去做这样工作的这个点都可以提出来。
8: 他们有时候老是拿着安全的问题去限制别人上头，
9: 什么氧气瓶或者倒了之类的，他就无限放大然后拍照，小题大做，就是烦人嘛。
1: 现在监督人员这个能随便进生产区域吗？一直开放的吗？没有听说过在这个生产过程里边，在我的这个操作过程里边去做这个相关的工作，本身就是不影响生产安全生产的这个问题的话，来再放大这个事情，是意思吧？所以要给他约定， 你的监督工作在什么时间点，在厂区内抽查点只有一个，是否有人没有做这个安全防护。现在我来亲自抓生产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把这个东西要理顺它。就是我们这儿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整个产业链条上要发生很大的动荡。就你们的成品率低十个点，可能下游客户因为我们这儿供应不足出现断供这种现象。看似我们在这个小城市里边做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影响到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我的精力就放到你们生产这边了，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反馈，能改就改，能换思想就换思想，不换思想换人。
3: 太霸总了，
0: 不换思想就换人。
7: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2: 拿到股权融资的科创企业还需要流动资金，北京银行联创易贷股债联动产品来了，面向已获得股权融资的优质科创企业，最高5000万额度，匹配企业成长周期，补充经营现金流，股债协同，拓宽融资渠道，陪伴企业创新成长。您为什么会想着跟大家伙要去问问我的这个材料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希望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是文化的传递，另外还是从他对自己做一个事情是一种认同归属感。
0: 我很同意陈总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企业要有长远的发展，它一定是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员工都知道自己在从事怎样的一个事业。不是有一个预言，就是说三个泥瓦匠嘛，都在盖房子，别人就问说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泥瓦匠说混口饭吃，我得有个养活自己的方法哈。那第二个泥瓦匠呢，就说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瓦匠。第三个呢，就会说哦，我在造一个歌剧院，将来是我们国家最辉煌的最棒的一个歌剧院。那这三个人从眼前的工作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5年之后这三个人能够走得多远就有很大的差别了。他也为自己平凡的工作找到这样的意义和价值，那他的那个干劲儿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你们换位思考，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我是否要给我的工作赋予一个时代使命感？
3: 如果说我老板一直跟我聊使命和价值观的话，我就感觉是不是又不打算给我涨薪了，是吧？我自己的感受是，脱口秀在不好的时候，大家就是靠你做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来支撑的。脱口秀是带给人欢乐，脱口秀是怎么怎么样，
2: 情怀什么的。
3: 我很少会给别人聊，只要他好好干就能挣到钱，那他就不需要用价值观、用使命感、用情怀去支撑，因为他本身他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0: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这三个都是需要的。
10: 对，我觉得呢还是需要的，让员工知道我的东西是干什么的。他有了这个荣誉和成就，他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就有一种无形的责任心，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企业的文化，让员工呢他把的工作当着自己的事业去做。
2: 您现在有多少员工啊？
1: 今年是200人。
2: 我觉得200人您费费劲，您还能挨个谈一谈。
0: 对，
2: 等您真正到2000人，您这么谈得把您累死。
1: 其实从 CTO 向 CEO 的转化过程实际上很痛苦的，
0: 挺难的。
1: 对，
4: 我有跟他非常相似的经历，我也做技术出身，做技术人在做管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事无巨细，什么都想参与，什么都想了解。
0: 对，看别人干不放心，而且看，哎呀，我要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说都说不清楚，我给你干看吧。对，他很容易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有完美主义。
4: 企业最初呢，应该是就他这种的强人管理，就是我很强，这样的话我会快速把企业带动起来。但是下一步呢，就是一个制度管理的问题，既要通过我们的制度标准和规范，让员工引导他们干什么的事儿，另外一点还是要知道我们的职责在哪里。让他们知道参加了国家的重大工程和刚才项目，往往一线的创造潜力是无穷的。让我们更多的工人，他增加了这种荣誉感和使命感之后，他有可能对你的产线做出很大的改造，从而使你的产能会翻倍。
11: 科技企业发展速度很快啊，前期的话还是抓一些重点，比如像咱们核心的技术啊，一些项目的落地啊。 从这个外部来讲呢，您也可以找到一些战略的生态的合伙人。
3: 哦，比如我刚想问，
0: 比如北京银行。
11: 对，因为提到我们不光可以提供一些这种金融端的支持，更多的还是帮助您从产业端、从资源链接，包括业务场景啊，给您提供多元的赋能，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
12: 我来自北京科技大学，我想用我们材料学院的这个院训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哦，赶紧背一下。
3: 我就害怕你搞我这个。
12: 叫学后质朴，百炼成才。哎，
0: 你看，
3: 怎么能忘了？我们学院的院训是学后质朴，百炼成才。
12: 我理解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积累和坚持，这种品质可能也适用于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如何去克服。近些年咱学科在 AI 加材料这个方向上做了很多贡献，就我们天工上用的一个铝合金，过去这种材料的研发基本上需要二三十年，目前我们有了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库技术，我们那个材料现在已经上天了，所以我想就是如何破局，给您一点建议。
0: 其实 AI 时代哈，它现在已经从过去给我们降本增效提供一些工具和助手，现在更多的能够帮助我们企业创造价值。比如说您用智能体来了解自己员工和他们的客户之间的一些会议，哪些人在这些会议上完全没有贡献，而哪些人是在主动的在解决问题，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些 AI 的智能体很快地了解到这些管理的一些漏洞或者是短板，跟过去必须每一个老板都要认识每一个员工的时代已经大相径庭了。
1: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挺有感触的，就是材料行业呢，它的特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名家面前遇到问题，总结说是叫幸福的负担吧。
0: 您现在就缺少一个 Chief Entertainment Officer， 就在这儿。
3: What the meaning？ 我的
0: 首席娱乐官。哦，
3: 首席娱乐。
0: 对，这也是一个 CEO， 把那智胜请过去，让大家能够高兴着干活啊。
1: 我看过徐老师的脱口秀，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哦呀呀呀，给人一种特别积极向、特别喜感的一种感觉。
3: 您稍等啊，哎，把合同拿过来。
2: 现场就签，马上就办。
0: 所以你需要懂材料科学的人来鼓舞士气。
1: 可以。
3: 我小名叫机油。最会的就是润滑。
1: 所以今天栏目对我们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啊，有了我们的这个企业文化的这个宣讲大使。
3: 对对对，
2: 志胜说脱口秀您是一把好手，但是您现在开公司了，创业了，这就涉及到您得跟合作伙伴打交道。
3: 对，
2: 您得管经营管人。
3: 对，
2: 您有什么样的体会？
3: 我体会就是不要创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这点我们俩的这个想法不谋而合。
3: 是吧？
1: 创业你要认清是99.99%的这种失败率，0.001%的这种成功率，
0: 而且你是80%的精力在做你并不喜欢的事情，才能够做那20%你喜欢的事情。
3: 创业就是你做喜欢做的事情和要把喜欢做的事情做成企业、做成公司，这是两回事。我那个时候是觉得，哎，俱乐部你好像只要有这20%就够了，后来发现远远不是，
0: 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对，所以这就像你一开始想喝一杯牛奶，后来就养了一头牛，你就得管伺候这头牛了。
3: 对，你爱喝牛奶和养牛是两回事。
0: 没错没错。
2: 虽然刚才说你不想创业了，但是这个事儿还得干呀。你现在经营的怎么样啊？
3: 我自己基本上没参与过管理，基本上都是我朋友小块。最近呼兰哥不是去帮我拯救我的开花去了吗？他在那儿帮助我的公司从一个月亏损12万到现在盈利7万。哦，
2: 这事儿你亏了多久啊？
3: 亏了2年。
2: 那呼兰来了多久就扭亏为盈了？
3: 我不想提。显得我能力太差了。呼兰哥来了俩月，
0: 但是你没有前面的这个积累，就不可能有后面这两个月。智胜的这个长处就是说，每一种可能的失败，他都尝试
3: 过了。我就只剩一种可能了，那能不是成功吗？
2: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是材料这个专业。其实从古至今，我们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的根基都是材料，尤其科技创新，材料是魂。今天我们有了 AI 的技术，它能够加速推动我们新材料、新技能、新发明的出现。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的挑战和困难。欢迎大家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专精特新朋友圈，让我们共同就材料的问题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死。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发出你的了，发出你的了！哎，老李，哎，你的，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1: 拿好啊！
0: 好。
2: 老丁啊，
1: 啊，
2: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1: 要放假了，
2: 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0: 啊？
2: 哎。
1: 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笑>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笑>
2: 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1: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2: 金瞎子？
1: 是啊。
2: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啊？ 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0: 就是啊，
3: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0: 啊。
3: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国。

0: 无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哎，拿有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2: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3: 不给。
2: 这小
1: 子，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3: 不错。
1: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0: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0: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2: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0: 嗯，
2: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4: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5: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4: 别哭了，别哭了。
5: 你看你这爸爸，哭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4: 什么特特特的，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5: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4: 哎呀，还中文意思，
1: 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是学俄文学的。
5: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4: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
1: 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5: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单间。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3: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2: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3: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2: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3: 别说了，老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6: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2: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6: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4: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7: 走。
8: 哟，这小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5: 他娘的！
2: 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9: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嗯，郑长，您怎么出事儿啊？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他儿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4: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的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3: 好，睡觉吧。
2: 老李，
5: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5: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哎。

0: 谢啊。
1: 妈，进来
2: 吧。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3: 真巧了啊！
4: 一趟车过来，一聊天才知道。
3: 来来来，坐，老丁。
4: 哎，
3: 坐。
4: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3: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1: 院长，请喝水。
4: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1: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4: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1: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4: 那倒有，那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
3: 啊，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1: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营长，那您自便啊。
4: 哎，好。老李啊，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3: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4: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5: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6: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5: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7: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8: 小田，都过来吃饭吧。
1: 知道了。
9: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0: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3: 好，
1: 好，
3: 来，
1: 谢谢，谢谢。
6: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4: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啊！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

0: 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1: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2: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3: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2: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4: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3: 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他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2: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3: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2: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0: 爸爸，您这是指？
2: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3: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4: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0: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5: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
2: 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3: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4: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3: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4: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行了，
3: 人都走了还发狠。
4: 我发狠了吗？你就是发狠了。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4: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
1: 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这记不清了，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哪有这事儿？
4: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是像话吗你？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4: 帮过。
1: 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星还黑呀！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
4: 嘿，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吗？
4: 啊？
1: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是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4: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1: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别
4: 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1: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了。嗯，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 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
4: 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首，笑得出来吗？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1: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4: 哎，
1: 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4: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1: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0: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1: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0: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1: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0: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0: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1: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0: 哎，
1: 不听了。
0: 你说。
1: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0: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1: 这一晃就开学了。
2: 丁军长，
3: 哎，
2: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2: 哪里哪里。
0: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2: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2: 啊，好，
3: 再见了，
2: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3: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啊。我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

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托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你先坐下。老丁啊，你跟他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0: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黄，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1: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一斤老战友。
3: 哎，丁伟啊，
1: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台员唠叨，我懒得理你。
3: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1: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0: 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1: 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0: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2: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
1: 我这心里难受。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2: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动气了。张白露，
1: 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再说了，
2: 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啊，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
2: 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1: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
2: 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到是件好事了。
2: 田雨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1: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2: 你当然知足了。
1: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2: 强多少倍。
1: 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2: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靖西卫独立团，
1: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2: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1: 冯楠，
2: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已经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这
1: 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呀。再说了，他
2: 本来就是你的。
1: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2: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张白露固然聪明。
2: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等你好消息啊！
0: 谢谢你，冯楠，再见。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那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哎，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这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0: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1: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2: 李云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3: 不讨厌。
2: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 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呀，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 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断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将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 老李呀、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一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
2: 真的挺想你的。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4: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2: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
4: 坐吧。哎，老李，你也坐。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 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人多。

0: 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她有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3: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
1: 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3: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1: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4: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天宇，你们谈，我走了。
5: 白露。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
0: 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之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哎呀，老李呀，真是想死我了。
1: 李军长，你好。
3: 哎，小芳，你好，你好，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省得你寂寞，
1: 凤南，田雨，
3: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0: 不说好，那你把孩子带来了吗？
1: 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2: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3: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2: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3: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
2: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3: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请我，请我，请我。

0: 伺候。
1: 嗯
0: 啊。哎，小冯，这赶紧拿酒。
1: 嗯。
0: 哎，小冯，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爷，你说他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他娘陪你，茅台。
1: 哎，好，来，老赵，
2: 来，老赵，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怒了吧？
1: 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的。
1: 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了。哎呀，老李呀，
1: 啊，
0: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1: 啊，
0: 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2: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干了。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3: 有的酒吗？
1: 没了。
0: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
1: 啊。
0: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像谁脑袋上砍去来的？
0: 大刀
1: 啊，
0: 大刀当然是像小鬼子了。
4: 难道啊，还像我脑袋上砍？
1: 哎，老赵。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5: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

0: 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
2: 过。主任，
3: 回家啊。
2: 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啊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4: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4: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4: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5: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4: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0: 走。
1: 哎呦！哎哎哎，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2: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1: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2: 跟我道歉也行啊。
1: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2: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1: 怎么？
2: 学姐啊，学姐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急，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2: 你个臭流氓！你
1: 谁流氓？
2: 你
1: 我流你哪儿了？
2: 你就是流氓！你哎，
3: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1: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3: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0: 哎，行了，
3: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0: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2: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1: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3: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0: 你骂谁呢？啊！
3: 你把手放开！
0: 问你了，
3: 你放不放？
0: 你再骂回去！
3: 你想咋样？
0: 我抽你！
3: 打你！打你！打你！
4: 你们说，谁先动的手啊？
0: 我先动的手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4: 哪那么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着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0: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4: 废什么话？站好了！
0: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4: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5: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哎，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5: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5: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6: 好，
0: 走了。
4: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7: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0: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0: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1: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2: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3: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0: 啊？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2: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0: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2: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4: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2: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1: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0: 好啊，好吧，我休息吧。
5: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6: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5: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6: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4: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6: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7: 我怎么听不懂啊？
6: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7: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6: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7: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6: 哎呀，你别去。
7: 怎么了？
6: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7: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6: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7: 为什么？
6: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8: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 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3: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8: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3: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8: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3: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8: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7: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8: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7: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8: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警醒。
9: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7: 我听不懂。
8: 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么耽误火车了。
7: 老赵，你多保重。
8: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铜墙，今晚映照着历史的尘埃。时光流转，600年前的北京城，车马隆隆，人声鼎沸。这些外国使臣是第一次来到大明，他们听说这里的皇帝十分钟爱狮子老虎，还将他们称作祥瑞之兽，便不远万里从家乡带到大明的都城献给皇帝。因为他们知道皇帝高兴了，他们才会有机会走进皇宫去面见皇帝。大明皇帝住的宫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外国

我使臣在北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下至黎民百姓，上至达官显贵，无人能完全说得清。或许在每个人的心中，天子的宫殿都有着不同的模样。外国使臣向皇帝进献瑞兽这一幕，被一位民间画家记录了下来。今天，这幅名为《皇都姬胜》的风俗画卷，第一次以高清完整的形式面见世人。整幅画卷比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16米左右。画家是谁已经无法考证，但他的画笔如同一台摄影机，大明都城南到卢沟桥，北达居庸关之间，北京百姓的生活被一一记录下来。在一片片飘渺的白云之下，一座神秘的宫殿仿佛置于仙境。它在现存官书可考的万历会典中，有了一个载誉天下的名字——紫禁城。

0: 《皇都基圣图》的作者，显然没有进入紫禁城的资格，所以他的丹青妙笔无法为紫禁城作画。但是画中北京城的市井繁华，反倒让人更加神往宫墙里的金碧辉煌。《皇都基圣图》里最热闹的一段，位置就在紫禁城的1公里开外，也就是今天。 前门到天安门之间，繁华的市场上，商品货物应有尽有，既有江南水乡来的瓷器和布匹，也有北方草原来的皮货和马具，商业发达，娱乐业自然也就兴盛。弹琵琶的，唱小曲的，南秀北雄，繁华似锦。《皇都基圣图》告诉我。 600年前的皇都北京是大明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从画中紫禁城的后门向尽头望去，在繁华的末梢，却是另一番景象。居庸关头，将士们立于城墙之上，关外有一批人马，他们的装饰、发型。 都与中原人迥异，为首一人立马凝视着前方的居庸关。紫禁城居庸关，图上尺寸之间实际上也就100多里，这个距离对于图上那些马背上的武士来说只是一抬腿而已。紫禁城盛世繁华，原来背上有根芒刺。
1: 北京延庆距离紫禁城100公里，一座看似普通的明代火神庙，完好保存着明朝时期的壁画。这里曾是明朝军队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线。壁画中，诸神在空中助威。 明军则在地上征战，而被明军打得溃不成军的，便是那些虎视眈眈的马背武士——蒙古军队。

明王朝建立之初，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仍处于原始社会，非洲同样有许多原始氏族部落，而欧洲则刚刚熬过黑死病，处于宗教统治时期。此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是明王朝，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便是曾经称霸世界的蒙古军队，也就是曾经的元朝统治者。为了控制北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了迁都的打算。南京是大明最初的都城，也是朱元璋称王称帝的地方，但南京距离北方边境十分遥远，如果蒙古军队大举入侵，明朝的王牌部队需要跨越重重天险才能抵达边境战场。当时北部重要的几个城市都在朱元璋的考虑范围，北宋都城汴梁地理位置适中，但军事上无险可守，洛阳和长安都是古都，但已经残破不堪，而只有一座城市几乎拥有几个城市的所有优点，它就是元朝的都城元大都。但前朝旧都并不是朱元璋的优先选择，最终进入朱元璋视野的却是一座无名小城。历史掩埋了明代开国君王赋予这座小城的雄心愿景。直到600年后的1972年，一位名叫王建英的历史学家来到这里，发现了一些可与紫禁城相媲美的建筑构件，这座小城曾经有过的显赫和尊崇才被彻底揭开。

0: 600年前，凤阳叫做中都，这里矗立着一座和紫禁城相似却更加宏伟的宫殿。凤阳故宫占地82万平方米，比北京故宫要大10万平方米。今天凤阳故宫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1: 建造明中都的时候呢，是明确的是说的要以金石之制来建造的。说的金石之制呢，很可能就是像元大都那样的一个都城的这个制度。而且当时是有明确记载，就是在建造凤阳宫殿之前，洪武2年12月是从工部呢是拿到了就元大都的这种工程的图纸。
0: 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实了朱元璋曾经想要将凤阳立为都城的决心。朱元璋诞生于凤阳，他曾经在这里出家，也是从这里加入元末农民起义。他自然希望将故土发扬光大。

从这些建筑构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对于凤阳建都的良苦用心。这座石雕的匠心独运之处，便在于它有镂空的雕饰。而这种工艺的石雕，如今在北京故宫已经不多见了。

0: 但以刘伯温为代表的群臣并不看好凤阳，他们认为凤阳定都，朝中的乡党势力会就事做大。最终朱元璋顾全大局，他以南京与中都同时建造，劳民伤财为由停建中都，自己则暂时安顿在南京。定都南京是朱元璋的无奈之举，他虽然在南京改建了一座皇宫，但他对这座宫殿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在改建过程中，朱元璋下诏说，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是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台榭苑囿之作，劳民废财之事，有官之乐，朕绝不为之。朱元璋仍然以劳民废财为由，将南京的宫殿一切从简，面积也相应缩小，甚至在宫殿建成后仍然宣称风水不好。看得出来，朱元璋对于迁都一事一直没有死心。
1: 迁都确实能够解决国家的忧患，历史上不少君主通过迁都成就了一个个伟大的王朝。拥有辉煌青铜文明的商朝，前300年因为水患等原因，曾先后迁都了5次，直到一位名叫盘庚的君主将都城迁到了富庶的殷，才改变了国家的局面，让原本衰落的商朝再度繁荣。罗马帝国末期，皇帝君士坦丁将都城从罗马城迁到了亚欧大陆的要冲拜占庭，最终出现了横跨亚欧大陆1000多年的拜占庭帝国。北魏时期，孝文帝将都城从苦寒的平城迁到了温暖的洛阳，也从游牧区迁到了农耕区，北魏迎来了他最辉煌鼎盛的时代。朱元璋的盛世心愿也希望通过迁都来完成，不过这个宏伟的愿望遭到了命运的无情阻击。
0: 朱元璋陵寝东侧有一片不起眼的台基，这里埋葬着朱元璋的长子朱标。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享年37岁。朱标去世前一年，受父亲委托去考察洛阳和关中，实际就是去看看那里是否适合定都。或许是旅途辛劳，朱标回南京后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朱元璋的丧子之痛无以言表。他在这一年的《祭光禄寺造神文》中说，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有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心肺有数，只得听天。这一年朱元璋65岁，经历精神重创的他丧失了勇气，从此不再提迁都一事。失去太子，一个更加迫切需要朱元璋考虑的问题是，大明的江山该交给谁来君临驾驭呢？除了太子朱标，朱元璋还有不少儿子被封为藩王，其中9个儿子被分封在北部的边境线上，分兵镇守北方要塞。9个皇子不能干预所在地民政，却有着

至高无上的军权，他们沿长城一线铺陈开来，构成了大明帝国的坚固堡垒。 边境九皇子中最具才能的是四儿子，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史书记载，朱棣貌奇伟，美姿然，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仪表堂堂的朱棣是一个极具野心的皇子。 他不愿意做一个逍遥的藩王，而是瞄准了皇储之位。1390年寒冬，30岁的朱棣奉父亲之命出征漠北，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北方草原的强悍之敌。他要向父亲证明。 自己的雄才伟略居于皇子之最，但草原的刺骨严寒出人意料。同朱棣一同出征的还有晋王朱刚。朱刚在广袤的草原中奔波了好几个月，却找不到半个敌人，最终无功而返。 朱棣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北元太尉乃尔布花成为了他的座上宾。此前，朱棣一边派出曾与乃尔布花有交情的军官去劝降，一边悄然包围了乃尔布花的营帐。乃尔布花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去见朱棣。

朱棣面对败军之将，朱棣纡尊降贵，再三款待。乃尔不花大为触动，他对这个燕王心悦诚服，下定决心归顺大明。可朱棣并不是朱元璋理想的接班人。 或许是嫡长子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朱元璋去世前没有把江山交给有勇有谋的朱棣，而是交给了朱标之子、性格仁慈的朱。

紫禁城在它诞生之前是朱棣燕王府的所在地，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后，在元朝皇宫元大内的中轴线上建造了一座燕王府。燕王府的精确位置至今仍有争议，但普遍认为它就在紫禁城的范围内。就是在燕王府，兵强马壮、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朱棣决心夺取皇位。朱元璋亲手缔造了大明王朝的国防格局，也亲手培养了朱棣这个地方实力派。现在这个地方实力派成为了南京朝廷的心腹大患。皇太孙朱允炆登基后，年轻的建文帝心慈手软，但这并不妨碍他果断削藩。一月之内，他连削三王，废为庶人。襄王惧怕，自焚身亡。齐王被软禁于南京，代王被软禁封地大同。听到自家兄弟的厄运，朱棣知道自己是难逃此劫，于是在燕王府内，他一方面装疯卖傻让建文帝放下戒心，一方面拉拢精兵强将密谋反击。公元1399年，建文元年，朱棣以清君侧之名在燕王

0: 王府起兵，经过四年的拉锯战，长驱直入，打入南京。
1: 年轻的建文帝惊慌失措，他在南京的皇宫中放了一把火，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朱棣这场打着靖国难为名号的战争，历史上称他为靖难之役。建文帝的众多臣子因拒不投降被残忍杀害，数不尽的建文朝臣子愿意为生死不明的建文皇帝去死。南京显然不是朱棣的理想地盘，大明的历史需要由新的胜利者改写，而对于都城的选择也不例外。朱棣固然不喜欢屠杀之后的南京，但他还有更广阔的超出个人恩怨的设想。他已经和北元交过手，知道这个劲敌的战争潜力。面对这个重大威胁，朱棣觉得父亲布局的皇子戍边是远远不够的，他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天子戍边。天子戍边，顾名思义，就是将都城建在边疆。中国的历史中，从没有人想过要把九五之尊的皇帝放在危险的边陲，可朱棣要开一个先例。朱棣所心仪的都城，便是他的燕王封地所在，曾经的元大都。北京处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界线上，它曾是中原政权长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重镇。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把北京为中心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北京便掌握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手中，并先后成为了辽代的陪都、金代和元代的都城。如今北京城能见到元大都遗迹的地方并不多，但故宫仍能寻找到元大内的痕迹。今天故宫的武英殿旁有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桥，叫做断虹桥。根据专家对雕刻风格的推测，断虹桥应该为元大内留存。断虹桥上刻有双目炯炯的游龙，还有形态各异的狮子。这座精美的石桥向世人展示着明代之前的北京已经是一座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
0: 当时在元大都内最鼎盛时期，常住人口多达百万，有辽金以来的原住民、蒙古贵族、各地的商人、佛儒道三教信徒和神职人员，还有很多来自国外的旅行者、使团和传教士。可以想象，明朝继承的北京城，都城的气象已经浑然天成。元大都被明军攻克后，朱元璋更名为北平府，意欲为北方平定之意。朱棣20岁的时候就翻北平，他在这儿生活了将近20年，常年受这种王者之气的熏陶，朱棣的眼光一定也会更加的深远。朱棣想要迁都北平，他并不是希望子孙万代天子戍边，他有着比自己的父亲更为深远的理想。 就是用北

0: 京，解决北元这个先父大患，将大明的边界往北推，当一个像唐太宗忽必烈那样的天可汗，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1: 他长期在北京明史录里头都会记载，都会说他的看法就是，如果这个都城不是在北京，将来南京不一定能保得住。我们今天所把它上升到当时对保卫北部边疆，对国家整个大局稳定，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局，封建社会皇帝开疆拓土式的一个任务，朱棣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前人，所以它是大格局的东西。
2: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朱棣只能在南京的皇宫中独自畅想。朝堂之上仍然有不少建文朝的旧臣，他们早已习惯在富庶的江南偏安一隅，无法感受朱棣的雄心壮志。对于朱棣迁都的想法，朝中一直心存异议，但他们屈服于朱棣的残暴手段，不敢多言。在南京的朱棣，除了跟随他出生入死的靖难功臣，几乎什么也没有。他的想法显得十分孤单。不过，对于一个铁腕皇帝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服自己，而不是说服臣子。距离故宫45公里处，北京西北部的天寿山主峰南麓，埋葬着朱棣与其挚爱的徐皇后。1407年，永乐5年，徐皇后去世，朱棣没有在南京附近给她寻找安息之所，而是选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明朝的官僚们是敏感的，他们从中判断出皇帝陛下有了迁都的打算了。仅600年后，毛泽东曾几次到明长陵参观，他评价说，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朱棣要做全天下最伟大最强大的君主，他所要求的宫殿当然也是最华丽最坚固的。如今在故宫博物院，人们很少能看到明代初期的地面建筑，但一直在持续进行的故宫地下考古工作，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依据去了解明代早期宫殿的模样。
3: 在这个地点呢，发现了明朝早期一个大型建筑基础砖砌的省墩。我们目前是发现了有4个砖砌的省墩，这应该是目前国内明代考古一个发现的体量最大、结构最清晰，而且工艺也是最精湛的砖砌的省墩。根据我们在明中都的发掘，它也没这么大体量的砖砌的省墩。
2: 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曾是明清两代烧造皇家琉璃的所在地。村中的皇家琉璃艺术馆中，有一座大

0: 形流利龙纹，它便是来源于故宫。
1: 那在这个馆里，这个龙纹呢，它是2003年那个故宫百年大修的时候，更换下来的一个龙纹。它是同治年间的武英殿配殿上的，高度呢是1.8米。这个龙纹呢，它用了那个大屋顶正底的两端，它的寓意呢就是防火避灾之用。太和殿那个正纹呢是3.4米高，它重量呢是4.3吨，要比咱们这个纹呢要大多了。
0: 位于故宫核心位置的太和殿，是故宫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物。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殿宇连同台基通高35.05米，相当于12层楼。大殿靠72根柱子支撑，龙椅两侧有6根立粉贴金云龙图案的柱子，直径1米。柱子是用松木拼接而成，需要2-3个人合抱。今天的太和殿是清康熙年间重建而成。600年前，这里叫奉天殿。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奉天殿原旧广30丈，深15丈远。据此为依据，600年前的奉天殿比今天的太和殿至少要大1/3。许多专家推断，奉天殿如此之大，是因为当时支撑殿宇的柱子使用的是更为粗大的楠木。1406年，永乐四年，北京的宫殿开始建造。朱棣派出大臣，分头去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等地的原始森林采办木料。1年后，从四川西南部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四川宜宾，这座拥有2200年历史的城市，是金沙江、岷江和长江的交汇地带。而600年前，当采木的工部尚书宋礼到达宜宾时，他与北京、与紫禁城的诞生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
2: 这个是就是金丝楠木，就是1406年，永乐皇帝在这个地方来采花，到修故宫、修天安门的这个树枝，就是他的后代。他的后代。
0: 宜宾下辖的平山县曾经有一座神木山祠，祠中早已残破的碑文告诉了我们一段传奇往事。600年前，宋礼到达了宜宾平山县的山林中，他发现这里的楠木形态粗大，质地坚硬，耐腐蚀性强，不少树的直径可以达到3米，需要7-8个人才能合抱。当宋礼正在思考如何将大木运送出山时，一场瓢泼大雨让宋礼的难题迎刃而解。暴雨所引发的洪水将楠木送到了河水中。时来天地皆同力，朱棣的梦想似乎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据了，这是天降神谕，是对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们最有力的回击。于是朱棣立即赐墓所在的山为神木山，并建祠立碑。

后世人分析，神木山的传奇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要送大木出山极其艰难。天降洪水只是个例，原始森林有豺狼虎豹、瘴气、雷火等诸多危险因素。当时的民间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说法，采伐运送木材的人员伤亡数字超乎想象。

0: 就在神木被源源不断运往北京的同时，还有数十万背井离乡之人正举家迁往北京。这位名叫戴廷玉的年轻男人是江苏盐城的望族，属于这次大迁徙队伍中的副部。在接连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争和靖难之役后，此时北京的人口已不足150,000。朱棣决心填充北京，一声令下，八方服凑，庞大的移民计划开始了。迁往北京的除了像戴廷玉这样的江南富户，还有文武百官、驻京卫所的军队、开垦郊区荒地的民人、工匠、罪犯及家属，不断迁徙，不断充实，北京的气血渐渐丰盈起来。明朝鼎盛期的人口再次达到1,000,000左右，天子之都终于有了它该有的样子。戴廷玉一家搬迁北京后的命运，在如今的通州博物馆有迹可循。戴处是墓志铭，出土于通州张家湾地区。墓志铭的主人戴方是戴廷玉的儿子。刚搬到北京后，戴家因为运气不好，财富日渐缩水。戴方长大成人后，眼光敏锐的他找到了商机。墓志铭中撰写着，恭念祖父以勤俭起家，与父其故业，继长刻字树立，乃袭居通津张家湾，创业于中码头。墓志铭中所说的张家湾，是明朝初年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京杭大运河在元朝时，部分河段因为淤塞时断时续，为了打通南北运输干线，满足粮食供应和商业的需要，朱棣将这条3000余里的大运河彻底贯通。戴方在这条大运河上做起了南北贸易的生意，数十年如一日，家族产业终于日益旺盛。戴氏家族的变迁是北京城兴衰起伏的历史缩影。紫禁城带动了北京城，带动了大运河，带动了明王朝上升期的芸芸众生。北京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繁荣，迁都的时机越发成熟。1409年，永乐七年，朱棣让太子朱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自己则以狩猎之名回到北京，从此很少再回南京。故土难离的朱棣，则把自己的心愿融在了一幅画卷之中。
1: 公元1414年，永乐12年，跟随朱棣狩猎北京的翰林院官员们，以诗歌唱和的形式吟咏北京的8处名胜古

迹，并绘制北京八景图卷。图中的山水墨色将北京的自然风韵衬托得雄伟磅礴。官员们还通过

据后世人分析，北京八景图卷的出现或许传达了一个政治信号，那就是朱棣迁都北京是养成天意的明君之举。北京八景图卷向天下人宣告，北京是一座独一无二的王者之城。此时无数能工巧匠赶赴北京，为这座王者之城添砖加瓦。在紫禁城营建和修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严格形制的传统宫殿建筑施工技艺，被称为官式古建营造技艺，行内俗称八大作。

0: 八大作的技艺造就了紫禁城，也流传至今。苏州香山距离紫禁城1000多公里，有一个匠人群体名叫香山帮。香山帮为紫禁城的建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5层7层，哎，这都是5层7层，哎，几方的对。那么，搿只是
0: 陆耀祖，诞生于香山帮世家，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收了自己的外甥徐吉凡做徒弟。
2: 那么，搿个丰富呗。
0: 如今，徐吉凡也成为了香山帮的传承者。
3: 这个香山帮呢，在历史上到明代早就名声很高了。海贤在造北京故宫那个天安门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因为他造得好嘛，是人也聪明，所以这个王帝呢不叫他名字的，叫他蒯罗感的。
0: 蒯祥是香山帮匠人的鼻祖。600年前，年轻的蒯祥便是起初建造北京工程的工匠之一。

蒯祥的祖父蒯明思，父亲蒯福，是苏州有名的巧匠。建造北京工程时，蒯明思、蒯福去往北京，担任营缮匠一职。不到20岁的蒯祥也跟随左右。有人说他可以双手画龙，有人说他精通计算，竣工后的建筑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在紫禁城最初的营建中，初出茅庐的蒯祥并不是重要的设计者，但他却成为了紫禁城诞生的见证者。多年后，技艺超群的蒯祥官至工部侍郎，成为了之后紫禁城几次重修乃至北京城修缮的主持者。香山帮的技艺通过紫禁城的建造从南方传到了北方。香山帮因为紫禁城迎来它最辉煌的时代。

紫禁城也因为香山帮大放异彩。从1406年到1420年，在营建紫禁城最初的15年间，总共有上百万来自各地的工匠和民夫先后参与了。

在建造紫禁城的过程中，有不少工匠因为受伤或生病，为紫禁城献出了生命。

之后的600年中，紫禁城的宫殿又经历了多次的重建和翻修，究竟有多少工匠参与其中，已经无法统计了。

0: 在帝王统治的时代，建造宫殿的大部分工匠不可能被载入史书，以至于今天的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不过封建帝王们绝没有想到，他们的雄心能够让籍籍无名的工匠以另一种方式永垂不朽。中国古代的宫殿，每一片砖瓦石块都是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有一些还要刻上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名字，以便出现质量问题能够准确追责。这些刻有姓名的砖块穿过了时空纽带，让我们仿佛看到了600年来的铸造者就站在我们面前。紫禁城，这座用无数血汗换来的宫殿，千载名扬，万古流芳。
1: 中国自有封建社会以来，每个王朝都建设了自己的工程，但是那些工程都毁掉了，只有故宫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所以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仅存的一个标本。它用建筑的手段、规划的手段，讲述着历史的过程、历史的故事，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观念，他把所有的美的建筑语言全都得到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发挥。

0: 没有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没有安定的社会局面，巍峨的紫禁城宫殿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北京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样子。它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紫禁城孕育了一座王者之城，也孕育了一个王者的时代。
1: 紫禁城孕育了一个王者的时代，虽然朱棣梦想中的盛世王朝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实现，但他定都北京的决策让北方和东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为今天多民族的中国打下了历史基础。如今站在故宫，透过古老与现代相交错的北京，我们仿佛依然能够看到600年前这座王者之城最初诞生的模样。1421年正月初一的凌晨，北京城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来自西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的使臣受邀去紫禁城参加大明的朝会大典。他们或通过陆路，或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从4面8方来到北京，给永乐皇帝献上了奇珍异宝。朱棣想让他们看一看这座他引以为傲的华丽壮美的新皇宫。这一天，连同文物官员有10万人前往紫禁城，同朱棣一起庆祝新年和紫禁城的落成。他们即将看到一座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最为无与伦比的宫殿。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基创业，兴亡之本为先，既铁守城，今国之宜尤重。西镇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创立将有，以诏邦基。赐朕纂承天统，恢弘宏业为怀。用
1: 北京宫殿告成诏，用尽笔墨将定都北京描绘成太祖皇帝子孙万代天下君民之心愿，也是华夷绥靖古今全盛之基业。那一天，紫禁城山呼之声远弥欢动。那一天，还在建设中的北京城，人们真诚期待太平盛世的降临。只是，一座城对于一个新生的王朝来说还远远不够。随着紫禁城的尘埃落定，大明即将踏入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乐子欢，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啊！
5: 你落后了、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7: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9: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7: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9: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7: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0: 从愚公移山到人工天河，太行险峻，背影巍峨，刻录下怎样的上古神话，成真当代传奇。踏石留印，抓铁永恒，海量珍贵文献史料，勾勒出多少无比真切却又鲜为人知的震撼瞬间。决策盘阳村，巧设空心坝，凿穿青岩洞，会战横五崖。它为何被世界公认为新中国成就的奇迹？它承载的河山气魄又怎样得以传承更续，历久弥新？学无史，看档案。今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红旗渠一周年，弘扬伟大红旗渠精神，国家档案局指导，河南省档案馆、安阳市档案馆、林州市档案馆联

合策划，特邀红旗渠干部学院多位优秀青年讲师为您倾情奉献。档案里的中国，红旗渠就是纪念碑，敬请关注。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0: 愚公移山，一个刻入所有中国人骨血里的上古神话。而对于河南省安阳林州市的同学们来说，朗诵这部千古名篇，想必还有着别具一格的骄傲感受。就在他们家乡所处的太行山路，神话成真，太行壁立，彰显铮铮风骨，曲水奔腾，坦播大地乐章。有这样一条人工渠，它被誉为世界八大人工奇迹之一。有这样一条人工渠，它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奇迹的能力。有这样一条人工渠，它所蕴含的精神历久弥新，永远都不会过时。
1: 力臂千仞，首批太行，数十万临县人民用钢钎、铁锤苦战十个春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在修建红旗渠的整个过程中，不仅孕育了红旗渠精神，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全面详实地记录了该工程从调查研究到建成通水的全过程，是了解研究红旗渠修建历史的最基础性文献，也是弘扬传承红旗渠精神最生动鲜活的教材。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河南省档案馆、安阳市档案馆、林州市档案馆等多家单位策划，北京卫视档案栏目承制的国家重点档案专题保护开发项目“红旗渠档案系列开发”，将通过数千份珍贵文献、图片、影像、实物，为您亲情讲述档案里的中国，红旗渠就是纪念碑。
0: 那一天是2022年10月28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的时间，站在红旗渠总干区分水闸的闸口，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2: 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民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没有老一辈人拼命地干，没有他们付出的鲜血乃至生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力量会让临县人民在困难中创造人间奇迹？在那些珍贵的红旗渠档案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呢？
0: 今天就让我们沿渠而上，追寻着红旗渠旁无数的纪念碑，通过珍贵的独家档案，以独特的视角为您讲述一个无比真实的红旗渠故事。
3: 听老一辈人说，很久以前在临县境内的大小村庄里，到处都建龙王庙，村村能闻祈雨声，但现实却是祈雨盼雨不见雨，神明无用，旱魔无情。

0: 在红旗渠沿线以碑石为记的纪念物有很多。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叫荒汉碑。在我身后有两块分别立于大明正德二年和清光绪六年的石碑，它们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哀鸿遍野的人间惨状。人口无实，时势之意存二三，夫卖其妻而昨张经理，食人肉而僚机，死道路而尸皆无肉。冬至春，由春至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从明初到1949年这500多年，发生严重旱灾30多次，形成人相食的惨境就有5次。这些碑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临县当地几乎遍地都有。无论是明朝时期所谓的仁宣之治，还是清朝的康乾盛世，或是同光中兴，直至民国时期，这些矗立在临县境内的碑刻记载的却只有苦难的历史。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1: 西方有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红旗渠的修建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通过长期不断的探索与实践才应运而生的。红旗渠动工之前，临县人民已经开始大兴水利了。我眼前的这条英雄渠原名西河渠，于1956年动工修建，当时国家拨款了16万元，然而动工后修了不到1/3，经费就用完了。但临县人民意识到，要做成一件事儿，不能等，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的扶持，必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有主动权。
2: 在临县县委的动员下，568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修渠民工组成98个突击队，历时2年，英雄渠于1958年5月1日竣工通水，使之成为临县南部最重要的引水工程。1966年，红旗渠一干渠工程竣工通水，红旗渠的水与英雄渠的渠水在此处合流。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人们在这汇流处树立起了这座红英汇流纪念碑。
1: 无论是英雄渠还是红旗渠，说起临县的水利建设，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的人物。照片上这位白发苍苍、慈眉善目的老人叫杨贵，在临州提起他的名字，就没有人不知道的。1954年5月，26岁的杨贵被任命为临县的县委书记。正是由于他的到来，使这座小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使临县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2: 杨贵出生于河南省吉县罗圈村。战争岁月里，他就听说过临县10年9旱，水贵如油，缺水是临县最大的困难。临县的症结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必须重点解决好水的问题。从1950年起，临县县委大力开展了以打旱井、修渠道、挖池塘、引山泉为中心的兴修水利工程。1957年12月，根据全国山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县委书记杨贵主持召开了中共临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撼天动地的口号：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5年，重新安排临县河山。
0: 临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吗？1958年11月1日，离京赴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在新乡火车站接见了豫北地区部分县委书记

0: 这其中就有临县县委书记杨贵。当杨贵走进车厢时，毛主席亲切地和他握了手，并说出了刚才的那句话。而我手中的照片，则记录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有了毛主席的鼓励，杨贵更是踌躇满志，一定要再接再厉，绝对不能辜负毛主席的嘱托。 从1950年到1959年，近10年间，临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解决了部分村庄的用水问题，但大部分临县人对水的需求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让临县人民过上清水遍地流的幸福生活，成为杨贵和临县县委心中的头等大事儿。从分水岭出发，沿渠而上，严严酷日下，近距离感受红旗渠带给人们的丝丝清凉。 而树立在总干渠沿线的座座纪念碑，仿佛又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激荡着青春的火热年代。像这样的纪念碑在红旗渠总干渠沿线上一共有15座，当年临县一共有15个公社，每个公社完成路段修建的任务后，都会在竣工的地点树立起这样的一座石碑来。
1: 岁月的侵蚀，使碑身上的文字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不过，我们从林州市档案馆的数千件档案文献中，找到了当年记录着纪念碑碑文的手稿。每一份手稿的内容不尽相同，上面记载的是本公社的工作量、施工总量，以及相关负责人和劳动模范的名字。 但是我们从这些不同公社所撰写的碑文当中，却找到了一个相同的词汇，这是姚村公社的“引张入林，从根本上改变临县面貌”。姚村公社人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红旗渠建设光荣战斗中。这是小店公社的，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临县山区的落后贫困面貌。 县委根据中央治山治水三主方针，做出了我县人民久所渴望的引张入林宏伟规划。正如碑文所说，引张入林就是临县人民的根本大计。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红旗渠的渠首。1959年，全国遭遇了建国1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干旱，在临县境内，河水断流，井塘干涸。当时我们修成的水渠无水可饮，旱灾给临县的工农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和灾难。为了寻找新的水源，
0: 杨贵和县委的党员干部就组成了三个找水小队，他们一路步行翻山越岭。很快，李贵小队和李运宝小队都失望而归了。他们沿着齐河和西河进行勘测，水量皆不堪用。而沿着涿漳河一路上行的杨贵却有了喜出望外的发现。
2: 起初，杨贵的脚下只有干涸的河道。 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细流，却远不足以为临县所用。直到进入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远远的就听见峡谷中的隆隆水声。沿着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杨贵等人终于见到了这条梦寐以求的涿漳河真容。涿漳河常年流量为每秒25立方米左右。 年净流量达到7.3亿立方米，如果能从平顺县引来涿漳河水，就能让临县广袤的土地得到源源不断的水源。引漳河水入临县，就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临县恶劣的生存环境。杨贵和县委干部外出找水的故事， 了解红旗渠的人大多

0: 都应该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引漳入林工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整套系统完整的规划。档案记录着无声的历史，是解读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相最好的凭证。我们在梳理红旗渠关于设计施工的档案时，发现了一份很少有人提及过的设计书。这本设计书对于引漳入林工程的各个环节都做了详尽的介绍。在介绍林县已经建成的水利工程的结尾处，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上述各项工程在引漳入林工程完成后，都能串联相通，相互调剂水源，形成完整的工程系统。引漳入林计划并不仅仅是为林县注入强有力的水源那么简单，而是从整体出发，构建一整套系统工程，为林县人民的未来谋篇布局。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1965年红旗渠总干渠通水时，杨贵在通水庆典上的讲话。整个红旗渠工程完成后，使全县形成一个能蓄能排的水利网，为全县水利化、电气化和保证农业稳产高产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到那时，我们过去所说的清水高山流，渠道往山头，吃的自来水，鱼在水中游，遍地苹果笑，森林满山沟，走的林荫道，两旁赛花楼，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旱涝能增产，不怕灾年头，生活日日好，山区人民永无忧的美好理想就会变成现实。
1: 1959年6月15日，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卓章和资料回来了。到家的第一页，杨贵兴奋地彻夜难眠，一遍遍地用红笔在地图上勾勒着引水线路。实际上，早在1951年，林县就提出过引漳入林方案。引漳入林计划一直是林县人民的夙愿，只不过面对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想要把漳河水引进林县，无疑是在天上修一条天渠。这对于常年处于吃不饱饭的林县人民来说，引漳入林就和愚公移山里的故事那般，不敢想象。而面对这些质疑，杨贵这样说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我们的党性原则不允许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地里旱得长不出庄稼，几十万人翻山越岭找水吃而无动于衷。自然灾害是事实，但是都坐等着老天爷恩赐，战胜不了灾害，遭罪的还是老百姓。山区的贫困面貌就靠共产党带领群众流血流汗去改变，所以共产党员必须冲上前去。
2: 1960年的春节，对于林县人民来说，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个新春佳节。这一年的春节，林县县委的主要领导是在筹划引漳入林工程中度过的。与此同时，河南和山西两地的省委领导为了协调两地饮水问题，也都是十分忙碌。

1960年1月27日，这一天正值农历的腊月29，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相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礼以个人名义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汝佳、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了一封信，信中是这么说的：陶汝佳、王谦同志，春节好，身体很好吧？河南省临县系山区，水源很缺，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都有很大困难，该县又没有较可靠的水源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临县要求在平顺县新安附近修建引漳河水入临县的

0: 渠道，这可以灌溉临县境内40-50万亩耕地，是临县人民生产生活上的一件大好事。收到来信后的陶鲁家，大年初五就召集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等领导开会，就临县要求引漳河水入临县一事进行研究，并指示平顺县委要协助临县选好引漳入林工程的引水地点。
1: 很快，1960年2月3日，山西省委就有了回信，同意临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建议临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县侯壁段下引水。
0: 1960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十，河南省委将山西省委的回信转交给了杨贵。杨贵看到回信，十分激动地说：“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马上动员全县人民干！”而在林州市档案馆保存的这份动员令手稿中，我们看到这样几句用红笔标注的话语，读后更加令人震撼。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更大的积极性，听党的话，多多发明创造，在困难面前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不妥协，不丧气。全县50万人民要团结一致，前后方要互传捷报，人人都要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水利上当英雄，在农业上当模范，在各战线上大显身手，大张志气。
2: 1960年2月10日，中共临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代表县委县政府连夜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宣读了引漳入林动员令，顿时全县沸腾了起来，从县委机关到千村万户灯火通明，人们都在议论这县委发出的动员令，进行着激战前的准备，争当出征第一名。
1: 与此同时，无数的决心书、誓言信纷纷向县委政府涌来，比如临县商业局的决心书这样写道：“供应好修渠一切物资，保证凿洞有铅，打铅有锤，放炮有药，抬石有绳有筐，掘土有锹。”共青团的口号是：“逢山钻洞，逢河架桥，来实现荒山秃岭流清水，层层梯田用水灌。临县青年降伏虎，扛上大旗超江南”的目的。妇联的决心书是这样写的：“立大志，下雄心，水利战线创奇功，敢喝男子比干劲儿，红旗榜上争高峰。看看谁的贡献大，比比谁的技术精，抄完任务主意定，五一坚决把水通。”全县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就这样由37000多人组成的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锅灶，冒着早春寒风，踏着霜冻，浩浩荡荡地爬上了太行山，向着涿漳河的方向前进。我们看到的这些珍贵历史画面，是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红旗渠》。从画面中，我们虽然也能感受到当时的施工环境很是艰苦，但是现实要比镜头里记录的更加艰难。
3: 这些厚厚的笔记本记录了红旗渠工程从动工以来到1966年工地上的详细情况，7年里有时天天记，有时隔数天记，有的日记几百字，有的日记仅记十来个字，久而久之形成了长达几十万字的红旗渠大事记。
4: 我们通过梳理红旗渠大事记，发现了这样一处从未有人提及过的细节。在这本1960年3月到8月的大事记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3月8日，今日晴空万里，

0: 灯光四射，人们感到格外清晰凉爽。中午过后，两辆小汽车沿着临平公路过来了，这是临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同志带领的省委、地委、河南日报社龚总编辑和十多位记者以及县委办公室同志一同来到工地进行参观。记者们相互谈论着说，这工程真是十分险峻呀。接着不知道哪位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工程真是要气死拍电影的。
1: 总干区全线开工后，3.7万人齐上太行，每个人找一块地方抡起锄头锤子就干起来了。引张入林工程开工时，杨贵正在郑州开会，直到20多天后，杨贵才赶回了临县，马上急匆匆地直接奔了工地。从坟头岭到侯壁段的总干区施工现场，杨贵走了3天，越走越是心焦。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半天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战线拉得太长，分散了力量，工程进展非常缓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太行山上没有一点进展，只留下了一些坑坑窝窝。五一建成总干区的目标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登载着引张入林动员令的临县报，这样一则醒目的口号吸引了我的注意：大战80天，引来张河水。80天，不要说是在那个技术落后、物资匮乏的60年代，就是放到现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工程，80天的时间恐怕也引不来张河水吧。那么这句口号从何说起的呢？原来在出征之前，大家都兴奋极了，一想到马上就要修渠了，每个人身上都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用不完的力。有人向杨贵提出来，70公里的水渠就是7万米，我们上7万人，每人承包1米，3个月就能拿下来。这样美好的愿望来源于理论，但是现实却是管理混乱，进展缓慢。谁也没有想到，当初预想的总干区3个月通水的目标，这一干就是5年零2个月的艰苦奋战。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红旗渠时曾这样说道，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作为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红旗渠精神，在困难面前又是如何做到将理论联系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面对工程上的进展缓慢、管理混乱这一状况，杨贵和临县县委的党员干部们又将如何应对呢？
3: 盘阳村，漳河边上的一个商贸重镇。由于位置处于枢纽地带，交通便利，所以引张入林工程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1960年3月6日至7日，中共临县引张入林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在盘阳村召开。这次会议是红旗渠总干区开凿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战略性会议，被称为红旗渠建设史上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当前引张入林工程上的诸多问题，杨贵做了一份长达10页的系统报告。五一之前建成总干区的目标终归是不现实的。对于这样的问题，杨贵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第一期工程要求你们提出5月1日通水，这个精神很好，真正6月1日通水了，甚至7、1、8、1通了水，也是很大胜利。

0: 杨贵的这一席话既鼓舞了在场党员干部们的士气，又缓解了工程进展缓慢所带来的压力。随后在施工方面又调整了战略，集中力量突击山西境内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促修渠，鼓舞群众。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杨贵建议把引漳入林这道渠命名为红旗渠。
1: 几十年后，有人曾问过杨贵，当年为什么要把工程命名为红旗渠？杨贵说道：“红旗象征着革命，象征着胜利。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就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竖起了一面旗帜，既表明了临县人民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也表明了县委要力挽狂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前进的坚强决心。”随着1960年5月1日蓝河大坝及渠首枢纽工程胜利竣工，浊漳河水顺利流进了红旗渠渠源隧道，红旗渠总干渠一期工程也随之开始。阎王鼻子、老虎嘴、小鬼脸、通天沟，这些地名都是红旗渠工程中要通过的最为险要的几处工段，光听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些地段的凶险程度。而在总干渠的一期工程中，有这样一处地段名为横五崖。横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从渠首位置出发，顺流而下，临近临县境内，我发现了一块与众不同的界碑，它四面刻字，一面刻着河南省临县和顺人民公社，一面刻着多快好省把渠建，群策群力站太行，一面刻着横五崖大会战简介，最后一面刻着15个突击队成员的名单。看到界碑上横五二字，心就不自觉发抖。横五是夜行猛禽，叫声恐惧，有一首打油诗就是形容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的：横五崖，鬼门关，上面接青天，下面是深潭，猴子不敢上，禽鸟不敢攀。这里位于临县与平顺县交界处，地势十分险要，是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必须要通过的一段天险。这张名为凌空除险的经典照片，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仅靠一根绳索，在上无寸物可攀、下无立足之地的峭壁上作业，很是让人震撼。由于这张照片无论是从角度还是构图上来说都是比较完美，所以被广为流传。但是您有所不知的是，当时的摄影师拍摄了很多组除险作业的照片，都被保存在林州市档案馆中。这些照片虽然从艺术的角度看起来并不怎么具有观赏性，但是却是无比真实，更加的震撼人心。除险队长任阳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说的就是照片中的这个人。他口中的门牙就是在一次除险作业时被石块击中受伤之后，他忍着疼痛将嘴里的碎牙一吐，继续战斗，最终完成了除险任务。工地的干部让他到医院休息治疗，谁想到第二天他就又背上绳索下铲除险。总干渠通水之后，任阳成被评为特等劳模。而像这样的硬汉在横五崖会战的工地上比比皆是，按照盘阳会议修一段成一段，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方针，为早日贯通横五崖这一天险，总指挥部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各公社的精兵强将集中对横五崖进行一场大会战。
1: 根据工程需要，

0: 最后挑选了5000名健儿，编成15个突击队，奔赴横武崖工地。突击队中有任阳成等12人组成的飞虎神鹰出现队，有陈关公社的开山能手突击队，有东港公社的爬山虎突击队，有河建公社的常胜军突击队，有采桑公社的铁姑娘突击队。大会战呼啦啦的在3000多米的险要攻段横武崖展开。经过50多天的鏖战，一条雄伟的大渠顺利通过了横武崖。1960年8月30日，红旗渠总指挥部在总干区渠首举行第一期工程首次释放水典礼大会，党员干部、修渠民工以及附近群众等2000多人参加了典礼。当看到奔腾的渠水穿流而过，在场的群众深受鼓舞，整个工地形成以水促渠的浓厚战斗气氛，群众建渠的积极性如火山迸发。试通水后又大干1个月，总干区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尘封档案重启，经典故事再现，凌空出现的背后还隐藏了多少鲜有人知的细节往事？档案正在揭秘。要树立战胜地球、征服自然的革命胆略，以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势投入引张入林运动当中，见困难就上，见方便就让，树雄心、立大志，承担最急、最难、最新、最险的任务，要立志气、下决心，引张入林当尖兵。这样豪迈的誓言出自这份青年代表写的决心书。1960年秋，经过8个多月的奋战，红旗渠第一期工程总干渠山西段完工。浊漳河水绕着太行山腰，终于流到了临县的边界上。只要修通狼牙山上的隧洞，就能让浊漳河水沿着红旗渠流入临县。就在红旗渠工程修建的重要时刻，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种物资供应不足，特别是粮食短缺。1960年11月，中央决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红旗渠工程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1: 在红旗渠工程最为困难的时期，杨贵和临县县委做出艰难的决定，让修渠民工下山回家休养生息。负责该工程段施工的总指挥部共青团，从全县范围内选出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在狼牙山一带继续施工。
0: 在最困难的时期，最困难的工程开干了。一边高山挡道，一边悬崖峭壁，这里石质坚硬，普通的铁锤钢钎常常一连数十下才能打出一个小白点儿，一天下来只能向前掘进3-4寸的距离。以此速度干下去，要打通616米长的隧洞，至少也要5-6年的时间。怎样才能加快工程进度呢？
1: 进入到青年洞里，很多人都会被这岩壁上大大小小的窗口所吸引。那么这些窗口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为了加快进度，经过讨论，青年们决定在洞外壁上开凿出5个旁洞，将整个工程分割成6段，双向施工。与此同时，青年们还创造了三角炮、连环炮等爆破凿洞的新技术。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施工进度由原来的每天掘进0.3米，逐渐提高到了2米多，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0: 经过1年0.5个月的艰苦奋战，1961年7月15日，凿通青年洞的任务顺利完成。300名青年用自己的青春与汗水践行着当初的誓言。又经过2个月的奋战，总干渠二期工程也圆满完成。红旗渠总干渠又向临县延伸了10680

0: 是机密。
1: 决策盘阳村，大战横武崖，凿穿青莲洞，每一个故事听起来至今依然会让人为之一振，热血沸腾。然而在红旗渠整个修建过程中也有过坎儿的时候，我们在查阅红旗渠大师

0: 杨贵书记和水利局的同事要来工地确定渡槽的位置。起初我看到这段文字之后一直很疑惑，当年写下这件事的人为什么要在日记中写一个啊字，他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直到我们将所有的大事记翻看过后，心中才有了答案。在所有的大事记的记载中，叮铃铃叮铃铃，电话机突然响起，很多时候是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当年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在得知只是领导要来而非事故后，也不免松了一口气。从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红旗渠工程对于当时的党员干部来说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红旗渠工程艰巨，劳动强度大，部分群众有畏难情绪、不满的情绪，质疑的声音也不在少数。面对这些负面情绪，当时在工地上领导建设的党员干部决定实行五同方针。所谓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
1: 在这份关于干部深入开展五同工作搞得汤水不漏的报告中，东窑公社支部书记刘老二在分享自己开展五同工作经验时这样说道：领导就是遇事跑到前边，哪里也得去到，生产能不能跃进就决定领导是不是走到了前边，工作是否抓得全面就决定领导是否深入，考虑的是否周到。临县县委要求每个县领导干部每个月在工地劳动的时间不少于10天，一年就是100多天。在红旗渠工程整个建设过程中，到处都能看到干部和党员的身影。而在这众多的党员身影中，有一位特殊的党员将生命定格在了成为正式党员的那一天。
2: 河从坝上过，水在坝中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红旗渠十大工程之一的白家庄空心坝，而这般构思巧妙、浑然天成、河水不犯渠水的堤坝设计，则出自吴祖泰之手。从林州市档案馆中保存的关于吴祖泰的档案资料中，我们了解到，
1: 吴祖泰毕业于黄河水利学校，后被分配到安阳专属水利科。1958年调临县水利局工作，是县里唯一的一位水利专业毕业的技术人员。引漳入林计划开始之后，吴祖泰和县里的其他技术员每天翻山越岭、朝出夕回，完成了引漳入林工程最初的定线、测量和设计工作。然而吴祖泰却没有看到他亲自参与设计的红旗渠通水的那一天。
2: 在这本临县水利建设因公死亡登记表中，第一位牺牲的烈士就是吴祖泰。1960年3月28日下午6点多钟，吴祖泰听说王家庄隧洞洞顶石油土石塌落，立即放下饭碗，和姚村卫生院院长李茂德一起进入到隧洞当中检查安全，不幸遭遇塌方。牺牲时，吴祖泰年仅27岁。
1: 在他牺牲的当天，中共临县县委决定批准吴祖泰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红旗渠修建的过程中，因公英勇献身的人有很多。为了纪念他们，红旗渠纪念馆将81位献身人员的名字镌刻在了这面山碑墙上。而这面墙也化作了纪念碑，永远被世人铭记。而他所设计的这座白家庄空心坝也在他牺牲后的第4年顺利竣工。那一年的年底，红旗渠总干渠第4期工程也圆满完成。至此，红旗渠总干渠从渠首到分水岭全长70.6公里全线贯通。
2: 无论过程多么曲折， 红旗渠渠线的修建者们凭借着毅力与耐心，让渠道一点

0: 一脸地向前延伸着。虽然红旗渠整体工程还没有完工，但是修渠这些年，一些地方已经因为红旗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1964年，夏粮秋粮接连丰收，临县粮食亩产达到了创纪录的423斤，一跃成为河南省第一个提前3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黄河以北地区亩产400斤指标的县，并在此后随着红旗渠工程的推进不断攀升。1965年4月5日是临县人民最盛大的节日，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临县人民迎来了红旗渠总干渠的通水仪式，期盼千年的引漳入林愿望得以实现。通水仪式在总干渠的分水岭举行，来观礼的群众漫山遍野，长长的队伍都看不到头。面对如此震撼的场景，当时河南日报的记者魏德忠用照相机留下了这张经典照片。
2: 那天4月5号还有寒风很冷，站上追着我一看，咦，他们我更感动了，所以羡慕这个磅礴的气势，得全部拍个大场面。那时候没过去啊，三辆底片挤到一块来。
1: 在拍摄的过程中，令魏德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些手持奖状站在渠岸上的劳模们。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庆典当天来的这些劳模只是一部分，在这份模范事迹登记表中记载的数百名劳动模范们，此时还奋战在红旗渠工程的各个角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5年来，没人叫过苦，没人喊过累，唯有手中的这张奖状，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1969年7月，红旗渠3条干渠也都全面建成通水，前后一共经历了近10年的时间。红旗渠工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硬是削平了太行山上1250个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共挖砌土石垒筑成宽2米、高3米的墙，可以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和哈尔滨连起来。10年间，总干渠、3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资6865.64万元，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总投资85.06%。参加建渠的民工自力更生，10年间自制水泥5170吨，炸药1215吨，节约145.8万元。在林州市档案馆中保存着许多红旗渠工程的账本和预算清单表，上面大到水泥炸药，小到一个螺丝钉、一个工程帽，都有详细的记载，收支流据比比可查。修建红旗渠10年，没有发生过一宗请客送礼、挥霍浪费的情况，也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建渠物资。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这样对外国友人说，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就是临县红旗渠。
0: 1974年2月25日，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红旗渠。卡翁达总统感慨不已，太伟大了，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为我安排了这么好的参观项目，我建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来看看你们的红旗渠。陪同的李先念同志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感慨地说道，我看过红旗渠电影，也听人讲过红旗渠，总的印象不错，来红旗渠一看，更感到工程宏伟，真是人工天和。

0: 1990年，中央电视台来到了红旗渠，制作了三集大型专题片。李先念为这部专题片题写了片名《山碑》，而这“山碑”两个字，碑刻在了红旗渠工程最关键的工段——青年洞的岩壁上。沿红旗渠岸前行，有道别样的风景，每隔一段就会有一块方正的石碑，或大或小，或竖或平，上面刻着或公社或社队的名字。老一辈修渠人管它叫责任碑界。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殷殷教诲，此时此地感觉是那样真切，又是那样深刻。渠岸上树立责任碑界，其实是当年临县尹张入林总指挥部在盘阳会议上做出的一项决议，为确保工程质量，要求在每个施工地段的工程交界处刻碑留名。县委书记杨贵强调，这块小石碑既是民工功绩的记载，也是红旗渠永久性的质量标记。日后渠道出了问题，当初谁负责修建，还由谁负责重修。于是责任碑界成了渠线上的标签，渠线延伸到了哪里，碑界立到哪里。十年修渠，十年树碑，弯弯曲曲的修，结结实实的立，立了总干渠，立一干渠，再到二干渠和三干渠。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依靠自力更生，依靠苦干巧干，硬是用一锤、一千、一双手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修成了一条人工天河，滋润了一片土地，养育了一方百姓，孕育了一种精神。1990年，在红旗渠总干渠通水25周年之际，临县县委县政府及时做出关于宣传、继承和发扬红旗渠精神的决定，总结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1: 2021年，在党中央批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红旗渠精神被列入其中，成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丰碑。历史并未远去，当年激情飞扬的太行山下，一个红色源流与传承的故事仍在演绎。进入林州市，融入了红旗渠精神的雕塑、标语、标志等城市景观，携起醒目的鲜红底色不断映入眼帘，仿佛置身那个火红年代。红色是林州市最具辨识度的颜色，红旗渠精神是林州市最具辨识度的品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珍贵的历史记忆。半个多世纪以来，林州人民在红旗渠精神的激励下，站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福太行，用矢志不渝的拼搏奋斗，奏响了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时代强音，实现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次又一次飞跃。太行山历经风雨，巍巍挺立，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它既是时代的地标，也是通向未来的起点。唯有发展才是对精神最好的传承。档案里的中国，红旗渠就是纪念碑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今天的林州发展，正是向未来留存的更加美好的档案。

0: 三天暴毙死，近千生命临危。
1: 救命啊！救命啊！
0: 三声枪响警告，水岛退车令急催。
2: 一旦此时停车，那便意味着一场豪赌。
0: 平均年龄18岁，26朵金花勇创奇迹，65载传承接续，48任铁路玫瑰铿锵。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12次列车传奇65周年，档案专程奔赴沈阳，特邀12次列车首任列车长张李元深度还原真相。第42任列车长杨浦，第48任列车长张宗玉写数份独家珍贵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惊情72小时12次列车失联之谜。

乌云压境，雷声大作，如注的大雨仿佛在天与地之间垂下了一道黑色的大幕，豆大的雨水发了疯似的拍打着大地，让人不寒而栗。这场大雨已经在沈阳乃至大半个辽宁省下了整整三天，这种大范围的强降雨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了。1959年7月21日的晚上，一列编号为12次的特快列车像往常一样行驶在广阔的辽西大地上，但列车里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将迎来一场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劫难。那么，这中间究竟都会发生什么？

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59年7月25日，这是12次列车第一届乘务组全体乘务人员从受灾地返回沈阳后的合影。照片中间一面锦旗引人注目，上面写着机智勇敢，依靠群众战胜洪水，保护旅客的安全。65年前，1959年7月22日，由沈阳开往北京的12次特快列车在行驶至辽宁省绥中县前卫至高岭间时遇特大洪水，被困失联整整3天。我是12次38组第42任列车长杨福，今天12次乘务组陪您一同回到65年前，一起重温那惊心动魄的72小时。这天晚上22点35分，伴随着轰鸣的汽笛声，12次列车驶离了沈阳站，向着首都北京进发。虽然窗外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冰冷的雨点不停地拍打着车窗，可车内的景象却异常的热闹。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都在热情地打

0: 呼聊着天儿。作为当时整个沈阳列车段女乘务员最多的乘务主，自然要拿出12分的热情服务好每一位旅客。要知道，此时的12式列车乘务主只是一支组建仅一年的新团队，乘务主32人里有26人都是女性，因此依靠热情的关怀与周到的服务，让这个团队在成立不久便荣获了三八青年包车主的称号。而这个光荣的称号对于我们铁路人来说意义重大。
1: 三八青年包车组，它的前身叫做三八青年包乘组。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称号可谓是家喻户晓。1950年3月8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将与她的乘务组一起驾驶这列名为三八号的货运列车，正式开启他们的首秀之旅。不一会儿，一位名叫田桂英的女司机带领着8位女乘务组人员走上了月台，接过了由铁道部颁发的火车驾驶证。而这个都由女性组成的乘务组也被铁道部正式命名为三八青年包乘组。1951年，田桂英作为列席代表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田桂英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道，现在正在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不一定都要上前线，你只要在国内开好火车，这也是支援抗美援朝。在田桂英担任司机的3年时间里，由他驾驶的三八号货运列车安全行驶20多万公里，从未发生一起事故，而三八青年包乘组的名号也就此享誉全国。

0: 随着田桂英带领的三八青年包秤组越来越火，越来越多的铁路段都有属于自己的三八青年包秤组。后来为了更好地辨别客运和货运两种工作类型，客运段的三八青年包秤组便被称为三八青年包车组。因此，作为同样拥有这个称号的十二式列车青年包车组，为了能够对得起这个光荣的称号，在第一任列车长张敏元的带领下，每一位乘务员都保持着十足的干劲儿，让旅客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就这样，伴随着欢声笑语，十二次列车在茫茫的夜色里向着首都北京飞驰。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正悄悄地向他们走来。
1: 您乘坐的本次列车是由沈阳开往北京方面去的十二次特别快车，22:35由沈阳发出，明天早上10:45到达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我们是沈阳列车段三八青年包乘组，旅客上车如到家，需要什么您说话，愿意娱乐有扑克，喜欢看书有连环画。我是本车的列车员，我的名字叫杨小华。
2: 这是于1960年9月上映，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十二次列车》。电影比较真实和全面地还原了十二次列车遇险的经过，其中对于灾难来临之前的场景就有着这样的真实描述。
3: 调动，调动，我是汪忠啊，我是汪忠，向你报告我们区间的水情啊。
4: 气象台的水情警报已经收到了，关于十二次我们立即采取措施。
1: 好。

0: 孙呢？
1: 老孙，我还得往石河桥走一趟啊，怎么样？调度给命令了吗？
2: 给了，三号。哎，我是刘工长，你不是刚回来吗？
1: 下这么大的雨，我不放心呢。
2: 那好吧。
3: 在真实情况下，途经车站的工作就是按照计划迎接和放行经停的列车，无需与调度站取得联系。但今天不同于以往。
4: 原来根据巡道工汇报，新城至山海关之间的路段由于近几日连续的暴雨，河水猛涨，水位已经超出了安全范围，沿线铁路也出现了下沉现象。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随时都会对铁路造成损坏，必须连夜排查并通知过往车辆小心谨慎安全行驶。因此站长才不断地和铁路局确认调度指令，派出工人继续排查抢修，只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再有一刻钟，十二次列车就要进站了。

0: 您可能有所不知，当列车在运行期间，如果沿途有紧急情况发生，该区域的巡道工人会第一时间将危险情况报告给所属铁路局，铁路局通知沿途各站，并进行统一的调度指挥。而依据受灾情况的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会不同，例如加强瞭望、加强淤泥清障、限速运行以及下达退车指令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没有达到退车的程度，但马上采取抢救措施刻不容缓。
1: 三声枪响，水库决堤，生死一念之间，看着车下350多名灾民，这支几乎全部由女性组建起来的车务组又将如何选择？珍贵照片独家揭秘，真实还原了当年灾害现场哪些惊天细节？档案正在为您讲述。如今，距离那场灾难已经过去65年了，可每每与人讲起当年的那段经历，时任沈阳客运段12次特快列车的第一任列车长张敏元，仍感慨万千。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他，容颜虽已不及年轻时的风华，相册里的照片也已泛黄，可当年发生的很多细节，仍然清晰地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
2: 我认为我这列车长的责任就要对旅客负责任，那来这么大的水，我就顾不得害怕。完事儿有不少人问我，你当时没害怕呀？我说我现在吧，不是我现在回忆，我回忆当时我真没害怕。我就说吧，就是来这么大的水，在这怎么能保证旅客的安全？想办法是往后退呀，还是怎么请示啊？因为咱们列车一行驶吧，车上这一件事儿归列车长管，行车的事儿归运染车长管，所以我就叫运染车长，你赶紧告诉调度命令，咱不能停在这儿。
1: 就在12次列车刚刚抵达新城站准备休整的时候，早已等在站台上多时的站长立即将上级的建议传达给了列车长张敏元和司机于世清。经过商议后，他们一致认为此时退车并不合适，减速行驶这是他们眼下唯一的办法。一旦列车驶离后指令有变，巡道工人也通过应急电话会在半路拦截进行下一步操作。
0: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列车究竟要减速到什么程度才算安全呢？我手中拿的这份档案里面就有详细的记载。这份档案是由沈阳铁路局档案馆为档案栏目独家提供的，是由中共沈阳铁路委员会沈阳铁路局于1959年8月5日起草的批转关于防止路外伤

0: 亡事故安全宣传教育运动及十二次列车战胜洪水事件的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了保证行车安全，调度命令该次列车按每小时5公里速度继续前进。要知道，一个人在正常行走的情况下，一小时都能走够5公里，原速近80公里降到了只有5公里。如此大幅度的降速，放眼整个铁路史都是极为罕见的。从这份档案中，我们就能看出当时情况到底有多凶险。尽管列车已经行驶得如此缓慢，可张敏元和司机于世清还是在驾驶室里紧紧地盯着漆黑的窗外，注视外面的一切风吹草动。他们只盼望能早一点驶离危险区，将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但一切能如他们所愿吗？
1: 7月22日凌晨5时许，列车刚刚驶离葫芦岛市前卫站，向着下一站高岭站行驶。车上的旅客们正沉浸在梦乡里，由于列车行驶得很慢，大家睡得都很沉。然而几公里外的轨道旁，几位穿着雨衣拿着手电的工人正顶着倾盆的大雨，猫着腰一节一节地检查铁轨的牢固程度。就当他们走到距前卫站10几公里的石河桥，准备继续检查的时候，抬头一看，几乎所有人都呆愣在了原地。只见桥下的河水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并不断蔓延开来。拿着手电向前照去，桥边的路基已被凶猛的洪水冲出了两个大洞。洪水拍打堤岸所掀起的巨浪更是不断地发出哗哗的响声。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轨道甚至桥梁被冲垮也只是时间问题，想要过一辆火车更是天方夜谭。看到这样的景象，巡道工人们不敢有丝毫的耽搁，立即开始抢修路基，同时安排人拿着信号旗抓紧往回赶，势必要赶在12次列车抵达前拦下列车。
0: 这里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我们习惯叫它沈阳铁路局。解放战争时期，这座大楼曾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沈阳解放后，正式将这座办公大楼改为沈阳铁路局，并一直沿用至今。就在前方工人正在奋力抢修铁路的同时，一通电话分别打到了锦州铁路局和沈阳铁路局。原来就在刚刚，张敏元车长从巡道工那里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党支部书记、副车长以及检车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急方案。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大家一致决定列车先退至前卫站，并利用桥头上的应急电话上报锦州和沈阳铁路局，等待最终指令。就在调度时的工作人员接到前方的电话后，立即上报领导，并得到明确批示，立即执行第11号退车令。

0: 在电影《十二次列车》当中，这段大桥塌方的情节着实让观众捏了一把汗。很难想象，如果十二次列车没有及时后退，将会酿成怎样的惨剧。但这只是电影中的情节，真实的场景远比电影中更加可怕，更加令人心惊。
1: 所谓退车令，就是由路段所属铁路局下发的列车退行指令。这种强行退车指令通常是不会轻易下发的，但在当时那段时间里，能够有11个

0: 调动命令，可见这场大雨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我们12次列车乘务组与张敏元列车长于今年七月初回到事发地参加纪念活动时拍下的照片。照片中的左边的这块巨大的桥墩，就是当年被洪水冲走的桥墩，右边则是事发时的那座大桥，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桥墩与桥相隔近百米，可以想象当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究竟有多可怕。其实，无论是65年前还是今天，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出临时退车这样的指令的。但为了保障旅客的生命安全，退车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在得到上级的明确指令后，12次列车立即退出了石河桥区域，回到前卫站。就当列车退行仅16分钟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远处传了过来。原来，巨大的洪水冲断了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桥墩，石河桥被彻底冲垮。听到响声的众人都不由得感到一阵后怕。然而，眼下的情况还远远没能到可以松懈的地步，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还必须商议出个对策才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就当列车刚刚停下，众人准备谋划对策的时候，砰砰砰，三声枪响又从西北方向的水库那边传了过来。
1: 在当时那个年代，为了防范水库决堤而导致的灾害发生，当地水库的负责人都会在水位到达警示线前通知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但如果通讯系统损坏，无法将情况传达到各处，那么在水库决堤前，负责人将以三声枪响为警示信号，提醒沿途交通以及附近百姓提前做好防洪防汛准备。但张敏元怎么也没想到，这枪声真的来了。
2: 到前卫车站，我想上调度去问，还没等问呢，站长呢跟我正说话，就枪响了。三声枪响的时候，水来了，我这又吓一跳，这家这水来的像大老虎似的，嗷嗷的，那不退车咋的？这没有命令了，那我就是命令了。我就告诉我说，你告诉司机，我说蹭点，你告诉司机退车。
1: 由于前卫站的地势较为低洼，在这里避难极不安全。倘若水库的洪水奔涌过来，那么全车650余名旅客的生命财产都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可此时再向上级请示，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车长张敏元果断下令，列车再度后退，直至退到安全处再做打算。

这张照片是1998年我们42列车包车主回到受灾地区探望乡亲时拍的照片。站在中间的这位老人名叫赵兰。65年前42列车遇险时，他正是附近受灾村庄的灾民。对于这位老人，我们42乘务组每一名乘务员都很熟悉。每当我们回到受灾地区举办纪念活动的时候，都会去看望他。每每回忆起65年前的那次危机，他都会和身边人说，是张敏元车长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听到枪响以后，列车马不停蹄地向后退去，可此时的洪水也已经向列车行驶的方向袭来，还时不时掀起一丈多高的巨浪，沿途的树木、房屋都逐渐淹没在了洪水之中。此时已经是早上7点多钟了，旅客们陆陆续续地醒来，看到车外的场景都不由得地慌乱了起来。突然，一名旅客大声喊道：“外面有人！”众人这才顺着声音看到，在不远处的洪水里，

0: 近受灾村庄的几百名村民正背着大包小裹，趟着洪水，向列车所在的方向狂奔。看着不断追赶上来的洪水，再看看火车外的灾民，此时十二次列车上的所有人都陷入了纠结之中。一旦此时停车，那便意味着一场豪赌。
1: 往后退的时候，水就过来了，水撵着车走，水都没车轮了，那太吓人了。但是下边的老百姓呢，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我一说到这儿吧，就把当年那个情况又反映出来了。哎呀，我说这像喊救命，车上这旅客就说不能停车，停车我们都完了，那水都冲上来了。完了，我就斩钉截铁地说停车救人。完就这样，车就停下了。

0: 车为人民，绝不能见死不救。在张明元的一声令下，车上再也没有了不同的声音。在包车组26名乘务员以及乘警的合力组织下，旅客们纷纷打开车门车窗，解放军男性旅客首当其冲，纷纷跳入洪水里，从洪水里往车上救人。女人、老人负责搬运灾民的包裹。列车就这样不断走走停停，几个来回下来，成功地将350多名灾民救回到了火车上。随后火车一刻不停，赶忙加速后退。就当列车刚爬上一处高地停下时，之前经过的一座桥就被洪水冲垮了。此时天已大亮，桥面坍塌的恐怖画面让车上的所有人都为之后怕。如果救人不及时，亦或是撤退时再耽误几分钟，后果谁都无法估量。但幸运的是，眼前所处的高地至少能够确保他们暂时脱险。可不幸的是，如今洪水不仅把他们撤退的路给完全封死，沿途的应急通讯设备也都被破坏了。此时的众人仿佛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将他们与外界完全的隔离开了，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1: 平均年龄18岁，26朵金花，勇创奇迹，珍贵档案独家曝光，这其中还尘封着哪些秘密？面对近1000人长时间的断水断粮，如此危难局面，张明元又能否再出奇招，将局面转危为安？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1959年7月22日上午，从锦州铁路局传来紧急消息，葫芦岛新城站附近发生严重水害，石河桥坍塌，12次列车下落不明。本就守在值班室的沈阳铁路局局长王光文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即起身拿起电话，联系所属路段的锦州铁路局局长杨国辉，建议立即组建搜救小队，带上足够的物资赶赴事发地。随后他又把电话打到了空军部队，希望解放军可以提供空中支援配合搜救行动。挂断电话后，杨局长也带着足够的人手马不停蹄赶赴新城一带支援。一时间，沈阳铁路局、锦州铁路局、人民解放军、山海关医疗队集体出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洪营救行动开始了。
1: 同志们，要是

0: 什么意见的话，那就这样做了。政委的指示很对呀，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首先要把支部的决议成为全列车上每一个人的行动。
1: 我回到我们车上，就向旅客们做动员。
2: 这是电影《十二次列车》中展现的另一个真实场景。在面对如此孤立无援的局面下，十二次列车乘务组也并没有闲着，特别是列车长张敏元。此时的他组织起车上的代表召开支部会议，在他看来，想要在这种与世隔绝的极端环境下生存下去，必须将大伙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才能博得一线生机。在十二次列车党支部的积极组织和动员下，现场旅客的秩序和情绪很快就稳定了下来，但摆在眼前的问题依然存在，将近一千人的伙食究竟该怎么解决？
3: 众所周知，在如今的每一列火车上都会设立餐车，以此来为旅客提供餐食，也能起到更好的服务旅客的效果。但您可能不知道，起初十二次列车是没有餐车设立的，车上储备的物资几乎都是乘务组自己带的食物。眼下整个乘务组也就剩下了12个面包和10根香肠，加上从旅客那里集中来的饼干、鸡蛋、干粮，这些物资虽可暂时解决车上老人和孩子的温饱，但对于全车近千人来说，这点物资几乎为零。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张敏元的心中五味杂陈。
4: 在这吧，咋不愁呢？我这我怎么去抢救面粉去呢？不，粮库给冲倒了吗？冲倒我们就上底下去捞面去了，搁到路基上了。完了，公社来取灾民了，我才跟他请示。我说我们车没餐车，那个面呢，我都抢救上的了。你批着我们点面，我们去上那个，我们去让那个解放军我们去打饼去，不就这么样了。
2: 粮食送到后，张敏元立刻组织人手开始生火做饭，一下子十二次列车周围又重新热闹了起来，大帮小，少帮老，壮帮弱，清清楚楚，井井有条。经过大半天的忙碌，饼终于烙好了，已经与洪水搏斗了一天的众人早已是饥肠辘辘，此时能吃上一口热乎的烙饼，无疑是眼下大家能遇见的最好的情况了。
5: 尽管眼前的氛围祥和一片，可站在一旁的张敏元却并没有那么乐观，他深知这一切也只是扬汤止沸，实际上这些物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困境。在我们生活中，一袋面粉最多可达50斤重，20袋面粉不过也就1000斤，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最多也就能撑个一天，等过了那个临界点，他们还能再想出其他的办法吗？张敏元望着眼前茫茫一片洪水，他也不知道。

7月23日早晨，雾气蒙蒙，此时雨已经渐渐停了，但火车仍然无法达到可以行进的程度。由于这两日的不断工作，车上已经陆续有人开始生病了，急需得到救治。昨天做好的烙饼已所剩无几，药品也只剩下了能急救用的常规药品，撑不了多久。照这样下去，张敏元担心的那些问题很快就会再次出现。正当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阵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引起了众人的目光。大家抬头望去，只见一架银白色的飞机呼啸而过。当飞行员看到了12次列车和被困人员之后，随即投下了40多箱物资，上面写着高级饼干慰问旅客。

0: 这犹如天神下凡般的物资，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拿起手里能用的一切物品，向天空挥手呐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地。等待了两天，他们终于获救了。
1: 在得知了12次列车的具体位置后，救援队、医疗队火速赶往现场，帮助旅客渡过难关。7月24日，王光文和杨国辉两位局长也相继赶到了现场。看着眼前600多名旅客和300多名灾民，杨局长满怀激动地说道：经过2天2夜的抢险，线路已经修通，明天一早大家就可以乘坐火车返回沈阳了。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又一次欢呼起来。此时张敏元车长建议大家一起来一个大扫除，不能把洪水侵袭的痕迹带回沈阳。大家纷纷动起手来，把列车洗刷一新。
2: 后来那个局长走就给我们个信儿，说你们25号啊就可以回去了。我们一听从25号回去，24号我就告诉大伙，把纱窗都摘下来，上下边刷干净了。这个车就像出户一样，大伙都打扫干干净净来回沈阳，不要把水害的痕迹带到沈阳去。人家旅客也动手，乘务员也擦了擦玻璃、洗纱窗的。那旅客没有麻烦，就把手绢掏出来，就那么擦呀，连擦地板，连擦，把这收拾的车厢特别干净。25号回来了，就这么3天3夜。
1: 25日清晨，300余名灾民在铁路局的安排下陆续被护送回家，而劫后重生的12次列车再次响起了胜利的汽笛，满载了全部651余名旅客，伴随着车厢内不断响起的列车员之歌，正式启程返回沈阳。

达从这儿开始，十二次列车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英雄列车，张敏元车长更是成为三八青年包车组中的灵魂人物。1959年10月1日，张敏元作为铁路系统的先进集体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的十二字精神也在这时起应运而生。

沈阳列车段三八红旗包车组，在党的领导下，你们同心同德，机智勇敢地和洪水搏斗，保证了旅客的安全，保护了国家物资，并抢救一批农民安全脱险。你们以实际行动表现了为人民服务、对国家负责的优良品质和英勇果断的战斗精神，特发奖状以资鼓励。大家好，我是十二次列车三八组第48任列车长张宗玉。我身后的这份档案是1959年8月13日由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颁发的59字第1号嘉奖令，对十二次全体乘务人员进行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铁路系统里的最高荣誉。三八青年包车组从此也多了一个称号——三八红旗包车组。

0: 回顾十二次列车的整个过程，会让很多人对这个经验老道临危不乱的乘务组竖起大拇指。但是接下来我要给您看的这份档案可能会颠覆您的认知。我手里的这份档案是1959年9月15日由铁道部下发的第83号文件，关于学习沈阳列车段38青年包车组英雄事迹的报告。这是沈阳铁路局档案馆为档案节目独家提供，这份档案也是首次对外公开。在这份档案里有这样一段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列车乘务员有70%是学徒工，全体乘务员的平均年龄不过18岁，他们与洪水搏斗中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考验。不光是电视机前的您，就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内容。在遭遇到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一群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乘务组团队，并没有因为情况的紧急而选择冒进或者退缩，反而沉着应对，化解危机。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壮举都是令人赞叹的。作为十二次列车38红旗包车组的一份子，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内容，我对我们的团队，对当年亲身经历此次事件的前辈们感到无比的骄傲。面对900多条鲜活的生命，乘务组的每一名成员并没有因为缺乏经验而慌张，反而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着冷静，将局面转危为安。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十二次列车乘务组的每一名后辈学习借鉴。
1: 如今十二次英雄列车已经走过了65个年头，先后培养了700多名列车长，培养和输送了400多名职工，走上了企业干部及战段领导的岗位。30多名乘务员获得了铁道部颁发的火车头奖章以及国家级荣誉称号。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接过这面英雄列车的旗帜，传承精神使命，谱写新的篇章。除此之外，12次38红旗包乘组也一直将雷锋精神作为自己的追求准则和信念。1992年，时任12次列车长将一枚列车长的袖标戴在了第17任雷锋班班长郑金宝的胳膊上，这也意味着12次列车乘务组和雷锋班正式牵手共创共建。如今32年过去了，先后共有11任雷锋班班长担任过12次列车名誉列车长。12次列车乘务组不仅会定期前往雷锋班进行培训与学习，也会邀请名誉列车长与他们一起登上12次列车为旅客们服务。2007年4月18日，全路第6次大提速开始，12次列车由北京延长到了广州东，而饱含故事与荣誉的12次列车车牌也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摆放在了12次列车荣誉室中。虽然营运里程增加了，停靠站增多了，客流成分复杂了，服务难度加大了，但12次精神并没有变。在国家有难的时候，12次列车的全体乘务人员仍然冲在第一线。
0: 2008年1月25日，历史又一次考验了我们这趟英雄列车。50年不遇的冰冻雨雪灾害袭击江南，十二次列车被困京广线长达143个小时。面对断水、断电、食物匮乏的困难局面，特别是面对旅客因急切盼望回家过年而引发的急躁、埋怨甚至愤怒的情绪，12次全体乘务员在列车长杨岳、韩玉华的带领下，依靠从老一辈那里继承的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的2个E精神，沉着应对，真诚。

历经千辛万苦，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3300多名旅客全部平安到达目的地。这段爱心融冰雪、真情暖车厢的故事被人们广泛传颂。当列车缓缓驶进沈阳北站，站台上100余名铁路职工手捧鲜花，热烈欢迎他们回家。列车长杨岳受到铁道部表彰，并。

0: 出冰雪的英雄事迹。在多达200多封旅客的留言和感谢信中，有这样一封信，上面写满了66名旅客的集体签名，这是一节硬卧车全部旅客的名字。还有一名旅客在留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1: 广州沈阳一线牵，工途受阻成天堑，冰雪无情人有情，英雄车主五心篇。
2: 12次列车仿佛穿过时光，回眸处风云激荡，岁月洗礼，一趟列车写下一段历史，一趟列车铸就一部辉煌。65年的发展历程，汇集着关爱与关怀，鼓励与祝福。12次列车人必将感恩于心，付诸于行，把昨日的荣耀化为今天的动力，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扬帆千里，再写精彩华章。12次列车的将来，不仅承载着列车发展的历史厚重，更负担着服务旅客的现实使命。作为一心想着旅客、一心为了旅客的缔造者和实践者，12次列车的每一位工作者都将不忘初心，拥抱英雄列车的本色。

0: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
1: 妈，想太多了。
2: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1: 一会儿别说了啊。
2: 做事啊，怎么了？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2: 跟上次的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3: 没什么区别啊，那是羊肉呢。
2: 就知道你尝不出来。
3: 走。
4: 怎么在这儿坐着，姐？像小老太太似的。
2: 会说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回来了？
4: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了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的。
5: 大姐，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
2: 谁是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你买什么去了？
4: 走，进屋说。
2: 哎，你别拽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烦了，不能水洗。
4: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啊？纸糊的。
2: 杨总，懂不懂？
6: 妈，姐。
2: 哎。
6: 哎，飞哥也在。哎。
2: 来，
3: 早安，来来，正好吃饭，坐坐坐。
7: 孙院长，
2: 小韩，
7: 哎，吃饺子呢？
2: 哎，
7: 那我也不吃，你吃吧。
2: 吃啊，哎，专门给你包的，素的，我妈给你包。哎呦，
7: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敢。
1: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0: 赚点钱是一分都存不住啊。
1: 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0: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1: 那果拉木拉我就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2: 那可是两码事儿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到海拔都五六千了。
1: 我知道，我这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对，羊毛袜，嗯，呼吸，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那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景天，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0: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1: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三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第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2: 你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1: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3: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0: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1: 姐，
0: 那我没说错。
1: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
0: 你还是先带一部吧。
2: 白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1: 谢谢。

0: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看。吃饭，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外面有早上汤吗？
1: 有，锅里用自个儿什么？
2: 我也吃。
0: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叫？
1: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草标了吧？
3: 我吃你就吃，我的多。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5: 当然有问题。
3: 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羚迁徙的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是这一片搞。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哎，他这一片和藏羚的迁徙重了，他那片侵占了藏羚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4: 对呀，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3: 照你的笔记来。 我这开发局不用建了。
4: 你这个开发局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0: 拿着，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1: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你是不是把曹畅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0: 我不要你的，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神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谢谢你，我不要。
2: 多副县长。
0: 你告诉他我不要，
3: 是邮票，
4: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25升，刚好。
1: 哦，55块，小潘给钱。
2: 贺清源真行，算计到我头上了。
0: 下次再说没油了，你就骑马回队里。
2: 就是。
1: 有什么急事？就要在这儿打电话？回队里打不行啊？
2: 这不是挺好的吗？给我们省钱了，比贺清源懂事。
1: 哼，你俩也算有过面的交情了。怎么还是？哎，你这个眼神越来越像多杰了。
2: 像吗？
1: 像。像。
3: 哼。我刚给造纸厂负责人打了电话，卫生纸这事儿吧，挺感谢人家的，他们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想找我写篇报道宣传宣传。我觉得这是。
2: 凭什么你？上车。

0: 可以啊你！
1: 擦错，还是你牛啊，恢复的这么快。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屋里的那个？嗯。
2: 队长，粗的细的，
3: 你拉成啥样我都吃。
1: 那就细的。
2: 行。
3: 回来了。啊。
1: 怎么样？姐，回来了，你们啊，回来了。可以，可以，可以。韩
0: 哥，粗的细的。
4: 老样子，粗的。好嘞。<笑>
1: 幸亏你们几个试温不久，要不这拉面就吃不上了。
0: 小心烫姐。尝尝。
5: 嗯，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1: 我看你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5: 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
6: 是吗？那下次换电话用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1: 可你们。

0: 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啊。嗯，
1: 哎呀，巧妇难为嘛。
2: 我觉得啊，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爷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
3: 哎呀，副队长，你就是哭嘛。
2: 你不哭你多出点嘛。
4: 哎，我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1: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嗯，
5: 那咱全部你们出了。
1: 不行不行，你得出啊。
0: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巡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
4: 我看行。
5: 好，走。
0: 谢谢队长。
4: 去加点面汤。
6: 大弟，大弟，
4: 大弟。啊，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5: 嫂子，你上来吃面，我上马家。
7: 我去。哎。

0: 大佐，你别喂马了，一会儿它撑死了。马爷不傻，他知道鸡饱。哎，我上去听听，万一吵起来了，我们上去拉架。
1: 你怎么不去？
2: 跑了，他跑去哪里了？去扎索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这样吧，我去和巴桑解释一下，他们应该不会为了10000块钱把我们赶走。
0: 毕竟是亲戚嘛，你连亲戚家的钱都不还，说出去丢死人了。
2: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
0: 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2: 我也没说全卖嘛，卖一半。
0: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 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2: 你这个西式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0: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啊？

0: 可是我们结婚是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挖上和睦似水。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
1: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
1: 可是现在呢？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
0: 谁不困难？ 对你每个弟兄的家里都比我们困难，你不要跟我提困难。
1: 我本来是支持你工作的。

你想干大事，想保护野生动物没问题，但现在你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保护动物干什么？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宗家送过去了。扎西说。 他攒着一分都没花，他就是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了。

0: 哎呀，拍的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
0: 哥，
1: 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留这张好不好？
1: 不错，
0: 嗯。
1: 哥，
0: 嗯，
1: 你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1: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2: 想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
0: 没，说聊点事儿。你晾衣服吧。
1: 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
1: 我的意思是，你别给我送东西
0: 啊，
1: 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0: 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1: 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加到里边，一起送给保姆。
0: 欧雅，
1: 哎，
2: 欧什么欧雅？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0: 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
2: 我是说围城。
0: 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是真追上了，一进山走十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1: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2: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0: 白天，
2: 你看，
1: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2: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1: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2: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
1: 哎，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2: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你就这意思啊？
2: 我。哎，
0: 别吵了，你为这事吵不值当的。我再考虑，谢谢啊。
1: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
0: 哎呀，
2: 你还有事吗？

0: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1: 我说的是事实。
0: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远喜欢旺母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1: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0: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远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1: 你别看贺清远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0: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啊，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你说话。
1: 说什么？
0: 就是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
1: 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的电话吧？你创作假超期这么久了，主编又催你回去了吧？
0: 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1: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Kastler!
1: Ha! Across the lake!
2: 这阿爹，这阿爹，那找我儿子的。哎，我听曹真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学。小孩子嘛，耍脾气，初时牛犊不怕虎，长出脚来反派羊。嘿嘿，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0: 这小牛犊脾气倔得很，那他这脾气像谁呢？哎，我可听说了很多你们巡山队的传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不是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
0: 这些日子，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
1: 自从东芝巴斯的以后，扎索达阿曼很担心。这次扎索又住进了医院，他不太想让孩子给你干了，太危险了。那你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
0: 现在我和扎索阿曼都老了，牧场又干不动，这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索回来帮家里管牧场。
1: 伯爷，我理解。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扎索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想回来，我不拦着。
0: 伯爷，来，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
1: 什么意思？
0: 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和你来往了。
1: 听说外面有人想要你的人。

1: 这个价值200万吧，
2: 这么多，
1: 你不是缺钱吗？我把都给你好了。
2: 喝茶，喝茶。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你阿爸都骑得好了。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雄起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
1: 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
0: 学了也学不好，还不如放羊呢。
1: 家也不回了？
0: 你不是也不回吗？
1: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
0: 我不想学习。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
1: 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0: 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它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走吧，跟阿爸回家。哎，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2: 可以。哎，但是我要骑熊喜。
0: 好。

0: 王母，方便面的货到了没有？最近这个卖得很好。
1: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0: 怎么钱不够啊？
1: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0: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
1: 等一下，拿着。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哎呀，拿着吧。
0: 谢谢你哦，每次都沾你的光。

0: 这有什么？想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
1: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0: 阿姐，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1: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嗯。

0: 我有东西想给你。
1: 看书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送出去了吗？啊，送出去了。啊，汪母很喜欢，说你把它拍的可好看了。
0: 什么？我说情书？
1: 啊，那还用说？
0: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绝的就坏了。
1: 汪母给他，谢谢。
0: 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1: 哎呀，忘了，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
0: 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你，
1: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0: 哦，谢谢啊。

0: 我的手，这么信不住。阿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白勺，快点儿！哎，
2: 白勺，谁？你咋来了？
1: 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你来干嘛呀？走啊，看录像去。
2: 看录像？
1: 啊，
2: 现在？
1: 啊，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2: 哎呀，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1: 白勺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吃饭了。哎呦，白勺，这谁呀？我是他对象。
3: 对象，
1: 那我就先走了。
2: 哎，
1: 走了，阿杰。
2: 走吧。
1: 走啊。 秋叔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哦，是吗？对啊，你不是喜欢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她穿的那种粉红色。嗯，我刚刚没注意。
2: 还有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
1: 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
2: 你不高兴啊？
1: 你说呢？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2: 咱俩现在不就处着呢吗？
1: 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2: 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
1: 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
2: 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1: 这都是外在。
2: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
1: 那我还重视内在呢。

0: 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还是电影让他问题。哎呀，不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
1: 本来就比我大呀。
0: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哦。
1: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我有哥，
0: 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1: 哎，那我当你二哥呢？

0: 我是谁？
1: 白局吗？
0: 我是警察。走。
2: 姐，回来了。
0: 啊，谁让你玩车的？再玩坏了。
2: 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0: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2: 好嘞。
0: 收了吧。
2: 好。
0: 来，佳欣，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怎么了？
1: 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0: 行，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
2: 哎，
0: 陪着他。
2: 好嘞。
0: 哎，队长呢？在不在？
3: 出去了，怎么了？
0: 哎，这人，我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抓回来了，他自己跑了。
3: 找啥呢？
0: 找个东西哄孩子玩啊。
3: 哎，那个玩枪呗，男孩都喜欢玩枪。
0: 行啊，一会儿我把枪给他，把你俩关屋里，你陪他玩呗。
3: 老道，当我没说啊。
1: 说话不过脑子。你喜欢汽车？
2: 男人都喜欢汽车。
1: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马。
2: 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1: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2: 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1: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
2: 你叫什么？
1: 扎西。
2: 哦，罗杰队长的儿子。罗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3: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啊。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4: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1: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嘉熙，看着，嘉熙，
1: 看这儿啊！哎，
0: 别动啊，看着。
1: 哎，没拍完呢，跑什么？
0: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你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
1: 来，这样看我啊。
2: 好嘞。
1: 来来来，这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走。
0: 咱过去看看。
1: 这可以。好。2、3。这样，你坐到车头上。
2: 哎，好看。哎，1、2、3，好了。
0: 试试。

0: 简单，试试。
1: 我怕弄坏了。
2: 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你拿心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按，按。
0: 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的，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2: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拿，拿心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0: 行，哎，别按了，来，扎心，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1: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0: 清楚了吗？清楚了吧？来，用食指按这个。对，对着它按。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大了吧？清楚没有？摁快门。这些照片拍得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3: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
0: 哎，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熊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2: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
3: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
2: 那警察不撒谎的。
0: 哎，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湖、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2: 喜欢就拿走。
3: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张总，
1: 啊，
0: 介绍一下。
1: 哦，对这个说吗？
0: 对，
1: 这是上次我们经常查到的羊皮，藏羚羊皮，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槽。我们四个人差点是在里面没一圈运出来。一次带不住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去了。
2: 少姐少姐，你看，多来这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咬死的也有20多种。
0: 这就是巡山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3: 队长回来了。
1: 走走走，队长带我们出去了，来。
0: 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1: 什么金香？吃的吗？
0: 不是吃的，上去开会。
2: 队长，这是什么药？别问了，那就是了。
3: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你怎么才6箱啊？
0: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
3: 哦。
0: 你们这些年轻人，

0: 那思想还这么保守？
1: 是啊，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2: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她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3: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2: 你先把手拿下来。
3: 拿下来就拿下来。
0: 眼睛睁开。
3: 睁开就睁开。
0: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带。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4: 八凤，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0: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给张良用吗？
3: 反正我是不去。
0: 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
1: 我泡壶茶去。
2: 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这是件好事啊，拿出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3: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嘛？
4: 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2: 你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1: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2: 你们这群笨蛋。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0: 哎呀，还得是小白，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3: 哎，小白，我给小白榜样。
2: 哎，去，少来这套啊！你跟我进去。
5: 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6: 走，
7: 快去，
6: 出去！
7: 你能不能别动？
6: 快去，
7: 出去！
6: 要
7: 干净的土地，干净的水，羊毛也是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预防。
6: 听不懂，我不需要的。
2: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7: 哎，没事，
2: 我
7: 别走，
6: 赶紧走，
7: 你
6: 走，
7: 以后别再来啊。
6: 去，
7: 继续。
2: 又不是跟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不要啊？
0: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
7: 如此，
0: 任重道远呐！
2: 他催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0: 我拉好几下，
2: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0: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
2: 就是那
0: 说我干嘛呀？

0: 白成，走啊，吃午饭去。
1: 你们去吧，
2: 别减肥了，一块吃面片去。
0: 是啊。
1: 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
0: 哦，对呀，咱们白少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1: 哎呀，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3: 雷猴。
0: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3: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比较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
1: 你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0: 对不起啊，白霞。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
0: 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这算什么呢？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
0: 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

0: 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1: 你搞清楚，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
0: 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
1: 好啊，

0: 我们最高的楼不超过3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1: 你不可能，大姐，你叫原谅我，没关系，给我一次。
0: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
1: 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办利息。我告诉你一个，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大侠，你叫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你想清楚就讲，你想清楚。大侓，
2: 你别这么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1: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哎，
0: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在动手动脚，抓紧还抓你啊！
1: 哎，林先生，林先生，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白霞，你别管，
2: 你认识她？
3: 没了，没什么跟你，你放开大干嘛？你干嘛呀你？
4: 你什么手艺？谁跟你有关系吗？
3: 我是他男朋友啊！哎，上次吉祥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5: 你下回要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
3: 说的轻巧。哎，姐，
4: 这边，
3: 姐，
4: 杨生。
3: 你干嘛呢？哎，你别喊了啊！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哎，他们俩这是……
4: 哎呀，你别问了，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3: 他俩这挂妈在吗？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4: 那就行了，就行。
3: 怎么了？妈，你回来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你头破了？建设，怎么搞的？啊？我打的。
3: 什么？
6: 不许打，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3: 你是谁啊？
6: 阿姨好，我叫定卓喜。
7: 你可以叫我阿喜。
3: 行行，你先别说了，还愣着干嘛？都烧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
7: 好。
8: 小薇，
7: 哎，来一下。
8: 啊。哎呀，
7: 头大了。
8: 哎，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能打？
3: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
1: 你别打了，林建设，你不是。
0: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2: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你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2: 怎么说话呢？那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2: 一个什么都没有。跟阿喜有联系吗？
0: 绝对没有。我根本都找不到的。
2: 白芍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男朋友。
1: 那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惹事儿嘛，人家朱姨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0: 不是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设，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姨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的，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张宇，您一定让白爽小心点，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嘴了吗？
1: 插不插？
0: 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韶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哎，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我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登门真事求分的。
0: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1: 哦，还我，哎，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0: 哎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
2: 妈，
0: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0: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对。
0: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2: 没错。
1: 阿姨，
3: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间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间社犯浑，是他不懂事。
4: 别跟我提林间社，这事儿跟林间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
0: 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0: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他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1: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2: 你看到了？
1: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
2: 啊，
1: 什么意思？
2: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1: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2: 没，我就送给你的。
1: 送我干嘛？
2: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但你别嫌旧啊，这是1980年重新出的第一版《围城》，我爸的珍藏，我考上大学那天他才舍得给我，所以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
1: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2: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新加了几句话，我感觉还挺有共鸣的。
1: 你还挺早熟，谈过不少恋爱吧？
2: 没有，我现在也不同意这本书那几句话了。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感到压抑无趣，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白驹，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1: 你说这干什么？
2: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

0: 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我本来不想说的，是觉得这事儿没谱，提前说了不好。但我想诚实一点，不想对你隐瞒，也不想撒谎。
1: 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你有哪儿没懂，我可以给你解释。我都没懂。
0: 啊？
1: 你是在给我做规划吗？
0: 是啊。
1: 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规划？
0: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了？对不起啊，但是我刚才说我很怕你觉得我
1: 什么走下去？是我妈的话影响到你了吗？ 张玉飞，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 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你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妈，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今天上夜班啊？
1: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你叫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1: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啥大事啊？
1: 来。
2: 妈，我听邵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
3: 啥事啊？
1: 吃完再说。
2: 你快说嘛。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
1: 喝口面汤。
2: 没事，我卖关子。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0: 啥单位？
1: 不是，不是调回来。
0: 那是啥事儿？
1: 我想让你辞职。
4: 兄弟们，带了很多下条啊。是下条啊，喂，是下条啊，大少。

0: 吃下条啊！哦，哇，能吃很久哦。
1: 爹，你不吃点儿？你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吧？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
2: 干嘛呀？
1: 审我？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
2: 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也很有实力。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
1: 你等等，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嫁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
2: 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怎么跟妈一样啊？你放心吧。
2: 阿喜对我是真心的，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嗯，那他不跟着开矿了？嗯。哎呀，
1: 因为他说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
2: 哟，我的妈呀，真酸呐！哎，
1: 好吃吗？
2: 嗯。
1: 好吃。干嘛呀？嗯，这是我之前攒的1万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
2: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他？我给的他能收吗？他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
1: 正是用钱的时候。对呀。
2: 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为什么？
1: 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
2: 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哎呀，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行。
3: 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嗯。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快来管管，打起来了！哎呦，
2: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
3: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不要怪你，骗我钱，害我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2: 白姐，白姐，白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姐，
3: 你别管，
2: 你到这儿来了，
3: 误会。
2: 你干嘛呀？我干死他！我干什么？他非得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你要有气，你冲我撒；你要打，你打我。妈，你别，妈，你别！

0: 说多杰的话说给自己。
1: 什么话呀？
0: 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1: 林培生，你总这样，有活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来。
2: 我看你是总这样。
1: 我怎么了？
2: 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

0: 货。
1: 我也跟你说过，这种事情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2: 我是撮合，不是强迫。他白芍要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他要早说，清雪不至于闹成这样。再说了，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
1: 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2: 那他要早说呢？
1: 行了。

0: 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
1: 爸，我不想在马氏待着了，脸都丢尽了。
0: 行啊，进步了啊。
1: 知道丢人了，
0: 林培生。
1: 我知道，我再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
0: 我不想在市里待着。那你想去哪儿？上天。我想考研。考研？
1: 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专。
0: 我想出国。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出国呀？哎，朱莉，你听见没有？
2: 出国，哎，这样，你看看你能把你爸和你妈能榨出几斤油来，啊，你就去榨，够你出国用的，你就去，你还出国，你怎么不上月亮上去啊？
3: 林县长，林县长在吗？是。
2: 在。
3: 哎，朱老师。
2: 哎呀，小冯来了，啊，他刚回来，快进屋吧。
3: 哎，
2: 我去做饭。
3: 哎呀，谢谢您。
0: 哎，林县长，
1: 小冯，
3: 哎，
1: 冯叔叔，
3: 哎。
0: 先说这是怎么了？
1: 不学好，跟人打仗。来，坐。你愣着干什么？给你冯叔倒茶呀。哎。

0: 好不容易找人给你加急做的喜服，你也不穿。
1: 你还说呢，你做的那个大红大红的，看着就怪吓人的。你看我这多好看呢。
0: 不穿，那你留下，留给你妹。哎，我也不穿了。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2: 办不办，我都听白霞的。
1: 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
0: 是吗？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
3: 这你就不懂啦。
1: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啊。

0: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啊？哦，
1: 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0: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1: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0: 行了，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0: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
1: 哎，阿姐，
0: 你要敢对我姐不好，
1: 干嘛？
0: 我打爆你的头！
1: 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呀，
0: 哎，雷叔阿姨。

0: 白芷，
1: 白芷，白芷，白芷，
0: 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我让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飞机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0: 大姐，你可以放心了。
1: 大姐，以后给你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 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她说在广州走路经常被人撞。阿喜说是因为她走路太慢了。可能吧，我们习惯了走慢一点，因为在草原上走快和走慢没什么区别，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不会走开。 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继续寻找适合他的位置。
2: 大家快来，快来，快来！
3: 来来来。
2: 好，到齐了哈，大家看这个图纸了是吧？卫生带啊。
1: 我觉得我比白吉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 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不过，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或许，在某个时刻，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可以驾驶你的船，去往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问他为什么是船，他说：“因为世界是由大海连起来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草原、雪山和勃拉姆拉的星空。”他说：“他也喜欢。”我们遇见时聊了很多，没想到他也有稳重可靠的一面。
4: 只看一面。小燕，小燕，哎，
2: 白吉，
4: 去巡点，快快快，晚饭吃了，快！
2: 今天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
4: 那不吃饭也不行啊，这牦牛要吃草才有奶啊。我给你带着。
2: 哎，别别别，这盒饭不方便，我们带馍馍了。
4: 我哥。
2: 特意给你做的，吃点。真来不及了，走吧，师哥。
5: 来了。哎，
2: 你好。
5: 你好。
2: 来，慢点。
5: 哎，好，谢谢。
2: 哎，没事。

0: 哟，我这双份啊。
1: 嗯，你辛苦，以后都给你带双份。
0: 那以后都有这个吗？
1: 这个不是你，
0: 这个不是你，
1: 我
0: 就
1: 是这
0: 个，我就是这个。现在知道害羞，摆的时候挺大胆儿。嗯，这都好吃。
1: 哎，这个你也吃吧，多吃点肉。

0: 嗯，好吃是吧？嗯，我问你个事儿呗嘛。啊？今天和小燕一起去巡诊的那师哥，干嘛的？
1: 医生啊！
0: 我当然知道是医生了。那你们医院这几根葱，我都熟的不能再熟了。我说那师哥，新来的。
1: 上海的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是来医疗援助的。听说他妈也是医生，他爸是学药的，医疗世家呢。你别看他细皮嫩肉的，可能吃苦了，学骑马学的也快。燕子刚教了他几回，他就骑的不错呢。你别吃，你就吃一份吧，就最近这脸都胖了，少吃点。
2: 我走了嘛，你吃吧。
3: 小气呢。那以后都得有这个。怎么样，这胶卷不错吧？还行，下血本了。那现在可以教我拍照吗？可以。
2: 模特在这呢，拍我。
3: 正好，来拍他。
4: 那你摆个姿势。
2: 你这是在干啥？以前。
3: 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哥，
2: 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那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行行行，你看你别。
3: 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2: 我没当过，没当过，没当过。这个姿势特别不好，别动了。来，放下，上车。你看啊，我看啊，对，到这边。啊，好，啊，你动作有记一点。
3: 握个方向盘，挂个档。哎，
1: 摆摆姿势就行了。对。哎，别！哎哎！别动啊！你起开，下来。再给我撞坏了，撞坏了还得我修。
3: 别老乱动啊！
1: 以后不许再蹬车了啊！
3: 好。
1: 姐，你能教我学开车吗？
4: 不能。
3: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没门。2周，哎呀，少来。1个月，2个月，3个月，成交。哎呀，还美呢。扎西，我跟你说，这种人。
4: 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神经病，不嘛都等着啥嘞？啥意思？惨无人道。太准确了。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
3: 给。
4: 就这个。
5: 不够吃吗？
3: 我天还有洋芋呢！我的这份账单你吃吧。给。昨天是张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不错。
4: 你说的是什么？英语吗？<笑>是呀，他背单词背魔怔了，
3: 情境学习法，不用理他。
4: 那疙瘩汤怎么说？疙瘩汤叫疙瘩烧饭。那这个呢？
3: 这个，嗯，咱们吧。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4: 就是。

0: 俊乐，
1: 你擦枪呢？嗯，可不是嘛。自从被你批评过之后，每个人都把枪擦得很干净。
0: 得了吧，也就韩月超擦得干净点儿。你和小少的卫生纸发的怎么样？嗯，就那样吧。
1: 有事啊？给，10000块钱。这么多钱，哪来的？
0: 借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谢谢你，姐姐。没事。
1: 那我走了。哎，等一下，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何。
0: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叔啊，把钱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两全其美吗？不够吧？啊，也是。
0: 再给队里1000，大家吃的太差了。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0000呢。
1: 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上收走吧？这样操场也保住了。 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

0: 我急来呢。哎呀，你快放过牛吧，我刚挤过了。
1: 好啊。
0: 这么多年没干了，小心被他踢了。啊。
1: 那我干点啥？
0: 去晾衣服吧。
1: 哎呀。

0: 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
1: 嗯，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这边。
0: 这个吗？
1: 打开看看。
0: 你把钱还了？
1: 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
0: 你哪来的钱？又去借了？哎呀，我的羊，你卖了几只羊啊？
1: 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蔡仁，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0: 我也有个好消息，我好了。啊！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哎
1: 呀，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来吉。
1: 哎，林叔叔，
0: 你躲什么呀？
1: 没呀，没躲。你给朱毅拿药。
0: 啊，他不是给后进生开小灶补课呢吗？只能我来了。你这是买盒饭的？
2: 啊，在家闲着是闲着，
1: 做点小生意。
0: 给我来两盒。
1: 哎，好。哎哎，别别别，我不能收你钱，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0: 你做你的生意，她管不着。
1: 林，那我找你钱呢，林叔叔。
0: 拿着吧。嗯，2块钱的盒饭，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手。
3: 进来。张院长，哎，好，放这儿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0: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哦。
3: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0: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3: 哪的话，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0: 你看，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可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
3: 是，是。
0: 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吉回去，你说呢？
3: 没有不来往，就是白吉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嘛，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3: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吉自己也想回来，真的。进来，张院长，药开好了。哦，好。朱老师的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吃饭。

0: 哎呀！
1: 你救我吗？
2: 你阿爸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
1: 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懂，我也没办法。
2: 行，知道了。
1: 哎呀，我下去了。
2: 机油买够了吗？
0: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2: 哦，金贵。
3: 哦，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
2: 六个人？
3: 队长，你算数是扎西教的？
2: 小少过两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啊？
3: 哦，
2: 其实也能理解，小少的假期已经超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3: 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
2: 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少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3: 我没什么好说的。
4: 他们不嫌冷吗？
5: 哎呀，你不懂呀，那边宽敞，主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
4: 哦，我们也有辣椒呀。
0: 不用，邵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6: 哦，怎么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3: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6: 嗯，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了。
3: 我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6: 你多大？
3: 我多大你不知道啊？
6: 哪里人？
3: 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6: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3: 那你还采不采了？不采我先回去了。
6: 你的理想是什么？
3: 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
6: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3: 哎，算了，不用换了，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凳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做个真正的警察。
6: 嗯。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3: 邵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坐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6: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3: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地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

0: 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那你

0: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1: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2: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0: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2: 是吗？
0: 啊，
2: 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0: 我干嘛了？
1: 那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0: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2: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0: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哦，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那你呢？
1: 我怎么了？
0: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1: 我追谁了？我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出现幻觉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2: 哎，肖蜜蜂这边看，是暗号吗？快点，小冲！
3: 哎，快点，捣乱！你捣乱！你别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1: 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
0: 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
1: 再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谢谢你了。
2: 稍微分开点，两个座。对，
3: 桑巴，你坐那儿，我看看。这么认真呢？
2: 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了。
3: 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2: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
3: 既然大队今天有任务。 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没事儿，
2: 他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
3: 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4: 张叔。 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5: 哎，老汉，来了，
6: 来了，
5: 队长，
4: 设计的调半天了都。
5: 我在叫吗？好，来，差不多啊。
4: 做好了，做好了。
5: 好，来了啊！看镜头啊，坚持一下。

0: 现在可以挂档了。
1: 抬头抬头，
0: 换挡要看着前面，回轮回轮，别低头，往前看。
2: 你这全都得是惯性，以后养成惯性，明白吗？啊。
3: 上报纸了，
4: 那个，
3: 小飞，来看看，上报纸了，
4: 你看，
3: 上报纸了，你看一眼吧。

0: Good.
1: Hey, 是给你喝的。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0: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

0: 今天呀，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这起诉讼呢，是跟一份遗嘱有关，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一套价值几百万的房产。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诉讼究竟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1: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2: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3: 一纸遗嘱，婆媳反目。
1: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
4: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把这个。
2: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的养老问题。
3: 再婚丈夫病逝，妻子拿着自书遗嘱要继承整套房产，95岁老母亲却拿出另一份说明，喊着说房子自己也有份。
5: 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
3: 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签出房产存在共同出资100万抵押，这场争夺房产拉锯战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家事隐情？
0: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点是什么呢？周法官，
6: 我觉得争议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第二个就是他遗嘱中处理的这套房产是不是遗产，也就是说有没有老太太的份额啊？如果有老太太份额，还得把老太太份额吸出去，剩下的才是遗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房子呀，上面还有抵押，还有老太太这个居住权的居住如何保障，这些是这个案子的焦点。当时刚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呀，就是
0: 您的感受，
6: 一方面是刚经历了这个丧夫之痛的妻子，另一方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个老人，两边这个权利都需要保障，是吧？妻子的后半生怎么过，老人的居住权如何保障，所以说我们都得，我觉得得谨慎的去对待他，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0: 那么甘女士和冯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婆媳之间又有怎样的矛盾，我们继续看短片。
3: 甘女士与冯先生是再婚夫妻。2018年，45岁的甘女士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64岁的冯先生。甘女士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1: 他说我要娶媳妇儿，那意思我要赚钱，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这么表达。
3: 甘女士回忆，在接触中，她和冯先生互生好感。2019年春节前，冯先生执意驾车送自己回老家过年。
1: 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3: 仔细衡量后，甘女士接受了冯先生的追求，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1: 我告诉你，这些年他的确做到了贴心，就贴心的不行。
3: 冯先生的贴心最终打动了甘女士，两人于2019年10月17号登记结婚。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三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
1: 我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我没和他妈犯过一句话，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
3: 甘女士说，她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1: 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他们姐妹就全然跟我翻脸了。
7: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地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我也弄了一身病，弄得我家破人亡。
3: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7: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后来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她了。你说女同志哪有说不吃粮食的，买那那个那排骨她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3: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

0: 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1: 咱是工人家庭，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了，你养得起吗？一天光吃肉不吃粮食。
0: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
1: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
2: 就变了，就变了。上那个，你看我哥怎么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财产，那你们谁赔的七八年了？啊，那不是我赔的七八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0: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2: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去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0: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2: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让，一点都不能让，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0: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3: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4: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养老问题。我们也不是说认为这个一半就同意就给他。
2: 他的真实意愿就是留给我。他说咱俩作为一次夫妻，然后你陪伴我六七年，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0: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辩。
5: 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0: 房产不是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的12月份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0: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4: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了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4: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6: 刘法官，这个视频回来啊，我想问问您，那么这份遗嘱到底算不算数呢？
7: 我们所说的遗嘱算不算数，从法律上来讲，其实要判断遗嘱的效力问题。民法典规定遗嘱啊，有

0: 许多形式。本案中咱看到了，它其实属于自书遗嘱。自书遗嘱是要求自书人亲自去书写，然后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这样从形式上看，这个案子中的遗嘱是符合上述形式要件的，所以它是有效的。遗嘱有效并不代表他遗嘱中处理的财产都能按照遗嘱去继承，还得看他遗嘱中这些财产呢是不是他的遗产。法律上规定的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说遗嘱中只能处理自己的一些财产，你不能通过遗嘱来处理别人的财产。为什么发生争议呢？房产证登记的确实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庭审过程中呢，这老太太也拿出了一份声明，这个声明呢是2014年写的，是冯先生也是亲自写的。内容是什么？是这个房子是母亲卖了小汤山的一个房啊，买了现在这个房，这个房子里面有母亲的一个出资，也就是说当时冯先生也认可这个房子也有母亲的一部分。写这个声明的时候他和甘女士还没有结婚呢，
1: 还没结婚。
0: 对，如果这个声明有效的话，那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冯先生和老太太共同共有的一个房子。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就要先析出老太太的这个份额来，剩下的才是冯先生份额。
1: 其实涉及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间啊，我们发现这个涉及纠纷的除了房子，其实还有房子里的东西。我们看房子里还有很多字画，名人字画，是吧？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涉及房子里的东西还有哪些呢？
2: 为了更加了解案件细节，主审法官刘洋洋来到了素贞房产内。
0: 原告交了个遗嘱，
3: 谁的遗嘱啊？
0: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3: 他们的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0: 就您儿子哈，
3: 不知道当时
0: 怎想的，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3: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2: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0: 通过现场勘验发现，里面不仅有书画，就咱说唐伯虎的画、张大千的画，还有好多好多瓷器，都是没开封的，甚至连包装袋都没拆的，还有一些是集邮，各式各样的什么唐三彩啦，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而且从它的保存的方式来看，那些都是一堆啊，一扔保存的也不是很精细或者照顾的很好的那种，
3: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4: 那这些画都是从哪儿买的呀？
3: 都是夜里头
5: 那个买的。
2: 张老太太说，这些东西都是儿子淘来的，自己也喜欢，留着也是个念想。甘女士不能都搬走，而甘女士也觉得这些东西承载着她与丈夫的回忆，自己总要留下一些睹物思人。
1: 那刘法官，我问问，这一屋子艺术品来怎么处理呢？
0: 他这个遗嘱中咱看到了，他不光有房子，还写了这个艺术品也归甘女士所有，但是呢他只写明艺术品，他没写明用
1: 哪一品。
0: 让老太太从兜里拿出那钥匙，在门开开，门开开的时候还喊着，就是这个东西谁也甭拿走。
1: 老人不舍得让，
0: 对，都是儿子给我买的啊，都是我的，没有权利拿走。后来甘女士可能也觉得东西太多，她就挑了几件她喜欢的，就这样就把这个艺术品啊，所谓的艺术品
1: 分割完毕了，老人认可了，
0: 老人也说，那你拿走几件吧，你就拿这么几件，这就是算把这个艺术品两边就圆满的解决了。
2: 然而这套房产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第三人的出现让这套房子的归属更加扑朔迷离。
6: 证据名称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以及抵押权登记的情况。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约定的利息为2%，并以2010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第三人支付利息1000000元，直到二。

0: 2019年4月7日止。
1: 每月7万元利息，这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采访时，甘女士向我们道出了这笔欠款背后的隐情。
2: 就是以房养老那时候嘛，反正就说叔，你把你这个房子押到我们这块儿，完了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就给你点一点那个就是微薄的一点利息。完了，然后呢，他又拿着他这个房照抵押给大夫，刚才大夫也出现了吗？说半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搁你手里也是搁着。完了，然后就把他这个房照给拿出去了。就我俩刚在一起结婚的时候，他这房子就爆雷了，然后他过户过不了。
1: 第三人戴某的律师坚称，这起借款经过法院审理与刑事犯罪无关。
0: 我方现主张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向继承人要求返还该本金及利息。
1: 一栋房子前有母亲主张共同产权，后有债主要求优先受偿。无论遗嘱是否有效，甘女士想要过户房产到自己名下，这两道坎儿都摆在眼前。
3: 那么这套房子还有抵押，它会影响后续的继承吗？
4: 会影响啊！如果房产有抵押，这叫抵押权。抵押权是一种担保物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主债权没有得到清偿，债权人是有权就这个抵押物的拍卖变卖所得优先受偿。啊，也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得用来抵这个债，
3: 还债，
4: 还债。
3: 你们俩先别分了，先还债主了。
4: 对他俩分也行。啊，你俩是继承是可以。但继承呢，就是咱们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嘛，你得继承权利，也得继承这个他这个债务。
3: 债务，
4: 哎，这你不能光说房子我要，债我不还。
3: 债我不还，
4: 这不像话。如果他俩继承这个房子，那么他们也得在继承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债务。
5: 假如房子现在值400万，那人家有80万，你能拿出这个钱吗？
6: 拿不出来。
7: 居住这个我们肯定愿意居住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毕先生他母亲还在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从法律上来说，更要从人情上来说。我们当庭也向法庭表态了，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8: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7: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5: 房屋权给我们，
7: 房屋权我们可以算。
6: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依法把房子，他的意愿也是这样是写的，然后依法判给我。
1: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昌平法院将对此案进一步审理。
3: 老人在视频里坚持的这个居住权在法律上是怎么约束的？
4: 通俗来讲，就是房子不归我，但是我能居住使用。本案来讲，这个老太太长期居住在这个房子，把旧房子卖了，搬到这儿来，就已经住习惯了。现在儿子没了，啊，他去哪儿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甘女士在庭上也说了，最后即便判给我们继承这个房子，我也不可能把老太太轰走。怎么着，这也是已故丈夫的母亲嘛。不能说跟着把老太太给轰走啊，也是愿意让老太太去住的。所以说，两边其实对这个老太太居住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的。
3: 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想给我们观众带来的警示是什么？提醒又是什么？
4: 第一个就是，如果涉及到再婚的一个家庭，购买一些大额的不动产的时候，最好通过书面方式来确定下来，彼此的出资是多少，将来对这个不动产有多少的份额。第二个就是，可能老人现在也有房产，到底是怎么处置这些房产？将来，这些房产由谁来继承？是现在给过给子女呢，还是百年之后走继承呢？这些都要提前想好。可以通过居住权的方式，现在把房产过户给子女，就保留居住权。也可以通过呢立遗嘱的形式，避免以后子女因为这个遗产来打架。第三个就是，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也要注意，遗嘱呢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通常咱对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没问题，就涉及到一个共同财产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在意。比如说我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会有爱人的一部分。你不能当时说这登记在我名下就全部谁谁由谁谁继承。不能通过遗嘱处分别人的财产。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4: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5: 抄个近道，
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4: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6: 记得小时候，乐自欢。人心暖，
7: 这一年没有盼头。
6: 从前的神，
8: 一眼定情。
6: 从前的事儿，
9: 这叫超短裙。
10: 你落后了、
6: 从前的坎儿，
11: 打破铁饭碗。
12: 辞职了，没下了。
6: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3: 越来越好。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如果未来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吗？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1: 欢迎您收看《法治进行时》特别节目。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认知：车管所登记写谁的名，那么车就是谁的，合同白纸黑字怎么写就必须怎么执行。但今天两起真实的案例恰恰提出了同一个法律命题：当书面登记、合同条款和客观发生的真实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法院该怎么判？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金融法院的徐冲法官和莉莉法官走进演播室，为您拆解案件背后的法律逻辑，剖析违法风险和维权的误区。我们也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严肃的法理能够变得更加接地气儿，更加容易理解，可以借鉴，给予更多的观众一些提示。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借名买车引发的执行纠纷。
2: 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3: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

0: 顺便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1: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0: 突然到我们那个住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1: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0: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就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
2: 看完小片啊，矛盾已经摆在了台面上。从车管所登记的信息来看，这辆车是属于周先生，但客观事实是出钱用车养车的全都是岳先生，所以岳先生才觉得自己委屈，采取了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那请问徐法官，岳先生接下来做了哪些事情呢？
3: 那这个正常的法律流程呢，应该是这样啊，岳先生这个车啊是被我们法院的执行部门所扣押了，那么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先去执行部门啊提出一个异议，以他自己啊是这个真实车辆的所有人的身份啊，请求法院呢不要这个去继续执行他的这辆车辆。那么如果他的异议获得了法院的支持的话，那么他的权利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如果他的异议呢被执行部门认为啊还不符合相应的法律条件的话，那么就会驳回他的异议，那么他呢就可以选择后面的一条道路，那么就是选择向审判部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一审就是啊他的第二条路径，但是一审呢岳先生就败诉了。
2: 那徐法官，一审法院啊为什么没有支持实际出钱实际用车的岳先生呢？
3: 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法律上的这个外观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一审法院认为啊，仅凭着这么一个登记的权利外观啊，不足以对抗真实的这个权利人，所以这个一审啊岳先生败诉了。
2: 那么根据一审法院的意思，是不是这个车辆登记写谁的名，财产就一定归谁呢？
3: 实际的权利归属呢，依然需要看谁是他真正的权利人，他是怎么取得的，比如说出资是吧，比如说日常的使用，这样呢才是这个判断真实权利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仅凭登记。
2: 那岳先生败诉之后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怎么做的，我们接着来看小片。
0: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1: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4: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辩论意见。
5: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6: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7: 跟上次一样。
1: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0: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2: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二审金融法院的这个庭审当中啊，最重要的改变呢，就是有了新证据，比如说有出资的凭证、使用的记录，再加上名义车主本人当庭确认的事实。那么徐法官，这些新证据的出现啊，有没有改变案件的走向呢？
3: 有的，而且呢，对这个案件的走向啊，有着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说权利的归属，如果说需要判断他真实的权利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当事人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包括啊，比如说他的二手车买卖的合同，包括他跟周先生之间的建名的协议。

0: 还有他日常使用这辆车。魏先生也提到啊，他这个用这辆车呢是在运营，在维持家庭生计啊，比如说我上保险啊，我去维修啊，是吧？包括我在平时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罚单呀、啊，是吧？这些呢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对他啊权利真正归属的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1: 徐法官，在民法典当中啊，对此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
0: 啊，有啊，民法典呢对于物权的归属啊，在224条、225条啊，尤其对这个动产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那么对于本案的这种机动车啊，属于特殊的这个动产，对它的规定呢，就是采用这个登记对抗主义的这么一个条件。那么车管所啊，对车辆的登记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牌啊，它呢是基于一种行政管理，比如说啊，准许或者不准许它上路啊，对它的一个核验，对它一个核查的这么一个依据。所以他这种的登记呢，他就不属于对权利的一种登记，而是一种行政管理的登记。那么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对这个机动车它真实权利的归属呢，还依然要从它的实际出资啊、实际使用，包括日常的这个维护和保养这些角度呢，来判断它真实的权利人。所以说登记呢，它不属于对于一个物权的一个判断的凭证。
1: 徐法官，二审法院是怎么认为的？
0: 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维度来判断的。从事实的角度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因为岳先生提供了完整的这个购车证明，还有的交付的证明，还有他使用的证明，包括维护的这些证明。从权利的角度呢，我们认为呢，他符合实际购买人的这么一个要件，也符合民法典关于物权权利人的这么一个判断标准。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们看呢，就是岳先生啊，他符合真实权利人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二审呢就改判啊，支持了岳先生关于对车辆实际权利的这么一个主张，也同时判决呢终止了对案涉车辆的这么一个强制执行。
1: 徐法官，那我比较好奇啊，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借名买车这种方式呢？
0: 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社会问题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机动车的管理啊，尤其在北京啊和上海这样一些大的城市，都会采用一些我们的行政管理手段。它既是一个公共秩序的需要，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我们老百姓啊生活的这么一个保障吧，是为了缓解拥堵啊，是吧？这个实现咱们日常生活的更多的便利，采用的这么一种行政管理手段。
1: 尽管会面临行政处罚哈、但是对于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改判，岳先生心里啊还是特别感动的。他专程来到金融法院，当面感谢了您啊。那么，徐法官，您还记得当时的这个场景吗？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对，
3: 前两次开庭都来了哈。
2: 对，都来。
3: 怎么样？现在这个案子判完了以后，车取回来是吧？
2: 对，就是谢谢法官能站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啊！
3: 将来呢，你怎么打算啊？你说将来如果指标这个受影响以后，是不是考虑把这车子外迁啊，或者怎么着？
2: 对，外迁。
3: 是啊，反正这个也提醒你啊，车呢拿回来了，这个是我们法院啊依法啊这个依规这个公正审判是吧？重要的是保护你的物权，并不是说对你这个行为的认可啊。所以说以后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啊，一定要严格依法去做相应的工作啊，这个不然的话呢，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风险啊。
2: 好嘞。
1: 那么刚刚这起案件是不机械盲从行政登记的形式去尊重客观事实，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起保险合同纠纷啊，逻辑高度相似。法院没有机械照搬保险合同当中的字面文本，而是结合医学客观事实去评判条款的效力。但同样，维权成功不等于投保理赔就能随心所欲。下面我们请丽丽法官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案子。
4: 如果为了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
5: 6岁时，彤彤确诊肝窦状核变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铜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好在彤彤的父亲在儿子1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
4: 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一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不了解，就没看过，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着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呢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1: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彤彤未进行熬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0: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熬合剂，熬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用的这个抗生素。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就约定必须采用了熬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熬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熬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熬合剂，熬合剂它本身是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2: 李法官，我听说啊，您承办这起案件之后啊，还专程带着审判团队啊，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去专程做这个走访调查，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当时呢，我们是觉得这个案件必须要以这个医学的这个客观事实为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这个合议厅呢，专门也去了儿童医院走访了彤彤的这个主治大夫。我们得到的医生的答复就是呢，彤彤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和彤彤的疾病程度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因为他是个未成年人，用这目前的这种治疗方式更适合他，副作用相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会小一些。
2: 那这起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啊，保险公司提出过要调解赔付，但彤彤的父亲拒绝调解，他坚持要拿到法院的这个终审的判决。我们来看小片，了解当事人的想法以及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
0: 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的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彤彤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彤彤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彤彤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彤彤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0: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就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4: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0: 谢谢，
4: 也都是我们本职，
0: 谢谢，
4: 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2: 那么今天两起案件，看似一个是机动车物权纠纷，一个是保险理赔纠纷，但底层的法律逻辑啊高度相通。无论是车管所的登记，还是保险合同里的文字，都属于法律上的形式外观。当形式和客观真实产生冲突的时候，司法会穿透表象来保护当事人实质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但两起案件同时呢，也给我们提出了一条重要的警示：赢得官司不等于当初的行为没有过错，借名买车拿到车辆，规避政策的行为依然会被法律否定。保险维权胜诉并不代表可以无视保险合同的合理条款。
5: 千万别相信
6: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7: 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向朋友梁先生借了10万元，之后他离婚了，他的前妻郑女士找到我让我还钱，说梁先生已经把债务转给他了，但我之前已经把钱还给梁先生。

0: 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周先生的借款发生在梁先生和郑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权。梁先生与郑女士虽然约定，双方离婚后，该笔借款的债权归郑女士所有，但是并没有将该约定告知周先生，所以该约定不能产生对抗周先生的效力。周先生向梁先生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能够产生使该笔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因此周先生无需再次还款。
1: 观众段先生委托了一家婚庆公司承办婚礼，结婚当天婚庆公司没有提供誓言卡、胸花，婚礼后也没有视频光盘，后来啊还私自把段先生的婚礼视频发到了网上，之后段先生在网上发了差评吐槽，但没有点名，没想到这家婚庆公司却说段先生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段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这么做构成侵权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段先生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首先，婚庆公司在婚礼结束后未经段先生同意就将婚礼视频发布在某平台，对段先生构成一定程度的人格权侵权，该行为明显不当。段先生在平台上吐槽婚庆公司的工作疏忽，使其个人对婚礼流程设计、婚庆举办等过程细节的叙述以及评价，属于对自身筹备举办婚礼全过程的主观感受，没有捏造或者虚构事实，也没有直接出现婚庆公司的名字，不与该婚庆公司名字产生唯一性、必然性、排他性联系，不存在攻击、侮辱、造谣、诽谤行为，所以段先生的行为没有侵犯婚庆公司的名誉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2: 这一年他有盼吗？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哎呀，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年轻小伙为什么也会中招高血压？
1: 点个宵夜，烧烤、汉堡啊、炸鸡啊。
0: 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权威专家团做客养生堂，敬请关注。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全国高血压日。如果大家是我们养生堂的老观众，会知道今年我们养生堂走进第17年。可能在过去17年的岁月当中，我们做的跟高血压相关的节目，怎么也有几百期了。我记得大概10多年前，高血压日的主题就曾经是知晓您的血压。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对于自己血压的情况知晓的怎么样呢？所以为此呢，在我们节目开场前，我们的导演专门走到街头，来看看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的观众对于自己血压的情况了解吗？我们来看大屏幕，
3: 随机采访路人之，聊聊高血压那点事儿。平时有量血压的习惯吗？
4: 有，岁数大了嘛，保健保健，就看看自己身体状况如何。
5: 我有高血压，所以就经常量。
6: 没有。我们都才20多岁，感觉应该不会有高血压吧，离我们有点远。
7: 没有，
8: 我们有量血压的习惯。
9: 有，因为我血压高。
10: 我没有，因为我哪儿都不难受，
11: 一累了我就量，不累了我就不量。
3: 你知道血压的标准值是多少吗？
4: 量血压应该是80/120吧。
6: 160以上。
12: 低压呢？
6: 低压这个不太清楚，
10: 我也不太清楚。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会儿说是80/120，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可能那个年龄高一点的要到140。或者90的血压值，
5: 低压是60-90，高压是90-140，
13: 收缩压是90-140，舒张压是60-90。
14: 像我们这个年龄，在90或者是140左右。
3: 你知道高低压之间多少压差是正常的吗？
4: 压差在50以内应该也没事，
5: 3次到4次毫米汞柱是正常的，
6: 大概30-40，
13: 30-40吧。
15: 因为我没有高血压，所以呢，我是猜。开测，40-60脉压差是正常的，
14: 80-120那之间的这个，那就40左右吧。
10: 40-50，
11: 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在50-60。
3: 路人的回答五花八门，可见关于高血压的误区依旧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让我们回到演播室，请权威专家一次性解开大家的疑惑。
2: 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患者当然对于自己血压情况自己想很了解，也知道高血压的界定数值。可是如果是年轻人，对这个数值就不了解了，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两位代表，一位呢是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患者张阿姨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一位很年轻赵先生，据说他的血压也出现了异常，到底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队，让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副院长宋宪涛，欢迎宋院。我们欢迎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中心主任郭彩霞，欢迎郭主任。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东凤，欢迎张主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我们先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问啊，请大家先来猜一猜。我们都知道张阿姨一看就是长者，还有一位年轻的赵先生，我们先来猜猜他们的年纪，请大家把他们俩的年纪写在你们手中的题板上啊。这猜赵先生28岁，阿姨猜你39岁，你现在最高位年龄39，后面的年轻人看不到你的样子，猜盲猜38、37。好，我觉得今天现场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我们知道女性最喜欢被说年轻，所以张阿姨看笑得多开心哈。我们先请张阿姨揭晓自己的年纪好不好？你可以把那个牌牌贴在自己的胸前了，我们就能看到张阿姨的年纪。哦，是的，张阿姨今年已经有77岁了，完全看不出来，对不对？
16: 对，
2: 精神状态非常好，都没什么皱纹。然后，赵先生强颜欢笑，人家说你39岁，是吧？
17: 年轻二十九，
2: 29岁。我想，为什么大家会把赵先生猜的年纪大一点？是因为我们没想到20多岁的小伙子也会得高血压。我来问问我们现场这些小伙子，可能也就20出头吧，是不是？血压都还正常吗？都还正常。我们先来请宋院长点评

0: 关于高血压的防治，你还有什么盲区？
1: 你知道血压的标准值是多少吗？
2: 高血压应该是80/120吧。
3: 160以上。
0: 阿姨高血压20多年无病发症，她做对了什么？
4: 一个星期呢要上2到3节舞蹈课，到明年就20年了。

0: 一下，是不是太年轻了？
1: 是有点年轻，但是这些年确实这个高血压的年轻化趋势很明显。从91年到15年，这20多年的时间，有统计过数字哈。然后从这个60到80之间，或者到79岁之间，这高血压的发病率其实增加了25%啊。但是呢，从40岁到6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高血压的发病率增加了80%多。然后从20岁到40岁之间啊，这也是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先生才29岁啊，这个增加了140%。
0: 140啊！
1: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高血压的年轻化趋势非常非常的明显，人群也是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也是年轻人也可能会得高血压。嗯，
0: 那我们来请小赵同学讲讲你具体的情况怎么发现的好吗？
2: 好，是在今年夏天6月份左右啊，我正在家里坐在电脑前工作，然后突然家里人就进来了。就说问我有没有事情，门外经过的时候听见我的呼吸声特别的沉重
0: 哦、
2: 啊，就类似于这种啊，我学一下就是、
0: oh.
2: 特别重的这种声音。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正在全神贯注的忙工作，就说我没有什么感觉，怎么了？我还很好奇。然后他们说你心里呼吸声特别重，说建议我先去量个血压。量的时候那会儿的测量值是在138，然后90吧。
0: 哦，是低压高
2: 啊，低压高一些啊，但是因为自己身体没有任何反应，我就没有觉得是哪儿我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也没在意。真正做检查是在上个月9月份做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就实话有点惊讶，就是血糖、血脂、血压都比较高，轻度的脂肪肝。
0: 哦、
1: 三高了哈，
2: 三高，
0: 体重还大，
2: 体重还大了。
0: 对，你看我刚才跟他聊半天，他有1.8米多、但是体重最高的时候。
2: 已经破200了，
1: 破200。
0: 其实看上去不像，
1: 看着还好。
0: 对，看上去他应该是属于非常结实，因为年轻嘛。查出来的时候第一次130多，但是到了98的低压，没重视，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是吗？
2: 也没有任何不适，就也没太往心上去。
0: 大夫有说确诊高血压了吗？
2: 就是说血压有点高，可能是因为这个肥胖和这个生活方式导致的，说是可逆转，先让我通过运动还要节食调节、作息规律什么的控制一下，然后再去复查看看是那种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
0: 那现在10月份，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多月过去了，怎么样？
2: 再做检查，体重有减轻，减了大概10斤。
0: 哦，可以。
2: 然后去测量的话，血压也有相对一定程度的微弱的下降，也不是很明显。
0: 有多微弱？
2: 就是下降了大概十吧，就是从140到130左右。
0: 低压呢？
2: 低压也下降到大概90多一点。
1: 90多。
0: 那还是超90。我想先听听张阿姨的点评啊，因为您是50多岁。第一次发现的高血压，这比您早了20多年。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讲？
3: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对自己的血压不太重视，所以他走了一段弯路，我觉得很正常。现在呢，因为有医生的那个指点，他也已经认识到了，所以而且他还是可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庆幸的，不幸中的万幸，
0: 还好来得及。
3: 对呀、
0: 我们来说说阿姨吧。张阿姨20多年的高血压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并发症，这肯定跟您发现的早、控制的早有关系。真的是这样吗？那也要给大家讲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都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并没有太重视，对不对？
3: 是的。
0: 对，您讲讲这个过程。
3: 50多岁的时候就是体检以后发现我的血压就是将近140了。我当时还挺惊讶的，我说我没感觉呀，没什么感觉，怎么会140呢？我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我也不再去测它，该干嘛干嘛。后来就是退休以后，不是突然发现有一次170多了吗？然后我觉得必须得要重视，不重视不行了。所以然后我就想，一个是我要平复心情，就是比如说我在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血压蹭就上去了，这时候我就想，就是既然它已经发生了，你生气是没有用的，你再生气再着急，它已经发生了，所以我就想我不要着急，不要生气，躺在床上休息，然后自己给自己按摩一下，放松自己吧。
0: 怎么让自己放松呢？
3: 我就面对这个现实，把它解决了。比如说 平常我们女同志特别爱购物，一看那个东西特别好，噔噔噔，购物购了一大堆。
0: 嗯，
3: 是这个商家的介绍，这个商品太好了。
0: 嗯，
3: 过了几天来了以后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0: 货不对版，
3: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时候我就会生气。
0: 哦，
3: 那我想肯定血压蹭就上。

0: 去了。为什么后面太麻烦了？你要跟商家联系，你同不同意我退货？然后找快递小哥过来拿货，来回折腾。这个时候就是血压肯定上去了，而且这种事儿虽然看着不大，经常发生。那你要经常发生，就等于你寿命的那个叶蹭撕下去一张，
1: 对，
0: 蹭又撕下去一张，你这不减寿吗？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是少买，二是既然发生了，你就按部就班的去解决好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心情好了许多，
1: 把负担卸下。
0: 遇到大的难不高兴的事情，也要用这个办法，就想这事情已经发生了，面对现实。有的人他为什么血压老升不下去，他就不面对现实，这个现实他就想为什么会这样，不能这样，这样就不行。那血压肯定上去。
1: 平静一下，就现在血压估计上去了。
0: 所以我就想了，就是第一是要面对现实，这个是精神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的时候还大，
1: 是。
0: 然后第二就是想办法解决它。
1: 对，我们要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先来请孙院长来点评一下阿姨，她刚才讲的这一大段话当中，当然有好的，也有要批评的吧？隔了快十年，等退休了才去查。
2: 其实早期诊断以后要一定要早期的干预。我见到一个特别极端的，大概十几年之前，我在安贞医院的时候，当时是一个30多岁的警察，他来的时候就是乏力、气短。走路困难，当时就诊断心衰，心脏已经扩大了，那个 EF 值室外分数已经降低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压高，没管，没吃药，他觉得自己年轻能扛，所以刚才谈到呢，就是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对于心脏的影响，一个是导致冠心病，另外一个导致心力衰竭，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脑卒中啊，其实脑卒中的第一的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控制不好，说我们的脑血管破裂、脑梗塞或者脑血栓，好多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1: 判断高血压的标准是张主任再给大家拎一拎。目前呢，诊断高血压呢叫诊室血压，非同日测量3次，如果每一次的血压都是在高压140级以上，低压在90级以上，就可以诊断高血压。所以像阿姨这种情况，我们还会给什么样的建议，一会儿再来说。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小赵同学。你看小赵同学啊，情绪越来越不好，那个表情啊，就是明显看到眉毛都是下挂的。说我年纪轻轻29岁，本来以为是个壮小伙，怎么把我自己说得这么严重呢？因为刚才说我家人也会听到你的呼吸比较重，跟高血压有关系吗？
3: 两者之间确实有联系。是的，呼吸声音重啊，代表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加深我们的呼吸来缓解缺氧。那么缺氧的时候呀，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也会兴奋，相当于让我们的人体置于一种压力应激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身体会释放儿茶酚胺等激素，这些激素的作用呀，是收缩我们的外周血管，使我们的心率增快，血压也就上来了。这种高血压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以低压升高为主。赵先生的血压测量其实也可以发现，收缩压是138毫米汞柱，还可以接受，但是呢，舒张压已经到98毫米汞柱了，属于严重超标。在临床上，对于这种收缩压小于140毫米汞柱，但是呢，舒张压已经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单纯舒张期高血压。
1: 单纯舒张期高血压。我先问小赵同学，你之前有意识到低压高只是低压高是问题吗？
4: 其实没有意识到，因为身体没有任何反应。
1: 以前量血压会以什么样的频率？
4: 以前量血压的频率其实很低，就是每年做体检的时候，
1: 比如说单位的
4: 对单位的体检什么的。
1: 所以当小赵同学他的低压偏高而高压不高的时候，我们身体内部在发生什么呢？我们结合着道具，请郭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来，
5: 好的。这是心脏啊，然后这个等于是我们的主动脉。心脏是我们是收缩，然后舒张啊，然后这样来形成一个循环。
1: 对。
5: 那在心脏收缩的时候，
1: 现在心脏在收缩，
5: 这个等于是模拟我们的主动脉。
1: 对。
5: 那血会蹦出来到主动脉。那这个时候啊，它是一个最高的压力，就是我们的收缩压，也叫高压。那同时呢，当心脏舒张的时候，等于心脏在休息了。那这个时候是不从心室里边往外蹦血，但是我们的主动脉里边仍然会有血液。
1: 对，
5: 那主动脉会有一个回弹的过程，然后这个时候血管里的压力是最低的，
1: 这是正常的状态。好的，然后那我们还看到，除了我们的主动脉之外，还有一些分支的血管，包括还有阀门，这个代表的是我们体内当中的什么呢？
5: 对，这个粗的这是代表我们的主动脉。然后

0: 周围系的这些代表我们周围的小的动脉，然后这个阀门呢可以理解为阻力啊，所以呢这个时候阻力不同，那它的低压不同。
1: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模拟刚才我们讲到的，如果以小赵同学的低压高但是高压不高为例，我们还是正常的收缩。
0: 对，收缩的时候，这个时候
1: 血液被泵出来，
0: 血液被泵出来，
1: 对，
0: 然后主动脉的压力是一个最高的状态，
1: 对，啊，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
0: 顺畅的，可以看到它逐渐的，对，血液往外走，然后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压力到了一个最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高压，啊，那当心脏舒张的时候，这个时候的，
1: 但它的舒张压高，
0: 对，
1: 所以就是它。舒张的时候它能够感受到更多的阻力，
0: 对，是周围血管的阻力增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是我们的心脏舒张啊，那这个时候的血压是降低的过程，
1: 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的看，跟我们刚才模拟的正常的舒张压相比，它回落的速度变慢了，是因为它受到的阻力更大了，
0: 周围的阻力是大的，所以它的低压是高的。那什么情况下会引起阻力高？比如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那这个时候的血管周围阻力是增加的啊，然后这个时候的低压就会变高，所以小赵同学可能就是和这个是相关的。
1: 来，谢谢郭主任。通过阀门我们来模拟阻力，所以我们就知道对于小赵同学来讲，他是那个阀门太较劲了，没有放松下来，所以会导致他的舒张压过高，
0: 也是年轻人比较常见一种情况啊。那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人血管弹性是好的啊，以我们的高压除了和心脏的泵血功能相关之外，还和他的主动脉的弹性相关，所以收缩压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舒张压是高的，是因为舒张压是和周围血管的阻力相关啊。那当出现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啊，心跳会增快，血管会收缩啊，周围阻力增高，所以它的舒张压会高。
1: 那我们来结合着小赵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分析，它为什么会出现周围血管阻力变大？我们来看大屏幕。
2: 控制低压，怎样才能给紧绷的血管松绑？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于高血压的防治，你还有什么盲区？
3: 你知道血压的标准值是多少吗？
4: 高血压应该是80/120吧。
5: 160以上。
2: 阿姨高血压20多年无病发症，她做对了什么？
6: 一个星期呢要上2到3节舞蹈课，到明年就20年了。
2: 年轻小伙为什么也会中招高血压？
7: 点个宵夜，烧烤、汉堡啊、炸鸡啊。
2: 全国高血压日特别节目，权威专家团做客养生堂，敬请关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旧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给自己做一个选择，来看看这些高危因素你们有没有。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也就是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危险因素有熬夜、精神压力大、久坐不动、盐吃的太多、酒喝太多、肥胖、 打呼噜打得响，以及有高血压家族史。来，我们看看啊，468，这阿姨也是刚才我开场前知道的高血压患者，盐吃的太多，有点胖哦。阿姨也有家族史是吧？阿姨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5: 免贵，我姓杨。
1: 杨阿姨，杨阿姨，我看您选了四个，平时吃的口也比较重。
5: 对，口味比

0: 哪里人？
1: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人啊、哦嗯，河南人吃的比较喜欢偏咸一点。
1: 对，面食吃的比较多一点。啊，
0: 阿姨胖吗？
1: 我150斤。
2: 哦，
1: 一米五五。
0: 那家里有
1: 家族史啊。父母哥哥都
0: 哦都有
1: 都有啊，
0: 明白了。那您现在的血压大概怎么样？
1: 我现在吃的药吧，吃的那硝苯地平，
0: 嗯，
1: 现在控制的还行，130左右。
0: 多少年了？
1: 我是2020年
0: 六年
1: 查出来的，
0: 嗯，
1: 对。
0: 低压呢？
1: 低压在85、86。
0: 85、86哈，明白。
2: 嗯，这个杨阿姨呢，实际上，血压我觉得。服药6年的时间哈，您这个知道自己口中的话，其实我们这是可以改变的生活方式、生活饮食，相当于你做饭的时候盐尽量少一点，对吧？可以加一点其他的调味剂，比如说我不用盐，我用别的啊，醋啊、什么蒜汁啊等等这些啊。还有呢，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吃了6年的药，血压控制的您自己觉得还可以，
0: 嗯，
2: 130，低压在85左右啊。实际上我们讲，刚才讲这个诊断高血压的标准140-90。那120-80以下认为是一个良
0: 最好的，
2: 哎，这叫理想血压，
0: 嗯，
2: 啊。实际上，低压控制的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啊，是这样，对，
0: 嗯，
2: 还可以再低一点低压，
0: 还可以再低一点。对，阿姨现在只吃一片硝苯地平，可以跟医生沟通一下怎么调调药。
2: 对
0: 对，当然了，也跟您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本身您知道您有家族史，所以您可能要再稍微吃得更清淡一点哈，杨阿姨。送给杨阿姨一份礼物啊，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杨阿姨。嗯，谢谢杨阿姨，请坐啊，谢谢谢谢。那回到小赵同学了，几项你占哪几个？
3: 熬夜是因为有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结束的时候比较晚，自己一点时间熬夜看看玩会儿游戏啊，看看追追剧啊什么的，
0: 嗯，
3: 然后有时候有赛事就是追个球追个比赛也会熬夜比较晚。
0: 大概多晚？
3: 最晚的时候，我最晚的是直接就差2个小时就熬穿了，就熬到6点了。
0: 哦，熬穿了。那再来说说肥胖，比如说2年前瘦的时候大概多重？
3: 2年前瘦的时候大概在140多。
2: 哦，
0: 那你长了有60斤。
3: 因为长得您看现在看的话其实看不出来我很胖，就是因为长得很匀称，就是自己也不是很，
0: 对，他也没有大肚子，
3: 就是，不是很明显，
0: 对，
3: 然后能看出来，就是自己也没有很在意，就潜移默化的。因为上班之后一个是熬夜熬到就是比较晚会比较饿，
0: 嗯，
3: 然后就会
2: 吃点东西，
3: 对，点个宵夜啊，
0: 吃什么？撸个串。
3: 因为到你想着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其实点外卖也点不到什么了，就是偏烧烤，然后汉堡啊炸鸡啊那种，然后你想吃那个呢，我不太爱喝酒，就是但是喝饮料，再配个小饮料，一喝那个可乐一瓶就喝下去了。
2: 哎呦，
3: 就是确实是很那个高油高糖，
2: 很不健康，
3: 高热量，很不健康，但是吃的时候真的很爽。
0: 对，嗯，但你比较难的是你有家族史。
3: 对，家族史这个我其实有点疑惑哈，是因为我爷爷没有，但是我父亲有，父亲辈有，就是我父亲有高血压。但是我爷爷却没有。
0: 爸爸的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是吃药也比较稳定。我爸呢跟我还不一样，我是低压高，我爸是高压高。
0: 明白。
2: 你爸爸那个诊断高血压的时候是多大年龄？
3: 诊断是他的诊断年龄大概是在40多岁。
2: 啊，
3: 40，
2: 你比他早。
0: 然后再说说打呼噜的事。
3: 打呼噜就确实是家里人说的了，说我的打呼噜就是声音，一个是声音比较大，然后二一个是有那种呼吸暂停，可能有停个1-2秒那种。
0: 宋院长，我们来点评一下他的这5大危险因素。

0: 孙院长，我们来点评一下它的这五大危险因素。
1: 就像刚才两位专家谈到，其中有一些不可改变的，比如说你家里父亲是早很年轻的诊断高血压，可能考虑有遗传相关的因素，这个是不可改变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是可以改变的。你比如说熬夜，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职场压力比较大，这个下班比较晚，晚上好不容易有点清闲时间，这叫报复性熬夜啊！我终于安静下来了，然后看看手机，刷刷视频，很快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0: 特别快，
1: 这个特别

0: 这实际上现在是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警惕。还有呢，就是关于肥胖，它就是腹型肥胖的话，它会怎么讲？我们讲坐这个地方，然后如果肚子大，大家会觉得窝得好，是不是？坐在沙发里边，会觉得喘气有点费劲。这个主要的原理主要是因为这个腹型肥胖以后，相当于内脏脂肪增加，我们在坐这个座位的时候，它会限制膈肌的运动。我们知道，在吸气和呼气的时候，除了我们胸壁的扩张，还有就是我们的膈肌，胸腔和腹腔之间有一个我们叫膈肌的东西，它在上下浮动，就会影响我们的呼吸。如果说底下这个东西太多了，我膈肌顶得很高啊，你就觉得喘气特别费劲，你就会使劲喘啊，就是我这觉得老觉得，哎，这个气不够用的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就会增加我们外周血管的阻力，外周血管的阻力增加的话，就是我们低压高，就是我们舒张压会升高。
1: 我记得刚才小赵同学说他最巅峰的时候超过了200，现在减了将近10斤。你在巅峰的时候量过你的腹围吗？腰围？
2: 实际上是没量过。
1: 没量过。
2: 没量过。
1: 那我们请张主任帮你量量现在你的腰围，然后一会儿再听张主任的分析。腰围变小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随之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先来量一量，好不好？我们拿着皮尺。那辛苦张主任，我们帮小赵来量一量他的腰围。找到肚脐，对不对？
3: 对，
1: 找到你的肚脐在哪里？在这儿
3: 位置。对，
1: 好。
3: 好，这腰围有点
1: 一圈没转过来，是吧？好，106，我们就算106吧。
3: 对，
1: 106厘米，郭主任是大概几尺？
4: 3尺多一点。
3: 3尺。
1: 哦，明白。来，我们先回到中间。我的裤长好像是3尺多一点点，这个，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刚才说他看上去不胖嘛，也不觉得他有腹型肥胖，但是这个3尺多的腰围应该算胖人了吧？
3: 腹型肥胖，
1: 对，应该已经算腹型肥胖。我们来听听张主任的分析。
3: 是的，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已经算是腹型肥胖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再算一下赵先生的体重指数。BMI。刚才说体重最重的时候是200斤，身高是1米8，那么粗算了一下，那么 BMI 呢是30.8，也已经达到了肥胖。体重和血压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如果体重指数，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BMI， 每增加5个数，那么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就会增加49%。那么如果在这个肌腺超重或者肥胖的中老年人群中呢，体重每增加10%，那么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增加接近5毫米汞柱和2.5毫米汞柱。所以啊，赵先生最近瘦下来的这10斤，其实已经在帮他的血管减压了。
1: 哦，太好了。但是这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针，它能用吗？
3: 高血压已经被明确计入体重相关合并症。所以啊，只要是 BMI 大于等于24，就可以来评估是否能够使用减肥针。然后我也把流程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是要到内分泌科或者是体重管理门诊，由医生来评估您的 BMI、腰围、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肝肾功能。那么之前呢还要再完善一下甲状腺的彩超，还有血清的降钙素，排除髓样癌的风险。如果说复合适应症，同时呢又没有禁忌症，是可以从小剂量开始，然后每4周递增来使用减肥针的。
1: 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如果您对这个也有疑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张主任刚才提醒大家要提前做的这些准备都给您总结了，您可以去内分泌门诊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也就是我可以翻译一下张主任刚才的话，他可以考虑了，但是还是得去做专业的评估。
3: 我还要补一句非常扎心的实话，如果不结合运动还有饮食只用减肥针的话，一旦停用减肥针，体重必反弹。
1: 一定要向我们张阿姨好好的学习。张阿姨本身是学舞蹈出身，所以这些年她对于自己的身材有非常好的保持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她在坚持运动。所以一会儿我们跟张阿姨学几个动作好了，减重的同时增加肌肉，帮助我们更好的对抗我们的代谢问题，怎么样？一会儿练起来，我们再听专家的点评哈。说完了刚才说到的腰围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打呼噜憋气。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底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血压造成波动呢？我们结合着一个道具来给大家演示，这就是小赵同学专门带来的，他

0: 睡觉会借助的一个好东西。这是赵先生自己带来的家用版的呼吸机，你为什么知道要用呼吸机啊？
1: 因为当时打呼噜的时候建议还是去医院做检查，说医生说建议说带个这个呼吸机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睡眠的质量。而且那会儿因为肥胖，就是平时也除了正常睡觉，一到中下午或者吃完饭之后也是比较犯困。然后带了这个之后改善了一下呢，就是中下午也没有那么困了。
0: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1: 也是在，就是在上个月刚检查出来一阵儿，
0: 刚开始用上没多久，
1: 刚开始用上一阵儿，
0: 明显有变化。交给郭主任，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呼吸机做什么样的演示呢？
2: 刚才主持人问到打呼噜是不是影响血压啊？其实也不是一概而论啊。如果只是打鼾，并没有一个呼吸的暂停啊，它可能并不会导致这个血压的影响。但是如果发生了呼吸暂停，像刚才赵先生说的，可能是除了打鼾之外还有这种呼吸的暂停，当然你说是几秒啊，有的人可能更严重啊，甚至有几十秒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缺氧。如果一旦缺氧，那就会引起交感的兴奋，就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而且它不仅仅是血压，可能对于动脉硬化，对于心脏啊，对于冠心病心梗等等，可能都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如果出现了呼吸睡眠的这种暂停，其实还是需要去看病，然后再明确如何治疗。
0: 睡眠门诊，
2: 对，当然了，小赵说的是呼吸机，因为刚才前面也和这个赵先生聊了一下啊，这个呼吸机的使用其实并不是有了这个情况就自我的去使用啊，第一步还是应该去就诊啊，然后去做一个我们叫呼吸睡眠的监测，这是一个检查的手段，然后来判断它的程度啊，我们有轻度、中度和重度，不同的程度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那呼吸机的话，一般对于中度以上的啊，可以佩戴呼吸机来进行一个干预。
0: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呼吸机，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明显的那个气流的。气流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是氧气吗？
2: 是这样，我们在用对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呼吸机，和我们在病房里面很多重症病人用的呼吸机
0: 是
2: 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呼吸睡眠暂停的时候需要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气流等于可以把我们气道是打开的
0: 它是
2: 呼吸睡眠。对，呼吸睡眠暂停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我们大概率我们上气道嘛，包括鼻腔、鼻咽、口咽还有喉，大多数情况是在口咽部会发生了一个阻塞。为什么会阻塞？因为周围有我们的悬雍垂还有我们的这个舌根等等在躺下的时候它这个肌肉的张力就消失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松弛软组织松弛之后就可能会把气道这个塌陷，等于没有气流可以通过了。那它的作用呢，就等于类似于给它一个气流，而且是缓和的、持续的。这个时候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空气的支架等于用空气把它给打开。这个时候我们的氧气，我们的正常的呼吸就是一个正常的了，而不会发生一个缺氧的状态。所以它并不是和重症患者用的呼吸机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按一下开关，它会出气，出一段时间，然后它会自己停。所以小赵，你在自己晚上使用还没睡着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的它那个气流也不是一直持续的吗？
1: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它戴上之后，它开开，它会有一个自主的，先会送一段刚刚那个风，然后通过你自主的呼吸，它会有调节。因为你只有在呼吸有呼有吸的时候，它那个风是断断续续一直有的。如果说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说检测到你没有人佩戴它自己就会停。
2: 刚才小赵说的这种是我们有一个是先滴定由医生滴定好了一个压力然后固定的压力，还有一种呢是自我触发，就是根据患者的呼吸他给他一个调整，就自动的调整所以是有不同的一些类型。
0: 那您会建议有明显的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憋气的人群，尤其同时合并有高血压，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上呼吸机吗？
2: 用呼吸机可能有几种情况，如果对于打呼噜、呼吸睡眠暂停的一个是刚才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他已经出现了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卒中等等，就这一些问题的情况之下还是应该去检查判断那另一种情况就是刚才谈到的可能肥

0: 胖啊，包括超重啊，因为这个时候尤其是刚才谈到可能和我们亚洲人一些体型啊，比如说下颌短啊，这个颈部短等等的这种解剖结构可能也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去就诊，所以第一步应该是就诊
1: 啊，
0: 然后再判断要不要用呼吸机。
1: 明白，听懂了哈，谢谢。来，我们回到中间。这是我们讲到的呼吸打呼噜是不是憋气对于血压的影响，那我们简单再说说，因为他的父亲是高压比较高，那到底这算家族史吗？郭主任，
0: 如果他刚才谈到是40多岁是吧，
1: 对，
0: 你的父亲如果是40多岁那我们还是说是有家族史，
1: 可是爷爷没有哦。
0: 家族史并不是遗传，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会不会我父母有高血压我一定有啊，其实高血压我们叫家族聚集性啊，并不是遗传性。家族聚集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啊，一个可能和这种基因有关系，比如说我很多的易感对吧，我对于这种体重血糖血脂血压可能不同的人他的反应不同啊，我们叫易感。但还有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同啊，就为什么一个家里边父母有孩子有，是因为刚才谈到的我们的这种高盐高糖高脂的饮食，包括一些生活习惯啊，这些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叫家族聚集性。
1: 所以它算是家族聚集性，他也需要在生活上稍微做一些调整。
2: 我觉得现在已经诊断了血压已经高了，在这个改变生活方式同时，建议还是把药物给用上。用上的话能够达到我刚才讲140/90以下，我们的理想状态138/80以下啊。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对于一些药物的选择，有些年轻人哈，就是你要考虑它的治疗作用，它的对于心脏的保护作用，它的一些副作用要平衡一下。
1: 一辈子都要用了吗？逆转了可以？
2: 我觉得你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完全改善的话，像刚才张主任谈到的，我也不熬夜，也运动去了，体重降下来了，可以试着慢慢尝试把药物减药，先减量，减量慢慢的，我觉得有信心能够完全停掉。
1: 争取在30岁之前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正常。
3: 好，
1: 好吗？好嘞。那说完小赵的问题，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是阿姨辈的，可能您会担心自己家里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风险，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把今天我们给小赵分析的这个细节都帮您总结了，您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得去请专业的心内科的专家做最终的把关。那当然了，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可以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哈。说完了小赵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张阿姨。张阿姨现在可以给我们的医生团们讲一讲您的具体问题了，比如说用药啊、运动啊各方面，然后身体各个器官，包括看着给您带着这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您先说说情况，我们再请张主任帮您分析一下。
4: 那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做的我自己对自己还比较满意，就是坚持运动。我是2007年退休的，我从退休那一刻开始我就进入了舞蹈殿堂，然后每个星期呢要上2到3节舞蹈课，一节课是1.5小时，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如果到明年就20年了，这个中间我从来没有断过，就是一直有这个舞蹈的这个训练。一个是和大家一块儿排练节目，一个是自己呢也要去不断的进修，不断的那个加强运动，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了肌肉的能力，因为人到了那个岁数大了以后，肌肉损失的非常非常快，就很容易跌倒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这个保持肌肉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11点以前睡觉。
1: 能做到？
4: 能做到。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做不到，我经常觉得就像你们刚才说的，晚上特别享受，终于一个人安静下来想干嘛干嘛，多舒服，这时间绝对不能错过。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那个视力摆在我们面前，我就知道如果没有正常的作息制度，那这个寿命大减，所以这生活习惯不好了以后，就是用生命来换这个事业，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平衡一下，就是既要照顾事业，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按照正确的生活节奏来那个工作生活学习。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我的感想吧。
1: 那您现在的用药用几种药啊？
4: 我现在啊，我就叫厄贝沙坦，这个药好像效果特别棒，用完了以后现在血压还有点低了，低压才60左右。
1: 是，
4: 低压才60左右。
1: 张主任，正好您给带上的这个

0: 24小时的血压监控，我们可以拆下来，然后看看他的情况，我们给阿姨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好的。
0: 他的数据收纳够了吗？您可以检查检查，尤其是看看刚才张阿姨激动的那一会儿，血压怎么样？
1: 好像我刚才偷偷看了看，130多。
0: 哦，那还可以。怎么样，阿姨的情况？
2: 那么阿姨上台前的血压是122/54毫米汞柱，上台之后呢，我们测得有一次血压最高值达到了174/67毫米汞柱。
3: 啊，最高177/67，
0: 哦，哇，他压差都100了，
1: 我一激动就170，很遗憾。哇，
0: 上台前就最好的那次压差有
1: 68，
0: 最高的时候压差有107，这不是很理想啊，但是上台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2: 对，其实啊，张阿姨的高血压已经有20多年了，平时使用降压药物，血压控制的还不错。今天的这个血压升高呀，其实是一种临时的、一过性的，我们叫做白大衣效应。那么这种效应呀，通常可以逆转。比如说咱们把今天这个压力的环境去掉，张阿姨放松下来，血压自己就能降下来。但是呢，对于这种一过性的高血压，我们也不能完全不重视。我在这里啊，要给大家画一条警戒线啊，180/120，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在家里测血压，发现高压到了180以上，或者是低压到120以上，
0: 或者
2: 就要提高警惕了。是的，这时候啊，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说我们伴有头晕、头痛、胸闷、胸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或者是言语不利，那么需要赶紧拨打120或者到医院，因为这个时候呀，有脑出血或者是心梗的风险。那么第二种情况，只是发现血压高，但是没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那么先别急，我们坐下来或者躺下来，休息半小时。那么这30分钟呢，不要剧烈活动，也不要吸烟饮酒，也不要喝咖啡或者浓茶，复测一次。如果复测之后的血压仍然在180/120以上，我们再到医院。
0: 要用药吗？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先加服一片降压药吗？
2: 对，如果手头有紧急的降压药，可以临时含服一片。
0: 就比如说是阿姨自己常用的那个沙坦类的药物，
2: 不适合临时用药。临时用药可以用卡托普利，
0: 普利类的药物，
2: 对，起效比较快。
0: 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戒线，180/120。如果我们随时量自己的血压出现了明显的报警，如果再伴随症状，如果大家没记住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20去医院啊，不然的话至少让自己放松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干，什么都不做，让他看看能不能够回归正常。如果在家能够给自己戴上的话，测24小时，他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有必要吗？什么样的人群是有必要带这样24小时的监测？
4: 24小时血压的使用啊，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在高血压诊断的过程之中啊，我们现在的高血压诊断除了诊室血压、家庭自测血压，24小时血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能够发现我们很多的夜间高血压、清晨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等隐匿性的类型。然后还有第二个方面，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观察疗效，而且能够看到它的血压的变异度，另外还能够看到我们的血压控制的时间，这些都和它的疗效是相关的。
0: 既然我们都说张阿姨的血压控制得很好，那张阿姨运动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阿姨啊，您那个舞蹈的动作啊，我不知道小赵同学怎么样，反正叫我学起来很困难，因为我硬胳膊硬腿。您能不能给我们设计几个，比如说刚才宋院讲到了肌肉训练很重要，我知道您的肌肉力量练得也挺好的，您教我们几个容易学得会的动作。
1: 好的，
0: 我们跟您来练练。
1: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阿姨教我们大家两个动作。张阿姨任务很简单，一个呢是老年人的，您的兄弟姐妹们可以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赵包括在内的年轻人的适合做的运动。先老年人的，
1: 先迈右脚啊，先迈右脚，5、6、7，走，右左右踢，左右左踢，右左右踢，左右左踢，可以吗？
3: 非常棒。
0: 点评一下宋院长，这个适合老年人吗？
3: 适合老年人做，它是一个属于一种有氧运动，可以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
0: 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让我们运动够量的目的？
3: 比如说，就是以我们的220减去我们的年龄，作为我们心率能够运动的最大上限。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对于，我们。

0: 这样一些高血压患者来讲的话，达到70%就可以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年50岁，我是一个高血压患者，我220减去我的50，170，170呢再乘以70%，这就是说我可以运动到的最大的心率。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这种量化的标准。其实在日常的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自己判断，比如说我今天运动了半个小时，哎，我觉得很舒服啊，那我明天可以适度的增加一点。如果说我今天运动了半个小时以后，我感觉特别疲惫，特别乏力，提不起精神来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减一点运动量，就是以自我的感觉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运动量。
1: 安全第一啊。然后年轻人的，因为阿姨虽然77岁，可是身体素质非常好，您建议年轻人做什么样的运动，减减肚子上的肉？
2: 我喊5、6、7、8，咱们就开始做啊。5、6、7、8，1、2、3、4，5、6、7、8，2、2、3、4，5、6、7、8。
1: 宋院长，您看，张阿姨和小赵做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阿姨在胯下击掌的时候，上半身基本上是挺直的，小赵你是这样子，
0: 对，
1: 特别的。是哪种比较对？
0: 那肯定是阿姨做这个姿势更正规。解释一下哈，这个动作其实应该是保持上身不动，相当于保持我们的核心，锻炼我们的核心的肌肉的力量，是高抬腿然后去击掌。看我都这核心都不好，站不稳。这个实际上现在呢，我们其实网络上有一些有一套的这种动作训练，我不知道这个小赵知不知道啊，就叫 HIIT 啊，其实包括我们的这种开合跳啊，就是开合跳这种啊，这种运动前的这样一种准备，它既涵盖了有氧运动，同时也锻炼了肌肉，减少了脂肪。
1: 所以不同年龄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运动方法，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我们推荐的运动方式都给您总结了。来，谢谢张阿姨，谢谢小赵。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来给自己做运动。但是我也想请宋院长提醒大家，因为当我们血压高的时候，如果运动，血压一定会也受到了更多的波动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在家平稳的降压，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
0: 是这样哈，我们针对老年人来说哈，这个因为老年人的高血压特点啊，跟青年人还不太一样啊。像老年人高血压呢，往往是像这阿姨似的，主要是以收缩压升高为主，舒张压有时候是正常，有时候偏低。这个实际上跟我们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外周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是有关系的。就咱们俗语讲，就是这个动脉啊，老了以后它的弹性没那么好了啊，所以说我们的低压有时候不高啊，反而或者偏低一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求这个高血压的话，如果两个都高，那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啊，就是用药以后呢，要保证两个指标都要达标啊。如果说单纯的高压高，低压不高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高压达标，低压的话防止过低。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舒张压过低的话，一般低于60啊，甚至更低，它可能对于冠状动脉的血流的灌注会有影响啊，会诱发一些这种胸闷、心肌缺血的一些症状，所以这点是需要注意的。对于青年人来讲的话，我坚信你的危险因素控制好了以后，能够完全做到不吃药，完全逆转。
1: 但是前提是做得好，所以小赵同学，我们做个半年之约好不好？
3: 好，
1: 半年以后我们做检查，看看体重有没有变化，腰围有没有变化，血压有没有恢复正常。要加油哦。
3: 好，
1: 我送给你一个奖品，做咱们的约定。小赵，芙丽门给你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你，让爱人给你做好吃的。希望半年以后我们再相见，一切都有改变，加油。
4: 养生厨房带来的寒露节气美食是什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0: 抬头低头是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那当然了，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寒露节气，在这个节气适合吃什么对我们的身体好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是寒露节气，人家说寒露一来，秋的颜色就变更深了。每次到了节气，我们都想着要喝一杯养生茶。但是今天张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要把我们一日三餐的主食变成节气养生的一个重点。我手里的就是一个白润花香馒头，您听听这词儿，又白又润，而且上面的这个花的装饰也特别有秋日限定的特点。据说这是张老师独家研究的自己的一个养生馒头，是吗？张老师，
5: 前段时间我受伤了，能不能上班，所以就在家开始自己琢磨怎么样能够吃到更养生更美味。那今年啊是丙午年，寒露正在五之气，就是少阳向火，嘉陵阳明燥金，是有火有燥有热有寒，所以就算寒露早晚凉，但可能呢到中午的时候你会觉得口干舌燥。所以在今年的寒露时候，我们不能上来就温补。今天还跟大厨说，我在家和面通常都是拿这个和面，又润又香，既可以养脾胃，同时还可以润肺。哦，
4: 又润又养，三样食材都在我们这个白润馒头里。那就问问大厨吧，这馒头到底怎么能做得如此暄软，而且我尝了一口，非常的自然回甘，很清香。
6: 这就是张老师研究的小方法，两种食材放到里面呢，会让咱们的馒头松软润，放凉了也不会硬，全是纯天然的食材。
4: 而且它看起来干干的，其实里面保有水分，这也是让这个馒头在后面不会变干的一个小窍门了。
6: 而且我们这个最大的特点是全程我们用牛奶，
4: 怪不得这馒头这么香，原来是牛奶在里面，鲜奶馒头。
6: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的酵母啊，让它更好的把面发起来。几种原料先搅拌均匀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面粉。我们用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啊，我们一般的面粉是500克，咱们这个泥呢是250克，牛奶需要加到250克，酵母呢3到5克，将我们的面粉以及咱们张老师这个自行研制的这个小秘方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4: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儿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6: 好的，我们的面呢已经揉好了，揉好了之后呢，我们需要给它封上保鲜膜进行醒发40分钟。
4: 刚才我看到这个白润花香馒头最有秋天特色的其实就是上面的小花朵，所以问问张老师，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5: 这个放的呢就是桂花，这个时候正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应季的食材。而桂花呢是一个辛香型品，它是一个温性的，可以辛温散寒止痛咳胃，同时可以化痰，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脾弱食欲不好，它就可以有芳香型品的作用。
4: 刚刚张老师也说了，今年的寒露跟去年相比没有那么寒冷，而且燥要多一点，所以适合今年寒露的养生吃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养生厨房给您总结了几吃几不吃，如果您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获知了。
6: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已经提前醒发好了咱们这个面，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现有的这种蜂窝的状态。哎，
4: 发得很好。哎，
6: 是的，
4: 所以加了张老师的那样食材，甚至它感觉更软了，
6: 非常的润，
4: 确实很润。
5: 你觉得它更白了吗？
4: 对，白润白润的，怪不得叫白润馒头，看出来了。
6: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取出一

0: 小块。
1: 我们这个馒头一个管甜，一个管润。
2: 实际上这里面两个食材呢，它都有这种甘味，关键都能滋润。但是呢，润的角度不同，一个是有补肺气的作用，一个呢还有润肺燥的作用。其实一次在家多蒸一点，然后平常呢就可以拿出来吃，也是很方便的。嗯，哦，
1: 又补又润，真的是不错。好，我们看看一个个面剂子，把它搓成窝头状，是吗？
0: 是的，这样。

0: 甜蜜加倍，就相当于一个中式甜点一样。
1: 嗯，可以加馅，可以不加馅。其实不加馅，空口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2: 今天我们做两个包馅的，
0: 好，
2: 两个不包馅的，包的是咱们的枣泥馅。嗯，
1: 这个时候要想养气血，枣泥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了。
2: 咱们包好之后呢，就先放到咱们的笼屉里。啊，
0: 这也是一个醒的过程。
2: 对，一会儿还要进行一个二次醒发。现在我们盖上盖儿，醒发一个15分钟。
0: 刚才说丹桂飘香的桂花什么时候加呢？
2: 桂花是我们在这个醒发好之后开始蒸之前，我们给它粘在咱们面皮上。我们现在呢，先将油倒到碗里来刷咱们馒头表面。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2: 我们往碗里倒好油之后呢，我们下一步是在咱的馒头表皮上刷一层咱们的油。哦，
0: 原来是用油，我还以为用蜂蜜把它沾上了。
1: 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会用桂花蜜，最后给抹上也可以。
2: 是的，我们撒完这个桂花之后呢，下一步就开始蒸制了。
0: 这桂花撒上真漂亮啊。
2: 在蒸制过程中，我们桂花的这种香气完全的融入到了咱们的这个馒头里面。开火之后呢，然后我们先蒸13分钟，然后关火再焖2分钟，我们的今天这个馒头就已经成熟了。
0: 在蒸制这个时间，我们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有2样白色食材，可以让馒头又自带清甜，又非常润泽，关键是在这个时节非常适合我们节气养生。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那这两个食材呢，一个就是百合，一个山药，都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食材。比如山药呢，可以有润肺的作用，有养脾，有补肾的效果。那百合呢，既可以润肺，又可以清心除烦。而这两个加一起，再加上桂花呢，既可以有温补的作用，叫温而不燥，补而不滞，润而不寒。那山药和百合呢，是两个先蒸好，蒸熟了以后再把它打成泥，这样呢就可以变成一个白色的，非常滋润，同时又带着甘甜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0: 又白又润，又香又甜。
1: 是的，
2: 我们焖盖已经焖了2分钟，下面呢我们揭盖打开。哇，
0: 这馒头真的是白白胖胖，整个按下去暄暄软软的，而且你咬一口，它是自带那种甘甜口感，山药百合的清香扑面而来，上面的桂花呢又给你非常温暖的感觉，花香四溢。节气养生不一定喝茶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可爱的主食帮助我们去合理养生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现在的你是不是正在遭受咳嗽的痛苦，吃了很多止咳药，咳嗽根本不见好？其实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咳和嗽不是一回事儿。国医大师葛林仪行医60余载，是咳嗽疾病的大家。今天我把他独家私藏的止咳方带来，这个方子是他治疗反复咳、顽固咳、复发咳的看家本事。另外，咳和嗽，他一句话讲透了两者的区别：有声音没有痰就是咳，有痰没有声音就是嗽。嗓子发痒，咔咔的干咳，几乎没有痰，这就叫咳。病因在肺，大部分是秋燥或者受风引发的。如果嗓子不痒，但是总觉得有一口痰，呼噜呼噜的吐不干净，这就叫嗽。病因不是肺，而是脾胃虚弱，湿气生痰存在肺当中。很多人越吃咳嗽药越重，这就是没有分清楚症状用药。像大家常备的即食糖浆呀、川贝枇杷膏呀，它们对症是完全不一样的。即食糖浆重在轻，适合急性的热咳、咽喉肿痛，痰是黄的、稠的、口干上火的。川贝枇杷膏呢，重在润，适合单纯的燥咳。 嗓子是干的，痰是

0: 很黏，很难咳出来的，却是没有明显的上火发炎的表现。那由于每个视频的时间长度有限，国医大师葛老的临床专属的止咳方，调理上万名久咳不愈的患者的名方，有专门的期刊呀，还有文献收录的一个权威方，那普通的短视频网站是根本找不到的，赶紧扫码保存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上海野生。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4: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这是文物。
1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6: 很少，
15: 很少。
4: 慢走吧，
17: 慢点，慢点，慢点。
18: 1、20，
19: 左右我们摇一下。
20: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2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22: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景观摄像机的镜头的天气情况。此时呢，好像这个能见度不是很好啊。具体预报，今天上午确实是有轻雾，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但是提示大家呢，早晚呢可能会感觉偏凉一些，注意添加衣物。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立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好，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8号20点开始，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过376万辆，客流超641万人次。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根据沙特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马利基称，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在发布声明之前，马利基还称，联军曾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同样在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沙特联军目标发射11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萨达省等地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袭击总数已达到1798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斯省首府塔伊斯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
5: 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

0: 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伊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一枚弹道导弹精准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当天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据了解，虽然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于当天正式关闭，但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低限度范围内维持运转。对于上述内容，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说，在与以色列政府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么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技

0: 工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1: 据多家日本媒体八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包括大阪某公司社长在内的六人因涉嫌洗钱被警方逮捕。据称，这几人涉嫌将特殊诈骗团伙骗取的资金兑换成加密资产。
2: 据报道，被捕的六人中包括一家人才派遣公司的社长、嫌疑人田中庆佑，以及居住在东京、职业不详的嫌疑人涩谷优介。据称，嫌疑人将特殊诈骗团伙骗取的资金通过交易所兑换成加密资产，从而实施洗钱行为。在这六人中，田中等三人负责承接诈骗团伙的洗钱业务，涩谷等三人担任中间人。骗取的资金先被汇入田中名下公司账户，随后被兑换成加密资产，经由涩谷等人之手流向诈骗团伙。日本警方怀疑田中等人接受诈骗团伙委托，迄今已累计实施了900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81万元的洗钱活动，目前正在展开调查。
1: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七号对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四家日本大型啤酒企业实施强制调查。这四家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
3: 据相关人士透露，这四家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在行业组织会议结束后私下聚集，商讨啤酒、发泡酒等产品的涨价方案。上述公司近年来多次上调啤酒类产品价格。2022年10月和2025年4月，四家公司均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实施涨价，且宣布涨价的时间较为接近。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四家公司合计占据日本啤酒市场90%以上份额。如果这些企业事先协调价格，可能对啤酒等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目前，该委员会正进一步调查相关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价格协调行为。此次强制调查属于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可能广泛影响民众生活、情节严重的案件实施的违法行为调查。这类调查经法院批准后，可以搜查企业并扣押证据，调查结果还可能移送检察机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九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勒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
4: 9月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纽约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在冬季之前结束。
1: 据《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七号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人员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截至今年二月，特朗普政府去年实施的大范围关税措施推高美国消费品通胀约2.9%。
2: 研究指出，关税措施打断了美国通胀此前轻微下行的趋势。如果没有这些关税，美国商品价格原本可能出现小幅下降。研究估计，关税增幅中约1/4最终体现为消费品价格上涨，受影响的不仅包括进口商品，也包括部分美国国内生产的商品。报道称，关税由美国进口商缴纳，企业随后可能通过提高售价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多国加征关税的行政令。研究显示，最高法院的裁决使关税对消费品价格的推升作用到八月时有所减弱。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0: 以不经过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七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同时指出，高能源价格将冲击全球经济。
0: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格尔基耶娃说，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主要得益于能源利用效率、燃料来源多元化、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正常的供需调节。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格尔基耶娃还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仍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液化天然气运输渠道受限。只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这种影响就可能持续。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近期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欧洲债券市场也持续承压，其中法国的情况尤为突出。法国政府融资成本已高出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曾经深陷欧债危机国家当前的水平，这使得法国成为市场观察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的重要对象。
3: 受能源价格上涨、融资需求增加及货币政策趋紧等多重因素影响，法国政府借贷成本今年涨幅明显高于欧洲多数主要经济体。另外，法国还存在高债务、高赤字和低增长等结构性问题。法国财政整顿目前面临两难，调整力度过大可能进一步拖累本已疲弱的经济增长前景，力度不足难以有效遏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上升。法国政府近日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草案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根据预算草案，政府计划明年实施总额约540亿欧元的财政整顿措施，涉及养老金、医疗、公共部门支出以及企业税费优惠等领域，目标是将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降至 5%。 不过，相较于财政整顿措施的规模，市场更关注预算草案能否真正落实。在国民议会缺乏稳定多数且2027年总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预算草案进入议会审议进程后仍可能面临较大政治分歧。市场分析认为，法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债务危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近日表示，尽管国债收益率高于一年前，但法国国债销售依然良好，法国的信用依然稳固。尽管如此，法国国债收益率攀升，风险溢价扩大，以显示投资者对其财政前景和债务风险更趋谨慎。作为欧元区核心经济体之一，法国的财政调整进展及债市走势也将成为观察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变化的重要因素。
2: 视线转向韩国，韩国政府八号发表声明反驳英国卫报关于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的报道，指出石油产品不属于韩国对俄出口管制物项，但韩方同时表示将核查卫报所称在韩国装货并送往俄罗斯的船只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等部门八号上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卫报报道中提及的商业柴油、航空燃油及其他石油精炼产品不属于韩国对俄出口管制物项。文件指出，在韩国港口装载石油精炼产品并不构成违反国内法。此前，卫报当地时间六号报道称，今年7至8月，七艘油船从韩国多地装载超过17.6万吨石油产品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制裁政策事务代表弗拉迪斯拉夫·弗拉修克同一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援引该报道批评此举与韩国对俄制裁政策严重相悖，称俄罗斯从韩国进口石油，事实上缓解了其炼油能力丧失造成的冲击。韩国总统府首席发言人姜尤珍七号就此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

0: 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八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两国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启动韩国与埃及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
2: 존경하는 RCC 대통령님과 이집트 대표단 여러분한국에오신것을우리대한민국국민들과함께진심으로환영합니다작년초에이집트방문당시에참으로따뜻하게환대해주신덕에그방문이정말로의미있었습니다
0: 李在明表示，双方签署了涉及造船、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双方还探讨了军工防务方面的合作。塞西对韩方热情款待表示感谢，他强调，埃及将努力推动双边合作更上一层楼。这是塞西时隔十年再次访韩。李在明和塞西时隔约十一个月再次会面。李在明去年十一月访问埃及，同塞西举行会谈。
1: 当地时间八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
0: 声明指出，按照目前每天获批离境的有限人员比例计算，仅仅撤离现有的2.1万名患者名单就需要长达4年时间。若加上冲突持续期间每月新增的重病和受伤人员，积压病例的转运周期将被拉长至整整8年。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这一漫长的等待期无异于对数千名生命垂危的患者判处死刑。声明强调，这些数据并非简单的统计符号，而是关乎20000多名加沙民众基本生存权的紧急呼救。加沙卫生部门对以色列方面限制口岸通行、阻碍伤病员撤离的政策表示谴责，并敦促联合国机构、国际社会及个人道主义组织采取切实行动对以方施压，要求其无条件且可持续地开放相关口岸，为转运病患搭建安全的绿色通道。
1: 当地时间七号，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布成立一个由军警力量组成的联合指挥部，负责打击犯罪活动。
3: Vamos a establecer un gran centro de control y operaciones para dirigir todas las acciones. Vamos a poner a estos miserables delincuentes a disposición de la justicia.Y proteger a la sociedad para que sean procesados de acuerdo a ley.
0: 据法新社报道，藤森庆子在竞选期间就承诺将以铁腕手段打击犯罪。报道称，随着暴力犯罪团伙的不断扩张，秘鲁正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安全形势。该国的凶杀案数量从2018年的1000起升至2025年的2600起，敲诈勒索案数量从3200起激增至26500起。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晚上6点左右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产生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
4: 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发。
1: 因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当地政府7号发布的一份声明，本次停课影响全州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停课旨在保障学生健康和安全。停课期间，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
4: 马来西亚环境部门数据显示，截至8号9点，全国68个空气质量监测站中，有38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受影响较为严重，该州8个监测站空气污染指数均处于不健康水平，烟霾也。

0: 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市乃国际机场八号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八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法新社七号报道，智利中部地区近日连降暴雨，导致马波桥河水位暴涨。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镇区段河水漫溢，洪水导致当地多处房屋被淹，有关部门已疏散高风险区域的居民。
2: 近日，马波桥河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镇决堤，导致沿河而建的住宅区房屋和街道被洪水淹没。当地时间七号的航拍画面显示，该区域大片房屋和道路泡在水中，居民在街道上涉水而行。据当地媒体报道，本轮极端天气一度导致42000多户家庭断电。为应对紧急情况，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启动了紧急警报系统。智利近日连续遭遇强降雨，个别地区过去24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智利六号已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发布消息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还有更多降雨，应急小组会继续监测主要水道和关键地点。
3: 接下来视线转向北京，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陈伟。陈伟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呢，我市出现了轻雾天气，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状况一般。从能见度的监测资料显示来看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5公里以内。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实况，这一时段呢，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9到15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呢现在是14.6度，气温最低的站点呢是延庆站，现在呢是7.4度，户外凉意明显。那今天白天呢，我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上午呢会有轻雾，随着太阳的升起呢，雾气会逐渐消散。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那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4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会略低一些，在9到13度之间。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陈伟的介绍。原本显示为北京本地的手机号码打来的客服电话，背后打电话的人却身在境外。最近，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换服务的犯罪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诈的套路。
5: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6: 今年7月21号，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0000多元存款被直接盗刷。江女士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7: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
6: 经过研判，一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7: 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6: 这个团伙分工明确，他们的核心勾当就是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受害人。
5: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啊，对这个新鲜事物辨别能力差的这些中老年人员。
6: 团伙成员先跑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付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务工人员。嫌疑人带着这些人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
5: 物色好的这个偏僻地点，在车内或者说公园的长椅上拨打这个电话，
6: 通过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境外诈骗分子打出的电话，经过这套设备转接之后，打到受害人手机上，来电就会显示为北京本地号码。
5: 电话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6: 依靠这套手段，境外诈骗分子就可以披着本地号码的外衣实施诈骗。
5: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

0: 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1: 不要根据来电属地轻信陌生电话，如接到提及退款理赔、关闭保障的来电，请务必核实对方身份，切勿点击短信链接下载陌生软件。
2: 即便看到是本地号码来电，也不要放松警惕。凡是电话里自称是平台客服，以关闭扣费、理赔退款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大多是电信网络诈骗。
1: 目前该团伙七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3: 现在不少人啊，寄希望于网络交友，觉得方便，而且还想没准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可网络世界真真假假，你以为遇到了完美的爱情，对面温柔体贴的那个人，可能压根儿就不是你认为的那个人。
4: 北京市公安局。
5: 哦，您好，
4: 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5: 我知道，我知道。
4: 问呢，我说身边有没有说小姑娘，喜欢岁数大的啥的？第二天吧，这个大哥。
6: 眼前的两位嫌疑人赵某和杨某年纪轻轻，本有着大好前途，却因为一时贪念冒充年轻女孩网络交友，诈骗他人钱财。
7: 报案事主呢，48岁，单身，因工作原因呢跟杨某结识，杨某18岁，比较年轻，他的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就让他给他介绍对象，并承诺说你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成了我给你介绍费。
6: 很快杨某就给张先生发来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张先生看了十分动心，当即给了杨某200元介绍费。张先生不知道所谓年轻女孩实际上是杨某虚构的。
7: 得到200元的介绍费之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朋友赵某，就说有一个男的比较好骗钱，感觉来钱快啊，两人一拍即合啊。赵某呢用自己的微信添加了事主的微信，
6: 杨某认为有利可图，于是伙同朋友赵某一起实施诈骗。赵某谎称自己就是照片中的女孩蓉蓉，和张先生谈起了恋爱，
7: 冒充那个护士跟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啊，通过微信聊天，基本上都是文字的，这样呢就跟这个事主产生一些共情，进而骗取钱财。
6: 张先生一心想要和蓉蓉见面，但是对方却状况频出，该交房租了，交不起电费断电了，朋友在催债，总之用各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十多天的时间里，张先生先后转账8000多元，却始终没能和蓉蓉见上面。他给蓉蓉打视频电话，对方也一直拒绝接听。
7: 事主就问杨某说，你给我介绍这对象也不接视频啊，也不接语音。杨某其实开始是打圆场，说这个护士一直在上班啊，上夜班比较多。后来呢，事主一再追问下，杨某不得不把这个赵某冒充护士的这么一个事儿告诉了事主。
6: 目前两名男子均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么他们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构成什么罪名呢？
8: 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可能会涉及到诈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6: 梳理过往办理的案件，检察机关也为我们总结出网络交友诈骗类案件呈现的几个特点。
8: 这种案件呢，一般会经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行为人物色被害人，主要呢是挑选一些具有情感需求或单身离异的人员。那么第二阶段呢，是打造虚假人设。那么第三阶段呢，是行为人与被害人建立虚假情感链接，获取信任。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是行为人会虚构事由，向被害人借款或者索要财物。那么总之呢，网络交友诈骗的行为人大多会刻意规避线下接触。
3: 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认知，车管所登记

0: 写谁的名儿，车就是谁的。合同白纸黑字怎么写，就必须怎么执行。但今天的两起案例呢，恰恰提出了同一个法律命题：当书面登记合同条款和客观发生的事实冲突的时候，法院该怎么判？
1: 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2: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1: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2: 突然到我们那个住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1: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2: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去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1: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3: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辩论意见。
4: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5: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6: 跟上次一样。
1: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2: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3: 对，前两次开庭都来了哈。
2: 对对，都来、
3: 怎么样，现在这个案子判完了以后车取回来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谢谢法官能站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啊。
3: 将来呢怎么打算啊？这车将来如果指标这个受影响的话，是不是考虑把这车子外迁啊，或者怎么着？
2: 对，外迁。
3: 是啊，反正这个也提醒你啊，车呢拿回来了，这个是我们法院啊依法啊这个依规这个公正审判是吧？重要的是保护你的物权，并不是说对你这个行为的认可啊。所以说以后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啊，你一定要严格依法去做相应的工作啊，这个不然的话呢，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风险啊。
2: 好嘞。
0: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保险合同纠纷，法院没有机械依据保险合同中的字面文本，而是结合医学客观事实去评判条款的效力。
7: 如果为了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
1: 6岁时，童童确诊肝窦状核变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同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好在童童的父亲在儿子1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
7: 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一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不了解，就没看过，

0: 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的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呢，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1: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彤彤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0: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螯合剂，螯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用的这个抗生素。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螯合剂它本身是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的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再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彤彤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彤彤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彤彤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彤彤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0: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就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2: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0: 谢谢，
2: 也都是我们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3: 再来说说路上的事儿。为了躲避探头，有些司机真的是煞费苦心，盐酸刷车牌、横杆挡号牌。夜查现场，两辆在号牌上动手脚的货车被民警识破，司机当场受罚。
4: 你这前号牌什么情况？你自己看一眼啊。
5: 使盐酸刷车刷的。
4: 使盐酸刷车，把号牌给刷了啊，车倒是挺干净，但是咱这个号牌啊，你得时刻保持它的清晰完整啊。
6: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字符明显磨损，不仅影响车号识别，甚至容易被识别成其他车号。
4: 我刚才啊，通过我们这个手机识别，它识别的车号是京 AD90， 但它原本的号牌是京 A0807， 与这个监控号牌识别不准。他这号牌啊，假如说在这个马路上，然后通过监控探头啊，然后如果这个拍摄他的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然后就会识别成其他的机动车号牌，为其他的机动车这个驾驶员然后造成这个损失。
6: 实际上，司机别有用心的操作，正是为了躲避探头拍摄的闯禁行处罚。
4: 这点不让走，知道吗？
5: 不让走。
4: 对。大会场路、大会场东路、民族院路、魏各庄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重型货运车辆禁止通行。啊，相当于现在是晚上9:18，对吧？咱这个重型的罐车啊，也按货车管理啊，咱这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将对你处以100元记分的处罚啊。同时呢，咱这机动车号牌不清啊，将对你处以罚200啊，不记分的处罚。
6: 随后，民警进一步查询发现，这辆水泥罐车还涉嫌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
4: 这个驾驶员啊，提供了一个这个照片啊，但是呢，就是这一致性和这个原件的一致性，然后我们这儿现在存疑呢，现在有这种 AI 修改保单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这个真实性，我们后期再与原件进行核查。今天晚上我们将这辆机动车进行扣留，然后明天呢，让这个驾驶员朋友，然后拿着这个大绿本，然后还有这个投保交强险的原件，然后上我们交通队，然后进行核查。核查完了以后，如果投保了交强险，就发还；如果未投保，将

0: 对其这个为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罚投保额的2倍的处罚。
1: 在当晚的夜查中，通过在号牌上动手脚企图躲避闯进行处罚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随后这辆水泥罐车则是在车牌前方加装了装置用来遮挡号牌。
0: 刚才我们查过他的时候，然后他通过咱这个横杆然后遮挡了咱这个机动车号牌，然后通过咱视觉的这个角度，通过咱这个探头的这个斜上方的这个角度，然后都拍不着这个机动车号牌。
1: 除此之外，这辆货车后车牌的安装位置也别有蹊跷，后车牌的上半部分已经被示廓灯完全挡住，无法识别车号。
0: 通过咱这个后侧的这个系列灯，然后来遮挡这机动车号牌，咱也能看见咱现在的这个机动车的后牌啊。咱现在通过咱人眼也好，还是说咱这个探头的角度也好，都拍不到它的后牌。而且啊，就咱蹲下来能看见它这个后牌啊，然后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水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污渍，然后把这个后牌啊也给挡上了。
1: 而在民警检查时，货车司机竟然打算弃车逃离现场，最终被民警带回了执法车。
0: 跟你说了，
2: 看着吗？
3: 我又不跑，我看啥呀？
0: 这个依据人民警察法啊，然后合录你相关身份，然后你需要给我提供你的身份证码，你身份证码能说吗？现在我跟你说一下啊，刚才在这个核查的过程当中啊，你那车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啊，前牌后牌都挡着呢。这个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啊，依法对你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然后在这儿也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执法不是说针对某一名驾驶员啊，所有的驾驶员他都有配合的义务。然后回去啊，然后把你前面那架子啊给拆除啊，把机动车号牌给亮出来，同时你那后边那个号牌啊，然后回去然后也给擦洗干净，然后不要用车灯或者其他物品遮挡后牌，明白了吧？
1: 在号牌上耍小聪明，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遮挡号牌背后，往往是司机放松安全警惕、肆意违法行驶的侥幸之心。让每辆车都能被看见、被追溯，才是对路上所有人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4: 不少驾驶员呢抱有这样一种想法，地下车库地面车位通行空间有限，车辆行驶速度不快，不容易出现事故。但恰恰就是这类低速场景很容易因为一时疏忽引发剐蹭。
1: 晚上7点多，在京海二路附近的一个地下车库，一起事故发生在两辆并排停放的新能源小客车之间。剐撞过后，黑色新能源小客车的左前角新添了多道划痕，白色新能源小客车右前门的位置也刮花了一大片，事故正是因它而起。
5: 你这是进车位的时候刮的还是出车位刮的？
6: 出车位。
5: 出车位刮的。
6: 对。
5: 前面挺宽敞的，怎么还能刮上呢？
6: 因为我没回正。
5: 没回正轮啊。
6: 然后我没回正，我以为我是正的。
5: 哦。
6: 所以我就带了点方向我出了，结果它就蹭了。
5: 本身就是轮就是歪的，然后又打了一把轮。
6: 对，又打了把轮，对。
1: 司机对车辆状态的判断失误，导致后续的操作也跟着出了错。此外，没能控制好车速也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
5: 没回正，你要是慢一点呢，你的来得及反应，
6: 是
5: 你突然间一加速，那肯定的，对吧？当时自个儿都懵了吧？剐上之后
6: 还好吧？我就碰着，我以为我后面压着什么东西，压保险绳什么了，所以我就带了一点，那不对，肯定是剐车，我就绕过来了。
1: 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晚上8点多的荣京西街，白色现代轿车司机在出车位时，车辆的左前侧与停驶在车位上的黑色轿车发生了剐蹭，导致黑色轿车的右前脚受了伤。
5: 是没注意是什么的？
7: 没注意，因为前面有一个垃圾车，
5: 你为了躲那车来是吧？这边蹭上了呗。
7: 对对对。
5: 这个车间距挺宽的，就前面有车啊是吧？
7: 对，主要它前面占了得有1/4那道。
1: 垃圾车的出现影响了白色现代轿车司机的操作，面对这个情况，司机本该采取更为稳妥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硬着头皮前行。
5: 出不去那会儿应该让他那车给你挪一下，你得
7: 是
5: 你别生出、啊、
7: 本来觉得能出去还是
5: 这生出不就蹭上了，这车本身长也是吧。
1: 前后两起事故，两位司机在出车位时都没能做到谨慎操作，在有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太过大意，最终引发了剐蹭。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无论地面车位还是地下车库，出车位之前都要仔细观察车身姿态，留意周边障碍物，遇到通行空间局促时切勿强行通过，放慢车速，稳妥操作，避免这类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4: 说到开车上路呢，早高峰时段啊，车多缓行，越急越容易出事儿。跟车距离过近，措施不及，追撞事故就容易发生。这一起事故转眼间就变成了5车受损，请保持车。

0: 车速、车距，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的变化，遇到前方有事故，请谨慎变道绕行。
1: 这里是早上7点多，苏州桥以北的万泉河路，受到早高峰时段。

0: 心情郁闷地处理着这起事故，而这起事故的发生让原本就不佳的路况条件变得更加难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里很快就发生了另一起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在看到前方有一起事故后，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小心翼翼地掰轮绕行，然而一辆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由于采取措施不及，银色小客严重追撞上一辆蓝色小客，被撞的蓝色小客又顶上了前方的另一辆银色小客。如此一来，眼前涉及五辆车的两起相撞事故占用了此处的两条直行车道。从画面中看，驾驶最后面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挪移到旁边出口处的导流带中，腾开了一条直行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车前部和蓝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最为严重。司机朋友在高峰时段驾驶车辆时，更要提高对交通事故发生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变化。当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时，请务必谨慎小心对待。
1: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不少朋友呢都选择自驾出行。自驾归来之后啊，你别以为电车没事儿，该做的检查还是不能忘。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看看长途自驾之后，这电车应该检查什么项目。
2: 那回来了之后，自驾长途之后，我们确实应该对爱车进行一个周到的检查和养护。一方面是因为刚刚经历过不同路况长途出行，另一方面这马上天儿也会越来越凉了，在冬季来临之前，对于爱车进行一些预防性的养护很有必要。那具体该做哪些操作，我们还是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说一说。
3: 第一点，咱们先检查动力电池，看没有，从前一直到这块都是动力电池，外面是一个铁壳，这个铁壳如果被脱了以后，简单的刮刮蹭蹭还能坚持得住。您就看，比如说你看这一袋一袋的，看见没有，这就是咱们底下动力电池一些的刮蹭痕迹。但是这个护壳啊，铁护壳它经受不了那种特别强的撞击，比如说那一大石头您从那儿骑过去了，咣当一下就容易把这个铁壳啊挤变形，挤变形就会挤到内部的动力电池电芯儿，电芯儿一被挤了，容易出现什么呀？正负极搭在一起了，短路。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漏液的问题，这都是风险比较高的。
4: 与动力电池高度相差不多的部件就是悬挂系统，脱底后车辆跑偏、车底异响都是因为它。
3: 因为悬挂的位置也跟动力电池的位置大差不差的，应该是高度差不多，在走烂路的过程当中一样会被脱底。您看这台车，这个位置看没有？已经出现被脱底的情况，这块轻微都有一些变形了。这种情况，这个车开起来一定会跑偏。咱们再来往上看，它这个位置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套都已经出现漏油现象了，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轮胎这个位置被严重脱底过，就会出现在过坎的过程当中或过小坑的过程当中，这个右前轮会滋溜滋溜的响。
4: 轮胎是唯一与地面接触的地方，它的健康状态直接关乎驾驶安全。
3: 车的胎压标准胎压是2.9，看到没有？现在基本上不缺。轮胎的胎压随着外界的温度会受到影响，外界温度越低，胎压就会越低，往下走上那么0.1到0.2。这时候，如果您当天气凉的时候不把胎压打到标准值的时候，说明轮胎亏气。轮胎侧面是靠钢丝、橡胶作为支撑，如果说经常性的亏气的时候，状态过减速带啊，过沟沟坎坎的，它会来回来去折。铁丝的原理，来回来去折，它就折了，这地方就出现鼓包的问题，对吧？第二点说轮胎，跑完长途一定要检查轮胎是否有刮伤、蹭伤。您看看这个位置，这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刮到硬物，把轮胎侧壁都刮坏了。像这种轮胎就要及时更换掉。这个位置大概也就再能开个1000公里左右，这个地方就会鼓包，只要一鼓包就有爆胎的风险。
4: 电车也有小电瓶，一旦它没电了，您也一样无法发动车辆，所以它的健康状况您也需要关注。
3: 最后一个需要检查的12伏小电瓶，新能源电车都有这个12伏小电瓶，这个电瓶起到的作用就是给所有用电设备启动用的。这个电瓶通常使用年限大概在3到5年，如果说它亏电或者是寿命低的时候，当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让您的车辆无法启动。我现在手里这块电瓶健康度只有17%了， 就是到现在这个温度条件。

0: 那样十几度的时候还是能可以启用车辆，但是如果温度降到六七度的时候，这块电瓶就已经供不上电了，无法使用了。
1: 因为冬季即将来临，最后我们还得提醒您，更换冬季玻璃水千万别忘。
0: 随着天气慢慢转凉了，您车上的玻璃水也该从夏季换成冬季了，以免到了冬天忘了水壶冻炸了。
2: 也希望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些回来之后的检查项目，您可千万别掉以轻心。想让爱车能够延年益寿，保持健康状态，就需要我们主动的对其进行检查和保养，这份心思不能少。
3: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那寒露时节几点睡最合适？哪些运动最适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5: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三寸这样一个位置，三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3: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气温说降就降，真能够靠秋冬锻炼身体吗？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动，哪几个不适合秋冬呢？继续来了解一下。
4: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5: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3: 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疾病的人群呢，血压也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时段。这个时节呢，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那么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应该怎样提前防范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怎么说。
4: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6: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